0: 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历史上武则天为何要迁都洛阳？这又给当时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9集，洛城本天意。洛阳是中国一座闻名遐迩的城市，有着悠久而古老的历史，与西安、南京、北京并称为中国四大古都。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内，洛阳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隋唐时期，历史上著名的隋炀帝和武则天就都十分偏爱洛阳，更是纷纷做出了迁都洛阳的决定。那么在隋唐的历史上，都曾作为都城的洛阳和长安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同？在洛阳这座古老的城市里，又发生过哪些不同寻常的故事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9集《洛城本天意》。
2: 说起唐代的城市，那咱们啊就不能光说长安，除了长安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城市，你比方说扬州，你比方说益州，你比方说广州、泉州等等等等。但是时间有限，这些城市呢我们只好忍痛割爱了。今天呢我要说另外一座重要的城市，哪座城市呢？洛阳。咱们这么可以说啊，洛阳基本上可以算得上是除了长安之外唐朝最重要的这个城市。而且洛阳的城市啊跟长安一样，也是闻名遐迩的古都，历史非常非常的这个悠久。它的历史啊最早应该追溯到这个西周初期，当时周武王伐纣成功了之后，周武王就曾经计划在这个沂水和洛水交汇这个地方建一座新的城市。但是呢这个计划还没有来得及贯彻实行呢，周武王去世了。周武王去世之后啊，周公秉政，结果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叛乱。什么叛乱呢？就是管叔、蔡叔联合殷商人的领袖，就是武庚，掀起了这样的一场叛乱。结果这场叛乱周公把他镇压了，镇压下去之后就面临这个问题，怎么呢？这殷商这移民怎么对付？看来还是不服啊，对不对？亡国了不服，又掀起叛乱来了。那么现在把这场叛乱好不容易平定了，怎么处理殷商这些移民？最后周公想到的办法就是延续了当时周武王的那个计划，在沂水和洛水交汇这个地方建立了一座城市，叫做洛邑，然后把殷商的那些移民，尤其是那些上层社会的那些贵族们和他们的这个部下和他们这个家人一块儿迁居到这儿，然后在周围还部署军队加以看管。而这个洛邑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这个洛阳。而且洛阳建成了之后，哎，发现有个好处，怎么呢？它位于啊今天河南省的中部，中原大平原之上，交通啊四通八达， 哎，这是当时的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条件。洛阳由于地处中原，交通发达，所以洛阳啊，自古以来有个特点，就是商业繁荣，经济发达，文化也非常的昌盛。那在唐朝人的眼睛里头，除了长安就是洛阳。在唐人的心目当中，洛阳可以称得上是什么呢？是这个所谓天意呀。你比如说楚光熙写了一首诗，名字叫做《送寻上人还吴》，在这里边他说，洛城本天意，洛水即天池。而且从类型上来说，洛阳与长安呢都是古都，但是不大一样。长安更适合做乱世和争霸时期的这个首都，而洛阳更适合做治世时期的首都。而且洛阳还有个特点，改革之都。为啥说这个改革之都？你看啊，历史上很多场改革都要以迁都洛阳来作为开端。比方说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要迁都，由大同迁都到了洛阳，这是一个。第二一个，隋炀帝锐意改革，想削弱关陇集团的时候，他就要建立一个新的洛阳城。第三，武则天要搞改革的时候，要革天命，要当女皇的时候，她也要迁居到洛阳去。所以整个中古时代可以说洛阳是一个改革之都。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是洛阳那个地理位置和洛阳的历史地位所带来的。你看洛阳啊，虽然周边号称有所谓八关，但是实际上洛阳总的来说地势平坦，交通四通八达，这在和平时期是一个莫大的好处。但是如果在战争年代，这是个短板，因为这意味着敌人可以从四面八方任意一个方向来攻击你，你将腹背受敌啊。所以当年汉高祖刘邦在垓下之战当中击败了项羽之后，刘邦曾经想在这个洛阳定都，但是遭到了娄敬等人的反对，给他提建议说你不要在这儿定都，你应该选择关中。最后刘邦听从了娄敬等人的建议，然后呢到关中去定都，这才有了长安城。那么刘邦的这个选择就充分地体现出了那个年代的一种思维模式，就是定都首先要考虑一个战略安全的问题。因为关中号称叫做劈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而洛阳这个地方呢是个四战之地，这在和平年代交通发达这件事，和平年代是好事，这个时候就不见得是好事。所以从汉朝一直到唐代，虽然说也有在洛阳定都的，但是总的来说那些强有力的一些政权，强有力的王朝，一般来讲都在洛阳周边建立起来。一旦需要改革了，他们就想起洛阳来了。为什么？改革呀，要与旧势力保守势力的大本营要做一个切割，要分开。这时候洛阳就是一个最合适不过的地方，毕竟当过东周的首都嘛，而且当过东汉的首都嘛，所以这个地方迁都到这儿来有讲究。你比方说北魏孝文帝，他那个年代保守势力大本营就在平城，就是在大同。那么对于隋炀帝来说，对于武则天来说，保守势力大本营在哪儿？在长安。哎，我迁都到洛阳去，地理上与你们做一个隔绝，你们即便跟着我到了洛阳去，你们也与你们自己的大本营，与你们的那个经济基础，与你们那个社会基础，哎，有了一个地理上的一个隔绝了。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即便我这边出来一个什么政策，你想反对我，想跟你们的大本营进行一个联系，按照那个年代的交通和通讯水平，你起码来来回回也得十天半个月，这个时候木已成舟啊，啊，行政流程已经走完了。所以我们说啊，我们看待历史啊，得换位思考，你不能拿今人的思维来套古人。在那个年代改革为什么要迁都，就是打这个时间差，就是让这个保守势力啊 与你自己的这个大本营之间呢，做一个地理上的这个隔绝。所以洛阳在中古时期是一个革新之地，是一个改革之地。
1: 公元604年，隋炀帝杨广正式即位，成为隋朝历史上的第二位皇帝。仅仅一年之后，他便下令大规模营建新的洛阳城。诏令一下，投入这个大型工程的工匠民夫就多达100000人，各种良材美食纷纷被运进了洛阳城内，所耗费的木材更是不计其数。那么刚刚登基不久的隋炀帝究竟为何要这么大兴土木营建新的洛阳城，并使其取代长安成为隋朝新的政治中心？这又给当时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2: 首要的原因就是他要锐意改革。

还有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迁都。就是迁都，原因刚才我说了，我要跟你们要划清这个界限，我要跟你们做个地理上的隔绝。我去哪儿？我去洛阳。他就下了这样的一道诏书，迫不及待的要迁都。他说：“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合，控以三合，固以四色，水陆通，共复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年夸赞洛阳的一句话，说是我走遍天下这么多城市，就见洛阳最好，所以我要在这儿定都，因为洛阳啊这个地方风水好，另外一个交通好，总之一句话，这个地方是最适合建都的地方。而且紧跟着他还说，他说我父亲啊当年啊就曾经想在这儿定都啊，没有来得及实现呐、啊，那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是继承我父亲的遗志啊啊等等等等，就这么个意思。结果第二年这个工程就大规模的动工了，他放弃了原来的那个汉魏洛阳城，他建这个洛阳城还有一个目的，在他的诏书里边他没有提到什么目的，俩字儿，粮食。我们首先来看这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是隋炀帝建的储粮的粮窖回洛仓。隋炀帝之所以定都洛阳，除了刚才我前面提到的为了改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隋炀帝啊已经意识到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南方转移了，所以与新洛阳相匹配的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宏大的工程，就是隋唐大运河。我们也知道隋唐大运河沟通了长江流域与这个黄河流域，那么这个隋唐大运河的中枢当然就是洛阳。修建大运河的目的就是为了沟通中国的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经济重心已经开始向南方逐渐转移了，到南宋就彻底完成了这个转移了，但是呢中国的政治中心还必须保留在北方，那怎么协调这个矛盾？用陆路运输的方式肯定是划不来的，对吧？因为那个年代陆路运输是个费效比很差的这个运输方式，所以最佳的运输方式不是别的，就是水运。于是他修建大运河，把南方和河北地区的粮食运到洛阳来，然后又兴建了像回洛仓这样巨型的这个仓城。这个回洛仓大得不得了，怎么个大法呢？这个回洛仓它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300多米，总的面积约相当于50个标准足球场。而且像这样巨大的这个粮窖有700多个。我刚才说了，隋炀帝这样的举措是很具有战略前瞻性的，因为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的经济重心就开始向南方转移了，那么大运河完美的沟通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和中国的这个经济重心，所以这个意义非凡。尽管这个工程浩大，给当时的民众造成了很沉重的负担，这一点毋须讳言，这一点毋须讳言。但是它的历史意义同时也真的是有的，而且还很大。那么兴建这个新洛阳城的总设计师是谁？这位总设计师不是别人，就是隋文帝时期设计了那个隋唐长安城的大设计师宇文恺。其实说实话，这样的经历对于哪一个设计师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好家伙，一个人设计了两座都城，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新的洛阳城基本规制是怎样的？1959年的时候曾经对洛阳城的外郭城进行了一次考古勘察和测量，测量出来的实测数据是这样，就是隋唐时期的洛阳城外郭城啊，东墙长7312米，这个南墙长7290米，北墙长6138米，西墙长6776米。而且总的来说，就外形而言，洛阳城南宽北窄，这跟长安不一样啊。这个洛阳城里边有一条大河，就是洛水，洛水穿城而过，把整个

0: 城市分成了南北两块，而北边稍窄，南边比较宽。工程设计在整个城市的西北端，这个跟长安就不大一样。怎么呢？长安城的工程是在整个城市的中轴线的北端的，但是隋唐洛阳城工程在西北这个方向上。一个可能是地形限制的结果，另外一个估计有风水上的讲究。怎么呢？那个工程啊，它的那个中轴线，如果你向南一直延伸的话，你可以发现隋炀帝是有它的用意的。那条中轴线如果向南一直延伸下去，你会发现它直接对着的就是乙阙，乙阙就是龙门，就是今天龙门石窟所在那个地方。龙门这俩字儿就是隋炀帝给改的，原来叫乙阙，后来改名叫做这个龙门了，就这么来的。那么从隋炀帝建成新洛阳城之后，隋唐的两代皇帝经常有到洛阳去的这个记载，累计起来隋唐皇帝在洛阳城居住的时间超过了50年。唐代的洛阳城总的来说，从外形上来说比起隋代变化不大，而且《隋书》还记载说当时新建了新的洛阳城之后，为了让这个城市显得繁华，显得人口众多，所以隋炀帝当时下令迁徙天下的很多富商大贾，然后到地方来定居，充实新的这个洛阳城。这种举措，我跟大家说，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经常有这样的事情。你比方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时候，就把大量的大同的这个居民迁居到了洛阳，而且还强迫他们改籍贯。那么隋炀帝迁都到洛阳也搞了这么一出。所以啊，唐人有诗云：长安重游侠，洛阳富财雄。刚才我说了，洛阳本来就是个很适合经商的地方，交通四通八达，然后呢你又迁了这么多富户到这儿来，所以啊，两个城市的风气不一样。长安重游侠，有尚武的习俗，而洛阳这个地方富财雄，就是有钱人多啊，就这个意思。那么除了隋炀帝，第二个对洛阳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是谁？不是别人，另外一个鼎鼎有名的人物，武则天。
1: 都城被视为一个国家或政权的象征，它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通常也是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可以说，都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她却舍弃了当时被称为兵家必争之地的都城长安，而长期定居洛阳，后来更是迁都，将洛阳称为神都。那么武则天究竟为何如此钟情于洛阳？她又对洛阳产生了哪些重要的影响呢？
0: 我刚才说了，武则天为了革天命，为了自己当女皇，她也把自己的首都迁到了洛阳，给洛阳起了个名字叫神都。当然了，她迁居到洛阳的这个目的跟隋炀帝是非常相似的，首先是为了划清与李唐旧势力之间的界限。李唐王朝的象征是啥？那不就是长安吗？所以我要跟你划清界限，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借助大运河之力，这个就不用说了。而且武则天有意思的一点在于什么呢？武则天还是个视觉达人。隋炀帝建的那个洛阳城已经够宏伟的了，就这还不算完，我们武则天呢还大规模的进行过改扩建。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我刚才说武则天是个视觉达人，什么意思呢？他给整个洛阳城搞了一条新的宏伟壮观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当然了，隋炀帝那个年代就有，可是他在这个中轴线上搞了一系列的宏伟建筑，就是图当中啊，中间那个红色这条线，这个红色这条线上布置了一系列的巨型的建筑。哎呀，武则天这个人搞建筑啊，第一他爱大兴土木，第二他搞这个建筑啊就一个字儿，大。高 的不得了。你看这条中轴线，上起上清宫，下对龙门乙阙，然后整个这个中轴线上穿过了玄武门、天堂、明堂、应天门、端门、天枢等等一系列的巨型的这个建筑，还有那些其他的一些建筑我们就不说了。总之一句话，武则天给整个洛阳城进行了一次视觉上的大改观，恐怕百里之外就能够看到这些巨型的建筑。2006年的时候，还有一次有趣的考古发现，就是在这个洛阳定鼎门。我们知道定鼎门是整个洛阳城外郭城南边最大的一个门，在这个定鼎门遗址南边50多米，挖掘到了晚唐时期的一段路面。这个路面上，哦哟，你发现了好多什么东西呢？发现了好多的车辙印记，还有人的足迹，还有动物的这个足迹。这个动物包括马，也包括牛，还有好多骆驼的这个脚印儿。这也就是说，西域客商大概也没少来这个洛阳这个地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历史上武则天为何要迁都洛阳？这又给当时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9集《洛城本天意》。洛阳是中国一座闻名遐迩的城市，有着悠久而古老的历史，与西安、南京、北京并称为中国四大古都。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内，洛阳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隋唐时期，历史上著名的隋炀帝和武则天就都十分偏爱洛阳，更是纷纷做出了迁都洛阳的决定。那么在隋唐的历史上，都曾作为都城的洛阳和长安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同？在洛阳这座古老的城市里，又发生过哪些不同寻常的故事呢？陕西师范大学余耕哲教授

0: 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九集洛城本天意。
1: 隋唐洛阳城攻城在西北这个方向上，一个可能是地形限制的结果，另外一个估计有风水上的讲究。怎么呢？那个攻城啊，它的那个中轴线，如果你向南一直延伸的话，你可以发现隋炀帝是有它的用意的。那条中轴线如果向南一直延伸下去，你会发现它直接对着的就是乙阙，乙阙就是龙门，就是今天龙门石窟所在那个地方。龙门这俩字儿就是隋炀帝给改的，原来叫乙阙，后来改名叫做这个龙门了，就这么来的。那么从隋炀帝建成新洛阳城之后，隋唐的两代皇帝经常有到洛阳去的这个记载，累计起来隋唐皇帝在洛阳城居住的时间超过了50年。唐代的洛阳城总的来说，从外形上来说比起隋代变化不大，而且隋书还记载说当时新建了新的洛阳城之后，为了让这个城市显得繁华，显得人口众多，所以隋炀帝当时下令迁徙天下的很多富商大贾，然后到地方来定居，充实新的这个洛阳城。这种举措啊，我跟大家说，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经常有这样的事情。你比方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时候，就把大量的大同的这个居民迁居到了洛阳，而且还强迫他们改籍贯。那么隋炀帝迁都到洛阳也搞了这么一出，所以啊，唐人有诗云：“长安重游侠，洛阳富财雄。”刚才我说了，洛阳本来就是个很适合经商的地方，交通四通八达。然后呢，你又迁了这么多富户到这儿来，所以啊，两个城市的风气不一样。长安重游侠，有尚武的习俗；而洛阳这个地方富财雄，就是有钱人多啊，就这个意思。那么，除了隋炀帝，第二个对洛阳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是谁？不是别人，另外一个鼎鼎有名的人物，武则天。
0: 都城被视为一个国家或政权的象征，它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通常也是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可以说，都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他却舍弃了当时被称为兵家必争之地的都城长安，而长期定居洛阳，后来更是迁都，将洛阳称为神都。那么武则天究竟为何如此钟情于洛阳？他又对洛阳产生了哪些重要的影响呢？
1: 我刚才说了，武则天为了革天命，为了自己当女皇，她也把自己的首都迁到了洛阳，给洛阳起了个名字叫神都。当然了，他迁居到洛阳的这个目的跟隋炀帝是非常相似的，首先是为了划清与李唐旧势力之间的界限。李唐王朝的象征是啥？那不就是长安吗？所以我要跟你划清界限，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借助大运河之力，这个就不用说了。而且武则天有意思的一点在于什么呢？武则天还是个视觉达人。隋炀帝建的那个洛阳城已经够宏伟的了，就这还不算完，我们武则天呢还大规模的进行过改扩建。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我刚才说武则天是个视觉达人，什么意思呢？他给整个洛阳城搞了一条新的宏伟壮观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当然了，隋炀帝那个年代就有，可是他在这个中轴线上搞了一系列的宏伟建筑。就是图当中啊，中间那个红色这条线，这个红色这条线上布置了一系列的巨型的建筑。哎呀，武则天这个人搞建筑啊，第一他爱大兴土木，第二他搞这个建筑啊就一个字儿，大，高大的不得了。你看这条中轴线，上起上清宫，下对龙门、乙阙，然后整个这个中轴线上穿过了玄武门、天堂、 明堂、应天门、端门、天枢等等一系列的巨型的这个建筑，还有那些其他的一些建筑我们就不说了。总之一句话，武则天给整个洛阳城进行了一次视觉上的大改观，恐怕百里之外就能够看到这些巨型的建筑。2006年的时候，还有一次有趣的考古发现，就是在这个洛阳定鼎门。我们知道定鼎门是整个洛阳城外郭城南边最大的一个门，在这个定鼎门遗址南边50多米，挖掘到了晚唐时期的一段路面。这个路面上，哦哟，你发现了好多什么东西呢？发现了好多的车辙印记，还有人的足迹，还有动物的这个足迹。这个动物包括马，也包括牛，还有好多骆驼的这个脚印儿。这也就是说，西域客商大概也没少来这个洛阳这个地方，足以反映当年洛阳商业繁华、车水马龙这样的一个景象。那么，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之后，能够方便地获得南方的这个粮食，所以这一点对于隋唐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唐玄宗时期，唐玄宗也曾经驾临洛阳，但是唐玄宗对于常驻洛阳这件事儿他不感冒，尤其是他希望与武则天的所作所为要划清界限，所以他对常驻洛阳这件事儿不感冒。可是话可说回来，如果关中闹粮荒，他也得像隋文帝一样到洛阳去住一段时间，带着百官，带着禁军啊，等于是迁走一大部分人口到洛阳来吃这个粮食。可是到了后来，唐玄宗啊不去洛阳，为什么？原因是他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就是为了解决怎么把粮食由洛阳运往长安这个问题，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殷注》也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说开元24年上自东都还，自是不复东姓。就是经历过改革之后，长安城的粮食危机得以缓解了，所以开元24年以后，唐玄宗就再也不去这个洛阳了。尤其是后来安史之乱之后，洛阳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唐朝的后来的皇帝更是很少去洛阳。唐昭宗那个时候当然他是没办法，他是被朱温给挟持到洛阳去的，那是没有办法。但是开元24年以后，洛阳的地位稍稍有所下降，甚至连人口也随之减少了。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唐玄宗开元24年以后不去洛阳，所以说到这个的话，我就得提一个跟洛阳有关的一段传闻，涉及到另外一个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著名的一个女人，谁呢？梅妃。我相信很多人听过梅妃这个名字。梅妃啊，应该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说是唐玄宗啊有一个宠妃叫做江彩萍，江彩萍就是梅妃，她与这个杨贵妃啊有这个明争暗斗，很多人都相信江彩萍梅妃确有其人，所以在很多的这个有关于历史的著作当中都出现过她，电影电视剧更不用说了，小说不用说了都有。但是这里边就有个问题，梅妃是真是假？按照传说来说，说梅妃啊是福建莆田人，她父亲是一个医人，梅妃从小呢非常的聪明，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而且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后来有一次高力士这个出使芈月，结果呢见到了梅妃，惊为天人，于是把这个江彩萍就献给了这个唐玄宗。从此以后呢，江彩萍就入宫了。刚开始江彩萍最受宠，由于她性格高冷而且又喜爱梅花，所以呢唐玄宗呢就把她叫做梅妃。但是后来杨玉环入宫了，杨玉环更加受宠，于是呢这个梅妃就失宠了， 然后梅妃与这个杨玉环之间就有了激烈的斗争。杨玉环使阴招，啊，在皇帝面前进谗言，使得皇帝把梅妃啊由长安给赶到洛阳的上阳宫去了。结果后来啊，说是皇帝啊又思念旧情，结果到了这个洛阳去私会梅妃。杨贵妃听说消息之后，杨贵妃啊还跑去大闹，结果闹得皇帝没有办法，这个梅妃也跑了，皇帝也没有办法，甚至于杨贵妃啊要求皇帝把梅妃给杀了，但是皇帝呢不忍心啊，偷偷呢安抚这个梅妃，送了她一护珍珠。结果梅妃啊还写了一首诗答谢皇帝，皇帝还给这首诗啊谱曲。后来安史之乱的时候，唐玄宗逃跑的时候没有带上梅妃，梅妃后来死于乱兵之手，据说还曾经给唐玄宗托梦，说我呀死于乱兵之手，我现在尸首啊埋在哪里哪里。结果唐玄宗后来派人在一棵梅树之下挖到了这个梅妃的这个尸体，然后以礼改葬，如何如何，有这样的一段故事。梅妃是否确有其人，众说纷纭。你要问我个人意见的话，我本人是倾向于认为梅妃在历史上不存在，这只是一个传说的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点，没有任何唐代的史料记载过梅妃这个人，没有任何一个史料，就包括白居易。白居易为了采访当年唐玄宗与杨贵妃那些旧事儿，还专门到洛阳上阳宫采访过这个唐玄宗时期留下来的这个宫女，已经白发苍苍了，就是那个所谓上阳白发人嘛，对吧？他把这个有关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旧事问了个底儿掉，但是呢，对于梅妃只字不提，他不提，他那朋友陈洪写那个《长恨传》，我们知道白居易写了《长恨歌》，他朋友陈洪写了个《长恨传》，《长恨传》里边对梅妃也是只字不提，这就很可疑了。这是一个。第二一点，记载梅妃事迹的书主要就是梅妃传。梅妃传说是唐代曹烨写的，可是曹烨这个又是个查无其人，没有任何关于他的记载。很多学者考证认为说梅妃传实际上是南宋才成书的，他假托的是唐人曹烨的这个名字，这是一个。第三一点，漕运改革之后，我们也知道开元24年以后，唐玄宗就再也不去洛阳了。可是问题在于杨贵妃入宫是开元28年左右的事儿。那么就算他与这个梅妃争风吃醋，他也必须得发生在开元28年以后。可是开元24年以后，唐玄宗就再也没有去过洛阳了，哪有在洛阳上阳宫私会梅妃这样的事情呢？所以啊，从这点上来说，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梅妃只是一个传说。另外，既然说到洛阳这宫殿，我们还得再说一个跟洛阳的宫殿有关的一个传说。什么传说呢？红叶传情。诗人徐宁曾经写过一首诗叫《上阳红叶》，这里边说落下三分红叶秋，二分翻作上阳愁，千声万片玉钩上，一片出宫何处留。这段诗说的是什么？它实际上说的是一段故事，这个故事叫做红叶传情。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洛阳的宫殿外。当时本誓诗是这样记载的，说当时啊有个唐代的诗人叫做顾况，顾况当时在洛阳与三个友人一块在上阳宫外面水面上游玩，结果玩着玩着，哎，突然发现河面上飘来了一个大梧桐叶，上面还有墨笔字儿。他一看，哟，那墨笔字上是一首诗，写的是什么呢？是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顾况拿这个诗一看，说不用问呐，这是怀春诗啊，从宫里边飘出来的，作者应该是宫内的宫女呀。你要知道古代这个宫殿里边宫女众多， 这些宫女没有正常人的生活，尤其是情感生活是非常这个寂寞的，所以啊，顾况就认为这是宫女写的这一首诗。那么顾况决定唱和一下这位宫女，于是他第二天来到了洛阳宫那个河的那个上游，也在一片大叶子上题诗，然后把它扔到水里边。诗是这么说的，说花落深宫莺莺悲，上阳宫女断肠时，帝城不尽东流水，夜上题诗欲寄谁。写了这样的一首诗。那么又过了十多天，有人在这个院中啊，在那儿踏春游玩，又发现了一片叶子，这个叶子上还有一首诗。于是他拿起来赶快去找这个顾况。顾况一看，哟，那个宫女回复他了，怎么说的呢？说一夜题诗出晋城，谁人愁何独含情，自嗟不及播中夜，荡漾乘春取次行。这是这位宫女哀怨心情的一个体现，给她的一首回答。但是这个事情往后怎么发展，这两位有没有擦出爱情的火花，有情人有没有终成眷属，这个后面就没有记载了。但是这个故事虽然很美好，可是啊，哎呀，我得给这个唯美的故事泼点冷水。怎么呢？这故事极有可能啊又是虚构的。顾况这个人呢，倒真的是有，他是唐肃宗时期的一位进士，他曾经提携帮助过年轻时期的这个白居易。但是《旧唐书》他的本传里边没有提到过这几个红叶传情的事儿，《唐诗纪事》啊，以及这个《唐才子传》都记载过顾况，但是也没有提到过这件事儿。他倒是真写过一首诗，叫做什么呢？叫做《夜上题诗从院中流出》，只有那一首诗，其他的那些诗恐怕都是后人给编的，这可能只是一个唯美的传说而已。
0: 洛阳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更是思想文化的高地。在这座千年古都，许多文人志士纷至沓来，一睹洛阳的风采，并为这片土地留下了大量诗篇。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可以说，洛阳这片土地是多情的，它承载了多少诗人的深深眷恋与爱恨喜悲。洛阳也是幸福的，它被无数文人写进诗词里，被世人宠爱和怀想。同样深爱洛阳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更是索性长居这里，与这里结下了深深的不解之缘。
1: 洛阳的景色是很优美的，龙门石窟、香山都是著名的景点。你比方说白居易就非常喜欢洛阳的这个景色，他晚年常年不是住长安的，而是住这个洛阳，在洛阳居住的时间超过了20年，而且他写了很多很多关于洛阳的诗，以至于后来徐宁啊有首诗专门说过，他说洛阳自古多才子，唯爱春风浪漫游，今到白家诗句出，无人不咏洛阳秋。什么意思呢？就说以前呢给洛阳写诗的人都很多，但是大家都喜欢洛阳的春风，喜欢春季，自打白居易喜欢洛阳的秋季之后，天下的诗人都爱写洛阳的秋天，就这个意思。白居易对于洛阳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白居易的故宅就在洛阳东南吕道坊，后来这个90年代对他的那个故居还进行过考古的勘察，在那里边发现了有道路的遗迹、房屋的基址，还发现了园林，还发现了这个池塘。而白居易的墓

0: 香山，就在龙门石窟的这个卢舍那大佛对岸那个方向上。那么到了唐朝的后期，洛阳和长安一样都衰落了。你别看后来唐昭宗时期啊，由长安迁都到了洛阳，但是好景不长，在唐朝灭亡以后，洛阳迅速的衰落。洛阳衰落的原因大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他的附近开封的崛起，当时朱温的大本营在汴州，也就是今天的开封，所以后来后梁的首都就定在了这个开封，后唐灭掉后梁之后，首都也在开封，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交通路线的改变，也就是大运河。元代首都定在了大都之后，这个隋唐大运河他不用，他搞了个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的路线我们也知道，采弯取直啊，对吧？由江南沿着这个江苏，然后呢又山东这个方向，这样一路上去的。这样子呢，洛阳城的那个地位就急剧下降。你要知道，自古以来城市的兴废与交通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开始，洛阳就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落。好，今天讲座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微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在这半山那天，我知我知快将要别离，没说话，望向他，却听到他说不要相约，纵使分隔相爱。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传播最新的经济热点事件，关注市场风云走势，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的服务。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接下来一起关注一下今天节目为您送出的主要内容。那在本期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带来经济新鲜报，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财经资讯，热点全接触呢将会一起关注最新的热点经济话题。我们今天要和大家关注到的经济话题呢，是有关于旅游方面哈，离境退税的升级版，如何让中国游更好买。那么在半点之后呢，我们就当前的 A 股盘面情况也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在节目当中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金广生活家将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会首先走入今天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点我们的财经方面的资讯将首先为您送出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0: 经济新鲜报来关注一组资讯。来自上午的消息，中俄贸易额已经连续三年超过2000亿美元，那么今年一月到四月达到852亿美元，同比增长19.7%，实现良好开局。来自海关总署的消息，2025年大湾区内地九市进出口总值突破9万亿元大关，在高基数高增速的基础上呢，今年前四个月又创同期的历史新高，达到3.4万亿元，同比增长18.4%，贡献了全国四分之一的外贸增量，也彰显了大湾区经济发展的强劲活力。来自国家能源局的消息，截至今年四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195.5万个，同比增长47.4%。国铁集团消息，今年一月到四月份，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3.1亿吨，同比增长0.9%。中国民航局消息，今年四月份民航的旅客运输量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油价。根据国家发改委的消息，昨天24时，也就是今天的零时起，国内的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是分别上调了75元和70元。那么根据测算呢，此次调价折合，92号的汽油每升是上调了0.06元，95号汽油每升上调0.06元，0号柴油每升也是上调0.06元。那这也是国内油价今年内的第8次上涨。六一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各类儿童消费品也迎来了选购的高峰。那昨天，中国消费者协会、中国市场监督管理学会就发布了消费提示，警惕盲盒卡牌的概率陷阱，也防范诱导过度消费。好，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省内方面的新闻。昨天第8届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高层论坛在上海市举行。那么在论坛上，沪苏浙皖三省一市呢发布了2026年度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实施清单。据了解，清单当中一共涉及了10件事，分别是打造跨省通办、高校办成一件事最佳体验地，共推长三角地区医疗机构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共筑长三角区域食品安全防线，联合培育长三角区域的专业技术人才，财政电子票据赋能工商保险可以跨省报销，深化长三角区域跨省警情处置，协同推进长三角区域的预防接种数据互联互认和结核病防控，共推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合力提振长三角文旅消费，共同举办长三角体育赛事活动等。 那么在这一次的发展高存的论坛上呢，第三批长三角创新联合体的名单也正式发布了。这次入选的12家联合体覆盖的主要是核聚变、人工智能、生物医药、新能源、新材料等关键的前沿赛道，由沪苏浙皖龙头企业分别牵头，将会深度整合区域科创资源，合力突破产业核心技术，打造长三角科创一体化的新高地。昨天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呢是在深圳启幕。那本届文博会安徽展区是以创新安徽向心而行为主题，集结了108家优质企业组团参展，有数千件文创好物和前沿的科技产品集中亮相。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住房方面的消息啊！记者从安徽省住建厅了解到，安徽出台了住房城乡建设领域人工智能加行动方案，明确提出了将会实施 AR 加好房子行动，着力改善百姓的居住条件。好，在资讯的最后，我们将会关注一下来自记者的采访报道，我们会来关注一下果蔬的价格哈。近期呢，合肥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

0: 各类的农产品啊是供应充足，那蔬菜呢也是它的价格来到了一年当中的低位，西瓜、荔枝上市量比较大，价格也持续走低。详细的情况我们来听记者曹晶带来的报道。
1: 周谷堆农产品批发市场相关数据显示，上周蔬菜进场量环比小幅上升，达到了4500吨，整体价格呈下降趋势。来自合肥周边的四月青、毛白菜、生菜等叶类蔬菜正值采收旺季。合肥百大周谷堆市场信息中心副主任王平介绍说，这些本地的叶类菜供应量大，普遍都在1元每斤左右。
2: 这周雨水天气对我们整体蔬菜交易啊影响不大，蔬菜的进场量呢仍然保持在4500吨以上，整体菜价呢是呈现出一个稳中有降的一个趋势。因为这个雨天目前呢对我们地产菜影响不大，像四月青啊、生菜啊、苋菜啊，价格基本上维持在上周的一个水平。长途菜方面呢，像西红柿啊、黄瓜价格都有所下跌，主要原因呢就是外调的各产地呢现在产量比较充足，就是带动我们整体菜价的一个稳中下行。西红柿的批发价呢在1.4到2.2元左右，黄瓜的批发价呢在8毛到1.4元左右。
1: 水果市场方面，受雨水天气影响，水果进场量有所减少，西瓜、荔枝呈现量大价跌的趋势。
2: 目前呢就受这个雨水天气影响呢，水果进场量呢是有所减少的。两个园区呢，肥西园区和大兴园区日均的进场量呢在1800吨以上。目前呢市场上面呢主要的这个品种呢仍然是以西瓜销售为主，西瓜呢日均的这个交易量呢能达到300吨以上，价格呢也是呈现出一个下行的趋势。因为雨水天气对这个西瓜影响还是比较大的，目前的批发价呢就是在1.2到2.4元之间。主要的销售品种就是西瓜，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荔枝。目前呢市场上面的荔枝呢主要是来自广东和海南，品种呢就是以妃子笑为主，目前的批发价呢是在8.5元到9.5元之间。随着这个上市量的不断放大，价格也是呈现出一个下行的一个趋势。
1: 王平介绍，目前备受市民喜爱的泰国榴莲价格相对稳定。
2: 榴莲价格呢这周跟上周相比呢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定的，因为现在由于这个泰国目前呢就是榴莲的这个上市量有所减少，后期呢随着这个天气的一个好转呢，届时呢就是榴莲的价格呢仍然会有一定的一个下行空间。
3: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各位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小燕。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盘面的运行情况啊。那目前呢我们看到今天的盘面，应该说整体来说较昨天来讲还是比较好的，目前都是在红盘运行当中。我们关注一下具体的运行指数，上证综指目前是运行在4088.63点，上涨12.77点，涨幅是0.31%。深成指目前是运行在15416.48点，上涨169.21点，涨幅是1.11%。创业板指目前是运行在3890.29点，上涨57.71点，涨幅是1.51%。那我们看关注到目前北证五零呢，这一个指数运行的相对来说要弱势一些。目前北证五零是绿盘运行中，运行在1322.99点，下跌0.85点，跌幅是0.06%。板块方面，我们看到目前行业板块涨幅前五的分别是玻璃行业、化纤行业、电子器件、有色金属和开发区，跌幅前五位的分别是酿酒行业、公路桥梁、生物制药、金融行业和酒店旅游。那么就盘面的情况呢，在半点后我们也会邀请资深的投资顾问，就操作方面有什么建议，盘面的一些分析和解读，将会请他给大家带来他的观点。这里也再次提醒大家，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4: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0: 板，聚焦实现一多一少两化，也进一步的便利了旅客办理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打造购在中国品牌。那一多是什么呢？一多就是退税商店更多。2.0 版的政策就提出啊，会鼓励更多的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科学优化商店布局。那商务部也会充分发挥国际消费中心城市和国际消费环境，建设试点城市的示范引领作用。而一少呢，就是口岸验核等待的时间会更少，提高办事效率。为了提高办理的效率呢，2.0 版的政策会借鉴国际经验做法，对退税销售额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会进行一个实行抽检哈。那另外一个呢，就是只有被抽中的哈旅客才需要再由海关进行实物核验。还有就是两化，一个化呢是无纸化，提升了办理数字化的水平，而另一个化呢，就是什么叫标准化，优化即买即退服务。商务部会会同相关部门积极协调代理机构，推动即买即退异地互认，实现旅客可以在异地口岸办理结退税的业务。同时呢，会指导代理机构延长各地即买即退的离境期限，统一至28天。那今天呢，我们就会来关注一下离境退税升级版如何让中国游更好的去买。在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专家来分享他的观点。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于星途金融研究院的高级研究员傅一夫。傅先生您好啊，我们刚才说到了这个离境退税的 2.0 版叫做升级版哈。那么您认为啊，这一次的升级最核心的突破哈是在哪儿？作为您观察到的这个买的过程当中，入境旅客这种消费它是体现出了哪些新的趋势和新的偏好呢？
1: 我认为这次离境退税的这个 2.0 吧，作为这个 1.0 版的这个全面升级啊，它呀相当于是实现了一个从流程优化到这个体系重构，从单点便利到全域消费生态升级的一个实质性的一个质变。我觉得过去呢，这个 1.0 版本呢，它更多解决的是这个能不能退税这个问题，这个比较基础。但是呢，这次 2.0 的明显呢，它是把这个整个的这个退税的全流程进行了一个全方位的一个提升。我觉得这个呢，意义是非常重大的。这里面呢，我觉得最关键的突破呢，体现在三个层面。首先呢，是效率革命。我们说通过这种小额退税的这个抽检呢，大幅度压缩了这个口岸通关时候这个时间，然后解决呢游客呢比较反感的一些排队的这个痛点。第二呢，我觉得呢是标准方面进行了统一，就是它实现了一个即买即退的一个异地互认，包括呢统一这个28天这个离境期限，打破了一个地域的壁垒。第三呢，我觉得呢是服务下沉，就是退税商店扩容，包括呢布局像这个商圈啊、景区啊去延伸，然后呢推动这个退税这个服务啊，从大型的商场走向一些市井的这种消费场景，真正的就是对标这个国际主流的退税体系，也为打造这种购在中国这个品牌这个筑牢制度这个基础。那么从入境旅客消费新趋势看呢，我觉得呢当前呢有几个方面的这个趋势呢，我觉得是值得我们关注的。第一呢，首先呢肯定是这个国货国潮成为这个核心的这个消费主力，就是很多游客呢他不再只追捧于国际大牌或者是一些奢侈品牌，而是更多青睐于带有一些中国文化符号的商品，比如说中式的这种这个服饰配饰非遗文创老字号等等，包括一些本地潮牌这些，我觉得文化属性呢其实是优先于品牌溢价的。那么第二呢，就是说这个消费场景它更偏向于这种文旅融合，它不再是像以往单纯的那种购物逛街，而是在这种景区包括特色街区夜市等等这些商圈呢进行一站式消费，同时呢也增加了更多的体验跟场景化。第三呢，它是一个小额高频消费显著是增多的，游客呢比如说愿意买一些这种手办包括一些特色小商品，那么退税需求呢 也从以往这种大额奢侈品转向这种日常的这种小件的这种好物。那么最后呢，就是说这个地域特色消费呢是持续升温的，就是说很多游客呢他偏爱一些地方的啊这个比较小众的这样的一些特产或者特色，他不再集中于像北上广深这种一线城市啊，那么反过来很多二三四线城市呢特色消费潜力呢也是在快速的受到这些啊这个入境旅客的青睐的，这些呢是值得我们关注的。
0: 那如果要把这些消费

0: 量哈，真正的转化为经济增量的话，您认为下一步关键我们需要在哪些环节来做一些加法呢？
1: 我觉得首先呢，肯定是要在商品供给端要做加法，就是说要扩大这种退税的商品清单，推动比如说本土品牌啊、老字号啊、非遗文创等等，包括智能小家电、特色农产品啊，把这些呢都纳入到退税体系中来。那这样的话就可以优化这种啊这个高中低端啊这个商品的梯度，避免呢过度依赖这种国际大牌，同时呢也可以去提升本土产品的竞争力，让游客呢更加愿意买国货啊，买特色。那么其次呢，我觉得在消费场景端呢也可以进一步做加法，比如说可以进一步的去覆盖一些这种商圈啊、景区啊、特色街区啊等等，打造这种沉浸式的购物场景，那么延长游客的停留时间，同时呢也能够带动啊这种住宿啊、交通娱乐啊这些关联的消费啊，放大这种乘数效应。再者呢，我觉得呢在这个国际化服务这块呢也要做这个进一步做加法，包括呢完善这种多语种的这种导购，包括多币种的支付啊，售后保障啊，从而能够更好的去适配这个境外游客的这个习惯。那么最后呢，我觉得呢还是需要在这个产业协同啊，包括呢推动这种文旅啊，这个物流啊、会展、酒店啊，打造这个各行业的这个深度的联动，围绕这个入境游客需求打造一体化的这种服务链条。同时呢在品牌传播这一块，我觉得呢我们也可以借助一些新媒体的手段，进一步的去进行一个啊就是推广强化，让这种购在中国这个国家消费品牌呢能够让更多的境外游客所知道，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0: 那么这次2.0版的政策也明确提出了哈，鼓励更多具备条件的商店备案成为退税商店。那什么样的商店它是具备这样一个条件？而随着退税商店朋友圈在不断的扩大，入境旅客的消费体验您觉得会发生哪些看得见的变化呢？
1: 我觉得具备条件的商店呢，我觉得呢有几点是需要去我们去关注的。第一呢，就是它肯定是要有这种基础经营的这种资质的合规，就是说商户呢你必须有合法，就是合法营业执照，包括税务登记证明，这样的话呢才可能是，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条件。第二呢，就是要区位布局要适配游客的这个需求，比如说优先布局这种我们讲这个国际消费中心城市、重点商圈、核心景区、交通枢纽等等，这些呢优先肯定是要支持一些人流量大，包括这种国际化程度高的商业载体。第三呢，就是商品结构要贴合入境消费，比如说经营品类要涵盖这种奢侈品啊、日用消费品啊，包括文创啊、特色、本土潮牌、老字号、地方特色等等啊，能够满足境外游客的购物需求，商品品类是丰富的，而且呢质量呢也非常的过硬。再者呢，就是啊，具备这种基础化的一些服务能力，比如说能够提供一些多语种的这种导购啊服务，可以开展，可以规范开具一些退税的票据等等，包括呢也愿意去啊接受这种标准化的管理等等。我觉得这些呢，其实都是应该是具备条件的商店应该具备的这样的一些特征。那么随着这个退税商店朋友圈扩大呢，我认为呢啊这里面呢，其实最直观的啊这样的一些变化就是在于呢这个啊购物空间的一个全面的拓展，游客呢他不再像以往那样只能在少数的高端商场享受退税，像以未来的话，就像在这种景区小店啊、特色商铺啊、地方商圈都可以退税。那么同时呢啊，对于境外游客来讲，消费自由度也是大幅度提升的。那么游客呢可以这个就是随心所欲的购买地方特色、地方产品，同时呢消费成本持续降低，包括呢消费体验呢也更接地气。我觉得这些呢其实能够有助于让境外的游客到中国购物呢体验更加便捷、更加多元的这样的一个消费体验，同时呢也能够更加贴近真实的中国市场，我觉得这个也是很有意义的。
0: 那么在扩大商店数量的同时，如何在商品供给上会更好的去满足入境旅客的买啊，比如说他买的比较地道啊、买的新潮啊这些新的偏好呢？
1: 我觉得这里面呢其实核心呢要做到一个，就是深挖本土特色，要对接国际审美，包括呢创新产品形态，优化品质供给，强化场景适配，这样的话呢能够全方位的去实现一个这个让入境游客买的地道、买的新潮。比如说这里面我们讲，就是要首先要为什么要去深挖本土特色呢，要深耕我们地道的内核，挖掘各地在当地文化的一些资源，把一些非遗手办呢、传统工艺啊、老造产品等等都纳入到退税这个体系中来。那这样的话呢就能够让这个境外游客买到独有的这种中国记忆，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的。其次我觉得呢要紧跟这个新潮的趋势，针对比如说一些年轻的入境游客，推出一些新中式的这种美妆啊、国风潮牌啊，包括智能小家电呢、国潮文创等等，将这个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设计相结合，适配海外的审美啊，让这个一些老文化吧能够焕发这种新的活力。那么同时呢

0: 们也应该把一些这种啊推出这种产品方面的这种创新形态，包括比如说把厚重的这种非遗产品做成一些便携的文创盲盒摆件等等，同时呢把一些地方特产做成经济的精致的伴手礼啊，兼顾这种实用性跟潮流感，同时呢要严控这个品质啊，杜绝这种劣质商品的这样的一个守住我们这个口碑的底线，这样的话我觉得才能够更好的去啊适配，让这些入境游客呢买个地道买个新潮，这个需求才能够更好的满足。
1: 嗯，好，那么在政策方面呢，鼓励在重点商圈景区市场实践退税商店全覆盖哈，那么这种购物加上文旅的深度绑定将会给国内的一些零售业呀、旅游业这些服务行业可能会带来一些怎样的新活力，您是怎么看的？
0: 嗯，我觉得购物加文旅呢，这个深度的绑定呢，其实打破了这个以往的这种传统的旅游观光跟商业消费的这个行业壁垒，它相当于是以这种产业融合的方式呢，为国内零售业和旅游业的整体服务业注入全新的活力。比如说，对于零售业来说，这个政策呢，直接就拓宽了商户的客源啊，从面向国内消费者转向面向全球的入境游客，像这个商圈啊、景区商这个商户，直接就可以对接境外的客流。那么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本土的一些品牌啊，包括一些文创特色的地方好物能够更好的去展示给啊来自这个境外的游客，同时呢，这个也可以倒逼这个零售企业呢去优化商品的结构，提升服务的标准啊，推动这种线下实体零售的回暖。我觉得这个呢是对于零售业来讲肯定是一个非常大的利好。那对于旅游业来说呢，它可以实现一个从以往这种观光打卡向深度消费的这样的一个升级和转变。因为过去旅游呢以看风景为主，购物呢可能是一个附属的环节。那么如今呢，这个就是说购物呢成为一个核心的体验。那么退税优惠呢也可以延长游客的停留的时长，那么带动这种住宿、餐饮、交通等等全链条的消费升级。同时呢，景区跟商圈的联动呢，也可以打造更加沉浸式的这种文旅购物场景啊，推动观光游向这种度假游、深度游转型。那么对于整体服务业呢，它肯定是会倒逼城市呢去完善多种，比如说服务层面的质量的提升，比如说啊跨境支付啊、语种的导购啊、数字化退税等等这种国际化的配套。那么推动这种商贸啊、物流、文创、会展、酒店等等协同升级，同时呢，这种国际化的这种消费环境呢，也可以反哺国内的消费，能够带动城市商圈的一个升级，优化城市的软实力跟对外形象。
1: 嗯，
0: 这个都是很有这种意义的。
1: 嗯，好好，我们最后来说一下1.0版的政策实施以来呢，随着办理退税的人数量在大量增加，有部分口岸也是出现了等待核验时间比较长的情况，所以这次呢新版的政策对于退税销售10,000元以下的退税申请单就实现了一个抽检哈。那您觉得预计会给旅客的口岸通关体验带来多大的改善？进一步的这种去提升这种退费体验，除了抽检之外，您认为确保高效和安全兼得，我们还可以做哪些呢？
0: 从过去的每单必检到这个2.0版的对10,000元以下的这个小额退税实行抽检，这个我觉得呢是退税监管模式的一个重大的优化。它直击了以往这种口岸通关效率低啊，这个境外游客排队时间长的这个核心的痛点。
1: 嗯，
0: 这个无疑呢是给旅客呢通关的体验带来一个质的飞跃。我觉得这个改善幅度呢是非常显著的。那么从这个整个这个整个这个游客来讲啊，他们呢比如说像以往啊，对于一些特别是一些行程紧凑的以休闲观光为主的境外游客，往往可能就会为了那么几百元、几千元这种小额退税呢，耗费半小时时长，甚至是时间一小时，甚至更长。那么这样的话，肯定对他们这个出行体验呢是降低的，同时呢也能够滋生一些负面情绪，甚至呢是打消这种购物的意愿。那么通过这个新版的这个政策呢，那么就相当于是能够把这个绝大多数的这个游客呢，他就不用再像以往那样进行实物核验了，他可以直接完成退税的流程。那么呢，口岸退税的时间呢将会大幅度缩短，那么通关的流畅度呢也会很大的提升。那么对于从体验层面来讲呢，它直接就消除了旅客最大的一个出行的焦虑，特别是对于一些年轻的游客啊、家庭游客、短途游的，他不用再为一些小额购物预留大量的通关时间，那么出行规划呢更灵活。那么同时呢，对于这种高频小额购物的游客来说呢，退税呢也不是负担，反而成为了一个消费的福利，能够反而可能会进一步激发出他们啊这个购物的热情。那么未来应该除了这个抽检之外还应该做什么呢？我觉得呢还是需要从几个方面的，比如说首先呢我们需要去进行一个啊这个分级分类的一个精准的监管，就比如说对于10,000元以下小额退税以抽检为主，对于大额退税奢侈品啊包括高价值商品呢还是需要去逐单的检验。那么对于这种珠宝名贵香这个名贵的这个箱包等等这些高风险类的需要去定向的核查，做到了一个抓大放小啊精准风控，在效率跟安全之间去寻找平衡。再者呢，我们需要通过这种强化大数据全链条的这个溯源，打通这个退税商店、海关、税务包括边检数据 啊，实时的比对这种旅客的信息、交易记录等等，这样的话呢，能够去通过线上大数据的手段，能够去实现更加精准的啊这样的一些识别，包括一些风险的这种潜在的这种监控啊，能够更好的去啊去提高这种效率。同时呢，我们也可以去，比如说优化这种口岸退税的这个空间布局啊，包括建立起啊这个商户与旅客之间的这个啊信用分级等等。包括呢，也去深化多部门的协同吧，减少这个重复审核的环节，包括呢，完善这种事后的核查机制，我觉得这些都是可能未来呢需要去进一步发力的地方。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傅一夫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观点分享哈。这里也是提醒大家，上述观点不代表投资建议，投资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1: 好的，以上是半点之前的经济新时空，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半点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经济新时空。半点后再见。
5: 妈，有事儿吗？
6: 没事儿，就是想你了。
5: 妈，说了多少次了，有时差。哎呀，现在这是凌晨，困呢，我去睡觉了。又是谁的电话了？
7: 妞妞，你家里着火了。
5: 妈，妈，快接电话呀。
2: 别让爱留有遗憾。
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8: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9: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北京时间的10:3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我是主持人小燕。好的，接下来将会走入半点后为您带来的板块金广股评和金广生活家。那么在金广股评这一板块呢，我们会邀请投资顾问对近期的 A 股盘面做一个具体的解读和分析，金广生活家将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的，接下来将会走入今天半点后为您带来的金广股评。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这一时段为您带来的金广股评。那么在进入嘉宾解读之前，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盘面的情况哈。我们看到今天整个盘面还是属于一个震荡的运行当中哈。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运行指数。上证综指目前是运行在4075.32点，下跌1.96点，跌幅是0.05%。深成指目前是运行在15353.51点。

0: 上涨102.87点，涨幅是0.07%。创业板指目前是运行在3869.73点，上涨40.01点，涨幅1.04%。北证50运行在1312.77点，下跌11.07点，跌幅是0.85%。再来关注下盘面的板块运行情况啊，目前行业涨幅前五的分别是化纤行业、玻璃行业、开发区、电子器件、有色金属和发电设备。应该是涨幅前六名啊，分别是这几个板块。那行业跌幅前五的有酿酒行业、印刷包装、飞机制造、酒店旅游和生物制药。好，就当前的这样一个盘面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投资顾问哈，来自于元达信息证券研究所所长吴启迪，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的观点。那我们今天呢，会专门请吴所长来说一下个别的板块啊，从这个细分的领域来说，聊一聊他的观点。吴所长您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创新药吧。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两天其实创新药还是比较活跃的，尤其是在今天早上哈，我们也看到创新药板块呢，有部分股份的涨幅也是超过10%，也创出了历史新高。比如说像华兰股份等等哈。那所以呢，很多投资者也比较关注啊，创新药这个方向会是确定性比较高的嘛？因为这两天它是明显的很活跃的。那对此吴所长您是怎么看的呢？和我们大家说一说您的观点。
1: 应该说它的行业的大的逻辑实际上是从2025年到现在整个的这样一个就是说一年多的时间来讲的话，创新药的关注度都是会比较高的。因为这个里面的最底层的逻辑，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好大的一些创新药企，它一方面是本身的研发能力确实比较强，而且呢我们现在的整体的研发能力应该说是也是得到了海外的市场以及海外的一些大药企的认可，所以我们会看到有很多的金额比较高的就是海外 BD 的这样一些合同的落地，这个是在很大程度上面反映出来我们的创新药的这样一个全球的竞争力。那么一方面是全球竞争力的提升，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国内的需求也在不断的这样一个快速的这样一个增长，所以对应于创新药的这样一个就是说行情的话，我们认为也不是一个短期性的这样一个行情，我们是可以比较长期的视野来看待的。因为这个行业的确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全球竞争力是越来越强了。
0: 好，那关注完创新药之后，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玻璃基板概念。因为从市场短期的角度来看，今天早盘玻璃基板的概念还是延续了一个比较强势的走势。那对于这个方向，您觉得它只是一种短期的概念性的一个行为，还是说有可能会做一些布局的价值和方向呢？您是怎么看？
1: 我们认为呢，这个应该说是也是可以作为一个关注的这样一个方向，因为它所对应来的行业逻辑以及未来的需求来讲，应该说也是相对来讲是会比较顺的。但是呢，在投资，因为现在市场啊，整体的热点应该说是会切换的也比较快，所以呢，在我们投资者在进行投资的时候呢，也可以一个就是说适当分散的这样一个布局来，不要就是说专只压注在某一个细分赛道上面，可以适当的分散一下。比如说未来增长好的赛道应该说是会有相对比较多的方向，可以选择里面相对比较大的赛道，然后呢需求确定性比较稳的赛道来进行一个综合的布局。
0: 好的。好，最后我们来说一下啊，通过这个分析哈，您看像昨天的市场这样一种白点的宽幅震荡放量调整之后，您觉得包括目前其实我们来看市场也不是说特别的稳，也是在这个调整中哈。您觉得就是从时间上啊，它可能不一定会立刻的调整结束，但是呢从空间上来说，您觉得市场目前这个位置是否就到了？也就是说接下来您觉得大家是如何可以做一些布局呢？该如何去操作呢？请吴所长和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的观点。
1: 应该说呢，就是说现在的市场我们是这样来理解，就是虽然前期积累一定涨幅，但是呢现在从总体的估值水平上面来，尤其是我们拿宽基指数估值水平来讲，还是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呢对于未来的经济呢，我们也是抱一个非常强的这样一个信心。因为确实是从上市公司的数据可以看得出来，经济是在恢复增长，而且上市公司增长动能很强，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投资者可以来进行一个适度的布局，或者说是在未来一个比较积极的心态来看待。但是呢

0: 在布局的过程当中的话，不急于在一时马上就是全方位的布局，可以采取一个比较稳健的或者分阶段式的定投的方式来进行布局，这样呢可以更好的心态来参与我们的市场，从而分享市场的一个慢牛的红利以及中国经济增长的红利。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吴所长就您一些个别比较火的方向、比较热门的方向给出的一些个人观点哈。这里也是提醒大家，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3: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2: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4: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2: 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金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1: 今天的金广有理财将会带大家去了解一下如何挑选适合的 FOF 产品。
5: 你好，我是易建涛。近期 A 股结构性分化愈发极致，越来越多投资者不再追问哪个赛道涨得最好，转而关心怎么配置才能睡得安稳。在这种需求之下呢， FOF 产品迎来快速的增长。截至目前呢，全市场 FOF 总规模已经突破3500亿元，年内新发规模近1000亿，几乎追平了去年全年。年内已经有30只产品提前结束募集，但是 FOF 绝非闭眼买就能赚钱的。今年年内收益最高的产品赚超36%，而规模最大的收益仅2.11%，不少50亿以上的大产品收益甚至不到1%。需要留意的是呢，今年已经有15只 FOF 清盘了。该如何挑到靠谱的 FOF 产品呢？FOF 就是基金中的基金，你买了一只 FOF 就相当于买了一篮子由专业团队去精选的基金。它的核心优势就是双重分散风险，既避免单只基金踩雷，又对冲股票、债券等单一资产的系统性风险。在存款利率走低、纯债收益有限、直接买股票基金波动太大的当下， FOF 进可攻退可守的特性匹配了普通投资者稳健增值的核心需求。但是很多人买 FOF 可能会踩3个坑。第一个呢，就是迷信规模越大越好，超过50亿规模的大产品调仓困难，收益被严重的摊薄了。第二呢，就是认为养老 FOF 最安全，今年清盘的产品几乎全是养老 FOF， 多因规模不足2亿触发了清盘，而且3到5年的持有期流动性极差。第三呢，就是觉得 FOF 稳赚不赔，重仓单一赛道的 FOF 波动一点都不比股票基金小。那普通投资者挑选 FOF 记住这4步就够了。第一步呢，先明确自己的需求，这是所有投资的起点，能接受5%以内回撤，资金一年内要用，选偏债混合型 FOF， 能接受10%-15%回撤，资金可放1到3年，选平衡型 FOF， 能承受20%以上回撤，投资期限3年以上，再考虑偏股混合型 FOF。 没有最好的产品，只有更适合你的。第二步呢，就是看规模和持有期，谨慎选择规模小于2亿的产品，他们更可能清盘，也谨慎选择超过50亿的大而不强产品。5到30亿是最理想的规模区间，持有期优先选3个月、6个月的。长期持有期产品流动性相对较差，普通投资者要慎选。第三步呢，就是看基金经理的能力。FOF 的业绩90%取决于基金经理的大类资产配置和选基的能力，优先选有5年以上 FOF 管理经验、经历过完整牛熊周期的基金经理，重点看其过去3到5年的业绩稳定性，而非单一年度的高收益。第四步呢，就是看风险调整后的收益，不要只看收益率。 FOF 的核心价值是性价比，重点关注3个指标，最大回撤必须要在你的承受范围之内，下浮比率同类型产品大于 1.0 是优秀的，波动率呢越低越稳。同样是赚10%，最大回撤5%的产品要优于回撤15%的。那最后还有两个关键提醒，第一呢，就是警惕双重收费。FOF 本身和底层基金呢都会收费，优先选管理费0.8%以下的产品，综合成本控制在1.5%以内。第二呢，就是 FOF 适合长期持有，它的优势是平滑波动，持有时间太短根本体现不出来，建议至少持有1年以上。 说到底，FOF不是什么神奇的赚钱工具，而是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在这个越来越复杂的市场里，如果你没有时间去研究市场，也不想每天焦虑的查看净值，选一只靠谱的FOF做长期资产配置，便是一个省心的选择。
2: 发现新机遇，把握新动向，经济新时空正在直播。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3: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2: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3: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
2: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1: 京广生活家，您生活中的好管家，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节目，最后为您带来京广生活家。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手机啊，那华为、小米、苹果三大品牌啊，最新都先后宣布降价。华为的折叠屏最高直降了3000元，小米15，它的售价是直降了1500元。iPhone 17的 Pro 系列呢，也是统一下调了1000元。再加上平台的补贴，以旧换新，分期免息啊，包括即将到来的这个大促啊，那好几款高端机也都创下了上市以来的最低价。那作为普通消费者，对于现在的这样一个情况，又应该怎么去选择购买手机呢？下面我们就来关注一下记者带来的采访报道。
6: 记者以消费者身份走访多家手机卖场以及品牌授权体验店，线下门店销售人员表示，本次高端机型降价属实。
7: 苹果现在应该有降价，17系列17的话只降了200，17 Pro 跟17 Pro Max 降了1000，17 Pro 就是贵的那两款降了。
6: 在华为授权体验店，折叠屏旗舰的降幅尤为明显。销售人员直言，折扣力度已经比今年中大促。
8: X7 降了1000块钱，X6 是按出厂价降了3000，但是呢，它那已经降完了2000了，然后最新的是降1000，折叠降完1000块钱，它就相当于是跟618是一样的。
6: 而对于消费者的观望态度，某手机卖场销售人员认为，现阶段高端手机价格已经触底，短期内不会出现二次大幅降价。
9: 已经降完了，现在虽然都是官方价格，基本上都一样，这些这种高端手机也就是赶上降价你就直接买就可以了，它不可能说在短时期内再次降价的。
6: 此次三大品牌不约而同集中降价，背后深层次行业原因是什么？产业经济学者梁振鹏表示，
10: 本次同步降价的核心原因并非手机行业的常规促销，而是高端手机市场格局重构下的结构性的价格竞争，是头部厂商在库存高压、政策窗口与份额争夺三重驱动下的主动战略行为。首先从库存高压这个角度来分析，2026年第一季度，因为手机的闪存、内存这些存储芯片成本暴涨，导致手机全行业涨价，降价成为手机销售的高效路径，所以这就是库存积压倒逼回血。第二个呢，我们从政策窗口来分析，它就形成了厂商让利加国补加平台补贴的三重叠加效应，极大降低了用户的决策门槛，为手机产品的降价提供了政策杠杆。第三个角度呢，从市场份额争夺来说，极大的挤压了终端安卓品牌的生存空间，开启了高端手机市场的定价权的争夺战。
6: 在多重因素推动下，本轮大规模降价不仅改变了行业销售节奏，也对国内数码消费市场形成明显拉动作用。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庞和林认为，
11: 这次降价的大部分产品都是在品牌中价格偏高的一些型号，所以这一次降价的主要目标是把价格尽可能压到国补上限6000元以内，以此来实现国补效益的最大化。这样的话，既能够增加手机销量，加速用户换新机，也能够为这些品牌带来一些新的用户。
6: 那么这轮降价对手机行业的整体库存和下半年新品节奏会产生什么影响？梁振鹏进一步分析，
10: 进入第二季度之后，受苹果、华为、小米三大品牌的降价影响，渠道去化速度显著加快，销售加速，但是仍处高位。现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新机的迭代节奏就是全面回归常态，因为清仓为新品发布腾出市场空间，形成清理库存再到发布新品的正向循环。降价潮的本质就是主动的去库存战略，而非被动甩卖。在战略协同上来说，手机市场的新品发布节奏未受干扰，反而更显精准。
6: 不少消费者担忧下半年手机会出现全价位段持续降价，对此梁振鹏分析，
10: 本轮的高端手机市场的价格战极有可能蔓延至中低端的机型，并且推动2026年下半年手机行业整体价格进入结构性的下行通道，但不同价位段将呈现分化的走势。但是无论如何，手机硬件产品的价格战只是手机市场的一个表象，它真正的竞争在下半年将会转向系统加 AI 加服务的综合体验。手机市场它在下半年重点还是从价格战转向价值战、生态战，因为毕竟如果在下半年手机的内存、闪存、存储成本还在不断的涨价，手机市场如果下半年出现明显降价也不太现实。
6: 面对本次难得的价格窗口期，不同消费需求的消费者该如何理性选择？盘鹤林建议，
11: 现阶段储存芯片的价格偏高，所以降价集中在中高端机型，消费者如果有中高端需求的可以出手，但是如果是中低端需求现阶段又不急于更换的，那么可以等内存价格正常之后再更换。
1: 好的，关注完手机市场，接下来我们说一说错峰出游啊。在春节呀，包括五一假日啊，这些高峰的出游结束之后，你会发现这段时间啊，错峰出游是迎来了最佳的窗口期。民航市场也进入一个传统的淡季，机票价格持续走低，叠加多地的酒店房价回落，当前啊，正是捡漏出游的好时机了。那么这样的一个错峰出游，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对于我们游客来说，错峰游又该注意什么呢？我们来听记者的报道。
6: 近期多个热门区域间的航线机票价格出现显著回落，在线旅游平台发布的数据显示，国内航线机票均价自5月5号触顶后开始下行，与五一假期相比，本周机票均价下跌 41%。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介绍，从现在开始到6月初的出行淡季，从北京出发的多条直飞航线都有平价票。
12: 当前到6月初淡季，北京到南京直飞裸票机票价格低至300元，此外北京到哈尔滨、西安、宁波等地均有300元的低价裸票在售，北京到海口机票价格低至370元，上海出发飞往广州、海口、三亚单程仅需300元，往返价格低于1000元。也有一些热门宝藏小城机票价格友好，比如上海到恩施、上海到揭阳直飞价格最低300元。
6: 出行游方面，淡季票价同样显示出强大吸引力，未来一个月多条热门航线直飞往返含税价格很划算，部分线路往返价格甚至低于假期单程票价。石科说，
12: 如北京直飞中国香港往返机票价格仅900多元，上海、杭州飞往中国香港、北京飞往韩国济州岛机票价格仅1000元出头，广州飞往越南河内、胡志明市、泰国曼谷、清迈、厦门飞往中国澳门最低价格均为1200到1300元。
6: 不仅机票价格走低，当前不少酒店房价也出现回落。记者在携程平台查询发现，以河北承德某酒店为例，4月30号到5月2号的大床房均价为每晚大约1700元，而5月13号到15号大床房房价下调到每晚大约800元。可以看到，部分房型的价格仅为五一期间房价的一半。那么究竟是谁在抓住这个最佳窗口期出游呢？
13: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员程超公指出，五一假期过后，整个旅游度假市场进入暂时的季节性淡季，中老年群体对假期的硬性需求不大，时间安排较为自由，成为当前错峰出行的主力。此外，今年五一假期后的错峰出游还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比如避暑需求提前显现，值得关注。
14: 有些目的地就它的气温暂时比较凉爽一点，就比如在30度以下，那就出现有些中老年的旅行团去往这些目的地，比如像贵州啊、四川啊、云南。

0: 啊这些地方出现了这种躲避高温的趋势，这是一个新的情况。
1: 面对诱人的价格和舒适的出游环境，游客在规划错峰出游时也需要保持理性，做好充分准备。程超公特别提醒，随着季节转换，一些地方已进入汛期，游客需要密切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变化情况。
0: 比如说现在已经很多地方进入了汛期，那可能要关注这个极端天气的变化。你比如说现在如果去参与一些登山啊，这些中西部有些地方的山区，那可能要注意到个人安全的问题。
1: 航旅纵横民航官方直销平台运营负责人李浩颖建议，游客应该通过正规权威的平台或航司官方渠道查询购买机票及预订酒店。
2: 五月中旬通常是全年性价比较高的出游时段之一，机票、酒店价格均处于低位，节后机票价格可能因供需变化出现小幅波动，建议旅客购票时优先选择标注买贵退标识的机票。
3: 真的是哈，听了以后我也是心痒痒哈。其实这个时候如果说你有时间的话，没有任何的限制，真的是出游的好时候。而且呢，无论是出行的这个交通成本还是住宿成本，包括可能各个方面都会将近达到5折6折哈，这样一个程度，的确是可以给我们省不少的钱啊。也提醒这些有时间的朋友们呢，可以在近期做一做攻略，因为这段时间正好是一个错峰出游的好时机。好，北京时间到了10:54，我们的节目也要接近尾声了。节目最后呢，将会为您带来的是小财富故事。那这里也提醒大家，在投资的时候呢都是有风险的，所以无论是买股票还是买基金，入市都是需要谨慎。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节目监制宁燕、总监制邵振，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上午的10点整我们再见。
4: 971财富小故事。
5: 美国伊利诺伊州的一个小镇是火车的停靠站，孩子们经常利用空余时间在火车停靠时上火车卖爆米花。10岁的保罗·高尔文也去做了这个生意，不过和其他孩子不一样的是，高尔文会在爆米花里加上些奶油和盐，使爆米花的味道更好。虽然他这么做也不会有多少回头客，但是高尔文为能把自己的东西做得更好而高兴。一次，一场大雪困住了几列火车，高尔文马上动手制作三明治到车上叫卖。虽然他的手艺不怎么样，但是饿坏了的乘客还是把他的三明治全部买光了。当夏季来临的时候，高尔文又制作了蛋卷冰淇淋到车上叫卖，生意也很好。渐渐的，车站上做这些生意的人越来越多了，高尔文却从叫卖的人群里消失了，因为他预感到管理部门将会进行管理整治了，所以他见好就收。果然不久，整治管理开始了，不少继续做小生意的人受罚了，而高尔文却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再后来，高尔文成了摩托罗拉公司的创始人。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山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0: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3: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太和县中医院推拿科鲍兴华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中医带您了解颈椎病。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鲍兴华，主治医师，2007年至今在太和县中医院推拿科工作，李业府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成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针刀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扶针委员会委员，阜阳市推拿与康复委员会委员，2015年到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

0: 上是如何定义颈椎病以及其危害及患病率？
1: 颈椎病是颈椎退行性病变所引发的一种常见病，病发后可能导致患者疼痛、麻木和头晕，其诱因较多，可能是颈椎退行性改变、椎管狭窄、慢性肌肉劳损，又或者是先天性畸形导致。一旦出现症状之后，需要积极的接受治疗。颈椎病对人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影响较大，患者可能出现走路困难、四肢麻木、头晕目眩，还有可能会出现偏瘫等情况。颈椎病随着电子产品等广泛应用，发病率越来越高。青少年发病率稍低，40到60岁发病率比较高，能达到15%到17%，甚至更高。但是随着电子产品使用越来越高，发病率年龄越来越低龄化，在少年、儿童中发病率也逐年递增。
0: 现代人长期低头使用手机、电脑，是否成为颈椎病的主要诱因？中医又是如何解释“久坐伤肉，久视伤血”与颈椎蜕变的关系？
1: 颈椎病是颈椎间盘退行性改变及其继发病理性改变刺激或压迫邻近组织引起的临床综合征。智能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的普及，使人们长时间保持低头姿势，颈椎前屈角度增大，导致颈部肌肉持续紧张，颈椎间盘压力增高。长期如此，可能加速颈椎蜕变，诱发颈椎病，可以说是颈椎病的主要诱因之一。久坐伤肉是指长久处于座位的时候得不到足够的活动，可能使身体的血脉凝滞，从而损伤肌肉。如长时间低头坐立坐位，颈椎不能充分活动，时间久了就会形成阻滞，损伤肌肉，使颈椎变形弯曲，诱发颈椎病。久视伤血是中医理论中关于用眼过度的健康警示，指长时间专用眼。如看手机、电脑、书籍等，会过度消耗体内气血，导致肝血不足、眼睛功能失调，甚至引发全身症状。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能视，因此用眼过度与气血损耗直接相关。中医认为，肝藏血，肝脏负责储存和调节血液，而眼睛需要肝血的滋养才能正常视物。长时间用眼会导致肝血过度消耗，使肝血亏虚，出现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等症状。气血过度调集到眼睛，会导致全身气血分布失衡、久坐不动，如办公、学习等，还会进一步阻碍气机运行，加重疲劳，一定程度上伤及颈椎，诱发颈椎病。一些患者气血运行不畅，也可诱发机体出现颈椎病，患者可出现酸痛、头晕、视物模糊等不适症状。
0: 那么，请问您，中医认为颈椎病的根源症型是什么？
1: 中医认为颈椎病是本虚标实，被归纳为痹症、象痹病、颈痛症的范畴。肝肾亏虚、气血不足、久病体弱、肝血不足、肾精亏损、经脉失于濡养，可致肢体筋膜迟缓、手足微软无力、不能随意运动。肝肾不足、气血运行不畅所导致的风寒湿邪、经络受阻。由于风寒湿三种外邪侵入身体，留住经络，颈椎病的发病原因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而引起肢体与关节疼痛、麻木及屈伸不利等。痰湿凝滞、经络阻滞，痰是机体发生病理变化的产物，由人体的津液凝聚变化而成。由于肺、脾、肾功能失调，加上寒热、燥湿等外邪因素，影响了津液的正常的输布和运行。颈椎的发病原因是痰湿之邪停聚在机体某个部位，造成气血经络运行不畅，这样又导致了人体出现新的功能障碍。
0: 接下来，请您科普颈椎病有哪些常见症状，比如颈肩僵硬、手臂麻木、头晕等。中医是如何区分神经根型、椎动脉型、交感型颈椎病的典型表现？
1: 颈椎病的症状多样，且可能因为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颈部疼痛与僵硬，这是颈椎病最常见的症状，患者常感到颈部酸痛、僵硬，尤其是在 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

0: 加重，神经根受压症状，如上肢麻木、疼痛、无力，甚至肌肉萎缩。这是由于颈椎病变压迫了神经根的所致，椎动脉供血不足，可能导致头晕、头痛、恶心、呕吐，甚至视物模糊、耳鸣等症状，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颈椎受压症状，严重情况下，颈椎可能压迫脊髓，导致行走不稳、踩棉花杆、大小便功能障碍等严重后果。不同类型的颈椎病，其症状也有所不同。神经根型颈椎病具有较典型的根性症状，如疼痛、麻木，且范围与脊髓神经所支配的区域相一致。脊髓型颈椎病临床上出现上肢或下肢麻木无力、僵硬、双足踩棉花杆、足尖不能离地、束胸感、双手精细动作笨拙、不能用筷子进食、记忆力减退、四肢键盘式活跃或亢进、霍夫曼氏症、宾震挛、怀震挛及巴宾斯基症阳性。交感神经型颈椎病临床表现为头晕、眼花、耳鸣、手麻、心动过速等一系列交感神经症状。X 线片颈椎有失稳或蜕变。椎动脉型颈椎病突发性眩晕而猝倒、偏头痛、听力减退或耳鸣、视力障碍等。如果你或身边的人出现了这些症状，建议及时就医检查，以便得到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1: 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危险信号时，如行走不便、大小便障碍等，需警惕颈椎病的发生，应立即就医。
0: 颈椎病通常有上肢麻木、头晕头痛、颈部疼痛、步态不稳、大小便失禁等症状。当出现此类症状时，建议及时就医，进行针对性的改善。颈椎间盘蜕变突出可引起颈椎间隙变窄，压迫神经根，出现上肢放射性疼痛、麻木。颈椎病变刺激或压迫椎动脉，可出现头晕头痛的症状，尤其是在颈部活动时，还可能伴有恶心、耳鸣等不适。由于长时间低头、不良姿势等原因，颈椎周围肌肉、韧带劳损，可能导致颈部肌肉紧张，引起颈部疼痛、僵硬。随着病情进展，脊髓受到压迫，可能导致下肢无力。颈椎病患者行走时难以保持平衡，容易摔倒。若未及时治疗颈椎病，脊髓受压严重，患者可能出现大小便失禁的现象。
1: 那么中医推拿是如何通过松解粘连调整椎体关系，缓解颈椎压力？其核心手法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0: 中医推拿对颈椎病有一定的治疗效果，通过手法刺激经络和穴位，可以缓解肌肉痉挛，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减轻神经压迫症状，尤其对颈型颈椎病和神经根型颈椎病早期阶段，中医推拿能显著改善颈肩疼痛、上肢麻木等典型症状。但需要注意，脊髓性颈椎病或者严重椎间盘突出患者不宜随意按摩推拿，需先明确诊断。中医推拿治疗颈椎病主要运用揉法、按法、推法、扳法等手法，作用于风池、肩颈等穴位。这些手法能松解软组织粘连，调整小关节错位，恢复颈椎生理曲度。临床观察显示，配合牵引、艾灸等中医疗法，有效率可达到70%以上。疗程通常需要10到15分钟，10到15次，患者会逐步感受到颈部活动增加、疼痛减轻。现在研究也证实，按摩可降低炎症因子水平，促进

0: 进行中医推拿，需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有持有执业医师的医师操作，颈椎结构复杂，暴力手法可能导致椎动脉损伤或脊髓压迫加重，急性发作期出现剧烈疼痛，行走不稳时应立即就医，而非盲目按摩推拿。治疗期间需避免长时间低头，睡眠时建议使用颈椎保健枕。孕妇、骨质疏松患者及颈椎术后人群需谨慎评估适应症，疗效与个体病情严重程度相关。部分患者需要结合影像学检查，制定个性化方案。
1: 哪些颈椎病类型适合推拿治疗？哪些类型需避免进行推拿治疗？
0: 颈椎病的推拿治疗一般适用于颈型颈椎病、神经根型颈椎病、

0: 或推拿的方式缓解神经根受压的情况。交感神经型、交感型颈椎病主要是由于颈椎间盘蜕变导致交感神经受到刺激引起的颈椎疾病，临床上一般会出现头晕、头痛、恶心等不适症状，建议患者可以通过颈椎牵引的方式进行治疗。颈椎推拿疗法的禁忌症主要有颈部骨折、脱位、重度椎间盘突出等。在进行颈椎病推拿疗法时，需要使用特殊的工具，将颈椎部位的骨骼从外界环境带入，并通过推拿、按摩等手法，促进颈椎部位血液循环，辅助缓解颈椎病造成的疼痛等症状。如果病人颈部出现骨折，此时推拿、按摩等疗法会加快颈椎部位的血液循环，出现骨折部位出血增多，影响病情恢复，病人自身基础代谢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如果病人颈椎部位突然受到硬物的碰撞，造成颈椎部位脱位，引起颈椎部位疼痛、无法正常活动等症状，如果此时进行颈椎病推拿疗法，会加重脱位现象，不利于疾病后期恢复。病人自身也会随着活动困难等症状出现颈椎间盘突出，可能是颈椎间盘组织受到坚硬物体碰撞，长期保持坐姿、频繁使用患处劳作等因素影响，对颈椎间盘的正常分布位置产生刺激，诱发颈椎病，导致颈椎病变部位发生偏移。如果此时进行推拿疗法，会加重对病变部位的刺激程度，不利于疾病后期恢复。病人也会出现颈部疼痛、麻木等不适症状。除此之外，如果病人患有骨质增生、脊髓性颈椎病等，也不建议进行颈椎病推拿疗法，需要采取其他治疗措施进行缓解。
1: 请问您，推拿治疗颈椎病通常需要多少次？那么每一次治疗时间是多久？患者该如何评估治疗效果？
0: 颈椎推拿疗法是中医外治法的一种，对颈椎病的症状改善很有帮助。利用局部穴位刺激以及肌肉按摩，达到活血通络的作用，改善颈部肌肉僵硬、疼痛等症状。颈椅推拿每天一次，每次20到30分钟左右，每组疗程在7天左右。在推拿治疗过程中，多结合患者的实际症状，配合药物治疗，例如镇痛类药物、营养神经药物、改善循环药物等，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推拿过程中要注意手法轻柔，不可暴力进行，避免损伤局部皮肤，特别是首次推拿，随着治疗的开展，力度可以适当加大，以患者可以耐受为度。在治疗过程中要注意关节和穴位的保暖，注意补充水分。治疗一段时间后，结合患者的治疗效果，考虑是否调整治疗方案。疗效的评估主要有以下几点：疼痛、麻木、头晕等症状的缓解是判断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通常在接受有效治疗后，颈部疼痛会减轻，麻木感降低，头晕次数减少。具体来说，疼痛评分可以从10分降至3分以下为显著改善。 X 线、CT 或 MR 等影像学检查可以帮助医生观察颈椎结构的变化。有效治疗后，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等病变可能得到一定的缓解或者停止进展，这些变化可以通过定期复查进行对比和评估。颈椎疾病常影响日常生活，如转头、仰头、低头等动作受限。疗效评估中，患者颈椎活动度的增加和日常生活能力的恢复也是关键标准。例如，原本只能转动30度的颈部，在治疗后能达到60度。
1: 那么推拿是否需要配合其他疗法，如针灸、艾灸、中医熏蒸等？那么中医是如何实现手法加药物加导引的综合调理？
0: 颈椎病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疾病，推拿治疗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往往单一的治疗方法可能无法完成解决所有问题，配合其他手段可以起到协同作用。比如在治疗的同时可以进行颈椎的康复锻炼，通过一些特定的动作来增强颈部肌肉力量，改善颈椎的活动度和稳定性，这有助于巩固治疗效果并预防病情复发。物理治疗如热敷、电疗、超声波等也能缓解肌肉紧张和疼痛，进一步改善 局部血液循环

0: 另外可以搭配针灸来治疗颈椎病，针灸包括针法和灸法，可以取颈项部的夹脊穴、风池等进行针刺或艾灸以调整气血。牵引治疗可以解除颈部肌肉痉挛，松解软组织粘连，改善或恢复颈椎的正常生理曲度。中药外用可以将行气散瘀、温经散寒、舒筋通络或清热解毒等不同作用的中药制剂，应用在颈椎病患者的有关部位。中药内服建议在正规医院明确诊断之后，遵医嘱采用合适的中医疗法进行治疗，适当参加游泳、羽毛球、排球、网球等体育锻炼。
1: 那么，患者在推拿之后出现短暂的疼痛加重或者头晕，是否正常？如何区分治疗的反应与手法的失误？
0: 做完颈椎推拿后，可能头晕加重，这是可能是正常现象，也可能是操作不当等原因有关。建议患者根据引起的原因对症治疗。推拿是一种中医疗法，主要是通过手法作用于患者身体的特定部位，能够达到调整机体功能、防治疾病的作用。推拿过程中可能会刺激颈部、颈椎部位神经，使局部神经兴奋，从而出现头晕、头痛等不适症状，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可以不用担心，也不需要特殊治疗。一段时间后，症状会自行缓解。如果推拿过程中操作不当，可能会出现局部疼痛、麻木等现象，严重时可能会导致颈椎骨折，伴随头晕、呕吐等现象。患者可以通过颈托的方式进行改善，也可以遵医嘱口服甲钴胺片、骨维素片等药物影响神经。另外，如果患者在推拿时精神过于紧张，可能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从而出现心跳加快、头晕等症状。建议患者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度紧张。
1: 如果患者在推拿之后出现肢体无力、发麻或头晕、视力模糊等情况，医生应该如何紧急处理？
0: 如果患者在推拿后出现肢体无力，可能是由于局部神经受到刺激，从而出现上述症状。医生可以通过局部热敷的方式进行缓解，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有利于症状的改善，不必过于担心。如果全身麻木、双臂无力症状较重，需要立即停止推拿，并尽快进行详细的诊断和检查。医生可以通过 X 光、CT 或 MR 等影像学检查来确认颈椎的状态，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治疗方案。不当的推拿手法可能导致颈椎发生错位，这种错位可能压迫到脊髓或神经根，从而引起全身麻木和双臂无力的症状。患者出现头晕症状，需立即停止推拿，协助患者平卧或取头低足高位，避免突然起身加重症状。同时解开患者衣领，保持呼吸道通畅，观察呼吸、脉搏等生命体征。若患者头晕明显，可给予吸氧改善脑部供氧；若为肢体麻木无力，需排除是否因推拿过度导致神经损伤或局部血液循环障碍，可轻柔检查患处感觉及活动度，避免二次刺激损伤。若伴随视力模糊、头晕，需警惕颈动脉窦受压或脑动脉供血不足，立即测量血压、心率，必要时给予生理盐水静脉补充，提升血容量。如果患者早晨未进食、空腹状态下可能诱发手脚发麻发抖，此时可适当饮用糖水等，可改善血液循环和提供脑营养。
1: 那么，请您推荐一些简单易行的颈椎保健操，以及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避免运动损伤。
0: 颈椎病的保健体操包括颈部缓慢旋转、前后点头、侧倾运动、米字操等。颈部缓慢旋转需坐直或站直，双手自然下垂，缓慢地将头向左转至最大限度，保持几秒钟后，再缓慢地向右转至最大限度，重复数次，有助于放松颈部肌肉，增大颈椎灵活性。前后点头，保持身体直立，缓慢地将头部向前低至下巴，贴近胸口，稍作停留，再缓慢地将头部 向后仰至最大限度，重复此动作数次，有助于缓解颈椎前屈或者后伸引起的紧张。侧倾运动需坐直和站直，将头部缓缓向左侧倾至耳朵靠近左肩，保持片刻后缓慢恢复原位，再向右侧重复相同动作，可增强颈部侧方肌肉的柔韧性。敏字操通过上下左右左前右后及右前左后八个方向的活动颈椎，模拟写敏字的过程，有助于缓解颈部肌肉的痉挛和疼痛。推拿时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并由专业的医师进行推拿治疗。推拿治疗前应排除骨关节疾病及推拿禁忌症。治疗过程中要注意手法的力度和角度，手法操作应柔和，避免使用蛮力和暴力，严格把握推拿手法的适应症和禁忌症，避免二次损伤。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两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1: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1: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4: 各位听众，本期节目采访的医学嘉宾是来自黄山市人民医院陈庸，为您科普的主题是关爱女性健康，乳腺科普知识全解析。首先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陈庸，副主任医师，2002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肿瘤学硕士，安徽省肿瘤内科学分会青年委员，安徽省抗癌协会肿瘤化疗与靶向治疗专委会委员，北京癌症防治学会胃癌防治青年委员会委员，中国医药教育协会肺部肿瘤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肿瘤热疗专委会委员，从事临床肿瘤工作20余年，曾于2015年及2023在北京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及上海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进修学习肿瘤综合治疗及消融治疗，在肺癌、消化道肿瘤及妇科肿瘤的综合治疗方面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在临床开展针对腹盆腔恶性肿瘤及恶性腹水的腹腔热灌注化疗技术取得了明显的治疗效果，并撰写相关论文3篇，获黄山市科技进步2等奖。
4: 首先请您科普乳房的正常解剖结构是怎样的。
6: 女性的乳房是主要由结缔组织和脂肪组成的，有乳房中心的乳头，环乳头一圈颜色很深的乳晕，包绕乳晕的乳腺皮肤、脂肪组织、浅筋膜、腺体、深筋膜以及血管、神经、淋巴管等构成，上皮细胞排列组成腺泡，每10到100个腺泡形成乳腺小叶，多个乳腺小叶组成乳腺腺叶，15到20个乳腺腺叶构成乳房腺体，乳头由纤维结缔组织及平滑肌组成，乳头受到刺激引起皮滑肌的收缩，引起乳头的勃起，挤压乳腺导管及输乳窦排出分泌物，乳晕皮肤含有凸起的皮脂腺呈蒙哥马利腺，能够分泌脂类物质，具有湿润保护乳头的作用，乳腺动静脉环绕乳房供应血液滋养乳腺细胞，乳腺淋巴管内留着清亮的淋巴液延伸至腋窝淋巴结，是癌细胞转移的重要通道，乳腺的发育受腺垂体、卵巢、肾上腺皮

0: 是轴调节，垂体可产生促性腺激素直接作用于乳房，影响乳房的发育。青春期后，卵巢开始周期性分泌雌激素及孕激素刺激乳腺，形成周期性的增生与复归的变化。绝经后，体内的雌激素主要来自肾上腺及脂肪组织，但对乳腺腺体的影响逐渐减弱，腺体也随之退化。随之而来的是乳腺脂肪沉积增加、结缔组织减少和乳腺小叶单元的消失，这也是绝经后女性乳房变得松软下垂的原因。妊娠期胎盘分泌的雌激素能够促进乳腺小叶增生、乳管伸长，形成泌乳排出系统。分娩后腺垂体分泌催乳素，使腺泡分泌乳汁，乳汁由腺泡相连的小导管汇聚到小叶腺管，再运送到输乳管，一直到乳头排出，这就是泌乳的过程。哺乳期后乳腺组织会复旧，但不能恢复到原有的状态。
1: 乳腺发育会经历哪些阶段？不同年龄段的乳腺有什么特点？
0: 乳腺的发育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七个阶段，即胚胎期、新生儿期、儿童期、青春期、成年期、妊娠期和哺乳期。胚胎期是乳腺发育的最初阶段，此时乳腺仅仅是一些原始的乳腺组织。新生儿期的阶段，乳腺组织开始增长并形成初级的乳腺。在儿童期的阶段，乳腺的发育相对较慢，主要是乳腺管的延伸和分支。青春期乳腺发育时的关键阶段，受到雌性激素的影响，乳腺组织迅速增长，乳房开始明显发育。成年期此时乳腺发育基本完成，乳腺管和乳腺液的数量达到最大。在妊娠期这个阶段，乳腺进一步发育，准备进行乳汁的分泌。哺乳期阶段，乳腺开始分泌乳汁，这是乳腺发育的最后阶段。以上就是乳腺发育的不同阶段，每个阶段都有其特点和功能。了解这些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乳腺的生理功能和可能出现的问题。例如，青春期和妊娠期是乳腺发育的关键阶段，如果在这些阶段出现问题，可能会影响乳腺的正常发育，甚至可能导致乳腺疾病的发生。因此，应该重视乳腺的健康，定期进行乳腺检查，及时发现并处理问题。
1: 什么是乳腺增生？它和乳腺癌有什么关系？
0: 乳腺增生是指乳腺组织在激素作用下出现的良性增生性的病变，主要表现为乳房的胀痛、结节或者肿块。乳腺增生是特别常见的一个疾病，它既不是炎症，也不是肿瘤，它是因为内分泌功能紊乱所导致的症状，而且这个症状是由于乳腺主质和间质不同程度的增生及复旧不全所致的乳腺正常结构的紊乱。有一部分的乳腺增生患者甚至出现了癌变的症状，所以很多人对这个疾病症状都特别的恐惧。也有人认为乳腺增生是乳腺癌的前期疾病，这就让很多患者迫切地想要将疾病治愈。但是乳腺增生症和乳腺癌一般没有直接的关系。乳腺增生症是一种常见的良性乳腺疾病，可能是由于内分泌功能紊乱、激素水平异常等原因引起的。患者通常会出现乳房的肿块、乳房疼痛等症状，还可能会出现乳头溢液的情况。而乳腺癌是乳腺上皮细胞在多种致癌因子的作用下发生了增殖失控的情况，是一种恶性的肿瘤。如果患者出现了乳腺增生症，建议及时到正规的医院就医，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服用乳皮消片、逍遥丸等药物进行治疗，可以起到软坚散结的作用。如果患者确诊为乳腺癌，需要积极配合医生进行手术切除治疗，同时还有可能需要配合放疗、化疗等方式辅助治疗。
1: 乳腺癌的常见危险因素有哪些？
0: 乳腺癌的危险因素主要有遗传因素、激素水平的异常、不良生活习惯、乳腺疾病史、辐射暴露等。建议定期筛查，早期发现有助于改善预后， BRCA1/2 的基因突变是明确的遗传性的乳腺癌高危因素，这类患者发病年龄较早，且双侧乳腺癌发病率概率较高，直系亲属有乳腺癌病史者患病风险增加，建议有家族史的人群从35岁开始进行乳腺超声联合钼靶检查。长期雌激素暴乳会增加风险，包括初潮早于12岁、绝经晚于55岁、未生育或首次生育年龄超过30岁、绝经后使用雌激素替代治疗超过5年的人群呢，需要每6个月复查乳腺。不良生活习惯，每日饮酒超过15克的乙醇，高脂饮食，缺乏运动导致的肥胖，均可提升患病风险。体重指数每增加5公斤每平米，绝经后的乳腺癌风险上升，建议保持每周150分钟中等强度的运动。既往有乳腺不典型增生、小叶原位癌等癌前病变风险者显著增加，乳腺密度致密型人群的癌变概率是普通人群的4到6倍。这类患者建议补充核磁共振检查。青春期或者青年期接受过胸部放射治疗者，比如霍奇金淋巴瘤放疗患者，乳腺癌发病率随着辐射剂量的增加而升高，这类人群应比常规筛查提前10年开始监测，保持规律作息与均衡饮食，控制动物脂肪的摄入，增加十字花科蔬菜的摄取，适量进行有氧运动，维持正常体重，避免过量饮酒。40岁以上的女性建议每年进行乳腺的临床检查，高危人群应根据医生建议缩短筛查的间隔。出现无痛性的肿块、乳头溢液或皮肤橘皮样的改变，应该及时就诊。
1: 如何进行正确的乳腺自我检查？
0: 正确进行乳腺自查主要包括视诊观察乳房的形态，触诊检查乳房组织，按压检查乳头溢液，检查溢液窝淋巴结，以及记录自查结果5个步骤。面对镜子，双肩自然下垂，观察两侧乳房的大小、形状是否对称，皮肤有无凹陷、红肿、橘皮样的改变。随后双手叉腰，用力按压髋部，使胸肌收缩，再次观察乳房轮廓有无异常隆起或凹陷。这一步骤有助于发现乳房外观的早期改变，建议每月固定时间在洗澡前进行。仰卧位时，在检查侧肩下垫软枕，用食指、中指、无名指、指腹以画圈方式系统按压乳房，从乳房的外侧象限开始，逐步移动至内侧各象限，包括锁骨下方和胸骨边缘区域。触诊的力度呢，应轻重交替，浅层触诊腺体组织，深层触诊胸壁的肋骨，确保覆盖全部的乳腺范围。用拇指和食指轻轻挤压乳晕周围，观察乳头是否有血性、浆液性或清水样的溢液，需注意单侧单孔溢液更具临床意义。同时检查乳头是否存在糜烂、脱屑或回缩的现象。对于孕期和哺乳期的女性，生理性的溢乳不属于异常表现。抬起待检测手臂，用对侧手指深入腋窝顶部，沿胸壁自上而下滑动触诊，重点感知淋巴结大小、质地、活动度及有无压痛。正常情况下，腋窝淋巴结不应被触及。此部位检查需要包括锁骨的上下区域，完整评估乳腺淋巴引流系统，每次自查后记录乳房的触感，有无结节及具体的位置，可使用乳房象限示意图标记异常区域，记录结节大小、活动度及压痛的情况，建立个人乳房健康档案，有助于动态对比比较变化，为临床诊断提供参考依据。乳腺自查应该每月固定的时间进行，最佳时间是月经结束后的7到10天，此时乳腺组织受激素影响最小。绝经女性可选择每月固定日期， 自查发现乳房肿块、皮肤凹陷、乳头溢血等异常症状时，要及时到乳腺外科就诊。结合定期乳腺超声和钼靶检查，可显著提高早期乳腺癌的检出率。
1: 乳腺检查常用的方法有哪些？
0: 常用的乳腺检查方法主要有临床乳腺检查、乳腺超声检查、乳腺 X 线摄影和穿刺活检。临床乳腺检查是由专业医生进行的体格检查，是乳腺疾病诊断的基础环节。医生会系统性的进行视诊和触诊，评估乳房的外观对称性，并用手仔细触摸乳房组织、乳头、乳晕复合体及腋窝淋巴结，判断肿块的质地、活动度、边界及有无压痛。与自检相比，医生的检查更为全面和专业，能够发现一些细微的体征，并为后续选择何种影像学检查提供重要的依据。对于40岁以上的女性，建议每年进行一次临床乳腺检查。乳腺超声检查是利用超声波回声成像的原理，来观察乳腺内部结构的一种无创、无辐射的影像学方法。它对软组织分辨率高，尤其适用于致密型乳腺的检查，能清晰显示肿块的位置、大小、形态、边界及内部回声，并能通过彩色多普勒观察肿块的血流情况，有助于鉴别肿块的良恶性。超声引导下的穿刺活检也是其重要的应用。该检查操作简便，可重复进行，是年轻女性、孕期及哺乳期妇女首选的乳腺影像学检查手段之一。乳腺的 X 线摄影常被称为钼靶检查，是国际公认的乳腺癌筛查首选方法。它利用低剂量的 X 线穿透乳房组织成像，能够发现临床触诊阴性的微小钙化灶和肿块，对以钙化为主要表现的早期乳腺癌具有独特的诊断价值。检查时需对乳房进行颊压固定，以获得清晰的图像，可能会有短暂的不适。建议40岁以上的女性定期进行乳腺 X 线摄影检筛查。对于乳腺致密的女性，常需联合超声检查，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穿刺活检是获取乳腺病变组织进行病理学诊断的金标准，属于有创检查。当影像学检查发现可疑病灶时，为了明确其性质，医生会在超声、X 线或磁共振引导下，用穿刺针获取少量组织标本。常用的方法包括空心针穿刺活检和真空辅助悬切活检。病理检查可以明确病变是良性还是恶性，以及恶性肿瘤的具体类型、分级和及激素受体状态等信息，为制定后续的治疗方案提供决定性依据。这是一种确诊的手段，并非常规的筛查方法。
1: 乳腺结节都是恶性的吗？
0: 乳腺的结节不一定是恶性的，多数是良性病变，仅少数可能是恶性。乳腺结节可能是乳腺增生、纤维腺瘤、囊肿等良性病变，也可能是乳腺癌等恶性肿瘤导致。乳腺增生是最常见的良性乳腺结节原因，通常与激素水平波动有关，表现为周期性的乳房胀痛和结节，随月经周期变化。纤维腺瘤多见于年轻女性，结节质地较硬，边界清晰，活动度好。囊肿为充满液体的囊性结构，触诊时有弹性感，超声检查可明确诊断。这些良性结节通常生长缓慢，无需特殊治疗，定期随访观察即可。恶性肿瘤结节相对少见，但具有质地坚硬、边界不清、活动度差等特征，可能伴随有皮肤的橘皮样改变、乳头溢液、淤血等症状。乳腺癌高危因素包括家族史、初潮早、绝经晚、卫生育等。对于40岁以上的女性，结节快速增大或伴有可疑症状时，需要通过乳腺超声、钼靶或穿刺活检进一步鉴别。
1: 乳腺癌的早期信号有哪些？
0: 乳腺癌发生的原因其实有很多，很多朋友对于乳腺癌的早期症状都不是很了解，很多早期信号往往都被忽视了。乳房肿块、乳头异常、乳房皮肤改变都是常见的表现。不少朋友对于乳腺癌都有一个误区，乳腺癌早期并不会出现明显的疼痛，多数是无痛的包块，少数会出现一个阵发性的疼痛或者是隐痛。一旦有这类情形发生的话，就要引起注意，要及时前往医院向医生寻求帮助，进行检查，查出疼痛的病因。如果是乳腺癌的话，一定要早点进行治疗。乳头溢液是乳腺癌最为明显的症状。当出现乳腺癌的时候，多数的患者都会出现乳头溢液的情况，溢出的分泌物颜色有很多种类，乳白色、黄色、血性的都有。当出现乳头溢液的情况时，应该尤其注意，极为可能是乳腺癌的症状。当乳房肿块出现之后，女性是很容易就能感知出来的。早期的肿块可以用手推动，但乳腺癌进一步发展，肿块就难以推动。千万不能等到病情严重了再去治疗，这样会加。

0: 需要根据患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个性化的治疗方案。对于激素受体阳性的乳腺癌患者，内分泌治疗是重要的治疗方法。通过抑制雌激素或孕激素的作用，阻止癌细胞的生长，需要长期服用药物。患者需严格遵医嘱。放疗是利用放射线杀死癌细胞，可用于术后的辅助治疗，降低局部复发的风险，也可以用于晚期乳腺癌缓解症状。 放疗过程中可能会出现皮肤反应，比如红肿、瘙痒等，在放疗结束后会逐渐恢复。化疗是通过使用化学药物杀灭癌细胞，可以在术前缩小肿瘤，使不可手术的肿瘤变为可手术，也可用于术后清除残余的癌细胞，降低复发的风险。针对肿瘤细胞的特定靶点进行治疗，靶向药物对于乳腺癌患者有较好的疗效。 而且靶向治疗的副作用相对较轻，但可能会有心脏的毒性等不良反应。治疗期间是密切监测心脏的功能。手术是乳腺癌根治的重要手段，包括乳腺癌根治术、保乳手术等。乳腺癌根治术切除整个乳房、胸大肌、胸小肌及腋窝淋巴结。保乳手术则在切除肿瘤的同时保留乳房的外形。
1: 乳腺癌会遗传吗？
0: 有家族史的女性应该如何预防？乳腺癌并非是遗传病，但有一定的遗传相关性。若直系亲属中母亲、姐妹、外婆患有乳腺癌，其后代患乳腺癌的几率是比较大的，但并不意味着一定会患乳腺癌，只是说患癌的风险较常人更高。乳腺癌相关性最高的是 BRCA1/2 的基因。 三分之二以上的遗传性乳腺癌由这两个基因突变引起。若乳腺癌患者自身明确携带 BRCA1/2 突变，其子代有 50% 可能遗传到这个基因，其患乳腺癌的风险会显著高于 BRCA 基因未突变的健康女性。乳腺癌的发病原因目前尚不清楚，但很多因素都会增加乳腺癌的患病风险，如情绪长期抑郁、悲观。 将不良情绪压抑在心底，长期熬夜、饮食不当等都会增加乳腺癌的患病风险。有乳腺癌遗传家族史的人可以通过以下措施来降低患病的风险：定期筛查，建议携带高风险基因突变，比如 BRCA1或 BRCA2 的女性，从25岁起每半年进行一次临床乳房的检查，并建议每年进行一次乳腺磁共振。 和或者是乳腺 X 线的检查，生活方式的调整，保持健康的体重，增加锻炼的频率，限制酒精的摄入，以及避免吸烟等不良习惯。这些措施都可以帮助降低乳腺癌的风险。药物预防对于高风险女性可以考虑使用他莫西芬或来曲唑等抗雌激素的药物进行一个化学预防，但需要在专业医师指导下进行预防性的手术。 在一些情况下，可能会建议进行预防性的双侧乳腺切除术或卵巢切除术，以大幅度降低乳腺癌的发生发病风险。遗传咨询，考虑进行遗传咨询，以了解自身家族遗传风险，从而做出明智的医疗和生活决策。保持警惕并适当采取适当的措施，可以有效减少乳腺癌的发生概率。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定期检查。
2: 以及必要时选择医学干预都是重要的策略。展现名医卓越风采，解答医学健康问题，倡导科学养生保健，守护大众生命安全。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 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97.1。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

0: 间12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哎，你好，外卖到小区门口。谢大哥。你好，我能进去吗？你在这缓了啥呢？这回能进去了吧？
4: 你搁这贿赂我呢？
3: 没有啊，我就问你我能不能进去。
4: 非得问呐？
3: 当然了，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4: 那你要按规矩来讲，看着那监控没？看着那个牌没？不让进。
3: 那刚才那个人他咋进去了？
4: 他没问。
3: 那他有点不守规矩了。
4: 啊，你这么守规矩呢？
3: 啊，毕竟你在这站着呢，我就得问呢。
4: 那这样，老弟，你重新进一次，去。
3: 干啥？
4: 信我的，去，重新问，去去。哦。
3: 哎，人呢？王大哥，王大哥。王大哥，
4: 我会飞呀、啊。那刚才没人就进去呗。
3: 不行，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4: 那规矩他就是不让进呐。
3: 嗨，勤工俭学咋就这么难呢？
4: 啊，你是大学生？
3: 啊，大一新生。
4: 你这长得有点老。
3: 你有点不太礼貌。
4: 开个玩笑，我跟你说个更不礼貌的，老弟啊，有很多外卖员经常趁我一转身，他们直接就冲进去了，我都拦不住，听懂了吗？
3: 听懂了。
4: 嗯，
3: 你能力不行。
4: 我能力不行，
3: 你都拦不住。
4: 来来来来，这样我转过来，你往里冲，你看我能不能追上你。
3: 说好了、啊、
4: 来来，三二一，走。青涩。
3: 我就说你追不上我吧。
4: 我要不看你是个学生啊，
3: 我能进去吗？
4: 不能。
3: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4: 肯定不能。
3: 完了，我这外卖马上就要超时了。
4: 那个，过来。你
3: 啊，
4: 进去问业主，看他让不让你进。他要是让你进，我就没办法了。听懂了吗？
3: 听懂了。
4: 去吧。
3: 哦，帮我拿一下。
4: 好嘞。回来。拿着去呀、啊。
3: 这点小忙都不帮，你可真冷漠。
4: 你可真幽默。我大声哇！啊，不生气，不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啊，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啊！
3: 我刚才问业主了，他说我可以进，所以现在你能让我进去了吗？
4: 你把他拿出来又干啥呀？
3: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我只是单纯的问。
4: 你这个智商是送不进去了，来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己来取来。
3: 我打电话行，但是我不敢说。你替我说。谢谢。
4: 哎，你好，我是咱们小区保安，麻烦下来取下外卖。啊，知道了。他骂我干啥呀？
3: 哦，他刚才管我要外卖，我没给他，我说你不让。
4: 老弟，我什么时候不让了？
3: 不，你刚才说的吗？你说按规矩来说不让进。
4: 那规矩它就是不让进呐。
3: 那我这外卖是送不进去了。
4: 你站起来，拿来。
3: 干啥？
4: 我给你送。
3: 哎。啊。你这不属于擅自离岗吗？
4: 啊，我告诉你啊。
3: 不是，我是说怕扣你钱。
5: 你就脱了。
3: 干啥呀？
4: 脱了。我替你送外卖，你替我站会儿岗。
6: 优秀。
3: 谢谢大哥。
4: 优秀啊。嗯。
3: 大哥，你人可真好。
4: 哎，别说。好，站长。哎。
3: 站住。啊。外卖不让进。
4: 我给谁送外卖呢？
3: 别给我提人啊，谁都不好使。
4: 老弟，你可真是个奇人呐。
3: 我是个棋手。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大哥，我不是大哥你怎么了？大哥，
2: 您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3: 大哥，我不能陪你角色扮演了。我订单被取消了。
4: 老弟，你订单取消了，大哥这心里头老得劲儿了。
3: 不是，你笑啥呀？笑吧。
4: 行。
3: 我可真倒霉，这个月已经被扣了600多了。哎哎
4: 哎，今天3号，3天扣600啊？
3: 没有啊，我头2天没上班。
4: 一天扣600啊？啊，
3: 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去送外卖了。
4: 不是，那你这单咋整啊？
3: 还能咋整啊？我自己花钱买了呗，又不是头一回了。
4: 人订的啥呀？
3: 纸。
4: 放这吧，正好我这2天闹肚子。
3: A4 纸。
7: 也能用。
4: 卖不？
3: 不卖。送你了。再见。
4: 老弟啊，你说的对啊，规矩就是规矩。
3: 大哥，你可真是个好人呐。
4: 那都给好人找钱呢，那都是啊。
3: 100天，大哥。大哥，你别看你长得痞痞的，你还挺善良。
4: 快去吧，剩下那堆外卖该超时了。哦。
2: 已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3: 大哥，你嘴真灵啊！我得赶紧走了。
4: 老弟，啊，你超时的外卖大哥包圆了，说说里头都有啥？
3: 2瓶茅台。
4: 你走吧。
3: 还有一份炒饭。
4: 这大哥买得起，
3: 这不用你买，这我请你。大哥，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人好像确实得学会变通。
4: 你吃饭没有啊？
3: 没呢。
4: 你行？哦。哎，我问你个事儿啊，老弟啊。啊。就刚才我都那么拿话点你了，你怎么就不往里进呢？
3: 你啥时候点我了？
7: 我不一直在点你吗？
3: 那你也太不明显了。
4: 那我应该怎么明显呢？
3: 我要是你的话，我看见外卖员一进来，我会立马来一个大转身，然后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手势。如果他看不明白的话呢，哎，我会躲起来，他看不见我，他自然而然就溜进去了。他总不能在这喊吧，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噎着了？你等我一下。拿这个顺下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大哥你拿这个顺下。大哥不行，你得顺。大哥我给你看一看。大哥，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8: 瞧瞧，
5: 哎呀，今天来到这儿太高兴了。
6: 是吗？
5: 尤其刚才这个老师报幕的时候，
6: 嗯，
5: 说我们两个是笑星，
6: 嗯，
5: 哎呦，从来没人这么评价我们，
6: 是吧？
5: 我都觉得我们真的不够格，
6: 嗯，
5: 啊，可能在这儿呢，要做个自我介绍，
6: 哦，认识一下。
5: 哎，我是这个青年相声演员，
6: 嗯，
5: 我叫刘钊，
6: 哎，
5: 他呢叫孙超，
6: 哎，是我呀。
5: 今天既然来都是好朋友，
6: 嗯，
5: 这样把咱俩的小名也介绍给大家。
6: 哇，您这介绍还挺全面。
5: 哎，别拘一格，
6: 哎，可以说一说。
5: 哎，我小名叫佳佳，
6: 哎呦，
5: 他小名叫李志刚，
6: 这是我。
5: 真的，
6: 您等会儿吧。
5: 啊，
6: 我这小名是不是太大点了？
5: 啊，
6: 我叫孙超，小名叫李志刚。
5: 不是，这显得很大气呀。
6: 我小名带姓都没想跟你抬杠，你知道吗？
5: 不是，
6: 你不感觉我小名比我大名长一截吗？
5: 这不是希望大家记住咱俩。
6: 您别老瞎说，
5: 哎，
6: 啊，
5: 说实话，
6: 哎，
5: 我们俩在这个相貌上啊，
6: 嗯，
5: 有一点劣势。
6: 哦，咱还不如人家，
5: 哎，这不如人家
6: 啊，嗯！
5: 后面的演员都比我们好看，
6: 是吗？
5: 所以我们得调整一下，
6: 哎，
5: 调整一下。孙超其实应该好看一点，
6: 是吗？
5: 他年轻啊，
6: 啊，我岁数小，
5: 哎，他是96年出生的，
6: 没错，
5: 96年，今年
6: 23岁，
5: 哎呦，刚23岁。
6: 对了，
5: 对于男生来讲，
6: 怎么样？
5: 花一样的年纪，
6: 你听听人这词儿，
5: 长得跟根儿一样的。
6: 我没要求您夸我，你知道吗？
5: 就是说呀，
6: 嗯，
5: 真的是，各位可能离得远，
6: 嗯，
5: 一脸的痤疮，这孩子，真的，
6: 这什么东西啊？
5: 就痤疮，这脸上都是。
6: 我拿脸痤哪儿了？我，
5: 啊，
6: 我脸上都长痤疮了。
5: 不是，你看看，
6: 你是不是想说痤疮啊？
5: 啊啊，对。
6: 在我告诉你，我们这岁数小，知道吗？我们这个叫青春痘。
5: 你这种痘得痘，
6: 我种那玩意儿干嘛呀？我。
5: 个浑身全是，
6: 您别瞎说啊！
5: 真的，自己在家，
6: 嗯，
5: 为了调整，
6: 哎，
5: 洗牛奶浴，
6: 哎呀，
5: 哎呦，就这么擦，哎呦，哎呀，洗完以后，
6: 嗯，
5: 浑身都是那小白点儿，
6: 哎呦，是啊，
5: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6: 啊啊，
5: 去医院，
6: 嗯嗯，
5: 大夫，
6: 嗯，
5: 我这洗完牛奶浴，
6: 嗯，
5: 浑身怎么都是那小白点儿啊？
6: 是我这怎么回事啊？
5: 你这个
6: 啊，
5: 奶粉没沏开，
6: 我拿奶粉洗的牛奶浴是吗？
5: 反正水稍微温了一点
6: 啊，
5: 但是跟他比呢，
6: 嗯，
5: 我有点小瑕疵。
6: 啊，您还有瑕疵？
5: 有点小瑕疵
6: 啊啊！
5: 我这个抬头纹太重了
6: 啊，
5: 可能第一排的观众还能看得见，是吧？有一点吧。
6: 是，最后一排都看见了。
5: 但是我这个好调整
6: 啊，您那还能调整？
5: 当然了
6: 啊，
5: 现在有那种美容针
6: 啊，有啊，
5: 打一针那大肠杆菌啊。
6: 对，
5: 对对对对对。
6: 您等会儿吧，我天，我天，我真没想到，就是哎呀。
5: 怎么了？
6: 就是您，哎呀，就你现在都开始往脑子里打这种东西了吗？
5: 是美容针，
6: 美容针叫肉毒素，
5: 啊啊，
6: 它打大肠杆菌，
5: 对对，哎，
6: 你是想给自己打的跟那个懒羊羊一样吗？打的，
5: 玻尿酸有吗？
6: 有，这些东西不是都打厕所取出来的，知道吗？
5: 啊，高科技，
6: 哎，
5: 为什么得调整呢？
6: 嗯，
5: 超还年轻，
6: 哎，
5: 我这岁数稍微大一点，
6: 是吗？
5: 而且不瞒各位，
6: 嗯，
5: 今天来的朋友也多，
6: 嗯，
5: 单身，
6: 呵。
5: 单身，咱不是说没交过女朋友
6: 啊啊！
5: 之前咱也交过三个
6: 啊啊，
5: 差不多4年一个。
6: 哦，怎么你是和奥运会一起交的是吧？
5: 我这挺难受的
6: 啊！你这时间很准呀、啊，
5: 哎
6: 啊，
5: 尤其是初恋，
6: 嗯，
5: 最甜蜜。
6: 哎呦，
5: 而且当时我们觉得应该走得最远，
6: 是吗？
5: 因为我们当年
6: 嗯
5: 计划好了最完整的未来。
6: 哎呦，那是不是连坟地都买好了呀？
5: 是不是太完整了？
6: 不是，帮您都考虑到。

0: 个打进电话的，嗯，就是这个女生。
1: 哦，是您这位了。
0: 哎，她是学习芭蕾舞的，嗯嗯，讲述了她的从艺经历。
1: 是啊，
0: 她跟主持人说，嗯，她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嗯，好多大家不理解她。
1: 是吗？
0: 哎呦，听完以后，嗯，我感同身受。哎呀，因为我是学美术的，哦，我的画，好多人也不理解。
1: 哎呦，您瞧瞧，
0: 哎呦，那天晚上，嗯，满脑子只有她，哦，和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人。
1: 哎呦，这最后一个打电话的说什么了？
2: 我都洗完了，你们还没睡呢。
1: 哇，他还真执着，您瞧见没有？
0: 后来通过电台，啊啊，要到这个女生的联系方式，
1: 我，哦，还想联系一下。
0: 哎，我们就约出来了。哎哎，那天，嗯，约在了街角的咖啡店。啊，他带着笑脸，我挥手寒暄。嗯，啊，好想说一句
1: 什么呀？
0: 好久不见。
1: 你是把陈奕迅约出来了吗？你，啊，
0: 就形容那种感觉。啊啊啊！我们一起，嗯，在小河边漫步。哎呀，就那么走着。哎呦，不时的撩开眼前的柳枝。
1: 哎，那你俩是走绿化带里去了吗？你俩？啊？你不撩柳枝吗？
0: 走什么绿化带？
1: 那废话，撩柳枝那不走绿化带？你俩那踩草坪那玩意儿不文明啊？你俩？
0: 这街头的花园有感觉，啊，知道吗？啊，你注意那个氛围啊，
1: 有氛围。
0: 当然啊，走着走着，嗯，我们的手拉在了一起。
1: 我天，进展还挺快，嗯。
0: 当我的左手拉住他左手的时候，我觉得
1: 那你不觉得有点别扭吗？你左手拉他左手，这个姿势很诡异啊！我的天，左手拉左手，你俩也不是螃蟹，你们俩
0: 有螃蟹什么事？
1: 这什么动作？左手拉左手，我天！
0: 重要的是他没有拒绝我
1: 啊！那太好了，那太好，感谢他，谢谢他。
0: 没走几步，我们停了下来。
1: 我天，能走几步就不容易。你算左手拉左手，你再给他拽倒喽！
0: 你怎么那么烦呢？哎
1: 呦，那草坪多滑呀！那个
0: 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在一起啊，好，对不对？嗯，我们停了下来啊，
1: 你俩就多余走，你俩就，嗯，
0: 端详着他，
1: 还端详着他，
0: 我都想和他表白。
1: 你快，你讲两句来。
2: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 嘿，别说，你这词儿还真水，
0: 水不水的真情的表达和流露。啊，对不对？啊，
1: 是吗？哎，
0: 啊啊，就算在一起了吧。啊，
1: 是，
0: 我们在一块儿，嗯，大学四年，哎，他陪着我写生，嗯，画画，哎呦，我陪着他跳舞练功，哎呀，哎，超，嗯，近距离的感受过芭蕾舞的魅力吗？
1: 别，远处我都没看过。
0: 哎呦喂，太美了，
1: 是吗？
0: 在工房的时候，嗯嗯，就我们两个人，哎，他为我，嗯，一个人，嗯，挺胸，嗯，抬头，哎。踮起脚尖，
1: 你瞧他这有点意思啊！
0: 给我一人跳舞，哎，为我一人舞动，嗯，给我一人，嗯，跳那首《阳澄湖》。
1: 阳澄湖是啥舞蹈啊？
0: 芭蕾舞啊！啊，俄罗斯那个四个小丫头那个，
1: 四个小丫头，嗯，俄罗斯那舞蹈叫天鹅湖，啊，还阳澄湖，啊，阳澄湖不是大闸蟹吗？啊！你看，要我说你俩怎么左手拉左手呢？
0: 不是，
1: 你看人这个合理呀，人这个啊，
0: 反正都是八条腿嘛，
1: 怎么咱凑腿来了？
0: 刚开始还很好，嗯，等到毕业的时候，哎，我们被现实打败了。哎呦，我天！他想留在北京工作，嗯，可是我凭我的实力，嗯，养活他很难
1: 啊，是吗？
0: 但是，嗯，我不能原谅的是，嗯，他竟然放弃了芭蕾舞。哎
1: 呦，那太可惜了，
0: 选择了蹦迪。
1: 蹦迪，
0: 有时候为了挣钱，啊，还去领迪。
1: 领低就是领着蹦呗，就是啊，
0: 啊，还领野低。
1: 不行，我听你这词儿稍微有点陌生，你知道，嗯，野低是什么项目？
0: 就是露天跳。
1: 那玩意儿不就广场舞吗？领野低。
0: 对对对。
1: 哎呦，怎么他现在连你妈的活都抢吗？
0: 你说我能原谅他吗？
1: 那是主要你妈不同意，主要是。
0: 甭管怎么说，嗯嗯，我们分开了。哎呦，四年，嗯嗯，就这么过去了。嗨
1: 嗨，你也甭提这，我跟你说，这初恋不成功的多。
0: 哎，你老这么说，
1: 怎么着啊？
0: 我心多重，你不知道吗？哦，
1: 那倒是。哎
0: 呦，分手直到嗯第三天，
1: 怎么了？
0: 我才遇到那个他。
1: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稍微有点快吗？
0: 我去银行办业务啊。他跟我搭讪，嗯，哎，他想让我买那个，嗯，理财产品，啊，嗯，啊，嗯，我说没有，
1: 那没有你就买一个呗，
0: 不是没有钱。
1: 啊，你这个答案真是让我意外啊！
0: 他也觉得很意外，
1: 是吗？
0: 但同时他也觉得我很幽默。哦，
1: 他可能是没听过相声啊，是。
0: 反正当时我们就交换了手机号，嗯，哎，就能短信聊天了，
1: 啊，这就有手机了，哎，
0: 嗯，聊天过程中，嗯，我了解到，嗯，他是一名留学生，
1: 哦，还是留学生。

0: 哎，他是芬兰留学。
1: 哦，在芬兰留学，
0: 在芬兰赫尔辛基阿尔托大学读书。
1: 哦，这，对，有这个学校，对对对。我记得是，对，
0: 他高中就去了
1: 啊，
0: 然后高中在那边读的是美容美发
1: 啊，
0: 然后本科是现代工业管理
1: 啊，
0: 哎，然后研究生是室内装潢。
1: 哦，怎么他这仨专业是抽签选的吗？是吧？我天，这仨专业能碰一块的概率太低了。
0: 人家这样读下来
1: 啊，
0: 就业范围广
1: 啊。什么意思？
0: 这么说吧，
1: 啊，
0: 凡是跟外字沾边的工作
1: 啊，
0: 都能胜任。
1: 不是，什么叫跟外沾边啊？
0: 简单的说啊，
1: 您说一说呀。
0: 外语
1: 啊啊，
0: 外贸
1: 啊，
0: 外交，
1: 外卖，
0: 有送盒饭什么事儿？
1: 不是，你不说不跟外沾边吗？
0: 涉外，涉外，
1: 那我哪知道啊？
0: 你别这样，哎，人家特别讲究。
1: 啊，是吗？
0: 我们约会，
1: 嗯，
0: 说可以啊，
1: 嗯，
0: 出来吃饭没问题，
1: 嗯，
0: 但餐厅得是世界前五百强。
1: 那我没听说过那饭馆有干成世界五百强的。
0: 麦当劳。
1: 哎，你看我也是没有什么见识啊，我也是啊，嗯，
0: 我们约出来，
1: 嗯嗯，
0: 相对而坐，
1: 哎，
0: 哎呦，感觉太好了，
1: 是吗？
0: 那当然，
1: 啊，
0: 他喂我一根薯条，
1: 嗯，
0: 我喂他一个鸡翅，
1: 哎呀，
0: 他喂我一根薯条，
1: 嗯，
0: 我喂他一个鸡翅，
1: 啊，
0: 他喂我一根薯条，
1: 嗯，
0: 我喂他一个鸡翅，
1: 你等会儿，你别喂了，
0: 啊，
1: 你赔了，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你知道不？就他那一根薯条能把你的小食拼盘换走。
0: 感情这种东西能拿这种东西衡量吗？
1: 啊，那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病。
0: 在一块儿，我都想跟他表白。
1: 那你快快再讲两句吧，来。
0: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 大哥，都四年了，咱学一句行吗？
0: 人家不嫌弃
1: 啊，呵，
0: 人家也跟我聊。
1: 哎呀呀呀，哼，
0: 我说，你觉得我哪儿好哎？
1: 那个，我可能就是觉得你那个唐山户口好。
0: 你怎知道我唐山的？我说话也没有口音呢。
1: 我有口音，我可能我不会说普通话，我是对。
0: 那天你来银行啊，
1: 嗯嗯，
0: 我就瞧你怪不错的。
1: 哎呀，
0: 当时啊，做什么？
1: 做什么？
0: 要不就出来了。
1: 哎，
0: 两个年轻人啊，瞧着对眼就中了。
1: 是是是，
0: 啥签不签的，有点啊就行了。
1: 你快醒了吧你！哎呀，我天哪！我真没想到这分了人都是这个口音呢，
0: 乡音无改。
1: 是，他容易给分了的人带跑偏喽。
0: 我不嫌弃。
1: 嚯，你嫌弃什么呀你？
0: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
1: 哎呦，
0: 刚开始还挺好的。
1: 是吧？
0: 但后来，
1: 嗯，
0: 毕竟没有共同语言。
1: 哎呀，
0: 真的，你相信吗？
1: 嗯，
0: 我们俩在一块儿唯一的娱乐方式，
1: 嗯，
0: 就是购物和逛街。
1: 哎呀，
0: 购物完以后，
1: 嗯，
0: 电影都很少看。
1: 是吧？
0: 就别说什么话剧、音乐剧了
1: 啊。
0: 芭蕾舞
1: 啊，
0: 更不敢想。
1: 那没错，
0: 嗯，
1: 那没错，看芭蕾舞得八月份。
0: 为什么呀？
1: 你那时候螃蟹没下来呢，那是吧？是吧？我跟你讲，就这个芭蕾舞啊，中秋节的时候最肥。
0: 你怎么忘不了这螃蟹呢？
1: 我忘不了左手拉左手啊。
0: 分开的时候，我接受不了。
1: 哎呦，
0: 他被一个看似有钱人带走了。
1: 不是，什么叫看似有钱呀？
0: 那人，
1: 嗯，
0: 开了一辆二手大奔。
1: 你甭管怎么着，人开一奔驰，
0: 那怎么了？
1: 啊，
0: 咱要买就买新车。
1: 那你有志气，
0: 新奥拓。
1: 对，这个。哎呦，我陪您喘那么大气，您买一奥拓是吗？
0: 很便宜吗？
1: 怎么不是吗？
0: 购置税、保险全下来小三万
1: 啊！啊，就是那你有那么多钱呀？
0: 我不会贷款啊！
1: 各位，你看这个人，他不光有志气，他还有办法，你想见没有？
0: 有志气，有办法。
1: 嗯，
0: 人走了，
1: 嗨，你就别提那人了，不合适的就应该分开。
0: 你又这么说，
1: 嗯，
0: 真的，四年的感情闹着玩的呢。
1: 嗯，
0: 我心多重啊！
1: 啊，
0: 分手直到第二天，
1: 怎么了？
0: 我才遇到那个他。
1: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已经上来了吗？我跟你说，你下次你当天下午就能找个新的你。
0: 缘分这种东西不好说
1: 啊，那倒是，
0: 我们是在飞机上相识的。
1: 嚯，您瞧这地方，
0: 他是一名空姐儿。
1: 哎呀，
0: 我相信今天来的观众中，
1: 嗯，
0: 每一个男生心目中吧，
1: 嗯，
0: 都有一个空姐儿的形象。
1: 那对，那对，那空姐就是都好看。空姐，
0: 哎呀，我跟你说，你这样，
1: 嗯，
0: 我跟你说，
1: 嗯嗯，
0: 马淑芬可不光是好看的问题。
1: 谁
0: 啊？
1: 谁？
0: 马淑芬啊？
1: 马淑芬是谁呀？
0: 那空姐儿啊？
1: 空姐啊，叫马淑芬，
0: 怎么了？
1: 你知道就马淑芬这个名字，我妈都嫌她老气。
0: 你妈嫌弃，我不嫌弃。
1: 嚯，你嫌弃什么呀？
0: 真的，我跟你说，淑芬不光是好看，哎呦，身材也很阿娜。
1: 阿娜是什么词儿啊？阿娜是什么词儿啊？
0: 就形容身材好。
1: 婀娜，还阿娜，马淑芬很阿娜。你这都哪儿的口音呢？这是啊。
0: 我是学艺术的。
1: 是你对文字的理解能力是差一点，你知道吧？
0: 甭管怎么样，哎，你知道飞机那个椅背后面，不是有那个白纸吗？对不对？
1: 不就垃圾袋吗？不就是啊？哪个飞机上去发白纸啊？
0: 你看你说就没意思。
1: 你有意思，你可逗了。
0: 反正能写能画，对不对？啊，
1: 对对对对。
0: 我是画画的，
1: 和我都要忘了。
0: 随身带着笔，哎，拿出来以后，刷刷刷刷，哎，速写的方式，把淑芬的形象勾勒了出来。
1: 啊，你看人这个招很新颖啊。
0: 行不行？一会儿淑芬过来送水，双手递给他。这是我给你画的。他接过来。真好哎。
1: 是
0: 哎呦，你真有心。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猴？
1: 我。你画的不是淑芬吗？
0: 是画的。
1: 怎么你是把淑芬的祖先画出来了吗？
0: 不是。
1: 你行，你一张画画到头了你。
0: 不是，
1: 我跟你说，你画画是谁都养不起，你都对不起那铅笔，你都
0: 好长时间没画，手生了。
1: 哎呦，我天哪！
0: 对，但是他并没有介意，
1: 是吗？
0: 哎，我们交换了微信。哎呦，
1: 他可能没看过《动物世界》啊。
0: 下了飞机，我们就开始约会了。哎呦呵，当然，美中不足，他的工作时间没有什么规律。
1: 是啊，
0: 大家可能不了解空姐这个工作啊。
1: 怎么了？
0: 真的，我们约出来吃饭，约了没十分钟，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哎呀。约出来吃饭，吃了没十分钟，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1: 怎么他是战斗机的空姐啊？我天哪，这马淑芬说飞就飞啊！哎，我想那个淑芬没有排班表吗？哎，我觉得这不行啊，您得想个办法呀。
0: 没错，我觉得这个问题得解决。后来我找了一个塔罗牌的大师。
1: 我天，还信着外国这玩意儿，那都封建迷信呢。
0: 甭管什么，人家要走了我的生辰八字。哎，
1: 等。你等会儿，他要的太多了啊！塔罗牌的大师要你生辰八字，
0: 怎么了？
1: 他给你破的方法送你串佛珠，对不对？
0: 什么佛珠啊？给我一个锦囊。哎呦，
1: 这个招也很复古啊！
0: 说了啊，里面有一句话，再遇到这样的问题，把这句话读出来，定能化险为夷。
1: 这是给你写个咒语啊，这是。
0: 甭管是什么啊，那天给淑芬约出来，吃了十分钟，又要走，
1: 又要飞。
0: 我说别啊，别，今天咱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1: 你别着急，你有那锦囊啊？
0: 对呀，拿出来我一看，
1: 怎么写的呀？
0: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1: 还这句啊？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吧。啊，那你老丈人愿意吗？
1: 哎，这您不用管。啊，老丈人人家不管这个，
0: 想得开。
2: 死了好几年了。哎，
0: 那是管不了。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好使。
2: 太好使了。嗯，这老头当时一听说让他帮着抢个车位，嗯，当时老头就表态了。
0: 怎么说的？
2: 哎，小妹子，嗯，你听我讲，嗯，一个样是干，两个样是放，停车这个问题好商量。嗯，既然这个妹子你发话，哎，我就给你帮帮忙，我叼了个叼了个叼。哎，
0: 这山东快书还没忘呢。
2: 哎呀，我一听说这老头答应帮我抢个车位，嗯，我看这老头比我亲爹都亲呐、
0: 啊。你至于的吗？
2: 这叫英雄难过美人关。哦，您琢磨英雄都过不去，何况老头儿？
0: 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管用，
2: 他太管用了。哦、这老头哎，跟我老丈母娘俩人嘀嘀咕咕，嘀嘀咕咕，最后俩人结婚了。
0: 是啊，哎，
2: 哇，我跟你说啊，那红包这么厚，啊、我给这么一路。呀，
0: 嘿，为了车位你可下血本了。
2: 我当然得下血本了。
0: 好，
2: 我为了车位，老头跟老丈母娘结、嗯、不是老丈母娘跟老头结那个老头结婚结婚那个他俩人我就高兴心里我就他
0: 不是你等会儿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你
2: 不知道啊这老头啊把老丈母娘带回山东
0: 干嘛呀
2: 给他儿子抢车位去了
0: 不回来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三、二、一，
5: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6: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掌声鼓励啊！上的台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嗯，我是来自西安青曲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吕纳超。
8: 他
7: 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啊，这个大伙儿都熟悉，哎，王声王老师。
8: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7: 博学，人家
8: 不够老实。
7: 满腹经纶，
8: 谁呀？
7: 最主要的啊，王老师这个人，嗯，见，多识广。
8: 下回把这个词连在一起说，
7: 这话您认可吗？
8: 我达不到这个，不
7: 见多识广。
8: 没有没有。
7: 今儿我有一个小问题啊、嗯，当着大伙儿，我想请教一下你。
8: 哎呦，你我二人何谈请教二字？什么问题讲在当面，咱们共同切磋分析一番也是好的。请讲，
7: 啥意思？
8: 这话你都听不明白呀？啊，就是有事说吧。
7: 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8: 什么文化呀？这是。啊你说什么事儿？
7: 问问你啊，嗯，你说咱们这个平常说话啊、嗯，说话有规律吗？哎，
8: 世间万物皆有规律可循，
7: 有什么规律？
8: 我哪知道有什么规律呀、
7: 啊？白问了，
8: 你不是这个课题太大了，你拿一个小一
7: 太广泛了，
8: 定一点范围，
7: 缩小一点。嗯，那这么说吧，啊，你觉得这个说话，嗯，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大，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
8: 这个卓比说累乎似乎大概其好像你明白了吧
7: 你猜
8: 哎我还讲我猜什么呀你这
7: 你说什么了我就明白了
8: 你才说这个我没研究过
7: 不理会呀、啊、嗯嗯嗯这你就不如我了哦我说这些个我都有研究
8: 你研究过
7: 相当研究过
8: 你说说
7: 说说
8: 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大
7: 饭馆里头
8: 餐厅
7: 哎饭馆里头嗯服务员和顾客之间两个人交谈说话声音特别的高亢
8: 是这样的吗？
7: 哟，嗯，王先生、哎、来了，
8: 来了，
7: 今儿吃点什么呀？
8: 老三样，嗯，汽水、凉皮、肉夹馍，
7: 还有别的吗？
8: 不要了啊！您给我快着点，我中午有课。
7: 您等着，嗯，我给你推荐，哎，保证快。
8: 好，
7: 汽水，汽水，汽水。
8: 我喝三瓶汽水，
7: 汽水上的比较快，
8: 不用那么快
7: 啊！您主要听这个声音，高亢不高亢？
8: 还真是喊上去的，哎。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
7: 这个，嗯，这个我最有研究。
8: 您说，
7: 公园里头，嗯。

0: 年轻的男女谈恋爱，说话声音特别的小，你就研究这个。公园里头青年男女谈恋爱，你都慢慢研究着，再小声点。我有你那么猥琐吗？不是，这怎么研究啊？这玩意儿，
1: 偶尔发现，嗯，知道吗？
0: 偶尔
1: 观察过，偶尔观察过。
0: 你给我讲讲他为什么声音小，怎么个小法？
1: 窃窃私语呀。可能这么说大伙儿不太理会，嗯，没关系，嗯，表演表演，
0: 这还能表演表演，
1: 给大伙儿承认承认，
0: 这怎么表演？
1: 区分一下角色，
0: 俩人，
1: 我来这个大姑娘，
0: 你等一下，嗯，你来什么？
1: 大姑娘。
0: 哦，好好，你挺自信的，嗯，
1: 什么叫自信呢？大伙儿能看出来，嗯，我长得比较媚气。我来大姑娘。
0: 眼睛小跟媚气是两回事啊！
1: 怎么说话呢？
0: 我呢？我是不是有点角色？
1: 你是我的男朋友，这是个惊喜。
0: 那我是不是得是个盲人？
1: 什么叫盲人呢？
0: 我其实看不见，我要正常人能看见，有去，让你这人给我当女朋友，
1: 我怎么了？
0: 您都看着脑袋，
1: 我脑袋，
0: 好家伙，五方四棱跟个车座子似的，这玩意儿。要说你是个自行车成的精，我都认。
1: 你见过自行车成精啊？啊，
0: 你吸收日精月华，你看看这，
1: 你这样我怎么就咱就台上这么一会儿，
0: 下台谁也别理谁，
1: 哎，谁都不认识谁。
0: 那也行，
1: 这是吗？
0: 好，
1: 就台上一会儿。
0: 怎么个情境？
1: 你到这边，我这边，
0: 都互相遇见了。
1: 来来，
0: 定约会，
1: 大伙儿瞧一瞧。
0: 好的，嗯嗯。

0: 北在这边，哎，哥，你猜我疼不？
1: 你干嘛呢？你这玩意儿，这什么？
2: 你有病啊！
1: 你一个姑娘家老崴过我干嘛呀？
2: 你躲个什么？这台子滑，知道吗？
1: 不是我以为你有什么就要表演的情况，我不知道，我没在那儿谈过恋爱，我这
2: 不明白这什么意思啊？嗯，你是男士，我让你先说话。
1: 我先开口，
2: 主动一点
1: 啊！行，明白。二兔子，
2: 你等会儿，你叫我什么？
1: 二兔子，
2: 二兔子。嗯，有姑娘叫二兔子吗？
1: 不是，你就叫二兔子，
2: 我们都还不如叫我车座子呢。
1: 好，来，
2: 车座子。这什么玩意儿？
1: 不是，那这你到底怎么？
2: 我现场起一个。
1: 哦，现场取一个。
2: 起一个。
1: 哪位
2: 现场取一个像话吗？现场给这姑娘起个名字。哦，适合这个场景的。嗯，想起名字了。哦，你叫我小骨头，这怎么样？
1: 啊，我叫你什么？
2: 小骨头。
1: 我看你不像小骨头。
2: 那我像？
1: 你像酱骨头。
2: 什么叫酱骨头啊？
1: 你这都还能有肉丝儿，能抠出点吃吃。
2: 就叫我小骨头。
1: 小骨头
2: 还挑剔得很。
1: 嗯，我都开不开牙，我这会儿都我、嗯。小骨头，
2: 票。嗯。
1: 好，我们俩都配套是吧？
3: 咱俩在一块儿都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我怎么样啊？
2: 我觉得你这人吧，还凑合。
3: 那你喜欢我吗？
2: 讨厌。
3: 哎，咱赶明登记去吧。
2: 都听你的，肉肉。
1: 啊？
2: 你要干嘛？
1: 我这靠什么呀？
2: 一惊一乍的。
1: 我这不习惯男的离我太近。
2: 你主要听这个声音。

0: 太少了。
1: 啊，
0: 青年男女到处都，人家随处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情，
1: 嗯，
0: 而且不像那会儿那个窃窃私语，都是很开放的，啊。
1: 那么依着你呢？
0: 就是像现代人一样，怎么表达？
1: 声音高一点，声音高亢一些。
0: 两个人交流的时候，热情一点，
1: 这样合适吗？
0: 我觉得很合适。
1: 哦，你的主意
0: 符合现代的。
1: 当着诸位再来一回行吗？
0: 还是这个情景。
1: 再表演表演。
0: 可以。
1: 大伙儿再瞧瞧。
0: 嗯，好。这不能不是骨头
2: 肉
0: 骨头
2: 肉
0: 骨头
2: 肉
0: 骨头
2: 肉
0: 卖不出去了，这两天做买卖。
2: 什么意思你？
0: 咱俩这么长时间了，你瞧我怎么样啊？
2: 我瞧着你吧。
0: 哎，
2: 还凑合。
0: 那你喜欢我吗？
2: 讨厌。
0: 咱俩明登记去。
2: 登记就登记，登记就登记，谁怕谁呀、啊哎？
0: 这么长时间没登记，怪谁？
2: 怪谁？怪你？
0: 怪你？
2: 怪你？
0: 怪你？
2: 我怎么着？怎么着？
0: 你们家今天嫌我没房了？
2: 谁嫌你没房了？
0: 明天嫌我没车
2: 了？谁嫌你没车了？
0: 今儿嫌我没事，没事没那个。我这人不哈哈，我干这个，我怎么回事？
2: 咱俩甭过了，
0: 甭过，甭过了，甭过，
2: 甭过，甭过了。哎呀呀呀呀！
0: 咱俩是谈恋爱呢，
2: 这是打离婚呢？
0: 没听说。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看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

0: 我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3: 也许一天再相逢，说声好。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微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

0: 轻声一号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徽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

0: 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1: 萧太后三天不上朝，韩德让认为萧太后跟自己怄气，其实不然。韩爱卿啊，多亏你及时获取宋军军事情报，哀家方能相应制敌。哎呀，太后过奖了，臣不敢当。第二次假情报，若不是太后慧眼识破，几乎误了国事啊，臣应当领罪。韩德让还是真心实意的请罪。要这么说，打你40仗你不怨恨？哎呀，臣心悦诚服。这几天太后并没有把国事置于脑后，而是运筹帷幄，昼夜勤政。哎呀，你过奖了，哀家都三国羡慕孔明安居平五路的奇谋。这次出兵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而已，如今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发兵了。嗯，但不知什么时候起兵。众位卿家，这次和大宋交战，你们说何人能够执掌帅印，领兵挂帅出征？韩德让上前施礼：“太后，协轸大人乃北枢密院使，智勇双全，由他为元帅，可战胜宋将。”协轸说：“哎呀，太后，还是韩大人勇冠三军，当初幽州大战，宋兵闻风丧胆，望营而逃，他以少制多，元帅非他莫属。”哦，你们两个互相谦让。那么萧继远你看呢？萧继远说：“协轸和韩大人都够帅才，如果太后不中意，修哥也可以胜任，他智勇双全，多年镇守南京。”嗯，那么你呢？他问谁呀？问蒲岭。依微臣看来，以上三个人都可为帅。哼哼，哎呀，你们全错了，哀家要皇帝御驾亲征。啊，大家嘴没说心的话，小皇上要带队出兵，他会用兵吗？太后你呢？自然哀家也随驾出征了。
2: 啊，太后不行啊，不可轻九五之尊，战场变幻莫测，多有风险，况且随军出征很辛苦。
1: 是啊是啊，杀鸡无需宰牛刀，不就那些宋兵宋将吗？有我们足可以胜任，太后坐镇京城，静听佳音。协轸说：“太后若信任为臣，臣愿代劳，不拜宋寇，愿领死罪。”
0: 哦，你们都不叫我去，韩爱卿你呢？
1: 韩德让说：“臣认为太后亲征实为上策。”
0: 哦，你同意我带皇上出征？
1: 是是是，那么你说说看。韩德让说：“太后，我那么想的，此番打仗要在幽州一带，可是我们国都在临潢，路途遥远，如果来回到太后那请命，恐怕耽误时间，贻误战机。不如您亲临前线，随时请命。”
0: 嗯，你说的很对。
1: 哎，众位卿家关心我，我明白，可是我身为国母，自当为国事操劳。现在宋二主赵光义经过7年准备，发清国兵马，大兵数十万，战将千员，其要灭我契丹，不可小瞧。哀家亲临前线，可以速作决断。我和皇上到前线也可以激励将士死战，至于说风险和劳苦吗？身为一国之主，便为国为民战死沙场，也死得其所。宋国有个诗人写了这么几句：“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我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几句话是斜枕韩德让等人非常佩服啊，呼啦跪倒。太后一心为国，万寿无疆。众卿请起，斜枕韩将军赶紧做好准备，明天午时祭庙出征。是，遵旨。各位大人赶紧准备，这边太后告诉小皇上，你也准备准备，明天就发兵。哎呦，太急了。第二天呢，文武群臣陪着皇上太后来到祖庙。契丹祖庙占地面积很大呀，呵，旗脊飞檐，琉璃瓦红墙，门前旗幡招展，浩带飘扬，将士和军卒列立两厢，刀枪密布。等太后皇上到了之后，行罢君臣大礼，群臣登台阶入祖庙，庙里边香烟缭绕，鼓磬长鸣，先得拜辽太祖，直到辽景宗历代皇帝，磕头已毕。狄烈麻都赶紧过来施礼，太后万岁，请止步。要不是吗？太后要出征，需要巫师卜卦。卜卦，哎，我看就免了吧。哎，这可不行啊，太后，我们大辽国自古出征打仗必须预测吉凶，这是先皇留下来的，历代不变呐。好吧，卜就卜吧，不过可要快啊。是是是，卜卦呀，这是古代有重大活动都得呀过这一关，是确定吉凶。据说呢是伏羲氏所留，迷信活动，可在那个年代都迷信都相信。只见一摆手，巫师过来，身穿奇色长袍。怎么卜卦呢？他们呢卜卦很简单，地下把马粪和艾蒿火绳啊掺在一起点着了，事先准备好白羊的琵琶骨扣在上面，把这琵琶骨扣在上面之后呢，用艾蒿火和粪火共同炙烤，然后巫师围着火堆呀，一边敲鼓一边唱，一边唱一边跳，这边呢点燃一炷香，这炷香烧尽之后，羊的琵琶骨必须烤透了，这属于吉兆，就可以出征了。如果香烧尽了，琵琶骨没有烤透，主凶兆，今天就不能出兵了。萧太后不信，可是狄烈麻都说了，这可守着吧。赶紧有人点燃香，叫他拿在手内，虔诚的在那站着，得是闭目默默的祷告。只见巫师穿着彩服，敲着鹿皮鼓，一边敲一边跳，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天灵灵地灵灵，关山灵主教廷啊，我主大军要出征，诸神降福保安宁啊啊啊！羊骨一块是敌营，爱火马粪把他供，要问祸福与吉凶，不破不行破，放心啊。哎，呵，萧太后啊，不但不信，而且这艾蒿和马粪燃烧的味道熏得他脑仁都疼，站了半天这香啊才烧一半，他有点烦了，随手把香塞给狄烈麻都，嗨，你替哀家守香。太后不行啊，这怕神灵怪罪呀。哎，哪那么多说道，你给我守着。哎，好好。萧太后转身走了，她遥望远处黑山，再次的考虑几路进军，派何人指挥何事。就这阵儿，狄烈麻都都要哭了，太后太后不好啊。怎么了？哎呀，太后请看，怕是不能出兵了，你看你看这羊骨没有炙透啊。哦，香烧尽了，羊骨没有炙透，嗨，这卜卦本属无稽之谈，它与出征有什么关系？算了算了，这羊骨头要一辈子烤不透，难道我就不出兵吗？哎呀，不行啊不行。住口， 你再胡言乱道，扰乱军心，杀你的脑袋，从今后卜卦给我免了。走。是。
2: 啊，我们这太后太厉害了，怎么什么都不信呢？老祖宗留点东西啊都败在他手了。
1: 鼻咧麻都怎么说没人理他。再说萧太后很快来到演兵场，登上点将台，再看众将呼啦全都站好了。呵，金盔金甲，铜盔铜甲，银盔银甲，铁盔黑甲，兵层层，将层层，威风凛凛，是杀气冲天。往左边看，银盔银甲韩德让；往右边看，铜盔铜甲耶律休哥，金盔金甲耶律斜轸，铁盔铁甲萧达凛。呵，一个个摇摇欲试，气壮山河，军卒士气高昂。萧太后非常激动，提高嗓音说：众位将军勇士们，这次宋国兵将无故兴师犯境，夺我领土，杀我黎民，有失男儿，绝不容敌寇入侵。今日我契丹出兵抗敌，所到之处要秋毫不犯，公买公卖，不许调戏妇女，不许私离训地，举其则起，按其则服，哪个不守军纪，定斩不饶。是，谨遵太后遗旨。再有，宋军五路进兵，我们也要分别抵抗，派到哪位将军，定要按哀家的旨意行事。随后派将北枢密院使耶律斜轸听令，末将在，哀家命你为山西兵马都统，萧达凛臣在，你为副都统，不给你们精兵五万，奔山西沙场去迎战宋将潘美和杨业。
2: 遵旨，我等一定不负盛望，生擒二贼，以雪国耻。哼，住口。
1: 常言道，骄兵必败，这西路是宋二主赵光义的驻师军，那杨业刀马娴熟，武艺精通，广见多闻，诡计多端，手下战将训练有素，个个能征惯战。当年他几百军卒败我十万大军，尔等不可轻敌。
2: 是，臣记下了。
1: 切记，斗勇更需要斗智。西路军都山是咽喉要路，你们要保住军都山。这军都山关系宋辽大战的胜负。你们一定要抢占军都山，不得落在宋军之手。臣记下了。说完，二人下去领兵带队出发。萧太后又传第二道旨意，耶律休哥听旨。现在耶律休哥官拜逾越。臣在。休哥，不给你十万大兵先行出发，去抵御攻打幽州的宋朝主将曹彬。休哥呀，七年前你大败宋将，宋兵被你杀得望营而逃，望你还像当年那样驰骋疆场，威震敌邦。
2: 是，遵命。
1: 休哥走了，萧太后又让平章、善普为代北兵马都统迎战田重进，让林牙、秦德去镇守平州，防备宋军从海上登陆。平州啊，也就是营口、牛庄一带。又因为宋将米信带兵攻打拒马河，拒马河力量太弱，怕守不住，派大将毛鲁姑带兵增援守住拒马河，各路人马已经出发了。最后还有御帐军、皮保军、宫廷卫军组成十万人，由萧太后带队保着皇上。护驾官是韩德让。萧太后说：韩将军，臣在。好吧，点炮出兵。
2: 是，
1: 太后一旨下，响炮出兵。就听着到咕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连珠炮响，别了号角长鸣。萧太后带十万大兵浩浩荡荡离开了京都，奔幽州啊。常言说得好， 人到10000，无边无厌；人到100000，彻底连天。

0: 除了人马，还有粮台车、刀枪、器械、锣鼓帐篷、锅碗瓢盆、车拉马驮，像巨龙厢房，简直要压颤地皮。保驾官使南叔面时，行宫都不熟，还得让他一路上。吩咐军卒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又得负责保护皇上太后安全。歇兵的时候要扎临时的行宫大帐，确实很辛苦。这次萧太后很英明啊，因为战场啊是在山海关以里河北山西一带，契丹的国都在临潢，临潢是现在的内蒙境内。如果有了军情需要请旨，传旨不方便。你想啊，从内蒙往河北几个州传递书信，那还来得及啊。所以萧太后进山海关，到幽州坐镇指挥战场。队伍大，人多，行军慢呢，应该是60里路为一站。萧太后着急，改为每天70里。这70里可把军卒累坏了。但是跟着太后，跟着皇上在一起行军，太后皇上都不怕辛苦，军卒还能喊累吗？士气很高。这天正往前走，突然对面跑了一匹马，马上是传令将官，浑身尘土，战马打旋，吁，哎，吁，看见队伍停下了。哎，军兵，我有急事要面见萧太后。众人一看是传令兵，赶紧领他来见萧燕燕。这个传令兵上前施礼，启禀太后得知边关折报朔州失守，被宋军夺去。
1: 哦，
0: 萧太后还不着急呢，不慌不忙地问，不知丢在何人之手。回太后，宋朝大将杨业攻打朔州，我朔州守将节度使叫赵锡赞出城迎敌，怎奈不是对手，被打得大败亏输，县官投降了。哦，再探再报。是，这探马刚刚走，又来战马报，启禀太后得知金刀无敌将杨业攻打英州，我英州守将不敢抵抗，县官投降。
1: 嗯，
0: 哼，真是软骨头，给我们契丹人丢脸。再探。
1: 是，
0: 萧太后心里堵得慌了，这一天丢了2座城，韩德让赶紧过来安慰他，太后不要着急，斜轸和萧达凛、修哥的人马一到，自然会转败为胜。好吧，我知道了。又走2天，边关探马送奏章，金刀无敌将打开了浑元，与宋朝主将田崇进会师于衡山，现在正向军都山进军。这回萧太后可真着急了。宋二主五路派兵，萧太后没害怕，她认为要避其锋芒，不急于应战，免得硬碰硬，伤亡太大，所以故意让出几座城池。现在该还击了，不能再丢寸土了。可是金刀杨业一路上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现在不是故意让的，是叫人抢去的，他怎么能不害怕呢？更主要，军都山是幽州城的屏障，山势险要，是通往幽州的咽喉要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这个杨业这么个速度，肯定军都山要被他占领，军都山要落在宋军手里，我幽州无险可守，不打自破呀。幽州要失守，长城以南的国土都难保了。我去什么幽州啊？我到幽州不等于把我儿子交给了赵光义了吗？哎呀，这金刀将杨业这么厉害啊！此时杨业这支队伍像一把锐利尖刀扎在萧太后的心上。哼，不出杨业父子，这次大战我国必败。来人呐，去把韩德让给我请来。
1: 是，
0: 时间不大，韩德让来到萧太后的近前，见礼已毕，萧太后又赐他个座位。韩爱卿，杨家父子连抢我数座关城，再不派人截杀，怕酿成大害呀。你看派何人去战金刀杨业呀？回太后，咱们人马

0: 还没有到前敌，即使到了也无人是杨业对手。杨家的枪和刀都出神入化，杨家兵训练有素，军纪森严，每到一处深得百姓爱戴，就是我军都不行啊。所以老杨家人是屡战屡胜。哎，这些我知道，我是叫你出主意，什么人能和杨家父子以争高低。太后，恕微臣狂妄，我朝中能与杨家父子争高低者只有微臣了，我还可以和他论个雌雄。萧太后看了看韩德让没说话，他心里明白韩德让的武艺足以对付杨业，但是他舍不得呀。太后，让我领兵去抢军都山，会会无敌将杨业。哎，不行不行，有什么不行的，军情紧急，我理应为太后分忧解愁。哎，韩将军刀枪无眼，当年的黄忠马失前蹄，关云长也败走麦城，冷枪暗箭，有时防不胜防，你去我怎么能放心呢？我不让你去，你另选别的将官吧。此时萧太后和韩德让说话，好像妻子在恋自己的丈夫。韩德让很受感动，太后请你放心，我去战杨业绝无危险。说不行就是不行，你不在我身边，万一敌军打来或者偷鹰接寨，我依靠何人？你走了，我怎么办呢？臣也不愿离太后左右，只是派谁能去对付杨业，谁能打过无敌将啊？嗨，你也别说杨业天下无敌，我说一个人足可以胜任。谁？哎，你还记得吗？前年春天我皇儿春游去打猎，有员猛将和你比武，这个人和你大战200多个回合，打了一天一夜未分胜负，你还记得吗？哦，韩德让听到这一激灵想起来，是谁呀？这个人是冀州防御使，叫大鹏毅呀。哎呀，这个大鹏毅可太厉害了，一想到大鹏毅，韩德让脑袋都疼，因为这个人呐，有存孝之力，有霸王之勇啊，外号叫神力金刚。2年前和自己打了200多个回合，后来是以巧力胜了他，如果硬碰硬恐怕要败在他手，这个人准行。这才演出一段大鹏毅会战无敌将杨业。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3: 宋国大将，金刀无

帝将杨业连夺契丹数座关城，萧太后十分着急，他和韩德让商量调神力金刚大鹏翼抵挡杨业，他们30000精锐铁骑定能战败杨业，西路战局转败为胜。哎呀，太后英明，微臣心悦诚服。嗯，韩将军呐，你别着急，你是哀家的杀手锏，轻易不能打出去，有用你的时候。好吧，派传旨官去调大鹏翼。就这样，萧太后刷刷刷立即写好了3道圣旨，3位传旨官分头出发，单说奔冀州的人，一路上饥餐渴饮，马不停蹄呀。这一日来到冀州，进了城之后直奔御史衙，下战马掸掸身上尘土。哎，门头军，赶紧往里边送信，就说太后遗旨到，叫大鹏翼速来接旨。是，哎呦，钦差大人。

0: 茶来，送上几盘点心，这会儿人往这一坐，心里琢磨，谁也没见过大鹏一，嘿，这个大鹏有什么本事，叫他去占阳业，准得送死。那个说不能，萧太后慧眼识人，绝不能啊跑冀州掉个饭桶。就这阵儿，外边传来脚步声，腾腾腾腾，像砸夯一样，震的窗户纸都呼哒呼哒呼哒。紧跟着从外边进来一人，边走边喊：“钱财在哪里？钱财在哪里？”这嗓子把屋里人吓一跳，噌，全站起来，抬头一看，嚯，一个个瞠目结舌呀！怎么被来人呢给惊呆了？来人正是大鹏毅，大鹏毅身高过丈，膀阔三挺，虎背熊腰，岁数好，三上加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头戴伟连帽，亮红顶，大花翎，绛紫色官服，马蹄袖，大红中衣，外罩马褂，上绣团龙，腰系香牛皮带，左挎弯弓，右带宝剑。甭说别的，肋下挎把弯刀，这弯刀要比别人的刀啊长出八寸，足下一双狼皮靴，像一对小船一样。往脸上看，这张脸长得太大了，比头号洗脸盆底还大一圈呢，长得嘎里嘎哒，扫帚眉，钢里眼，狮子鼻，翻鼻孔，火盆口，连边络腮，红胡须茬，像钢针相仿。往里一站，这像活了金刚，烟熏太岁。他比别人呢高出一头，宽出一半来，不用抡胳膊动腿往那一站，胆小的就得吓趴下。他就是冀州防御使神力金刚大鹏毅。钦差看他像看怪物似的。这是大鹏毅进来了。
1: 哎，不知钦差到此有失远迎，望其恕罪。
0: 说着抱拳拱手。钦差到哪儿啊都是趾高气扬的。说话嗓门大，眼睛往上翻，唯独这几个人看着大鹏一吓得调门矮了好几度啊！哎，将军免礼。
1: 嗯，钦差远路至此有何贵干
2: 啊？我们奉太后之命特来传旨，今有宋朝兵将犯我关口，敌将杨业父子武艺高强，入境以来所到之处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现在要兵发军都山，军都山乃兵家必争之地，皇太后特意调大鹏毅将军和康州刺史马备、马军都指挥使何万通，你们三位各领骑兵一万到冀州聚齐，然后奔军都山，望三位将军配合作战，不得有误亲此。
1: 遵旨。太后看得起我，我一定为太后卖命，你们放心吧。
0: 说着帮了帮磕响头。圣旨在这儿，您自己看吧。
2: 我们不多停留，就回去了。
1: 那好，那就不送了。
2: 啊，钦差心的话我们客气两句，他怎么连顿饭都不留啊？
0: 按说呢，好，在这准备酒菜，吃完再走。哦，这怎么走了？算了吧，军情紧急，以国事为重，呵呵，告辞告辞，钦差走了。
2: 大鹏毅立刻传令，点齐本部10000骑兵，马上南下迎敌。副将花牙得信之后赶紧阻拦：将军，你忙什么呢？圣旨说得明白啊，马备和万通的人马汇齐之后再南下，咱们先行出发，可人单势孤啊，万一出事怎么办？
1: 哎呀，你胆子太小了，别说我有这10000人，就是一个人没有，我自己怕他何来？
0: 大鹏毅犯狂，但是也不算过分，这个人确实有本事，不信呐？嘿嘿，不信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呀，勇不可挡啊。他的好朋友花牙提醒他：
2: 遗旨和圣旨说得明白，叫你和那两位将军共同作战，你自己先行出发是违抗圣命，违抗圣命可有欺君之罪呀。

焉，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战局紧急，若等姓马的姓何的什么时候能出兵啊？哼，那杨业早就打到幽州了，我们必须抢在宋军之前赶到军都山口，不使宋军越过军都山。嗯，没有军都山天险为屏障，我们就完了吗？哎，花牙一想，大鹏毅并非义勇之夫，方才这番话讲的够军事家，确实有战略眼光，抢占军都山是胜败的关键，应当火速进军。但是他担心呢，哎呀，我们孤军深入就把宋军迂回包围呀，哎呀，絮絮叨叨婆婆妈妈的，哪来这么多说道啊？这支队伍我说了算，叫你出发就出发，不许废话啊，再废话。哎，好。花牙不敢再说了，10000骑兵集合完毕，由于是紧急集合，半数将士啊没带水葫芦和干粮。花牙一看，急忙提醒将军，是否晚一会儿出发，叫军卒备足饮水。哎呀，你想贻误战机啊？三军二郎出发。说着马鞭往西南一指，10000轻骑高挑旗号飞奔军都山。花牙犹豫下，怎么办呢？不去不行，要去就这么走了，那还有20000人呢。他赶紧告诉2名亲信，分别往东北西北方向去迎一迎马背和万通，告诉2位将军不必在冀州会合，咱们呢中途抄近道奔军都山。你想啊，萧太后大鹏毅都知道天时不如地利呀，军都山地势好，这个山脉是2山夹1沟，沟长10多里，两边山势是又高又陡，无路可走，只得从山沟通过，所以将山沟守住，占据山坡，不管哪国想要出入，是比登天还难。契丹国知道，宋朝皇上二主赵光义更明白呀，他这次收服燕云16州来了，就想先占军都山，如果得不下这座山，那大帅曹彬得下。

人马去军都山，一路是田崇金，一路是杨业的人。就这样，他们人马浩浩荡荡直奔军都山进发了。那么就看谁的速度快了，谁的速度快啊？大鹏毅呀、啊！大鹏毅和副将花牙率一万骑兵连续行军呢、啊，跑了一白天，又跑了多半宿，这么长路线呢、啊，只休息两次，进餐一次，终于在半夜赶到军都山口，这可把军。

0: 总算被我们抢先了，全军抓紧休息睡觉，养精蓄锐，以备迎敌。将令刚传出去，叫大鹏一听着了，且慢，
1: 哎，谁也不准入睡啊！火头军埋锅造饭，哎，这边马夫铡草喂马，喂，快派人到前边看看，观察敌情，有没有宋军动静，然后再轮班休息不迟。
0: 哎，花牙一想也对，大鹏一治军急言，又一想他说的有道理，背不齐宋军不一会儿也杀来了，就按大鹏一命令布置下去。附近没有溪水，又没有村庄，没有水井，想要取水太难了，没水人不能喝，又不能印马，这怎么办？回来一报告，大鹏毅和花牙全都嘬牙花子了，一个束手无策呀。花牙一看大鹏毅嘴唇也都裂了，一伸手把自己水葫芦摘下来，将军来喝口水印印喉咙。
1: 哎，
0: 大鹏毅接过水葫芦，砰打开盖，水刚一沾嘴唇，
1: 哎，有了，我说把每个人带的饮水都集中起来，给我通通的印马。
0: 啊，话说将军，水全印马，人喝什么呢？人总可以忍受啊，可战马不印水怎么打仗啊？但是人带的水不多呀，如果印马岂不是杯水车薪？
1: 哎呀，喝了总比不喝强，为了打胜仗啊，给我传令，是把人喝了水都给我印马。
0: 你说他就这么混干，当兵的倒霉不？军令传下来，大部分将士心里不满，人都咳得嗓子冒烟儿，哦，不让喝，叫马喝。军令大如山，不敢违抗。有人不肯把水匀出来印马，而是抢着喝下几口再浇，得浇出来。大鹏一猛一回头，发现一个小校正扬脖子喝水呢。你说他这脾气多暴，不由分说一把本儿就把水葫芦抢过来了。妈的了，不听军令你就犯死罪
2: 啊。三叔是我。
0: 大鹏一看喝水这小校是他的亲侄子，跟他一块投军的，是你？
2: 三叔，我实在渴得受不了了，我就喝一口。
1: 把他给我拿下。
2: 三叔你要干什么？三叔我再喝一口啊，你要饶恕我吧。
1: 军令大如山，不能徇私情。哎呀，把他给我砍头。
2: 啊，叔叔是我，你砍头啊。
0: 花牙赶紧过来，哎，将军，口渴饮水，情有可原，饶他这次吧。
1: 不行，执法不严，何以号令三军？放过我的侄子又何以服众？若都像他，战马难解干渴，宋兵杀来又何以迎敌？杀！
0: 这个小校被摁倒了，怎么喊也不行啊，削刀手上前咔嚓一刀，咕噜脑袋掉下来。军卒一看大鹏一讲亲侄子都杀了，谁还敢喝水呀？全镇住了。哎，也只可站在一旁舔舔嘴唇静听命令。就这阵探马来报，报五里外发现大宋的兵将正向山口进发。
1: 哦，好啊，哈哈哈哈，可来了，来呀，给我上马迎敌。
0: 副将花牙赶紧拦住，将军，我军跑了一天一夜，人困马乏，不易交战，硬拼不如智取。敌军不知我们先到军都山，就应该利用地势埋伏起来，等他们进山口再打他个措手不及，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
1: 嘿，我就不同意你说这话，
0: 我大鹏一打仗向来是凭真本事，闹鬼事儿不是咱干的，你要怕死，哎，你在后边观战，看我如何收拾宋将。
3: 哎，将军，我们长途行军，众将太辛苦。
1: 算了，怎么办？把这10000人拨给你5000啊，你按。

0: 怎么埋伏怎么埋伏，我带着五千人上阵去。花牙怎么劝也不行，就这样，大鹏毅带着五千人各自搬鞍认凳，乘花坐骑，拿刀举枪，直奔山口而来。对面的宋军主将是谁呀？是田崇进的先锋队，先锋官叫曹元甫，副先锋叫袁继忠。他们行动也不慢啊，带三千人已经接近军都山口的那一面。先锋大将曹元甫勒马抬头往对面看看，卷走快抢占山口，为国立功。副将袁继忠撤马过来，曹先锋，是不是派人查看一下，万一辽军有埋伏，我们可要吃亏呀。
1: 不能，辽兵来的不会这么快，给我走进山呐。
0: 三千铁骑进了狭长的山口，这道山沟啊是布袋子形，路很窄，两旁边立陡悬崖，如果碰上埋伏想要退都费劲呢。进山口之后，曹元甫就后悔了，哎呀不好，如果真要辽兵设下埋伏怎么办呢？回去，刚想回，就听着前边到咚咚咚杀呀杀呀，大鹏毅带五千人呢，响着炮鸣着号迎面杀过来了啊！宋兵宋将一看不好，扭头想走，怎奈路太窄了，想没事都没不过来。曹元甫高喊，给我顶住，必须顶住，给我冲。双方军卒碰面了，打了交手了，怎奈战场窄小，大鹏毅的五千人不能全部展开，只有几百人在那交战，其他人一旁呐喊助威，有了伤号后补呢盯上去。就这样在这兵对兵将对将打在一起。再说袁继忠和武将郑齐带一千人拦住大鹏毅，宋将武斌觉得自己不含糊，如今是田元帅手下名

成臣大鹏一。小子，是你，砍刀！大鹏一抡起金背砍山刀啊，呜，往下就落。这口大刀倍儿厚，刀沉呐、啊，往下一砸，刀挂风声啊。此时武斌急忙里脚一闯荡，右脚一带蹬，蹬带绷蹬绳，马头往旁边一闪，举起托天叉用力相迎，还开膛。不知道大鹏一的劲儿多大，刀叉相碰，武斌就觉得胳膊一哆嗦，手一扎扎，日，钢叉崩飞了。不知道啊，崩出多远去，五天都没落地儿啊？怎么落到山坡树杈上了？五天后刮大风才刮下来。武斌一看兵刃没了，扭头要跑，大鹏一能让，催马追上，大刀举起来，奔着武斌斜肩带后还砍，唰，来个老太太切葱花大抹鞋儿啊，当时尸横两段。武斌战死，副将郑奇催马迎上来。郑奇呀、啊。也使刀，这刀个儿也不小，可是分身谁比呀、啊？跟大鹏一比呀、啊，他的刀啊成修脚刀了。大鹏一故意的用金背砍山刀去找郑奇的刀，兵刃嘡啷一碰，日，郑奇虎口震裂，刀飞拨马想跑。大鹏一搬刀头现掏钻，三棱透甲锥，奔着郑奇的软肋还扎，从软肋扎去了。手一拧，刷，透甲锥往外一带，把肠子带出来，正奇阵亡。可把傅先锋阮继忠吓坏了，他的两员将全死了。哎呀，面前这个契丹将官太厉害了，不上去不行，上去吧。哎呀，我行不行？再见大鹏毅，金刀杀向宋兵，劈着扑着，爱吃不吃，跟砍花切菜相仿，人头叽里咕噜的，军卒死得可怜呐、啊！不行，我得过去。你还别说，这个宋将袁继忠还不错。嗯，我上去、啊、躲着他打，我的兵刃别碰敌将的兵器。袁继忠使的是方天画戟。拦住大鹏毅也没说话，两人交手打了几个回合，方天画戟被磕飞了。袁继忠一看不好，回身学马要走，大鹏毅的刀的到，袁继忠锁梗藏头一哈腰，咔嚓的一声砍在头盔上，发髻砍掉，头皮削掉小烧饼那么大。哎呀，好厉害！袁继忠学马败走，大鹏毅不让啊，哎，死两个，你自己活着没意思，都死了吧，催马就追呀、啊。先锋官曹元福看见了，这还了得，也顾不得呀、啊、说留着一部分人对付埋伏的伏兵了，催马鸣枪上去救下袁继忠。他让过袁继忠，拦住大鹏毅，抖枪便刺，两人杀在一起。双方主将就在山谷中刀来枪往，是一场恶战。书中暗表，宋将曹元甫也是员虎将啊，他的枪法和杨彦昭不相上下，是潘美的得意门生才委他为先锋。怎奈遇见大鹏毅了，那大鹏毅勇冠三军，力大无穷，没刀砍下来就像泰山压顶一样。曹元甫勉强战了二十回合，已经累得腰酸胳膊疼，汗流浃背，力气耗尽，再若支撑下去只怕尸横沙场。怎么办？还是保命要紧，想着虚晃一枪，是学马就跑啊，三军儿郎往下撤。宋军全线崩溃，往下败走。大鹏一领兵随后追杀，宋兵死伤无数。就这样，曹元甫逃出山口，走出四五里地，残兵败将已不足千人。大鹏一穷追不舍，他那意思非得全都消灭尽不可。曹元甫一看可坏了，战战不过，想走还走不了呢，这怎么办？两下距离越来越近，堪堪追上。就在这阵儿前边呢。

0: 嚯，高挑火把量子幽松像火龙这一般来着一支队伍，远远的看清楚高挑宋萨奇七脚下一员大将，宋军来战大鹏驿，才演出一段血溅军都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 two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 two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 two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历史上武则天为何要迁都洛阳？这又给当时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9集，洛城本天意。洛阳是中国一座闻名遐迩的城市，有着悠久而古老的历史，与西安、南京、北京并称为中国四大古都。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内，洛阳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隋唐时期，历史上著名的隋炀帝和武则天就都十分偏爱洛阳，更是纷纷做出了迁都洛阳的决定。那么在隋唐的历史上，都曾作为都城的洛阳和长安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同？在洛阳这座古老的城市里，又发生过哪些不同寻常的故事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9集《洛城本天意》。
4: 说起唐代的城市，那咱们啊就不能光说长安，除了长安之外还有很多重要的城市，你比方说扬州，你比方说益州，你比方说广州、泉州等等等等。但是时间有限，这些城市呢我们只好忍痛割爱了。今天呢我要说另外一座重要的城市，哪座城市呢？洛阳。咱们这么可以说啊，洛阳基本上可以算得上是除了长安之外唐朝最重要的这个城市。而且洛阳的城市啊跟长安一样，也是闻名遐迩的古都，历史非常非常的这个悠久。它的历史啊最早应该追溯到这个西周初期，当时周武王伐纣成功了之后，周武王就曾经计划在这个沂水和洛水交汇这个地方建一座新的城市。但是呢这个计划还没有来得及贯彻实行呢，周武王去世了。周武王去世之后啊，周公秉政，结果发生了一场著名的叛乱。什么叛乱呢？就是管叔、蔡叔联合殷商人的领袖，就是武庚，掀起了这样的一场叛乱。结果这场叛乱周公把他镇压了，镇压下去之后就面临这个问题，怎么呢？这殷商这移民怎么对付？看来还是不服啊，对不对？亡国了不服，又掀起叛乱来了。那么现在把这场叛乱好不容易平定了， 怎么处理殷商这些移民。最后周公想到的办法就是延续了当时周武王的那个计划，在伊水和洛水交汇这个地方建立了一座城市，叫做洛邑，然后把殷商的那些移民，尤其是那些上层社会的那些贵族们和他们的这个部下和他们这个家人一块儿迁居到这儿，然后在周围还部署军队加以看管。而这个洛邑就是我们后来所说的这个洛阳。而且洛阳建成了之后，哎，发现有个好处，怎么呢？它位于啊今天河南省的中部，中原大平原之上，交通啊四通八达，哎，这是当时的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条件。洛阳由于地处中原，交通发达，所以洛阳啊自古以来有个特点，就是商业繁荣，经济发达，文化也非常的昌盛。那在唐朝人的眼睛里头，除了长安就是洛阳。在唐人的心目当中，洛阳可以称得上是什么呢？是这个所谓天意呀。你比如说楚光熙写了一首诗，名字叫做送寻上人还吴，在这里边他说洛城本天意，洛水即天池。而且从类型上来说，洛阳与长安呢都是古都，但是不大一样。长安更适合做乱世和争霸时期的这个首都，而洛阳更适合做治世时期的首都。而且洛阳还有个特点，改革之都。为啥说这个改革之都？你看啊，历史上很多场改革都要以迁都洛阳来作为开端。比方说北魏孝文帝的改革要迁都，由大同迁都到了洛阳，这是一个。第二一个，隋炀帝锐意改革，想削弱关陇集团的时候，他就要建立一个新的洛阳城。第三，武则天要搞改革的时候，要革天命，要当女皇的时候，她也要迁居到洛阳去。所以整个中古时代可以说洛阳是一个改革之都。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这是洛阳那个地理位置和洛阳的历史地位所带来的。你看洛阳啊，虽然周边号称有所谓八关，但是实际上洛阳总的来说地势平坦，交通四通八达，这在和平时期是一个莫大的好处。但是如果在战争年代，这是个短板，因为这意味着敌人可以从四面八方任意一个方向来攻击你，你将腹背受敌呀。所以当年汉高祖刘邦在垓下之战当中击败了项羽之后，刘邦曾经想在这个洛阳定都，但是遭到了娄敬等人的反对，给他提建议说你不要在这儿定都，你应该选择关中。最后刘邦听从了娄敬等人的建议，然后呢到关中去定都，这才有了长安城。那么刘邦的这个选择就充分地体现出了那个年代的一种思维模式，就是定都首先要考虑一个战略安全的问题。因为关中号称叫做劈山带河，四塞以为固，而洛阳这个地方呢是个四战之地，这在和平年代交通发达这件事，和平年代是好事，这个时候就不见得是好事。所以从汉朝一直到唐代，虽然说也有在洛阳定都的，但是总的来说那些强有力的一些政权，强有力的王朝一般来讲都在洛阳周边建立起来，一旦需要改革了，他们就想起洛阳来了。为什么？改革呀要与旧势力保守势力的大本营要做一个切割，要分开。这时候洛阳就是一个最合适不过的地方，毕竟当过东周的首都嘛，而且当过东汉的首都嘛，所以这个地方迁都到这儿来有讲究。你比方说北魏孝文帝，他那个年代保守势力

0: 大本营就在平城，就是在大同。那么对于隋炀帝来说，对于武则天来说，保守势力大本营在哪儿？在长安。哎，我迁都到洛阳去，地理上与你们做一个隔绝。你们即便跟着我到了洛阳去，你们也与你们自己的大本营、与你们的那个经济基础、与你们那个社会基础，哎，有了一个地理上的一个隔绝了。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即便我这边出来一个什么政策，你想反对我，想跟你们的大本营进行一个联系，按照那个年代的交通和通讯水平，你起码来来回回也得十天半个月，这个时候木已成舟啊，啊，行政流程已经走完了。所以我们说啊，我们看待历史啊，得换位思考，你不能拿今人的思维来套古人。在那个年代改革为了迁都，就是打这个时间差，就是让这个保守势力啊与你自己的这个大本营之间呢做一个地理上的这个隔绝。所以洛阳在中古时期是一个革新之地，是一个改革之地。
1: 公元604年，隋炀帝杨广正式即位，成为隋朝历史上的第二位皇帝。仅仅一年之后，他便下令大规模营建新的洛阳城。诏令一下，投入这个大型工程的工匠民夫就多达100万人，各种良材美食纷纷被运进了洛阳城内，所耗费的木材更是不计其数。那么刚刚登基不久的隋炀帝究竟为何要这么大兴土木营建新的洛阳城，并使其取代长安成为隋朝新的政治中心？这又给当时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0: 首要的原因就是他要锐意改革，他当时看到了自己的那个统治基础，就是关陇集团的那个局限性。既然如此，要打破关陇集团这种局限性，就必须得建立一个更庞大的一个统治基础。所以他有一系列的举措来破坏关陇集团的这个既得利益。一个，他搞这个爵位和勋官改革，这个从政治上啊，破除关陇集团的这个特权，打击关陇集团，这是一个。第二，在人事上他搞掺沙子，他在政府机构当中大量的启用这个江南人士和这个关东人士，这是一个。第三一个，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迁都，就是迁都。原因刚才我说了，我要跟你们要划清这个界限，我要跟你们做个地理上的隔绝。我去哪儿？我去洛阳。他就下了这样的一道诏书，迫不及待的要迁都。他说：“然洛邑自古之都，王畿之内，天地之所合，阴阳之所合，控以三合，固以四色，水陆通，共富等。故汉祖曰：吾行天下多矣，唯见洛阳。”当年夸赞洛阳的一句话，说是我走遍天下这么多城市，就见洛阳最好，所以我要在这儿定都，因为洛阳啊，这个地方风水好，另外一个交通好，总之一句话，这个地方是最适合建都的地方。而且紧跟着他还说，他说我父亲啊，当年啊就曾经想在这儿定都啊，没有来得及实现呐。那意思就是说，我现在是继承我父亲的遗志啊，啊等等等等，就这么个意思。结果，第二年，这个工程就大规模的动工了，他放弃了原来的那个捍卫洛阳城。他建这个洛阳城还有一个目的，在他的诏书里边他没有提到什么目的，俩字儿，粮食。我们首先来看这两张图片，这两张图片是隋炀帝建的储粮的粮窖回洛仓。隋炀帝之所以定都洛阳，除了刚才我前面提到的为了改革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一点，就是隋炀帝啊已经意识到中国的经济重心开始向南方转移了。所以与新洛阳相匹配的还有另外一个更加宏大的工程，就是隋唐大运河。我们也知道隋唐大运河沟通了长江流域与这个黄河流域，那么这个隋唐大运河的中枢当然就是洛阳。修建大运河

西还必须保留在北方，那怎么协调这个矛盾？用陆路运输的方式肯定是划不来的，最佳的运输方式不是别的，就是水运。于是他修建大运河，把南方和河北地区的粮食运到洛阳来，然后又新建了像回洛仓这样巨型的这个仓城。这个回洛仓大得不得了，怎么个大法呢？这个回洛仓它东西长1000米，南北宽300多米，总的面积约相当于50个标准足球场。而且像这样巨大的这个粮窖有700多个。我刚才说了，隋炀帝这样的举措是很具有战略前瞻性的，因为从魏晋南北朝开始，中国的经济重心就开始向南方转移了。那么大运河完美的沟通了中国的政治中心和中国的这个经济重心，所以这个意义非凡。尽管这个工程浩大，给当时的民众造成了很沉重的负担，这一点毋须讳言，这点毋须讳言。但是它的历史意义同时也真的是有的，而且还很大。那么新建这个新洛阳城的总设计师是谁？这位总设计师不是别人，就是隋文帝时期设计了那个隋唐长安城的大设计师宇文恺。其实说实话，这样的经历对于哪一个设计师来说都是梦寐以求的事情。好家伙，一个人设计了2座都城，前无古人也后无来者。新的洛阳城基本规制是怎样的？1959年的时候，曾经对洛阳城的外郭城进行了一次考古勘察和测量，测量出来的实测数据是这样，就是隋唐时期的洛阳城外郭城啊，东墙长7312米，这个南墙长7290米，北墙长6138米，西墙长6776米。而且总的来说，就外形而言，洛阳城南宽北窄，这跟长安不一样啊。这个洛阳城里边有一条大河，就是洛水，洛水穿城而过，把整个城市分成了南北两块，而北边稍窄，南边比较宽。工程设计在整个城市的西北端，这个跟长安就不大一样。怎么呢？长安城的工程是在整个城市的中轴线的北端的，但是隋唐洛阳城工程在西北这个方向上。一个可能是地形限制的结果，另外一个估计有风水上的讲究。怎么呢？那个工程啊，它的那个中轴线，如果你向南一直延伸的话，你可以发现隋炀帝是有它的用意的。那条中轴线如果向南一直延伸下去，你会发现它直接对着的就是乙阙，乙阙就是龙门，就是今天龙门石窟所在那个地方。龙门这俩字儿就是隋炀帝给改的，原来叫乙阙，后来改名叫做这个龙门了，就这么来的。那么从隋炀帝建成新洛阳城之后，隋唐的两代皇帝经常有到洛阳去的这个记载，累计起来隋唐皇帝在洛阳城居住的时间超过了50年。唐代的洛阳城总的来说，从外形上来说比起隋代变化不大。而且隋书还记载说当时新建了新的洛阳城之后，为了让这个城市显得繁华，显得人口众多，所以隋炀帝当时下令迁徙天下的很多富商大贾，然后到地方来定居，充实新的这个洛阳城。这种举措啊，我跟大家说，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经常有这样的事情。你比方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时候，就把大量的大同的这个居民迁居到了洛阳，而且还强迫他们改籍贯。那么隋炀帝迁都到洛阳也搞了这么一出。所以啊，唐人有诗云：长

0: 山重游侠，洛阳富财雄。刚才我说了，洛阳本来就是个很适合经商的地方，交通四通八达，然后呢你又迁了这么多富户到这儿来，所以啊两个城市的风气不一样。长安重游侠，有尚武的习俗，而洛阳这个地方富财雄，就是有钱人多啊，就这个意思。那么除了隋炀帝，第二个对洛阳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是谁？不是别人，另外一个鼎鼎有名的人物，武则天。
1: 都城被视为一个国家或政权的象征，它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通常也是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可以说，都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着举

0: 后来更是迁都，将洛阳称为神都。那么武则天究竟为何如此钟情于洛阳？他又对洛阳产生了哪些重要的影响呢？
1: 我刚才说了，武则天为了革天命，为了自己当女皇，她也把自己的首都迁到了洛阳，给洛阳起了个名字叫神都。当然了，她迁居到洛阳的这个目的跟隋炀帝是非常相似的，首先是为了划清与李唐旧势力之间的界限。李唐王朝的象征是啥？那不就是长安吗？所以我要跟你划清界限，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借助大运河之力，这个就不用说了。而且武则天有意思的一点在于什么呢？武则天还是个视觉达人。隋炀帝建的那个洛阳城已经够宏伟的了，就

0: 宏伟壮观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当然了，隋炀帝那个年代就有，可是他在这个中轴线上搞了一系列的宏伟建筑，就是图当中啊中间那个红色这条线，这个红色这条线上布置了一系列的巨型的建筑。哎呀，武则天这个人搞建筑啊，第一他爱大兴土木，第二他搞这个建筑啊就一个字儿，大，高大的不得了。你看这条中轴线，上起上清宫，下对龙门乙阙，然后整个这个中轴线上穿过了玄武门、天堂、明堂、应天门、端门、天枢等等一系列的巨型的这个建筑，还有那些其他的一些建筑我们就不说了。总之一句话，武则天给整个洛阳城进行了一次视觉上的大改观，恐怕百里之外就能够看到这些巨型的建筑。2006年的时候，还有一次有趣的考古发现，就是在这个洛阳定鼎门。我们知道定鼎门是整个洛阳城外郭城南边最大的一个门，在这个定鼎门遗址南边50多米，挖掘到了晚唐时期的一段路面。这个路面上，哦哟，你发现了好多什么东西呢？发现了好多的车辙印记，还有人的足迹，还有动物的这个足迹。这个动物包括马，也包括牛，还有好多骆驼的这个脚印儿。这也就是说，西域客商大概也没少来这个洛阳这个地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历史上武则天为何要迁都洛阳？这又给当时百姓的生活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9集《洛城本天意》。洛阳是中国一座闻名遐迩的城市，有着悠久而古老的历史，与西安、南京、北京并称为中国四大古都。在历史上相当长的时间内，洛阳更是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隋唐时期，

0: 历史上著名的隋炀帝和武则天就都十分偏爱洛阳，更是纷纷做出了迁都洛阳的决定。那么在隋唐的历史上，都曾作为都城的洛阳和长安究竟有着怎样的不同？在洛阳这座古老的城市里，又发生过哪些不同寻常的故事呢？陕西师范大学于耕哲教授为您精彩讲述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上部第九集《洛城本天意》。
1: 隋唐洛阳城攻城在西北这个方向上，一个可能是地形限制的结果，另外一个估计有风水上的讲究。怎么呢？那个攻城啊，它的那个中轴线，如果你向南一直延伸的话，你可以发现隋炀帝是有它的用意的。那条中轴线如果向南一直延伸下去，你会发现它直接对着的就是乙阙，乙阙就是龙门，就是今天龙门石窟所在那个地方。龙门这俩字儿就是隋炀帝给改的，原来叫乙阙，后来改名叫做这个龙门了，就这么来的。那么从隋炀帝建成新洛阳城之后，隋唐的两代皇帝经常有到洛阳去的这个记载，累计起来隋唐皇帝在洛阳城居住的时间超过了50年。唐代的洛阳城总的来说，从外形上来说比起隋代变化不大，而且隋书还记载说当时新建了新的洛阳城之后，为了让这个城市显得繁华，显得人口众多，所以隋炀帝当时下令迁徙天下的很多富商大贾，然后到地方来定居，充实新的这个洛阳城。这种举措，我跟大家说，在历史上屡见不鲜，经常有这样的事情。你比方说，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的时候，就把大量的大同的这个居民迁居到了洛阳，而且还强迫他们改籍贯。那么隋炀帝迁都到洛阳，也搞了这么一出。所以啊，唐人有诗云：“长安重游侠，洛阳富财雄。”刚才我说了，洛阳本来就是个很适合经商的地方，交通四通八达。然后呢，你又迁了这么多富户到这儿来，所以啊，两个城市的风气不一样。长安重游侠，有尚武的习俗；而洛阳这个地方富财雄，就是有钱人多啊，就这个意思。那么，除了隋炀帝，第二个对洛阳产生巨大影响的人物是谁？不是别人，另外一个鼎鼎有名的人物，武则天。
0: 都城被视为一个国家或政权的象征，它不仅是全国的政治中心，通常也是全国的经济和文化中心。可以说，都城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在武则天统治时期，他却舍弃了当时被称为兵家必争之地的都城长安，而长期定居洛阳，后来更是迁都，将洛阳称为神都。那么武则天究竟为何如此钟情于洛阳？他又对洛阳产生了哪些重要的影响呢？
1: 我刚才说了，武则天为了革天命，为了自己当女皇，她也把自己的首都迁到了洛阳，给洛阳起了个名字叫神都。当然了，他迁居到洛阳的这个目的跟隋炀帝是非常相似的，首先是为了划清与李唐旧势力之间的界限。李唐王朝的象征是啥？那不就是长安吗？所以我要跟你划清界限，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借助大运河之力，这个就不用说了。而且武则天有意思的一点在于什么呢？武则天还是个视觉达人。隋炀帝建的那个洛阳城已经够宏伟的了，就这还不算完，我们武则天呢还大规模的进行过改扩建。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我刚才说武则天是个视觉达人，什么意思呢？她给整个洛阳城搞了一条新的宏伟壮观的中轴线。这条中轴线当然了，隋炀帝那个年代就有，可是他在这个中轴线上搞了一系列的宏伟建筑，就是图当中 啊，中间那个红色这条线，这个红色这条线上布置了一系列的巨型的建筑。哎呀，武则天这个人搞建筑啊，第一他爱大兴土木，第二他搞这个建筑啊就一个字儿，大，高大的不得了。你看这条中轴线，上起上清宫，下对龙门、乙阙，然后整个这个中轴线上穿过了玄武门、天堂、明堂、应天门、端门、天枢等等一系列的巨型的这个建筑，还有那些其他的一些建筑我们就不说了。总之一句话，武则天给整个洛阳城进行了一次视觉上的大改观，恐怕百里之外就能够看到这些巨型的建筑。2006年的时候，还有一次有趣的考古发现，就是在这个洛阳定鼎门。我们知道定鼎门是整个洛阳城外郭城南边最大的一个门，在这个定鼎门遗址南边50多米，挖掘到了晚唐时期的一段路面。这个路面上，哦哟，你发现了好多什么东西呢？发现了好多的车辙印记，还有人的足迹，还有动物的这个足迹。这个动物包括马，也包括牛，还有好多骆驼的这个脚印儿。这也就是说，西域客商大概也没少来这个洛阳这个地方，足以反映当年洛阳商业繁华、车水马龙这样的一个景象。那么，隋炀帝开凿大运河之后，能够方便地获得南方的这个粮食，所以这一点对于隋唐来说非常非常的重要。唐玄宗时期，唐玄宗也曾经驾临洛阳，但是唐玄宗对于常驻洛阳这件事儿，他不感冒，尤其是他希望与武则天的所作所为要划清界限，所以他对常驻洛阳这件事儿不感冒。可是话可说回来，如果关中闹粮荒，他也得像隋文帝一样到洛阳去住一段时间，带着百官，带着禁军啊，等于是迁走一大部分人口到洛阳来吃这个粮食。可是到了后来，唐玄宗啊不去洛阳，为什么？原因是他实行了一系列的改革，就是为了解决怎么把粮食由洛阳运往长安这个问题。他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胡三省的《资治通鉴·殷注》也说过这样的一段话，说开元24年上自东都还，自是不复东姓。就是经历过改革之后，长安城的粮食危机得以缓解了，所以开元24年以后，唐玄宗就再也不去这个洛阳了。尤其是后来安史之乱之后，洛阳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唐朝的后来的皇帝更是很少去洛阳。唐昭宗那个时候当然他是没办法，他是被朱温给挟持到洛阳去的，那是没有办法。但是开元24年以后，洛阳的地位稍稍有所下降，甚至连人口也随之减少了。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唐玄宗开元24年以后不去洛阳，所以说到这个的话，我就得提一个跟洛阳有关的一段传闻，涉及到另外一个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的一个著名的一个女人，谁呢？梅妃。我相信很多人听过梅妃这个名字。梅妃啊，应该是一个传说中的人物，说是唐玄宗啊有一个宠妃叫做江彩萍，江彩萍就是梅妃，她与这个杨贵妃啊有这个明争暗斗，很多人都相信江彩萍梅妃确有其人，所以在很多的这个有关于历史的著作当中都出现过她，电影电视剧更不用说了，小说不用说了都有。但是这里边就有个问题，梅妃是真是假？按照传说来说，说梅妃啊是福建莆田人，他父亲是一个医人，梅妃从小呢非常的聪明，琴棋书画无所不通，而且长得非常非常的漂亮。后来有一次高力士这个出使芈月，结果呢见到了梅妃，惊为天人，于是把这个 江彩萍就

由长安给赶到洛阳的上阳宫去了。结果后来啊，说是皇帝啊又思念旧情，结果到了这个洛阳去私会梅妃。杨贵妃听说消息之后，杨贵妃啊还跑去大闹，结果闹得皇帝没有办法，这个梅妃也跑了，皇帝也没有办法，甚至于杨贵妃啊要求皇帝把梅妃给杀了，但是皇帝呢不忍心啊，偷偷呢安抚这个梅妃，送了她一护珍珠。结果梅妃啊还写了一首诗答谢皇帝，皇帝还给这首诗啊谱曲。后来安史之乱的时候，唐玄宗逃跑的时候没有带上梅妃，梅妃后来死于乱兵之手，据说还曾经给唐玄宗托梦，说我呀死于乱兵之手，我现在尸首啊埋在哪里哪里。结果唐玄宗后来派人在一棵梅树之下挖到了这个梅妃的这个尸体，然后以礼改葬，如何如何，有这样的一段故事。梅妃是否确有其人，众说纷纭。你要问我个人意见的话，我本人是倾向于认为梅妃在历史上不存在，这只是一个传说的人物。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第一点，没有任何唐代的史料记载过梅妃这个人，没有任何一个史料，就包括白居易。白居易为了采访当年唐玄宗与杨贵妃那些旧事儿，还专门到洛阳上阳宫采访过这个唐玄宗时期留下来的这个宫女，已经白发苍苍了，就是那个所谓上阳白发人嘛，对吧？他把这个有关于唐玄宗和杨贵妃的旧事问了个底儿掉，但是呢对于梅妃只字不提。他不提，他那朋友陈洪写那个长恨传，我们知道白居易写了长恨歌，他朋友陈洪写了个长恨传，长恨传里边对梅妃也是只字不提，这就很可疑了。这是一个。第二一点，记载梅妃事迹的书主要就是梅妃传。梅妃传说是唐代曹烨写的，可是曹烨这个人又是个查无其人，没有任何关于他的记载。很多学者考证认为说梅妃传实际上是南宋才成书的，他假托的是唐人曹烨的这个名字，这是一个。第三一点，漕运改革之后，我们也知道开元24年以后唐玄宗就再也不去洛阳了，可是问题在于杨贵妃入宫是开元28年左右的事儿。那么就算他与这个梅妃争风吃醋，他也必须得发生在开元28年以后，可是开元24年以后唐玄宗就再也没有去过洛阳了，哪有在洛阳上阳宫私会梅妃这样的事情呢？所以啊，从这点上来说，我个人倾向于认为梅妃只是一个传说。另外，既然说到洛阳这宫殿，我们还得再说一个跟洛阳的宫殿有关的一个传说。什么传说呢？红叶传情。诗人徐宁曾经写过一首诗叫《上阳红叶》，这里边说落下三分红叶秋，二分翻作上阳愁，千声万片玉钩上，一片出宫何处留。这段诗说的是什么？它实际上说的是一段故事，这个故事叫做红叶传情。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洛阳的宫殿外。当时本誓诗是这样记载的，说当时啊有个唐代的诗人叫做顾况，顾况当时在洛阳与三个友人一块在上阳宫外面水面上游玩，结果玩着玩着，哎，突然发现河面上飘来了一个大梧桐叶，上面还有墨笔字儿。他一看，哟，那墨笔字上是一首诗，写的是什么呢？是一入深宫里，年年不见春，聊题一片叶，寄与有情人。顾况拿这个诗一看，说不用问呐，这是怀春诗啊，从宫里边飘出来的，作者应该是宫内的宫女呀。你要知道古代这个宫殿里边宫女众多，这些宫女没有正常人的生活，尤其是情感生活是非常这个寂寞的，

0: 所以啊，顾况就认为这是宫女写的这一首诗。那么顾况决定唱和一下这位宫女，于是他第二天来到了洛阳宫那个河的那个上游，也在一片大叶子上题诗，然后把它扔到水里边。诗是这么说的，说花落深宫莺莺悲，上阳宫女断肠时，地城不尽东流水，夜上题诗欲寄谁。写了这样的一首诗。那么又过了十多天，有人在这个院中啊，在那儿踏春游玩，又发现了一片叶子，这个叶子上还有一首诗。于是他拿起来赶快去找这个顾况。顾况一看，哟，那个宫女回复他了，怎么说的呢？说一夜题诗出晋城，谁人愁何独含情，自嗟不及播中夜，荡漾乘春取次行。这是这位宫女哀怨心情的一个体现，给她的一首回答。但是这个事情往后怎么发展，这两位有没有擦出爱情的火花，有情人有没有终成眷属，这个后面就没有记载了。但是这个故事虽然很美好，可是啊，哎呀，我得给这个唯美的故事泼点冷水。怎么呢？这故事极有可能啊又是虚构的。顾况这个人呢，倒真的是有，他是唐肃宗时期的一位进士，他曾经提携帮助过年轻时期的这个白居易。但是《旧唐书》他的本传里边没有提到过这几个红叶传情的事儿，《唐诗纪事》啊，以及这个《唐才子传》都记载过顾况，但是也没有提到过这件事儿。他倒是真写过一首诗，叫做什么呢？叫做《夜上题诗从院中流出》。只有那一首诗，其他的那些诗恐怕都是后人给编的，这可能只是一个唯美的传说而已。
1: 洛阳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更是思想文化的高地。在这座千年古都，许多文人志士纷至沓来，一睹洛阳的风采，并为这片土地留下了大量诗篇。乡书何处达，归雁洛阳边。洛阳城里春光好，洛阳才子他乡老。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可以说，洛阳这片土地是多情的，它承载了多少诗人的深深眷恋与爱恨喜悲。洛阳也是幸福的，它被无数文人写进诗词里，被世人宠爱和怀想。同样深爱洛阳的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更是索性长居这里，与这里结下了深深的不解之缘。
0: 洛阳的景色是很优美的，龙门石窟、香山都是著名的景点。你比方说白居易就非常喜欢洛阳的这个景色，他晚年常年不是住长安的，而是住这个洛阳，在洛阳居住的时间超过了20年，而且他写了很多很多关于洛阳的诗，以至于后来徐宁啊有首诗专门说过，他说洛阳自古多才子，唯爱春风浪漫游，今到白家诗句出，无人不咏洛阳秋。什么意思呢？就说以前呢给洛阳写诗的人都很多，但是大家都喜欢洛阳的春风，喜欢春季，自打白居易喜欢洛阳的秋季之后，天下的诗人都爱写洛阳的秋天，就这个意思。白居易对于洛阳的影响也是非常非常巨大的，白居易的故宅就在洛阳东南吕道坊，后来这个90年代对他的那个故居还进行过考古的勘察，在那里边发现了有道路的遗迹、房屋的基址，还发现了园林，还发现了这个池塘。而白居易的墓在香山，就在龙门石窟的这个卢舍那大佛对岸那个方向上。那么到了唐朝的 后期洛阳和长安一样都衰落了。你别看后来唐昭宗时期啊，由长安迁都到了洛阳，但是好景不长，在唐朝灭亡以后，洛阳迅速的衰落。洛阳衰落的原因大概主要有两个，一个是它的附近开封的崛起，当时朱温的大本营在汴州，也就是今天的开封，所以后来后梁的首都就定在了这个开封。后唐灭掉后梁之后，首都也在开封，这是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交通路线的改变，也就是大运河。元代首都定到了大都之后，这个隋唐大运河他不用，他搞了个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的路线我们也知道，裁弯取直啊，对吧？由江南沿着这个江苏，然后呢又山东这个方向，这样一路上去的。这样子呢，洛阳城的那个地位就急剧下降。你要知道，自古以来城市的兴废与交通是密切相关的，所以说这个时候开始，洛阳就不可避免的走向了衰落。好，今天讲座我们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3、2、1，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

0: 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微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哎，你好，外卖到小区门口。谢谢大哥啊。

0: 你在这缓了啥呢？这回能进去了吧？
1: 你搁这贿赂我呢？
0: 没有啊，我就问你我能不能进去。
1: 非得问呢？
0: 当然了，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1: 那你要按规矩来讲，看着那监控没？看着那个牌没？我让进。
0: 那刚才那个人他咋进去了？
1: 他没问。
0: 那他有点不守规矩了。
1: 啊，你这么守规矩呢？啊，
0: 毕竟你在这站着呢，我就得问呢。
1: 那这样，老弟，你重新进一次，去。
0: 干呀？
1: 信我的，去，重新问，去去。哦。
0: 哎，人呢？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
1: 我会飞呀、啊。那刚才没人就进去呗。
0: 不行，没有得到你的允许，我们外卖员是不能进的，这是规矩。
1: 那规矩他就是不让进呢。嗨，
0: 勤工俭学咋就这么难呢？
1: 啊，你是大学生
0: 啊？大一新生。
1: 你这长得有点老。
0: 你有点不太礼貌。
1: 开个玩笑，我跟你说个更不礼貌的，老弟啊，有很多外卖员经常趁我一转身，他们直接就冲进去了，我都拦不住，听懂了吗？
0: 听懂了。嗯，你能力不行。
1: 我能力不行，是不是？
0: 你都拦不住。
1: 来来来来，这样我转过来，你往里冲，你看我能不能追上你。
0: 说好了、啊、
1: 来来，三二一，走。
2: 青涩。
0: 我就说你追不上我吧。
1: 我要不看你是个学生啊，
0: 我能进去吗？
1: 不能。
0: 我想得到一个肯定。
1: 肯定不能。
0: 完了，我这外卖马上就要超时了。
1: 那个，过来。你啊，进去问业主，看他让不让你进。他要是让你进，我就没办法了。听懂了吗？
0: 听懂了。
1: 去吧。
0: 哦，帮我拿一下。
1: 好嘞。回来。拿着去呀、啊。
0: 这点小忙都不帮，你可真冷漠。
1: 你可真幽默。哎，我大声哇！啊，不生气，不生气，人生就像一场戏。啊，我不生气，我不生气。啊！
0: 我刚才问业主了，他说我可以进，所以现在你能让我进去了吗？
1: 你把他拿出来又干啥呀？
0: 咱不是商量好了吗？我只是单纯的问。
1: 你这个智商是送不进去了，来给业主打电话，让他自己来取来。
0: 我打电话行，但是我不敢说。你替我说。谢谢。
1: 哎，你好，我是咱们小区保安，麻烦下来取下外卖。啊，知道了。他骂我干啥呀？

0: 进去了。
1: 你站起来，拿来。
0: 干啥？
1: 我给你送。
0: 哎，啊，你这不属于擅自离岗吗？
2: 啊、我告你啊，
0: 不是，我是说怕扣你钱。
3: 衣服脱了，
0: 干啥呀？
3: 脱了。我替你送外卖，你替我站会岗。
4: 优秀。
0: 谢谢大哥。
3: 优秀啊。嗯。
0: 大哥，你人可真好。
3: 哎，别说。好，站着啊。哎。
0: 站住。啊。外卖不让进。
2: 我给谁送外卖呢？
0: 别给我提人啊，谁都不好使。
2: 老弟，你可真是个奇人呐。
0: 我是个棋手。
5: 大哥你怎么了？大哥你
0: 我不是，大哥你怎么了？大哥，
6: 你有订单被取消，请及时查看。
0: 大哥，我不能陪你角色扮演了。我订单被取消了。
3: 老弟，你订单取消了，大哥这心里头
2: 老得劲儿了。
0: 不是，你笑啥呀？笑吧。
3: 行。
0: 我可真倒霉，这个月已经被扣了600多了。哎哎
3: 哎，今天3号，3天扣600啊？
0: 没有啊，我头2天没上班。
3: 一天扣600啊？啊，
0: 我不跟你说了，我赶紧去送外卖了。
3: 不是，那你这单咋整啊？
0: 还能咋整啊？我自己花钱买了呗，又不是头一回了。
3: 人订的啥呀？
0: 纸。
3: 放这吧，正好我这2天闹肚子。
0: A4 纸。
3: 也能用。

0: 得赶紧走了。
1: 老弟啊，你超时的外卖大哥包圆了，说说里头都有啥？
0: 两瓶茅台。
1: 你走吧。
0: 还有一份炒饭，
1: 这大哥买得起。
0: 这不用你买，这我请你。大哥，我刚才想了一下，我觉得人好像确实得学会变通。
1: 你吃饭没有啊？
0: 没呢。
1: 你行？哦。哎，我问你个事儿啊，老弟啊。啊。就刚才我都那么拿话点你了，你怎么就不往里进呢？
0: 你啥时候点我了？
1: 我不一直在点你吗？
0: 那你也太不明显了。
1: 那我应该怎么明显呢？
0: 我要是你的话，我看见外卖员一进来，我会立马来一个大转身，然后给他一个非常明确的手势。如果他看不明白的话呢，哎，我会躲起来，他看不见我，他自然而然就溜进去了。他总不能在这喊吧，保安大哥，保安大哥，保安大哥。等等，等你怎么了？你是不是噎着了？你等我一下。大哥，来拿这个顺下来。大哥，大哥你怎么了？大哥，大哥，你拿这个顺下。大哥不行，你得顺。大哥，我给你看一看。大哥，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人家了，
1: 哎，这不如人家啊！后面的野人都比我们好看，
0: 是吗？
1: 所以我们得调整一下，哎，调整一下。孙超其实应该好看一点，
0: 是吗？
1: 他年轻啊，
0: 啊，我岁数小，
1: 哎，他是96年出生的，
0: 没错，
1: 96年，今年
0: 23岁，
1: 哎呦，刚23岁。
0: 对了，
1: 对于男生来讲，
0: 怎么样？
1: 花一样的年纪，
0: 你听听人这词儿，
1: 长得跟根儿一样的。
0: 我没要求您夸我，你知道吗？
1: 就是说呀，嗯，真的是，各位可能离得远，嗯，一脸的痤疮，这孩子。真的
0: 说什么什么东西啊？
1: 就痤疮，这脸上都是。
0: 我拿脸坐哪儿了我？啊，我脸上都长痤疮了。
1: 不是，你看看，
0: 你是不是想说痤疮啊？
1: 啊啊，对。
0: 在我告诉你，我们这岁数小，知道吗？我们这个叫青春痘。
1: 你这种痘得痘，
0: 我种那玩意儿干嘛呀？我
1: 哥浑身全是。
0: 您别瞎说啊！
1: 真的，自己在家，嗯，为了调整，哎，洗牛奶浴，哎呀，哎呦，就这么擦，哎呦，哎呀，洗完以后，嗯，浑身都是那小白点，
0: 哎呦，是啊，
1: 不知道怎么回事儿啊！啊，去医院，啊啊，大夫，大夫，啊，我这洗完牛奶浴，啊，浑身怎么都是小白点儿啊？
0: 是我这怎么回事啊？
1: 你这个啊，奶粉没沏开。
0: 我拿奶粉洗的牛奶浴是吗？
1: 反正水稍微温了一点啊。但是跟他比呢，嗯，我有点小瑕疵。
0: 啊，您还有瑕疵？
1: 有点小瑕疵啊啊！我这个抬头纹太重了啊，可能第一排的观众还能看得见，是吧？有一点吧。
0: 是，最后一排都看见了。
1: 但是我这个好调整啊，
0: 您那还能调整？
1: 当然了啊，现在有那种美容针
0: 啊，有啊，
1: 打一针那大肠杆菌啊。
0: 对对对对对对，您等会儿吧，我天，我真没想到，就是哎呀，
1: 怎么了？
0: 就是您哎呀，就你现在都开始往脑子里打这种东西了吗？
1: 是美容针，
0: 美容针叫肉毒素啊啊，它打大肠杆菌。
1: 对对，
0: 哎，你是想给自己打的跟那个懒羊羊一样吗？打的。
1: 玻尿酸有吗？
0: 有，这些东西不是都打厕所取出来的，知道吗？
1: 啊，高科技，哎，为什么得调整呢？嗯，超还年轻，哎，我这岁数稍微大一点，
0: 是吗？
1: 而且不瞒各位，嗯，今天来的朋友也多，嗯，单身，呵，单身，咱不是说没交过女朋友啊，之前咱也交过3个啊，差不多4年一个。哦，
0: 怎么你是和奥运会一起交的是吧？
1: 我这挺难受的
0: 啊！你这时间很准呀、啊，哎啊，
1: 尤其是初恋，嗯，最甜蜜。哎呦，而且当时我们觉得应该走得最远，
0: 是吗？
1: 因为我们当年嗯计划好了最完整的未来。哎呦，
0: 那是不是连坟地都买好了呀？
1: 是不是太完整了？
0: 不是，帮您都考虑到了呀。
1: 你知道我们怎么相识的吗？
0: 啊、怎么认识的呀？
1: 当时北京啊，嗯，每周三嗯有一个广播节目，哎，叫零点月话。哦，你就通过那个节目
0: 是吗？
1: 每周三晚上啊。各位听友大家好，哎，欢迎来到零点月话，
0: 和你瞧瞧，
1: 我是主持人武周彤，
0: 还真像，
1: 很高兴和你分享每一个人的情感故事。哎呦，下面我们接近第一位听友。
0: 哦，有人打电话了。
1: 喂，
0: 哎，喂，和你这一嗓子太突然了。你
1: 这位朋友啊，请问有什么感情故事和大家分享吗？啊，几点了现在？
0: 好，上这儿问点儿来了。
1: 现在已经是北京时间0:06了。
0: 哦，12:06了。
1: 这么晚了，洗洗睡吧。
0: 哇，您瞧哈，这是养生专家打串线了个。
1: 第二个打进电话的，嗯，就是这个女生。
0: 哦，是您这位了。
1: 哎，她是学习芭蕾舞的，嗯，讲述了她的从艺经历。
0: 是啊，
1: 她跟主持人说，嗯，她在艺术追求的道路上，嗯，好多大家不理解她。
0: 是吗？
1: 哎呦，听完以后，嗯，我感同身受。哎呀，因为我是学美术的，哦，我的画，好多人也不理解。
0: 哎呦，您瞧瞧，
1: 哎呦，那天晚上，嗯，满脑子只有她，哦，和最后一个打进电话的人。
0: 哎呦，这最后一个打电话的说什么了？
1: 我都洗完了，你们还没睡呢。
0: 哇，他还真执着，您瞧见没有？
1: 后来通过电台啊，要到这个女生的联系方式，
0: 哦，还想联系一下，
1: 哎，我们就约出来了，哎哎，那天嗯约在了街角的咖啡店啊，他带着笑脸，我挥手寒暄，嗯，好想说一句
0: 什么呀？
1: 好久不见。
0: 你是把陈奕迅约出来了吗？你，
1: 就形容那种感觉啊啊啊！我们一起嗯在小河边漫步，哎呀，就那么走着，哎呦，不时的撩开眼前的柳枝。
0: 哎，那你俩是走绿化带里去了吗？你俩啊，你不撩柳枝吗？
1: 走什么绿化带、
0: 啊、那废话，撩柳枝那不走绿化带，你俩那踩草坪那玩意儿不文明啊。你俩
1: 这街头的花园有感觉啊，知道吗？啊，你注意那个氛围啊。
0: 有氛围，
1: 当然啊。走着走着，嗯，我们的手拉在了一起。
0: 我天，进展还挺快。嗯，
1: 当我的左手拉住他左手的时候，我觉得，
0: 那你不觉得有点别扭吗？你左手拉他左手， 这个

0: 是很诡异啊。我的天，左手拉左手，你俩也不是螃蟹，你们俩
1: 有螃蟹什么事？
0: 这什么动作，左手拉左手，我天。
1: 重要的是他没有拒绝我
0: 啊。那太好了，那太好，感谢他，谢谢他。没走几步我们停了下来。
2: 天，能走几步就不容易。
0: 你算左手拉左手，你再给他拽倒喽。
1: 你怎么那么烦呢？哎
0: 呦，那草坪多滑呀，那个。
1: 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在一起。
2: 啊，好，
1: 对不对？嗯，我们停了下来。啊，
2: 你俩就多余走，你俩就。
1: 端详着他。
2: 还端详着他。
1: 我都想和他表白。
2: 你快，你讲两句来。
0: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嘿，别说，你这词儿还真水。
1: 水不水的，真情的表达和流露。
2: 啊，
1: 对不对？
2: 啊，是吗？
1: 哎，
2: 啊
1: 啊，就算在一起了吧。
2: 啊，是，
1: 我们在一块儿，大学四年，
2: 哎，
1: 他陪着我写生，画画，
2: 哎呦，
1: 我陪着他跳舞练功，
2: 哎呀，
1: 哎，超，近距离的感受过芭蕾舞的魅力吗？
2: 别，远处我都没看过。
1: 哎呦喂。

0: 啊，
1: 不是，
0: 你看人这个合理呀、啊，人这个啊，
2: 反正都是八条腿嘛，
0: 怎么咱凑腿来了？
2: 刚开始还很好，等到毕业的时候，哎，我们被现实打败了。
0: 哎呦我天！
2: 他想留在北京工作，可是我凭我的实力，养活他很难
0: 啊，是吗？
2: 但是，我不能原谅的是，他竟然放弃了芭蕾舞。
0: 哎呦，那太可惜了，
2: 选择了蹦迪。
0: 蹦迪，
2: 有时候为了挣钱，还去领迪。
0: 领迪就是领着蹦呗，就是啊，啊，
2: 还领野迪。
0: 不行，我听你这词儿稍微有点陌生，你知道？野迪是什么项目？
2: 就是露天跳。
0: 那玩意儿不就广场舞吗？领野迪。
2: 对对对。
0: 哎呦，怎么他现在连你妈的活都抢吗？
2: 你说我能原谅他吗？
0: 那是主要你妈不同意，主要是。
2: 甭管怎么说，我们分开了。哎呦，四年，就这么过去了。
0: 嗨嗨，你也甭提这，我跟你说，这初恋不成功的多。
2: 哎，你老这么说，
0: 怎么着啊？
2: 我心多重，你不知道吗？
0: 哦，那倒是。
2: 哎呦，分手直到第三天，
0: 怎么了？
2: 我才遇到那个他。
0: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稍微有点快吗？
2: 我去银行办业务啊。他跟我搭讪，哎，他想让我买那个理财产品，我说没有，
0: 那没有你就买一个呗，
2: 不是没有钱，
0: 啊，你这个答案真是让我意外啊，
2: 他也觉得很意外，
0: 是吗？
2: 但同时他也觉得我很幽默，
0: 哦，他可能是没听过相声啊，
2: 反正当时我们就交换了手机号，哎，就能短信聊天了，
0: 这就有手机了，
2: 哎，聊天过程中，我了解到，他是一名留学生，
0: 哦，还是留学生？
2: 哎，他是芬兰留学，
0: 哦，在芬兰留学，
2: 在芬兰赫尔辛基阿尔托大学读书，哦，这，
0: 对，有这个学校，对对对，我记得是，对，
2: 他高中就去了，然后高中在那边读的是美容美发，然后本科是现代工业管理，哎，然后研究生是室内装潢，
0: 哦，怎么他这仨专业是抽签选的吗？是啊。我天，这仨专业能碰一块的概率太低了。
2: 人家这样读下来就业范围广
0: 啊，什么意思？
2: 这么说吧，凡是跟外字沾边的工作都能胜任。
0: 不是，什么叫跟外沾边啊？
2: 简单的说啊，
0: 您说一说呀。
2: 外语外贸外交
0: 外卖，
2: 有送盒饭什么事儿？
0: 不是，你不说不跟外沾边吗？
2: 涉外，
0: 那我哪知道啊？
2: 你别这样，哎，人家特别讲究，
0: 是吗？
2: 我们约会，说可以啊，出来吃饭没问题，但餐厅得是世界前五百强。
0: 那我没听说过，那饭馆有干成世界五百强的，
2: 麦当劳。
0: 哎，你看我也是没有什么见识啊，我也是啊，
2: 我们约出来，相对而坐，哎呦，感觉太好了，
0: 是吗？
2: 那当然，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哎呀，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他喂我一根薯条，我喂他一个鸡翅。
0: 你等会儿，你别喂了，你赔了，他喂你个薯条，你就给他个鸡翅，你知道就他那一根薯条能把你的小食拼盘换走。
2: 感情这种东西能拿这种东西衡量吗？
0: 啊，那对不起对不起，我有病。
2: 在一块儿我都想跟他表白。
0: 那你快快再讲两句吧，来。
2: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0: 大哥都四年了，咱学一句行吗？
2: 人就不嫌弃
0: 啊，呵，
2: 人家也跟我聊。哎呀呀呀，哼，我说你觉得我哪儿好？哎，
0: 那个我可能就是觉得你那个唐山户口好。
2: 你怎么知道我唐山的？我说话也没有口音呢。
0: 我有口音，我可能我不会说普通话，我是对。
2: 那天你来银行啊，我就瞧你怪不错的。哎呀，当时啊，都是忙，
0: 都是忙，
2: 要不就出来了。哎，两个年轻人啊，瞧着对眼都中了，呵呵呵，啥签儿不签儿的，有点啊就行了。
0: 你快醒了吧你。哎呀，我真没想到这分了人都是这个口音呢，
2: 乡音无改，
0: 是他容易给分了的人带跑偏喽。
2: 我不嫌弃，
0: 或你嫌弃什么呀你。
2: 后来我们就在一起了。哎呦，刚开始还挺好的，
0: 是吧？
2: 但后来毕竟没有共同语言。哎呀，真的，你相信吗？我们俩在一块唯一的娱乐方式就是购物和逛街。哎呀，购物完以后电影都很少看，
0: 是吧？
2: 就别说什么话剧音乐剧了芭蕾舞更不敢想。
0: 那没错，那没错，看芭蕾舞得八月份。
2: 为什么呀？
0: 你那时候螃蟹没下来呢，那是吧？ 是吧？我跟你讲，就这个芭蕾舞啊，中秋节的时候。

0: 最肥。
1: 你怎么忘不了这螃蟹呢？
2: 我忘不了左手拉左手啊。
1: 分开的时候我接受不了。哎呦，他被一个看似有钱人带走了。
2: 不是，什么叫看似有钱呀？
1: 那人开了一辆二手大奔。
2: 你甭管怎么着，人开一奔驰，
1: 那怎么了？咱要买就买新车。
2: 那您有志气，
1: 新奥拓。
2: 对，这个。哎呦，我陪您喘这么大气，您买一奥拓是吗？
1: 很便宜吗？
2: 怎么不是吗？
1: 购置税、保险全下来小3万
2: 啊。啊，就是那你有那么多钱啊？
1: 我不会贷款啊。
2: 各位，你看这个人，他不光有志气，他还有办法，你想见没有？
1: 有志气，有办法。人走了，
2: 嗨，你就别提那人了，不合适的就应该分开。
1: 你又这么说，真的，4年的感情闹着玩的呢。我心多重啊！分手直到第二天，
2: 怎么了？
1: 我才遇到那个他。
2: 哎，你不觉得你好的速度已经上来了吗？我跟你说，你下次你当天下午就能找个新的你。
1: 缘分这种东西不好说
2: 啊，那倒是，
1: 我们是在飞机上相识的。
2: 嚯，您瞧这地方，
1: 他是一名空姐儿。哎呀，我相信今天来的观众中，每一个男生心目中吧，都有一个空姐儿的形象。
2: 那对，那对，那空姐就是都好看。空姐，哎
1: 呦，我跟你说，你这样，我跟你说，马淑芬可不光是好看的问题。
2: 谁啊？谁？
1: 马淑芬
2: 啊？马淑芬是谁呀？
1: 那空姐儿啊。
2: 空姐啊，叫马淑芬，
1: 怎么了？
2: 你知道就马淑芬这个名字，我妈都嫌她老气。
1: 你妈嫌弃，我不嫌弃。
2: 不，你嫌弃什么呀？
1: 真的，我跟你说，淑芬不光是好看，哎呦，身材也很阿娜。
2: 哦呦，阿娜是什么词儿啊？阿娜是什么词儿啊？
1: 就形容身材好。
2: 婀娜，还阿娜，马淑芬很阿娜。你这都哪儿的口音呢？这是啊。
1: 我是学艺术的，
2: 是你对文字的理解能力是差一点，你知道吧？
1: 甭管怎么样，哎，你知道飞机那个椅背后面，不是有那个白纸吗？对不对？
2: 不就垃圾袋吗？不就是啊？哪个飞机上去发白纸啊？
1: 你看你说就没意思，
2: 你有意思，你可逗了。
1: 反正能写能画，对不对？啊，
2: 对对对对，
1: 我是画画的，
2: 我都要忘了，
1: 随身带着笔，哎，拿出来以后，刷刷刷刷，哎，速写的方式，把淑芬的形象勾勒了出来
2: 啊！你看人这个招很新颖啊，
1: 行不行？一会儿淑芬过来送水，双手递给他。这是我给你画的。他接过来。
3: 哇，真好哎！
2: 是。
3: 哎呦，你真有心。哎，你怎么知道我喜欢猴？
2: 我，你画的不是淑芬吗？
3: 是。
2: 怎么你是把淑芬的祖先画出来了吗？
3: 不是，
2: 你行，你一张画画到头了，你。
3: 不是，
2: 我跟你说，你画画是谁都养不起，你都对不起那铅笔，你都
1: 好长时间没画，手生了。
2: 哎呦，我天哪！
1: 对，但是他并没有介意，
2: 是吗？
1: 哎，我们交换了微信。
2: 哎呦，他可能没看过《动物世界》啊。
1: 下了飞机，我们就开始约会了。
2: 哎呦呵，
1: 当然，美中不足，他的工作时间没有什么规律。
2: 是啊，
1: 大家可能不了解空姐这个工作
2: 啊。怎么了？
1: 真的，我们约出来吃饭，约了没10分钟，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2: 哎呀。
1: 约出来吃饭啊，吃了没10分钟啊，接到一电话，马上飞任务。
2: 怎么他是战斗机的空姐啊？我天哪，这马淑芬说飞就飞啊！哎，我想那个淑芬没有排班表吗？哎，我觉得这不行啊，您得想个办法呀。
1: 没错，哎，我觉得这个问题得解决。后来我找了一个塔罗牌的大师。
2: 我天，还信着外国这玩意儿，那都封建迷信呢。
1: 甭管什么啊，人家要走漏的生辰八字。
2: 哎，等。你等会儿，他要的太多了啊！塔罗牌的大师要你生辰八字，
1: 怎么了？
2: 他给你破的方法送你串佛珠，对不对？
1: 什么佛珠啊？给我一个锦囊。
2: 哎呦，这个招也很复古啊！
1: 说了啊，里面有一句话，再遇到这样的问题，把这句话读出来，定能化险为夷。
2: 这是给你写个咒语啊，这是。
1: 甭管是什么啊，那天给淑芬约出来，吃了10分钟，又要走，
2: 又要飞。
1: 我说别啊，别，今天咱们一定要把这个问题解决了。
2: 你别着急，你有那锦囊啊？
1: 对呀，拿出来我一看，
2: 怎么写的呀？
1: 嘿，别说，你还真好看，
2: 还这句啊？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哎
3: 啊，
2: 你怎么来的？
3: 开车来的。
2: 哦，你有车？
3: 有啊。
2: 哎，你有车位吗？
3: 俩呢。
2: 爹
3: 啊，
2: 分我一个吧。
3: 你这么缺爹呀？
2: 我宁可不要爹，我现在得要车位。
3: 哼，想要车位？做梦。
2: 哎，你怎么回事？你这
3: 喂，
2: 干什么？
3: 耶，
2: 讨厌。
3: 你怎么说着说着还急了呢？
2: 我能不急吗？拿我开玩笑啊。
3: 你看
2: 我现在我容易吗？
3: 你怎么了？
2: 想结婚房子贵
3: 啊、
2: 嗯、找工作排大队、
3: 嗯、
2: 买股票全作废，买汽车没车位、
3: 啊、要说现在的汽车真就这么重要、
2: 嗯、太重要，车位、啊、知道吗、
3: 啊、车位。
2: 好家伙，哎，咱不说别人啊、嗯、就拿我来说吧。
3: 嗯，
2: 我们单位以前早上8点钟上班
3: 啊，
2: 9点都过了，来不了几个人。
3: 是，
2: 现在您再看看
3: 啊，
2: 7点不到全都来了、
3: 啊、工作积极嘛，
2: 来晚了没车位啊、嗯，
3: 全是车位给闹的。
2: 哦，你们能早去
3: 哈，
2: 我也能早去。
3: 哦，
2: 不就早上8点上班吗？
3: 啊，对，
2: 早去。
3: 你几点去？
2: 12点。
3: 晚了。
2: 半夜12点。
3: 那又早了。
2: 我早去好占地方
3: 啊。也是。
2: 哎，我开着车来到我们单位大院里
3: 啊。啊，
2: 这时看门的老大爷跑过来，热情地跟我打招呼：早晨好，快开走。哎，
3: 我怎么这么不客气啊？
2: 我一看，我赶紧道歉了。
3: 应该的。
2: 我说对不起大爷，那什么，我惹您老人家生气了。
3: 是、
2: 对不起。不过您能不能小一点声啊？
3: 嗯嗯，
2: 我胆儿小。
3: 哦，
2: 我小时候让狗吓着过。
3: 哎，我说你真够损的啊。
2: 你这是骂我俩？
3: 人家听出来了。
2: 小伙

0: 子，
1: 嗯，
0: 哎，想停车吗？
1: 想啊。
0: 想停车你得会来事儿啊。
1: 啊，
0: 你看你小子今天不会来事儿。
1: 我怎么了？
0: 你看你停那个位置，
1: 啊啊，
0: 那是你们经理的。
1: 啊，那我就停经理旁边呗。
0: 那是董事长的。
1: 那我停董事长旁边。
0: 董事长旁边这个官更大了。
1: 谁呀？
0: 秘书王小姐。
1: 对，啊对，他要是男的也找不着车位。
0: 哎，你小子说对了。
1: 啊？
0: 你看这些个车位，
1: 啊，
0: 你还真就找不着个车位。
1: 哦，
0: 这里边有局长、副局长、处长、副处长
1: 啊，
0: 科长、副科长、班长、副班长、组长、副组长、队长、副队长，闲言碎语不要讲，好难找的停车场，叮了个叮了个叮。
1: 嘿，这老头唱山东快书的，
0: 这唱山东快书的，告诉我一个我们单位的内部消息。
1: 什么消息？
0: 就是我们王处长
1: 啊，
0: 开车上市里边开会，
1: 嗯，
0: 今天不回来了。
1: 是啊，
0: 哎。
1: 那不正好空出个车位来吗？
0: 就是嘛，
1: 嗯，
0: 我一听我赶紧谢谢，
1: 应该。
0: 哎呦，我说谢谢大爷，谢谢。
1: 嗯，
0: 这坏了，
1: 怎么了？
0: 这王处长开车回来了，
1: 不开会去了吗？
0: 啊，是这么一回事。
1: 哦哦，
0: 哎呦，我跟你讲啊，
1: 嗯，
0: 好闹心的喽。
1: 有什么事儿啊？
0: 我今天开车去市里边开会
1: 啊，对，
0: 我在这个会场转悠了老半天，我好害怕哦。
1: 你怕什么呀？
0: 我怕回来没有车位喽。
1: 哦。这心眼长这儿了，你看。
0: 最后我决定把车放回单位。
1: 那你不开会了？
0: 我打的去。
1: 哎，你这不折腾吗？
0: 哎，这时老大爷也长叹一口气。
1: 嗯，
0: 小伙子
1: 啊，
0: 其实我也没有办法。
1: 哎，
0: 我就是个看大门的。
1: 是啊。
0: 那谁我也得罪不起呀。
1: 你看
0: 这个活
1: 嗯，
0: 我不干了。
1: 哎，呦呦，等会儿。
0: 嗯，
1: 老大爷
0: 啊，
1: 你要跳槽啊？
0: 你才是驴了。
1: 哎，
0: 我。你跳槽怎么回事？
1: 我的意思是说你要换新工作呀。
0: 他换不换新工作我不管。
1: 哎，
0: 我得赶紧把车放到停车场去。
1: 你快去吧。
0: 哎，
1: 嗯嗯，
0: 我开着车出了单位
1: 啊，
0: 我就找啊找啊找啊找啊，

0: 停车场啊，屁呀、啊！
1: 啊，英文字母，
0: 哎，
1: 啊、对对对，有。
0: 我一看停车场，我赶紧进去了。
1: 嗯
0: 我刚，哎
1: 啊，
0: 迎面就有个车位，
1: 那你停啊？
0: 坏了，
1: 怎么了？
0: 这车位前面放一张凳子，
1: 你把凳子挪开不完了吗？
0: 哎，有点意思啊。对对对，我把这凳子刚一搬开，
1: 哎，
0: 就听嗖啪，飞出一只老太太。
1: 一只老太太，
0: 一只老太太的鞋，
1: 这鞋哪来的？
0: 感情这老太太怕抢车位来不及
1: 啊，
0: 先把鞋扔出来了。
1: 好嘛，扔鞋占位啊！
0: 小伙子
1: 啊，
0: 我这刚上个厕所的功夫，
1: 嗯，
0: 你这倒霉孩子，你就搬我的凳子。
1: 哦，
0: 我可告诉你，
1: 嗯，
0: 没了这凳子我就没了位子
1: 啊，
0: 没了位子我就不能够停车子，
1: 嗯，
0: 不能够停车子我就对不起儿子，对不起儿子我就怪你这倒霉孩子，你搬回了我的凳子。
1: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感情这老太太是帮他儿子占个车位。
1: 哟，那咱可不能跟老人家抢啊！
0: 是，咱虽然不能跟老人家争，
1: 啊、
0: 但是我这话说出来，哎，得站得住脚。
1: 你怎么说呀？
0: 我说大娘、
1: 嗯
0: 哎，您是为了儿子，我是为了车子，咱目的都是为了过日子。
1: 啊，对。
0: 我还了您凳子，您就有了位子。
1: 啊、
0: 嗯。您有了位子就能够停车的，能够停车的就对得起儿子，对得起儿子就不能怪我这倒霉孩子拿你凳子，我拿你凳子，你瞪眼珠子发展下去，咱们动刀子。
1: 嘿，这嘴真利索啊！
0: 我是职业的。
1: 你别美了你，赶紧想办法停车，别耽误上班。
0: 哎呀，您说说，上班停车难不难？
1: 难，
0: 下班停车更难。
1: 哎，不对呀、啊！
0: 哎，
1: 你们家不是有停车位吗？
0: 啊，是有啊。
1: 啊、
0: 嗯，我们小区十好几个车位
1: 啊。对，
0: 一个车位卖40万，您买得起啊？
1: 买不起。
0: 还是的吗？哎，
1: 不，你什么毛病你、啊？
0: 你吓我一跳。
1: 谁吓谁呀、啊？这是？
0: 不是你干什么？你这是？我想出办法来了。说。哎，我能提前上班
1: 啊，
0: 我就不能提前下班。
1: 你真聪明，
0: 打个招呼我就出来了。
1: 啊，
0: 我从单位出来，开着车来到小区，我这么一看，
1: 嗯嗯，
0: 哼，我哭了，
1: 还是没地儿停。
0: 我说车呀车呀，
1: 啊，
0: 咱爷俩风风雨雨十好几年了，
1: 嗯，
0: 今天终于可以有选择的停车喽。
1: 哦，车位很多，
0: 太多了，
1: 啊、
0: 一个、两个、三个，哎，我就停这
1: 儿啊，停，
0: 嗯，
1: 啊，
0: 我发现这地上
1: 啊
0: 有一张纸条，
1: 纸条，
0: 这字写的还特秀气，
1: 女孩写的，
0: 我给你念念
1: 啊，说说，
2: 亲爱的车主朋友
1: 啊，
2: 为了您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在此停车，
1: 多温柔啊，
2: 除非你不想活了，
1: 火，
0: 您。您看他说话多客气，
1: 是，
0: 要不我换个地方。
1: 你停这儿命没了，
0: 我停在旁边那车位
1: 也行。
0: 我停好了车，我一看，哟，
1: 啊，
0: 又有一张纸条，
1: 又写什么呀？
0: 我看看，这还是广东人写的。
1: 是啊，
0: 起初因抢车位
1: 啊，
0: 已经诞生三个急务人、
1: 哎，
0: 不信你就细一细啦，
1: 赶紧走，
0: 哎、
1: 被当的第四位。
0: 我停在旁边那车位，
1: 你换吧。
0: 我停好了车，我这么一看，嗯，
1: 又发现一张，
0: 两张，
1: 两张纸条，
0: 两条标语。
1: 不，这也太邪乎了！
0: 我看看这第一个啊，
1: 哎，说说，
0: 亲爱的车主朋友，
1: 啊啊，
0: 为了您一路畅顺，
1: 嗯，
0: 路上平安，不出车祸，不抢时间，开车愉快，赛过神仙，请不要在此停车。
1: 这很有礼貌啊！
0: 我再看看这个，
1: 快念念。
0: 如果您强行停车，不听劝阻，
1: 嗯嗯，
0: 我祝您刹车不敏感，车灯不耀眼，玻璃不整板，发动机完全都不转。
1: 咦，这位以前修过车，
0: 嗯。哎呀，我换个地方，
1: 你换。
0: 我停好了车，我不敢下车呀。
1: 为什么呀？
0: 我对纸条过敏啊，
1: 都做了病了。你看，
0: 哎呀，您说这个上班停车这么难，这可怎么办
1: 呢？想主意吧。
0: 哎呀，我，哎，
1: 嗯，
0: 我又想出办法来。
1: 什么办法？
0: 我把我丈母娘接来
1: 啊，
0: 帮我抢车位，
1: 就这办法。
0: 哎，
1: 行吗？
0: 太行了。那天我下班，
1: 嗯，
0: 来到我们小区，我这么一看，
1: 啊，
0: 这。连我都乐了，
1: 怎么了？
0: 我们小区所有的老太太全学我这招啊！
1: 哎，不都用这招可就不灵了。
0: 哎，就在我万分危难之际，
1: 嗯，
0: 喜从天降。
1: 哟，喜从何来呀？
0: 我看你都想不到。
1: 什么呀？
0: 就我们单位，
1: 嗯，
0: 看大门那老头
1: 啊，
0: 现在又上这儿看停车场来了。
1: 是啊。
0: 哎
1: 哎，熟人好办事儿啊，
0: 人熟是一宝
1: 啊。对，
0: 车位就好找。
1: 那你赶紧跟老头说吧。
0: 哎，不不不。
1: 啊，不懂，怎么呢？
0: 不能这么说，
1: 怎么
0: 我给这老头啊。

0: 给他使个美人计。哎，
1: 这美人谁呀？
0: 我丈母娘。
1: 嗨，行行行行，我问问你吧，那你老丈人愿意吗？
0: 哎，这您不用管啊，老丈人人家不管这个，
1: 想得开，
0: 死了好几年了。哎，
1: 那是管不了。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好使。
0: 太好使了。嗯，这老头当时一听说让他帮着抢个车位，嗯，当时老头就表态了。
1: 怎么说的？
0: 哎，小妹子，嗯，你听我讲，嗯，一个样是干，两个样是放，停车这个问题好商量。嗯，既然这个妹子你发话，哎，我就给你帮帮忙，我叼了个叼了个叼。哎，
1: 这山东快书还没忘呢。
0: 哎呀，我一听说这老头答应帮我抢个车位，嗯，我看这老头比我亲爹都亲呐。
1: 你至于的吗？
0: 这叫英雄难过美人关。哦，您琢磨英雄都过不去，何况老头儿。
1: 那这么说，这老头还真管用。
0: 他太管用了。哦，这老头哎，跟我老丈母娘俩人嘀嘀咕咕嘀嘀咕咕，最后俩人结婚了。
1: 是啊。哎，
0: 哇，我跟你说啊，那红包这么厚啊，我给这么一路呀。
1: 嘿，为了车位你可下血本了。
0: 我当然得下血本了。
1: 好，
0: 我为了车位，老头跟老丈母娘结，不是老丈母娘跟老头结，那个老头结婚，结婚那个他俩人，我就高兴，心里我就他。
1: 不是，你等会儿，不是你到底要说什么呀？
0: 你不知道啊？这老头把老丈母娘带回山东
1: 干嘛呀？
0: 给他儿子抢车位去了，
1: 不回来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生活。
1: 谢谢大家这么热情的掌声鼓励啊！上的台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我是来自西安青曲社的相声演员，我叫吕纳超。
2: 他
1: 给大伙儿隆重的介绍一下我旁边这位啊，这个大伙儿都熟悉。王声，王老师。
2: 哎呦，不敢当，不敢当。
1: 博学，
2: 人家们不够老实。
1: 满腹经纶。
2: 谁呀？
1: 最主要的啊，王老师这个人，见，多识广。
3: 下回把这个词连在一起说，
1: 这话您认可吗？
2: 我达不到这个，不
1: 见多识广。
2: 没有没有。
1: 今儿我有一个小问题啊，当着大伙儿，我想请教一下您。
3: 哎呦，你我二人何谈请教二字？什么问题讲在当面，咱们共同切磋分析一番也是好的。请讲，
1: 啥意思？
3: 这话你都听不明白呀？
1: 啊，
3: 就是有事说吧。
1: 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3: 什么文化呀，这是。啊，你说什么事儿？
1: 问问你啊，你说咱们这个平常说话说话有规律吗？
3: 世间万物皆有规律可循。
1: 有什么规律？
3: 我哪知道有什么规律啊？
1: 白问了。
3: 你不是，这个课题太大了，你拿一个小
1: 太广泛了，
3: 定一点范围，
1: 缩小一点。那这么说吧，你觉得这个说话，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大，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
3: 这个卓比说磊乎似乎大概其好像你明白了吧？
1: 你猜？
3: 我猜什么呀？你这
1: 你说什么了我就明白了。
3: 你还说这个我没研究过，
1: 不理会呀。这你就不如我了。我说这些个我都有研究。
3: 你研究过？
1: 相当研究过。
3: 你说说。
1: 说说。
3: 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大？
1: 饭馆里头。
3: 餐厅。
1: 饭馆里头。服务员和顾客之间两个人交谈，说话声音特别的高亢。
3: 是这样的吗？
1: 哟，王先生，来了，
3: 来了。
1: 今儿吃点什么呀？
3: 老三样。汽水、凉皮、肉夹馍。
1: 还有别的吗？
2: 不要了。

0: 汽水上的比较快，不用那么快。哎，您主要听这个声音，高亢不高亢？
1: 还真是喊上去的。哎，什么地方说话声音小？
0: 这个，这个我最有研究。
1: 您说，
0: 公园里头，年轻的男女谈恋爱，说话声音特别的小。
1: 你就研究这个？公园里头青年男女谈恋爱，你在旁边研究着。再小声点，
0: 我有你那么猥琐吗？
1: 不是，这怎么研究啊？这玩意儿
0: 偶尔发现，知道吗？
1: 偶尔
0: 观察过，偶尔观察过。
1: 你给我讲讲他为什么声音小，怎么个小法？
0: 窃窃私语呀，可能这么说大伙儿不太理会。没关系。表演表演，
1: 这还能表演表演？
0: 给大伙儿承认承认。
1: 这怎么表演？
0: 区分一下角色。
1: 俩人。
0: 我来这个大姑娘。
1: 你等一下。你来什么？
0: 大姑娘。
1: 哦，好好，你挺自信的。
0: 什么叫自信呢？大伙儿能看出来。我长得比较媚气。我来，大姑娘。
1: 眼睛小跟媚气是两回事啊。
0: 怎么说话呢？
1: 我呢？我是不是有点角色？
0: 你是我的男朋友，这是个景熙。
1: 那我是不是得是个盲人？
0: 什么叫盲人呢？
1: 我其实看不见，我要正常人能看见，有去，让你这样人给我当女朋友，
0: 我怎么了？
1: 您各位看着脑袋，
0: 我脑袋，
1: 好家伙，五方四棱跟个车座子似的，这玩意儿。要说你是个自行车成的精，我都认。
0: 你见过自行车成精啊？啊，
1: 你吸收日精月华，你看看这，
0: 你这样我怎么就咱就台上这么一会儿，
1: 下台谁也别理谁，
0: 谁都不认识谁。
1: 那也行，
0: 这是吗？
1: 好，
0: 就台上一会儿。
1: 怎么个情境？
0: 您到这边，我这边，
1: 都有互相遇见了。
0: 来来，
1: 定约会儿，
0: 大伙儿瞧一瞧。
1: 好的，好的，北在这边。
0: 哥，你猜我疼不？
1: 你干嘛呢？你这玩意儿，这什么？
0: 你有病啊！
1: 你一个姑娘家老崴过我干嘛呀？
0: 你躲个什么？这台子滑着的吗？
1: 不是，我以为你有什么就要表演的情况，我不知道，我没在那儿谈过恋爱，我这
0: 不明白这什么意思。你是男士，我让你先说话。
1: 我先开口，
0: 主动一点
1: 啊！行，明白。二兔子，
0: 你等会儿，你叫我什么？
1: 二兔子。
0: 二兔子。有姑娘叫二兔子吗？
1: 不是，你就叫二兔子。
0: 我们你还不如叫我车座子呢。
1: 好，来，车座子。这
0: 什么玩意儿？
1: 不是，那你到底？怎么？
0: 我现场起一个。
1: 哦，现场取一个。
0: 起一个。
1: 哪位现场
0: 取一个像话吗？现场给这姑娘起个名字。适合这个场景的。想起名字了。你叫我小骨头。这怎么样？
1: 我叫你什么？
0: 小骨头。
1: 我看你不像小骨头。
0: 那我像？
1: 你像酱骨头。
0: 什么叫酱骨头啊？
1: 你这都还能有肉丝儿，能抠出点吃。
0: 你就叫我小骨头。
1: 小骨头
0: 还挑剔得很。
1: 我都开不开牙，我这会儿都我。小骨头，
0: 票。
1: 好，我们俩都配套是吧？咱俩在一块儿都这么长时间了，你看我怎么样啊？
0: 我觉得你这人吧，还凑合。
1: 那你喜欢我吗？
0: 讨厌。
1: 哎，咱赶明登记去吧。
0: 都听你的。肉肉。
1: 啊，
0: 你要干嘛？
1: 我这靠什么呀？
0: 一惊一乍的。
1: 我这不习惯男的离我太近。
0: 你主要听这个声音。声音小不小？
1: 还真是越说声音越低。
0: 听着就是那个窃窃私语。
1: 这个我有一个疑问啊。现在在。

0: 公园里谈恋爱的太少了。青年男女到处都，人家随处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感情。而且不像那会儿那个窃窃私语，都是很开放的。
1: 那么依着你呢？
0: 就是像现代人一样，怎么表达？声音高一点，
1: 声音高亢一些。
0: 两个人交流的时候，热情一点，
1: 这样合适吗？
0: 我觉得很合适。
1: 哦，你的主意
0: 符合现代的。
1: 当着诸位再来一回行吗？
0: 还是这个情景。
1: 再表演表演。
0: 可以。
1: 大伙儿再瞧瞧。
0: 好。这不能不是。骨头。
1: 肉，
0: 骨头，
1: 肉，
0: 骨头，
1: 肉，
0: 骨头，
1: 肉，
0: 卖不出去了，这两天做买卖。
1: 怎么意思你？
0: 咱俩这么长时间了，你瞧我怎么样啊？
1: 我瞧着你吧，
0: 哎，
1: 还凑合。
0: 那你喜欢我吗？
1: 讨厌。
0: 咱俩明儿登记去。
1: 登记就登记，登记就登记，谁怕谁呀、啊？
0: 这么长时间没登记，怪谁？
1: 怪谁？怪你？
0: 怪你？
1: 怪你？
0: 怪你？
1: 怎么着？怎么着？
0: 你们家今天嫌我没房了？
1: 谁嫌你没房了？
0: 明天嫌我没车？
1: 谁嫌你没车了？
0: 这嫌我没地儿，没山没那个。我这人哭哈哈，我干这个，我怎么回事？
1: 咱俩甭过了，
0: 甭过，
1: 甭过了，
0: 甭过，
1: 甭过，甭过了。哎呀呀呀呀！
0: 咱俩是谈恋爱呢，
1: 这是哪离婚呢？
0: 没听说。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0: 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0: 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1, 2, 3, 4。
4: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5: 今天星期五，不卷不添堵。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的小雨。各位，今天是2026年5月22号星期五，今日周末啊，首先祝大家周末快乐。晚高峰的路上呢，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包括随时有可能降下来的我的兄弟姐妹们。啊，那位说谁要掉下来啊？对啊，我是小雨啊，也许还有中雨啊、大雨啊、暴雨啊。反正说是有雨的啊，不知道什么时候会下，所以呢，大家未雨绸缪，做好心理准备，好吧？我看了一下，明天可能稍微一停，后天又会有雨啊。这，反正还没到梅雨季，不要着急，因为现在这个热还不是真的热。虽然已经很热，哎，这个雨呢，它也不够密集。梅雨天好像要到6月份吧，也快了啊！不要着急，不要着急，好事多磨嘛。行吧，晚高峰的路上，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可以报报路况，也来说说雨情。哎，记得吗？这几天反正挺堵的哈，就是5月20号那天，我下节目。从台里走都已经大概6:40多了，然后那个路上堵的呀，哎呀，真是啊，往事不堪回首月明中啊，想当年我也是在外面然后漂泊，然后想打个车都打不到。那时候不要说地铁了啊，连高铁我要去哪儿啊我呀。行吧，来，诸位，发送阿拉伯数字521，发送阿拉伯数字521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昨天呢，已经有朋友啊说，这个节目啊，昨天啊，这个高度啊拔的有点儿，反正高处不胜寒了吧？为什么？因为昨天是24节气小满嘛，对不对？24节气小满，我们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包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讲到的花看半开酒在微醺，这就是小满的状态啊，对不对？我们的庆玲就说了，我理解小满，每天听开心副驾驶，我都在18:20下车，这样能保证我第二天接着听。你看开心副驾驶周一到周日，明后天我们是录播啊，一天不落，大家呢就把它当成了生活的必需品，把它当成连续剧来听了。行吧，来，先发送阿拉伯数字521，先发送阿拉伯数字521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俗话说得好，人生小满胜万全，所以啊还是要感谢小满。
6: 演出马上开始，各部门各工位做好准备，3、2、1开始。
7: 青青燕中盔，小如黛玉兮，展翅潇洒去，神欢花人吹，百川东到海，何时复西归？少壮不努力，老大互相会。青青燕中盔，少如黛玉兮。

0: 你家宝宝，我妈想要二宝了。
1: 人家是在朋友圈晒娃，你是在广播里晒娃，一个字，少。
2: 来吧，朋友们啊，刚才讲我少到八字的那个人啊，昨儿节目当中我也是跟大家吐槽过一回了，真心话啊，我呢是非常非常诚心诚意的让文高老师帮我听我朗诵的一篇作品，朗诵的是谁的作品呢？著名作家汪曾祺的一篇作品，名字叫做《鉴赏家》啊，这篇小故事写的特别的好啊，很短，大家有时间马上周末到了可以鉴赏一下啊，真棒真棒。然后我读出来以后呢，文刚老师听完了给我的回复说，汪曾祺的作品不是一般人能够听得懂的。我说师傅，我说你要是觉得我这篇文章读的，你就直接这样，你是不等着了是吧，拐着弯，你就说不等掉马桶呗烦死了。行吧，来诸位啊，有时候不要太被外界的声音所裹挟啊，这点很重要。但是我们的开心果胡说啊，那个主持人首次关注啊，请问有奖品不？我觉得你肯定不是首次关注，你是卧底很久了呀啊！你平时周一到周四都不关注，就周五关注，知道我们周末哎啊午外喝醋啊，对不对？我们周末是今天有奖竞猜的环节，有的呀。所以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先得关注了啊，然后呢发送阿拉伯数字521，发送阿拉伯数字521。对，这个图是什么呢？这个图了不起了，这个图呢是最大的单体龙雕，大家知道中国龙对不对？哎，这个是我们中国的一条龙，而且是战国时期的一条龙，并且是一头青铜翼龙。为什么叫翼龙呢？大家看啊，这个首先啊，龙跟一般的龙呢，我们印象当中的龙不太一样啊。你看它是不是有点不同？如果你从侧面看或者背面看呢，它是不是更像一条鳄鱼啊？然后它的身上有两个小翅膀，这就代表着它能够腾空而起，所以叫它翼龙嘛，所以叫它翼龙啊。它是目前发现的最大的单体龙雕，它来自于燕国啊，它来自于燕国。我不知道有多少开心果看过《花木兰》这个动画片，《花木兰》的动画片里面有条龙，它的形象就取自于这个铜雕，就这个铜雕啊。那位说了，那这个龙现在在哪个博物馆可以看到呢？抱歉啊，在中国呢您看不到啊，中国看不到，因为它已经，哎，河北保定易县是当时燕下都，就是燕国的都城所在地啊。1914年的时候，也100多年前啊，有一个农民在锄地的时候发现了它。他也不知道是什么呀，农民不知道什么呀，就觉得是头小金牛样子的，因为他确实，你要说他完全像个龙吧，他也不是太像啊，所以就一头小金牛的模样把它卖给了谁呢？卖给了一个比利时的商人，卖了多少钱呢？卖了400块钱。你现在随便扫一扫也可以，对吧？当时啊，400英元，你说少吧，在当时来讲，对不对？那但是。400英元能买到这样的国宝，你从此啊，这条翼龙就开始颠沛流离，四处辗转。目前它在哪儿啊？它在阿联酋的阿布扎比卢浮宫。那位说了，卢浮宫不是在法国吗？哎，这个卢浮宫啊，是法国人和阿联酋人一起建的，所以叫阿布扎比卢浮宫。

你看这个龙，它蹲在那里，像是要起飞的样子，是不是？就像是虎踞龙盘一样，翘首以盼，哪一天它可以飞回自己的家。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我们希望国宝早日回家。发送阿拉伯数字521521，发关键词"看图"，千万不要哭哦。

17:41了啊！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因为今天是周末，所以呢路上可能会比较堵，还有可能在晚高峰降雨，所以一定做好心理准备，堵车别堵心。来吧，今天是5月22号，今天啊是一个特别的日子。那说知道了，今天是周末，非也非也，不光光是周末，今天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听清楚了吗？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就在今天啊！今年的主题呢是“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啊，则万物共荣。那么，生物多样性啊，这个议题我们在开心副驾驶里面也经常跟大家讲，对不对？因为我们还经常听一些动物的声音啊，给大家看一些植物的图片啊等。

动植物能说话的话。你最想和哪种生物聊聊天，问他什么问题？听清楚了吗？如果说动植物能说话的话，你最想和哪种生物聊聊天，问他什么样的问题？哎，打开你的脑洞，想一想，你最想和哪种生物聊天啊？和我聊天不需要啊，你就直接发语音或文字到开心不价值就行了，就那些。

和扬子鳄有密切的关系，密切的关系。因为以前扬子鳄特别多嘛，所以呢，古人看到了扬子鳄，并且在沼泽湿地那里看到了一种长得大脚的麋鹿。哎，想当年这两种生命是生活在一个舞台上的，所以古人看到了麋鹿和扬子鳄之后，才想到了中国龙的形象，啊，才想到了中国龙的形象。所以，朋友们，来一起说说看啊，生物多样性日，如果动植物能说话的话，你最想和哪种生物聊聊天，问他一个什么问题呢？开心副驾驶，等着你的奇思妙想。

今天早晨的时候，我们家闺女儿就一定啊要戴那个，就是小猫发卡。我问她为什么，她说因为我们家养猫了。那说那我们家要是养小鸟呢？她说那就戴小鸟发卡。我说那要养小狗呢，那就戴小狗发卡。我说那养小满呢？她说那就戴小满发卡。哎，如果要是。

0: 能够和猫对话的话啊，如果能跟猫对话的话，我真的想问他，就是他怎么能够做到不受影响的？就是我们家养猫也养了有几年了嘛，我记得是我看看啊，2023年的时候吧，就养了有3年了吧，那次跑马拉松，然后之前一天开始养它的，哎呀，你看3年时间过去了啊。这个猫还是晚上起来干活，白天到处找不到它，哪儿哪儿睡大觉，你知道吧？我就在想啊，你知道我上大学那会儿就在学校住了大概有一个多礼拜吧，那一个多礼拜里面，我的变化不要太大，我什么都会了，我连打80分都会了，我打各种各样的游戏，然后。去上网干这干那的，我都会了。就是人就是受环境影响，你明白的，就特别大嘛。这猫它怎么做到每天晚上，然后现在吃屎不叫唤，你知道吧？
1: 周末到了，今天又是一个特别的日子，走在特别拥堵的下班路上。听着特别好听的节目，心情也特别的舒畅。你的选择没有错，开心不假辞。
2: 这些歌我都是在洗手间里唱的特别好，但是出来以后从来没有唱好过。
3: 最理想的人际关系几乎就像是人跟猫的关系。我以前一开始养猫的时候，那个猫跟我的关系啊，它很亲我，但它大了一点之后呢，它就总是隔一段，比如说我坐在这看书做功课，它就坐在一边瞧，它不会老上来搞，除非它觉得有东西好玩，就它跟你作伴，但是又不干扰你，你又要尊重它的空间，尊重它的独立性，又不要过分骚扰它，大家的界限还是存在的。他跟你保持这样的一个关系，我觉得这是一个今天很多人心目中理想的人际关系。
0: 我们的开心果古怪精灵说，现在室外已经开始下太阳雨了，我不知道您那里怎么样，各位晚高峰的开心果们注意交通安全好吗？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

0: 九，那就提前祝你开学快乐呀！辛苦了，辛苦了。如果能和一只动物说话的话，你最想和什么动物聊聊天呢？今天是生物多样性日啊，我们的开心果次地花开就说了，如果能和动植物说话，我最想和鹦鹉聊聊天，它们太有意思了，很想问问它们，人类是不是很好笑，很傻啊？那现在有些鹦鹉可以就是互动吧？啊，我们上英语课的时候不都是那个 Hi Polly，I'm Lucy，Lucy 你好。不 ，Polly 这 OK 的。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开心果小排啊，小排说一直希望相册里能有戴胜，可我去拍的时候他已经迁去北方了。我想问问他，明年你什么时候来？还来这儿吗？提前告诉我一声，这是我的电话号码哦。你这样啊，我哪天去就是方清湖跑步的时候给你看一下，好吧？我每次去，我都能听到戴胜的独特的叫声，然后那个小关就打开了，你知道吧？就说戴胜的巢不要太臭哦，一种很可爱的鸟啊，嘴巴尖尖的，很有意思，很有意思。精灵说，如果我能和老虎说话的话，我会说，究竟你的老婆厉害还是小雨的老婆厉害？老虎说，嗷呜，你猜，猜什么猜？当然肯定选 B 嘛。
1: 我是一名资深的开心副驾驶的粉丝，也是一名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提醒大家，在听节目的同时，更别忘记交通法规，安全牢记心中。开心副驾驶，改时间不改套路，一直陪着你。也是你资深的交通管理者，信不信由你。
2: 至于你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3: 开心高冷一爆。开心抱一抱。
0: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抱一抱。浙江温州，一处没有监控的工地，100多米的电缆被盗，损失超过20万元。民警勘察现场的时候，一位热心群众凑了上来，积极分析盗窃过程。该男子的反常表现引起了民警的察觉，经过进一步的调查，警察发现这名热心群众正是盗窃电缆的嫌疑人。啊，我不知道啊，就这个热心群众是不是有一位老师傅，年轻的时候啊当电工，师傅呢就和他说，孩子啊，有活的时候就干，没活的时候啊你就偷电缆，别太拿公司当回事儿了，身体和健康是自己的，不能太拼呐。6年以后，从监狱出来的他终于想明白了，师傅当时说的是没活的时候就偷电缆，不是偷电缆。有网络博主发现，桂林阳朔一家米粉店存在阴阳菜单，本地口音的顾客一碗2两的米粉只要7块钱，而外地口音的顾客需要13块钱，差价达到了6块钱，将近一倍啊。博主一行人呢，使用本地口音和外地口音分别点了7块钱和13块钱单价购买的一份锅烧米粉，两份米粉在分量和配料上没有任何区别。事后交涉的过程当中呢，店铺老板表示愿意退还差价，并且说，嘿，我卖东西想怎么卖就怎么卖，本地人天天来我这儿吃，你们这些外地人天天你们来吃吗？你们 不是啊，就是你要觉得这么有理的话，你别看人下菜单，你把差价直接你标出来啊，你有种啊。近日一名男子家中莫名起火，

全程无人参与，网友用初中物理破了案。事发当天下午，哈尔滨李先生出门一个多小时，物业打来电话说家里着火了，他赶紧回家发现火已经灭了，被焚毁的猫爬架底座上水渍未干，地板被烧化了，养的鱼全都死了，有一只蹦出来的鱼被烧焦了。网友看了图直接推理全过程，说起火的原因是因为猫爬架太空舱注水养鱼被太阳直射形成了凹透镜，焦点产生了高温，引发了猫抓板的烧起来了。灭火的原因是太空舱被烧化了，水流了下来，就把火灭了，就完美的闭环。朋友们，推理是推理完了，但是鱼这一辈子都没有想到自己在水里能被烧死啊。

0: 电池。
1: 到。
0: 357号。
1: 到。
0: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1: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2: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5: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4: 想要效果1+1大于2，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5: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4: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1瓶，太划算了。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6: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7: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1 2 3 4，
9: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10: 今天是国际生物多样性日啊！如果说动物能说话，你最想和哪种生物聊天？想问他什么问题？我们的开心果菲菲说：“我想问鸡，你为什么那么好吃？”我也喜欢。我们的开心果小陈说啊，那我就问一下树懒为什么可以睡那么久。是啊，就身上都睡出绿毛来了。那你们要这么问的话，那我想问一下大树啊怎么长的个儿啊，好大一棵树。我想问一下猎豹，怎么能够破三？
11: 人民日报发文，跑起来，人生真的不一样。跑步的魅力就在于它简单而纯粹，不挑地点，不分时段，只要愿意动起来，就能收获健康与快乐。跑步能成为消极情绪的出口，一天的疲惫，那些不安和烦躁，仿佛随着汗水被一并带走。跑步让人学会与放弃的念头较量，也让人看到坚持的回报。正是在这种不断自我超越的过程中，我们也变得更坚韧、更勇敢。跑步的意义从来不只是燃烧卡路里，在你亲身体验后就会知道其中滋味。所以还没有跑步的不妨试试迈开腿，已经在跑步的我们一起坚持下去。
9: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12: 每当跑不动的时候，我们想起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放弃。
10: 说到跑步啊，我再和大家说一下，跑步不等于生活啊，不等于生活。同时，马拉松不等于跑步啊，马拉松呢是极限运动，那跟跑步是两回事儿。跑步是几乎人人都可以做的事情，但是马拉松包括半程马拉松都不是，你必须要认真的训练才可以达到那样的水平。千万不要盲目啊，可以冒进，但是不可以激进。哎。我呀，还是最喜欢吃鸡。 真的从小到大就喜欢吃鸡，妈呀，什么什么什么炖的鸡呀、烤的鸡呀、烧的鸡呀，反正鸡都怕我。行，今天啊又是一个激动的时刻了，今天又是一个激动的时刻。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是今天晚上，准确的讲是明天凌晨一点，明天凌晨一点应该是的吧？开心果们可以帮我查一下啊，是中国男足对阵日本男足决赛 U17 亚洲杯的决赛吧？哎，是什么杯？U17亚洲杯啊，啊，反正我好久没看了啊。但是我知道啊，小伙子们又进到决，当然了，他们不属于国家队啊。你要是什么中国国家队，你别说什么亚洲杯啊，你就是什么，啤酒杯啊什么。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希望小伙子们努力啊，只要把自己能力都发挥出来，不要怵，有信心。尽力而为，对不对？好，接下来我们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朋友们，大家听好了啊。你上一次看一整场比赛是在什么时候？还记得吗？就你上一次看比赛啊，啊，你说我在家里，我在调台，或者是我在网上刷到了一个片段，那个不算啊，那个不算啊。我讲的是你能看完一整场比赛。听清楚了吗？是一整场比赛，是什么时候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啊，大家可以来回忆一下啊，整整一场比赛啊。我上次看一整场比赛是96年。

跑的第二天吧，我爸爸是在家里用录像带给我把这场比赛录下来的，然后我回家看的。我讲的看这场比赛是在大概个把礼拜以前，某平台把这场比赛翻了出来，又重新播了一遍。我从头看到尾，看的是津津有味呀。现在的这些球星啊，我都基本上都不认识啊，我只知道一个2米26的文班亚马呀，我的天哪，我这还生活在什么乔丹啊、皮蓬啊、马龙啊、斯图克顿的时代呀，我的天哪，我简直了我呀，老了，但是我觉得姜还是老的辣，乔丹就是乔丹啊，行吧。来，朋友们，说说看，你上一次看完一整场比赛，是在什么时候啊？看的是哪场比赛呢？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注意安全第一。

0: 果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为了可爱的孩子们，请您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文明驾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安全出行，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快乐同行。
1: 有台听果说，我特别爱吃鱼，我妈说我下辈子会变成一条鱼，所以这么推理，你下辈子会变成啊，是啊，是啊，是啊，啊，这就跟人一样嘛。那有的人对不对？个子高，有的人个子矮啊，有的人长得好看一些，有的人头发多一些，有的人头发。那鱼也有鱼的样子啊，鸡也有鸡的样子啊。你想做什么鱼？我反正想好我做什么鸡了。
2: 从前慢，木心。记得早先少年时，大家诚诚恳恳，说一句是一句。清早上火车站，长街黑暗无行人，卖豆浆的小店儿冒着热气。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锁也好看，钥匙精美有样子，你锁了人家就懂了。安徽经济广播，优经济，慢生活。
1: 有的时候要慢，有的时候要快啊，就像是比赛的途中，那你就不能慢了，是不是？当然那个比慢的比赛那另当，你说还有比慢的比赛吗？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就是我妈妈单位还专门搞过一个，就是自行车比赛谁骑得慢啊，但是不能从车上下来。真的，真的有这个比赛，我记得啊。好，我们来看看啊，大家伙上一次看完一整场比赛是什么时候？看完一整场比赛是什么时候？我们的开心果 Mr. Number Zero 零，他说，最近一次看完比赛是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的决赛，法国对阵阿根廷，我也看了。那是在凌晨对吧？我的乖，那场比赛看的真是荡气回肠啊！不是真的，我想真的太好看了，那场比赛真的太好看了，所以我当时就在群里面呼唤大家，我说快起来看，所有人在睡觉。我记得踢到点球的时候已经大概是在凌晨4点钟左右了，哇，那个简直太精彩了！那个姆巴佩对那个阿根廷的梅西嘛，梅西那场比赛之后，我觉得就是封王了啊，因为他拿到了世界杯冠军嘛，最后罚点球的那。

0: 一刻，梅西仰头看天，然后记者在他背后嘛，然后记录下来他窃窃私语讲的那段话，就最后那个关键的点就是他来罚，罚进了就 OK 嘛。然后梅西说的是什么呢？他在祈求马拉多纳在天之灵保佑。你可以想象吗？就是一个新的球王在祈求老球王护佑他发进那个点球，哇，那个简直，哎，太帅了！那场比，哦哟哟哟！来吧，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你上一次看完一整场比赛是什么时候？我就讲这个话啊，真的挺不容易的，就是能在这样的一个快速的时代，你知道现在看完一整场比赛要个把小时啊，个把小时啊，足球一个半小时，还有中场休息15分钟吧，是吧？NBA 也是这样，篮球也是这样，包括 CBA 都是这样，都要个把小时啊，都是短视频的时代，那真的挺不容易的。大家想想看，你有上一次看完过一场比赛吗？中国队那年踢世界杯吗？
1: 哦，文班快速传球，前场是个五打四，这球来看看文班
2: 的帽子，投进了，文班
3: 投进了，
2: 超远的追身三分，真敢投啊！
3: 刚过 logo 就投进了，
4: 打到第五节，踩着 logo 来个中场三分绝平，这个世界上还有什么事是你不会做的吗？啊，
5: 这个球打不打转换？
2: 哎哇，
6: 文班三分！
5: 不是这个简直，
2: 哇，你是库里吗？
5: 你要再说他不是外星人，
7: 开心副驾驶，别有洞天。
8: 什么是神仙？这就是。
0: 我觉得各位真的就是看直播，或者是你在现场看比赛，那是更加身临其境了啊。反正我是不太敢在现场看比赛的，因为我看过几次，差点就跟别人啊，你懂的啊，因为我一进入那种情境，我就会就跟我们家猫半夜起死吧叫唤差不多，就控制不住自己，知道吧？啊，那种感觉，很忘我，但是你可能会影响到别人，但你在家里看电视看直播那是另外一种啊，就是那种未知性，知道吧？那种激动，那种兴奋，只有竞技体育可能给你带来这样的一种体验啊。我们的开心果花姐说，我想了半天，应该是20年前在省体育馆跟家人看一场足球赛，啥也不记得了，就记得不停的大声喊加油加油，真的就是那种，哎呀，那种。就是随便的那种呐喊，那种发自肺腑的呐喊，而且全场那么多人跟你一起喊，那种体验真的是独一无二的。嗯，有一年好像是中国和日本踢一场比赛啊，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吧，然后全场一起唱《西边的太阳》，你知道吧？哦，那个啊，那种感觉真是。无与伦比啊！好，明天，凌晨1点会是中国男足对阵日本男足 U17 亚洲杯的决赛，希望中国队的小伙子加油啊！明天同时也是刚才文班亚马，就是 NBA 的分区决赛第三场，回到了马刺队的主场，也就是文班亚马的主场。2米26的大个子，但是他只有100公斤，你可以想象他有多瘦啊。然后就是对方防不住嘛，就是整场都在拥抱他，就防守他的球员整场都在拥抱他，知道吧？就被抱住。裁判呢，你要是真的吹的话，那没办法打了，就一直犯规。后来我才想明白，为什么文班亚马要在去年到我们中国少林寺来。他早就想到了未来他会面临的挑战，那不就是少林寺18铜人吗？
9: 每天都听着你们的开心副驾驶下班回家，真的感觉超开心超开心的，希望你们能够一直这样继续努力下去，真的非常感谢你们。
6: 最大的收获就是听小雨和小谢谢的节目，长了很多的知识，谢谢。
10: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我的学习。
0: 就是今天2026年5月22号是第26个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一样，世界也不能没有体育，体育也是整个人类生活的一部分，以前是竞技，对不对？甚至还有战争，然后体育出现了以后就把它战争引向了竞技场。我们不用兵器，我们更加文明的进行一场角逐啊，那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对吧？所以人类是不能够没有体育的，体育不仅仅能够强我们的体魄，而且可以壮我们的心灵。好，来各位，今天没错，今天是星期五，有什么环节？我们一起来到五爱喝醋。小满，你真的要喝醋吗？这次是终极挑战，摆满一勺醋来。酸不酸？
10: 很酸。
0: 好酸啊！那你还要不要了？
10: 还要。
11: 人家是喝酒，咱们喝醋吧。
0: 今天早上送小满上学，然后我们看到路的旁边有一颗紫叶李，也可以叫红叶李啊，上面挂满了果子。然后我就说，要不我们就尝一颗。然后我就摘了一颗下来，放到嘴巴里一咬，无敌乖乖，我面带微笑，知道吧？无敌乖乖，我说小满，你要不要尝一下？然后他一吃，好酸！我说对啊，不能让爸爸一个人酸吧？哎呀，来吧，朋友们，不开玩笑了啊！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然后请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0522，发送阿拉伯数字0522，来看一下，这是一张图，请大家告诉我啊，因为今天本周咱们世界博物馆日嘛，对不对？世界博物馆日，那博物馆你拿到的这张图是一张艺术品，看看诸位有没有本事透过现象看本质，告诉我这个艺术创作的灵感来源于，换句话说，你在生活当中有没有见过它的本来样貌？答对的开心果可以拿走今天的老陈醋。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0522，发送阿拉伯数字0522，发关键词“看图”，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啊。松哥说，我从小不太喜欢体育赛事，也不怎么看，勉强有点喜欢看的赛事就是中国女排。看完一场排球赛事，大概是在2004年奥运会排球赛。哎呀，女排真是，那歌怎么唱？铿锵玫瑰，你们最美。发送阿拉伯数字0522啊，大家收到的是一张艺术品，然后看一下这幅画，对，这是一张画啊，它的灵感来源，你猜猜是从哪儿取来的呢？我不好说。

发送阿拉伯数字0522，今天是我爱喝醋的环节啊，看看今天醋落谁家。大家发送阿拉伯数字0522，你看一下这幅画，你觉得它的艺术创作来源于？

0: 这三天不听开心副驾驶，这智力就急剧减退呀、啊！
1: 狂烧脑，胃闪耀，经常用脑，
0: 还是多听听开心副驾驶补补脑吧。
2: 18:23，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正在直播当中啊。有些开心果可能会觉得艺术离我们很远，其实非也非也。你看那个谁。是谁？不重要啊，他直接呢就把一个小便器搬到了艺术展上，然后获得了一个大奖，然后就是出了名了。还有人呢就把一根香蕉直接贴到了墙上，然后出了名了。对吧？其实艺术就在我们的身边，就看你去怎么发现它，怎么去发掘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0522，发送阿拉伯数字0522，看这幅艺术作品，你能想到的是
3: 为什么会听开心副驾驶？现在我也记不清了。我现在知道开心副驾驶对于我来说不是朋友，不是节目，而是生活的必需品。如果没有了开心副驾驶，就好像炒菜不放盐，喝酒不抽烟的感觉，索然无味呀、啊！
4: 凑合过呗，还能离啥呢？
2: 好，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啊，我们来看看大家伙给出的答案。我们的开心果银子说这是狮子王。还有我们的开心果阿姨说这是我们的黄山。好。我们的开心果银格松说这个好像是什么东西撒上去了。哦，什么东西撒了啊。我们的开心果天地人说
5: 啥也不说了，

0: 不怕，男士有好处。
1: 我们的开心果林也说，这个是什么东西，滋上去了吗？行，来，我们请我们的开心果林啊，如果喜欢老陈醋的话，可以把你的收件地址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上来啊，恭喜啊，就是滋上去了。这个是一位艺术家，他看到就路边上啊，就狗狗啊，就是随地啊做标记。然后呢，他就有了灵感。我说到这里的时候，各位开心果发送阿拉伯数字0522。如果你已经拿到这张图的话，可以仔细的看一看，是不是？不像黄山和狮子王了吧？当然也恭喜我们的开心果杨洋啊，杨洋也答对了啊，杨洋也答对了。嗯，来吧。所以艺术是不是非常的近？当你看到路边上有这样的一个痕迹的时候，你会觉得特别恶心，但是艺术家会觉得哇，这不来了吗？这不是灵感爆发呀！这是，所以关键是你看这个事物的角度。感谢收听并参与今天的开心副驾驶，我是角度总是很惊奇的小雨。祝大家平安自在，周末快乐！我们下次开心副驾驶，不听不散。

0: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1: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3: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6: 牛狗随着大姑娘秦玉梅倒在楼上之后，好这顿拍呀，这个亲事无论如何得成。我是你二叔，我就是你爹，一切事情由我做主，李氏那儿我做主，是吧？你养身娘你姑母姚氏那儿我做主，你哥哥那儿我是他爹，我说了算，此事那就得成，说什么也得成。嘿，月霄心里的话好糊涂的二叔啊，你好心眼人所共知，心眼好使，对谁都那么热情，可但是有一样，你想给我划了个好看的媳妇，有能耐的媳妇，分是谁？这个事儿如果我要答应了，一个是秦月不能接亲，砍头；临阵招妻，砍头。我能活得了吗？而且骂名千秋万古啊！这前一看，二叔急死白脸，这事儿全都给答应了。姑娘那头期望的眼光在看着，一琢磨，我必须如此这般，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说行，这件事我答应也可以，不过我有3条，啊，你。牛狗说：“那不就得了吗？你趁早你就说就行了，哪3条说吧。”姑娘，你能做到吗？姑娘点头，只要我能做到的，完全做到。说，第一条，必须要捉住秦桧，捉拿秦桧，行。第二条，要献出金霞关，啊，行。第三条。你要杀你的亲舅父，舅舅娘舅，那叫心话，我这3条一要啊，如果你是他的亲闺女，你绝然不能答应说杀你亲爹，你嘴疼怎么说，要不然我不要你啊，到真格子上了你能带出点声色，县官你都答应这可以，我让你杀你舅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杀娘舅啊！姑娘倍儿没打，完全可以，放心吧。心话，我二舅可杀不可留，母亲血书上都写了，我哪能不杀他？现在我是委曲求全，近在矮檐下，怎肯不低头？我竟等着和他成亲之后，借他的力量，把他们全部消灭，一个不留。大舅一定给他留

生路。都答应，老牛一个怎么样？答应了，行了，那就这么办吧。绑上松，松，松，这把女侠绑着说话，这怎么说的？绑绳给松开，松开，炸开绑绳，那可以反折腾，人家给松的，起来就打人呢。再说你那折腾哪儿去呢？小姐，此事已定，来，把盘古鞭还给我。小姐刚一伸手，老牛一看，他要鞭干什么？我做主定情姑，婚姻事儿定下来了，那鞭你要他做什么？小姐给他点什么？小姐拿了个玉佩递给老牛，老牛递给月霄，婚姻算定了啊！说话不算是王八蛋。告诉你们，这件事情从我这儿来说，谁也慌不了，因为什么？红梅大宝硬。二叔啊，三条我都答应了。说现在，秦桧就在城里头。这官要打算要得，拿秦桧好拿，恐怕咱们逃出关城也不好逃。咱还打算得官呢。全城的势力全靠咱们三个人不好使。您老人家马上辛苦一趟，立即起身，赶紧赶到襄阳见到神奇沈文公，把此事说明，让他在天亮之前必须把人马发到，然后来此官得到手中，捉拿住秦桧。我不但杀我亲娘舅，而且大破同台山30万大军。豹子灵他算个什么呢？让他死他活不了。嘿，这丫头真行啊，要敢说这大话就能办出这事儿来。行了，送二叔走，跟哪儿走？走走走走。姑娘蔫巴劲儿的又把他从打后花园送出来，直接送出城时对守门军说了几句假话，这是自己人。老牛走了不提，单说姑娘心里欢天喜地呀，不管怎么说，亲事算成了，将来能省点事儿。也只有见婆婆的时候了，那还都有二叔给做主呢，对我肯定是不会好的，绝不能另眼看待我，得得趴着眼皮看我。不过靠我自己的争取，过了门了，我能够立多大的大功，我有我的表现，婆婆瞧得起我，小叔子瞧得起我，人人都能瞧得起我。所以说他做好一切准备受气的时候，自己怎么办呢？回到了楼上，酒席都摆着呢。哎，少帅请坐，你就在这儿吧，不用回去了，我要把你送回去，打起来再去娶你去，不好办。天亮之前，只要您二叔把人马带到金霞关，我保证躲起来。秦桧我保证拿住，你放心吧。哎呀，这月霄心里在想啊，这丫头也别怪他说大话，人家师父高啊，我师父也高，比他师父多少差点。我学艺仅仅3年，人家7岁上山，现在18了，学多少年呢？现在我也得忍辱求全呐。坐下了，把酒丫鬟给烫好了之后拿过来，小姐亲自的给月霄斟上了一杯酒，给自己斟上一杯酒，推杯换盏。但是话少，怎么话少呢？你说是刚定下的亲事，又不是两厢情愿。月霄那头心里怀着心腹事，尽在不言之。姑娘这头对他多少也有点怀疑，害怕他变了心，如何将来他变卦了还不好办。就听楼下有脚步声音，腾腾腾腾腾腾。那个当时的楼呢，是的木头楼梯，都在外头，是活的，还可以拿开。上来俩人，一个家人，一个公子，
文生公子进文生公子场，拿着洒金扇，脸焦黄焦黄，连耳朵边都是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刚从勾狼院回来，谁呀？李如虎的儿子，前三年曾经调戏过小姐，叫李翔。回到府中就听说，说表妹来了，你表妹秦玉梅来了，在后楼呢。哎呀，把这小子美的，心里的话，勾狼院那一帮，虽然说收拾的那都粉装上了，都装到烟粉里的包纸，谁也没有这个表妹长得漂亮。上回我见到他，他把我给臭骂一顿，可但是我没弄到手。我跟我爹说了，我爹说了，等他躲在他下了山之后，我爹和他姐丈秦桧商量此事，把他许配我，百年之好做我的媳妇儿。今天既然回来了，我借着他刚回来，我这当表哥的，我看看他有什么不好啊。对，这么着带着一个家人上来了，上来一看不对劲儿，门关着，发现这窗户上的有人影，丫鬟来回直走，伺候人，一男一女，趴着门一听啊，里头说话有男人的声音，说什么没听清楚。这小子咕嘟家伙就觉着冒上一股酸水，吃醋了。嘿，鲜花表妹啊，你刚回来怎么就有如意郎君了？是怎么？啊？你就偷汉子？你真够用啊你啊。棒棒棒，突然一瞧，把里头吓一跳。丫鬟一问，谁？我。哎呦，公子爷回来了，小姐，公子爷回来了。哪位公子爷？李翔。哦，小姐听到这儿，脸往下一刮的，说他调戏自己的事儿，并没有对自己未婚丈夫说。现在这俩人没到这个程度呢，这甜言蜜语的坐在一个堆好好唠唠心腹嗑，没有啊。你赶紧到在里屋去，到我寝室屋里去，藏到立柜里头。丫鬟领着去，把到立柜里头藏在那儿。小姐站起身，吩咐一声，把门给我开开。门开开，这小子迈步往里头一走，这两只眼睛就像贼一样，东撒西望，叽里嘎啦里，没门后他都找到了。小姐一看，你干什么？这是你要做什么？你找什么东西呢？妹妹，刚才我可听见有男人的声音，男女在说话，是跟你不？表妹啊，你可别忘了，你是丞相的女儿啊。门上人对我说，你刚刚下山，头一天到家，怎么，你就有意中人了？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把男人带到你的楼上来，还能有好事吗？人放到哪儿了？告诉我，让他出来。小姐真有心把他宰了啊！你爹我都不留着，我留着你做什么？可又一想，他爹的事儿是他爹的事儿，杀他无用。不过这小子挺可恨。表兄，你不要血口喷人，根本没有这事儿，是吗？那我找找吧。一转身，要奔里屋去。丫鬟看，哟，公子爷您别进去，我们小姐马上就要休息了，你说被窝也都捂上了，应用之物都拿出来，您进去不太方便。胡说，我表妹的屋我怎么不能进去呢？一扭脸瞅瞅秦玉梅，扑哧笑了。表妹啊，是不是人在里头呢，静等休息了？哎，表妹，我不怪你，
不怪你。不过你知道错了，那就可以把这人交出来。终身大事，父母做主。我爹说了，等你学艺一满下山，我爹和你爹直接定下亲事，你的终身许配于我，咱们两个是天生一对，门当户对，亲上加亲。这个人你把他叫出来，你爱他一回，我不宰他，给他一条生路，把他放走。你看这事儿行不行？小姐，啪一跺脚，你真乃胡说八道，是吗？我可进去了，一步闯到里屋去了。到里头往四外一看，没人，被窝哪儿窝上了？一看有立柜，这里头能够藏人呢。啪，叫人一开门，往里头一看，呀呵，里头果真站着一个人，小伙长得挺漂亮，倍儿精神。谁？月霄。嘿，表妹，你这一说，表妹，你还说什么？用手这一指不要紧。月霄一把手把这小子手腕子拧住，啪，往后就这一转，哎呦我的妈呀！就叫嘎巴一声，胳膊脱臼了。这还不说，一把手提着主千胸，歘，举到半悬空中，想从楼窗把他扔出去，把他摔死。小伙，你算个什么东西呀？哎，你跟你表妹说是什么话？这是，不管她是不是我的妻子，今天我遇上这种人了，我也不能饶她。刚要扔，小姐一摆手，别往外扔。啪嚓，往地下一摔，小姐宝剑抽出，歘，往前这一扔，扔给月霄，月霄接住了剑肚，咔嚓咕噜，脑袋掉了，宰了。宝剑又扔给小姐，小姐吧嗒入了鞘。就这个功夫，就听门口那妈呀一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嘟。他带来的那个家人呢，在门口的看见真真的，好家伙，滚了楼跑了。小姐一看坏了，这小子跑了还不得报信去吗？就这功夫，这院里哇就乱了，紧接着下边就打了包围了。再看离着老远，爹被搀着来了，梁芳来了，来了不少将军，二舅也来了。李如虎来到下边，吩咐一声：“来呀，把梯子给我撤了，楼梯撤了，活的，哗嚓一下子给撤去。”小姐一看，完了，

死有松啊！李如虎在下边大喊一声：“丫头，丫头，你是不是把我儿子李祥给杀了？”姑娘在上头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来，把脑袋拿来。丫鬟把脑袋给递了过来了，接着肉扔下去了。 李如虎接到手中一看，果真是自己儿子儿啊！怎么喊冤这声？一口气没上来，背过气去了。秦桧一看，哎呀，我说丫头啊，丫头啊，你这是做什么呢？这是，你为什么？你把你表兄杀了？ 说你有人了，你不管是爱谁，你爹都答应；你嫁个要饭花子，你爹都答应。你喜欢，我给他拨金拨银拨地拨房宅，一切让你过得富富有余的。你不应该杀你表兄啊！这一阵，月宵就在姑娘的旁边，都站到楼梯口，就往这一站。姑娘。 骂你爹呀！我是你爹呀！我呀，呸！我是你奶奶！你是谁爹？我爹姓秦，叫秦红。你叫秦桧，呼啦朝提起想当初的事情，脑瓜子就觉得嗡的一下子。秦桧，目瞪口呆，老半天。难道说过去的事情一切他都知道了？知道可是知道，你是我的女儿。他是让我用八步断肠伞和你二舅定的计把他给要死了。 你母亲让我霸占了，霸占也好，怎么着也好，究竟她是我妻子了。你是我的亲生啊！你怎能这么说话呢？丫头啊，你说秦红是你母亲的前夫，不假，有这么回事？是这么事。后来你母亲嫁给我了。 十月圆满生的你，我爱你恰如眼珠，心肝肺。你是我的亲女儿，我就再次我害死了秦红，我霸占了你母。可究竟你是我的女儿啊？是不是？你身上流的有我的血呀、啊？你怎么能骂你爹呢？ 姑娘在上的啪啪啪，直跺脚啊！秦桧，秦桧，你还在想好事呢？我是你的女儿，你痴心妄想，你有这份德吗？你，我就是秦红，我爹爹的女儿。想当初是如此伤断，不对，丫头，那段事情有我认错，我错了，我不应该那么做。 啊！我不应该贪恋你妈，我就把那个不是你爹啊，把秦红给害死了，这我都承认，丫头。不过你属实我和你妈完婚之后，有的你十月圆满大办儿特办满月，皇上给送去的百炼锁，没错。你要不是我亲闺女，我能对你那么好吗？ 我早就把你给杀了，我能留后患吗？我，秦桧啊，你说的一点也不假，可但是你不知道，我不是你的亲女儿，其中只差了半个多月。我师父陈抟老祖给耗子卖我母亲怀孕，正在这个当时，你害死我爹呀！ 难道还有假吗？丫头啊，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啊！他们全是胡说八道，属实你是我的后代。姑娘说好，秦桧，如果说真正你要是我的父亲的话，我是你的女儿，这么办？你马上扶绑，把梯子给我立上。

啊、哦，我扶绑坐身，扶绑之后，我把你押到木龙囚车，我把你直接送到同台山，交给岳元帅岳雷，还有王佐。啊啊，干嘛？咱们两个滴血认女。如果滴血认女，我真正是你的女儿，什么我也不说。我宁可陪你，咱们两个一块儿死，到阴曹地府，我伺候你去。不管你霸占我的娘不霸占我的娘，你是我爹，到阴曹地府我就伺候你，我伺候你后半辈儿。如果要不是亲会儿啊，把你千刀万剐，把你凌迟寸断，我要给我爹娘冤冤相报。老贼一听，嗨嗨嗨嗨，丫头啊，我能这么办吗？我让你把我绑上，直接交个老岳家羊入虎口，我就算玩完了我呀。我何必这么多年我跟他们垂死挣扎着对阵呢？丫头啊，无论如何你不要上当啊，你上当受骗了。你看你旁边站的那，一看月霄，这才看出来他是不是月霄，因为是黑天呢，下头灯球火把，上头他不是那么太亮堂，屋里亮堂，他站到门口那个地方，不错，他是我的夫主，是我的丈夫，我师傅做媒，他师傅做媒，牛二爷牛皋从中做红梅大宝啊，多钱的事儿，牛皋牛二叔刚走刚做完媒，是我给带上楼来的，如何长短，怎么。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老贼的巴巴跺脚啊，一点办法没有了。李如虎缓醒过来了，结账啊结账啊，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来来来，放火烧楼，让他同归于尽。

0: 必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4: 秦桧在楼下劝女儿秦玉梅赶紧过来吧，我是你亲爹呀，那嘴唇子都磨破了，也承认想当初我害了你母亲的前夫，但是他不是你爹，你到我这儿来才有的你。大姑娘是破口大骂，下边梯子已经给撤了，月霄就在她身旁这一站。李如虎已然得报儿子让月霄给宰了，能不恨吗？结账啊，你看见没有，你养了一个冤家，这不是吗？哪是你女儿啊？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干脆放火把他烧死就得了。你嫁给他，你和岳飞成亲家，你同意吗？你老小子听到这儿的眼泪下来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呀、啊、轮到他自己脑瓜顶上了，他就认为这个闺女是他的，如果要是他认为不是他的，有可能早就给掐死了。丫头啊，爹再跟你说两句，可怜天下父母心，尤其你，你那么多的哥哥，我爱哪个，我喜欢哪个，我哪个都喜欢，谁也比不了你，你是我的心尖肉啊，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孩啊。别看你现在和月霄站到一起，你们两个私配终身，爹不怪，不怪呀、啊。你马上回来吧，不然的话，恐怕你火炼金身了。老匹夫，你还一口一个你是我的爹，你胡说八道，我是你姑奶奶。老贼听到这儿，堆眉不振，袍袖一胆，放火，闺女不要了，俩一口堆烧死，底下干柴上的浇的油，这一点噗噗，烈火起来了。那个当时的建筑物大部分都是用木头堆起来的，小姐的楼也是如此啊。下头这一招，上头了的这丫鬟直叫唤呢、啊！哎呦，小姐，这可怎么办呢、啊？快救命啊！这怎么办？小姐忍着，月霄也来回躲这个烟火，往哪儿躲？大小姐有心要夹着月霄跳下楼去，没正式完婚呢、啊。尤其他说要我了，我这三天没做到呢。够要了三条，我答应了，没做到呢。如果说他不要我怎么办？再者说，全凭我这点轻功，我夹着一个男子汉大老爷们够呛啊。就在这个时，呛的简直是头昏脑胀，眼珠子通红，眼泪哗哗直淌。月霄这一阵就觉着自己脑袋忽忽悠悠，忽忽悠悠，一阵发迷。 昏过去了。等他慢慢一点一点的醒过来之后，睁眼一看，哟，在城外，在一片树林的里头，躺在草坪上，此外还有点野花。这是谁把我救了？我是到阴曹地府了呢。怎么这阴曹地府也有太阳？听说阴暗无比呀。到另外一个世界了，这不是吗？我肯定是死了。正这个时间，就听身背后一棵大树的前面那坐着个老道那说话了。哎呀，我说月宵啊，月宵啊，你说你老丈人多不是东西。你和秦玉梅是美好的一对，就雅在金童玉女，你说他放火烧楼，想把你们两个给烧死，他太不是东西啊！小英雄回头一看，有一个穷老道，好家伙，浑身这个埋汰，脸上浑化的，还是个瞎子，两只眼睛翻着白眼根子，在那嘟嘟囔囔骂秦桧。县长，难道说是你把我救了吗？没有，没没没没有，别往我脸上贴金呢啊！我可做不到这一点，我能去了吗？瞎不瞪眼的。我正好走到这个地方，脚着脚底下踩着什么半个大跟头，结果就是你。我回来一摸是个人，摸摸有气儿，得了，让你在这挺着吧。哎，结果也点点你缓过来了，县长。请问您是何人？月下老。

要说起了人家的师父，那是圣祖老祖，出家人的祖师爷。我见人家都得五体投地，规规矩矩的，老老实实的。你说你心里头还想这个想那个想哪个？挺好，老人家您可不要这么说呀，我可没要他，我跟他根本就没有定亲。他是秦桧的女儿，我是岳飞大元帅的儿子，我们两家有不解之冤，一天二地是三江四海。我和他爹是杀父的仇人呢，我父兄都死到他的手里头，叔叔死到他手里，结账死到他的手里头，而且他污蔑我们老岳家是反叛，现在可算是皇上明白了，想给我们平反昭雪，捉住了秦桧，押到朝中，要龙楼御审，公布于众。您老人家如果这么说话的话，说我和秦玉梅如何，我骂名千古，我还是人吗？我呀，哎呀，小伙子这嘴也挺能说呀。行了，出家人不管这事儿，跳出三界外是不在五行中，你走吧。好，老人家，希望您嘴角留德，告辞。哎，老人家，您有事吗？你马呢？枪呢？兵刃在哪儿呢？这么远的路途，你回襄阳是不是？我回襄阳，你走着走啊。那我有什么办法呢？不知道哪路高人把我救了，但是马枪没有弄出来。哎，你看我那边一只，我那有一套小毛驴，你要不嫌慢，你就骑着我的驴走。多谢老人家。上了驴，告了辞，起身一句话来到襄阳城。到了城外一叫城，上头谁不认识啊？神奇沈文公的外孙子。哟，公子这是怎么了？这是骑个毛驴就回来了，挺狼狈呀、啊、赶紧把城给开开了。公子爷，您这是怎么了？少多问，给我换一匹马。是，有人给拉过一匹马来，骑着马刚跑到府门前，在府门那块有一个人来回徘徊，背着个手啊，垂头丧气呀、啊，这嘴呀、啊、还不住，哎，这个怎么办？谁呀、啊？一看牛二叔呀，牛二叔，您这是做什么呢？哟，孩子，你回来了！抬头往他身背后看看，月霄身后没有他媳妇，没有玉梅。哎，你怎么自己回来了？二叔啊，我告诉你好消息。什么好消息？秦玉梅她死了。啊，她怎么死？怎么死的？是怎么回事？打发您走了，我正在担心您回来如果一说这件事情，我母亲姚氏第一个就会不同意，非法不可。我哥哥也会不同意，那我姥爷更甭提。啊，万没成想，你看火烧楼，眼看我要烧死了，也说不上哪位呀、啊、把我给救了，所以我跑回来了。二叔，千万这件事情别往外说了，我是您侄小子，您等于是我爹一样，是不是？如果这件事情要是说了的话，人人都知道，都得骂我呀。你别看秦玉梅烧死了，也得骂我酒色之徒啊！请问您老人家回来这事儿说没说呢？孩儿啊，没说呢。我他妈也为难呢。你母亲姚氏，那性格像岳母差不多少啊。那翻脸，那嘁哩咔嚓办事儿，我受了吗？我正琢磨这个道道怎么说合适呢。你看你回来了，他真死了，真死了，怪可惜了的，可惜了哦。可惜呀、啊、陈抟老祖费了那么多的心血呀、啊、教出这么一个宝贝徒弟，长得还漂亮，如花似玉，嗯，跟仙女差不多少，烧死了。看来命短呐。

0: 得了，我不说了，你放心吧，走，一会儿都进去。
1: 牛皋刚回来，时间不算太大，正在想辙呢。这气儿也只有什么也不讲了，陪着侄儿小子月霄来到了里边，见到了神奇沈文公、舅舅沈忠，另外还有他的母亲姚梦环，还有月婷。说你怎么回来的？你不是被擒了吗？他们把我抓住之后，老爷，娘啊，说是我就那么好抓吗？抓住之后押进府去，结果被我炸开绑绳，横杀了一顿，杀出城来。所以说我回来了。
2: 哦，
1: 孩子，你身上那衣服怎么都有糊了呢？一块一块的。啊，老爷，您不知道，出城之后正好路过一片树林，正好那边放荒，没成想这都是松树一下子着了，差不点把我烧死里头。我从里头跑出来了，身上用火烤的，衣服烤糊了。哎呀，孩子，好悬呐！这得说是祖宗的德行啊！你既然平安无事回来了，那就好，孩子。那么你那鞭呢？这怎么回答？回头瞅瞅二叔啊，先换牛二叔，你不做好事，既保媒拉纤，而且拿这个鞭当定情物给人家了，在秦玉梅手呢。这话怎么说？又编了一套瞎话，老爷。可能是我从树林里头往外跑，里头着火呀，跑丢了。也许在城里头打仗，一下子把他打丢了，这都背不住的。您放心，慢慢的我能把他找回来。哎，神奇听到这儿，长叹了一声：“孩儿啊，现在越……”。

回襄阳王，东门外金霞关的总兵李如龙安营下寨，扎大队人马约有十万。再探再报，报回王家千岁大事不好，李如龙后头扎了营，他自己亲自出来讨敌骂战，口口声声不要别人，他要的是他下人不敢说，讲有什么不敢说的，他说他要贪花乱色酒色之徒月宵，让月宵出去。月宵一听脑袋，王家伙吓一跳啊，想打算这件事情给瞒过去，谁也别提了。好家伙，这不是秦桧的小舅子吗？大小舅子来了，口口声声这么骂我，如果别人要是出去的话，知道这件事情不好办呢，干脆出去把他整死就算了。来啊，给我准备一匹马，另外准备一杆枪。他的枪马没了，我出去迎战。岳廷赶紧过来了，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说老爷我跟着去。不用不用，哥哥用不着，就我自己去。行啊，你跟着出去干什么？到天敌上他嘴不一定冒出什么来，如果说出被你知道了，回来一宣扬，那不完了吗？那不什么豹娘都得气死啊。不用，旁边过来沈忠，孩子舅舅跟你去。老牛说那我也去，咱仨去得了。舅舅平时对着外甥就像儿子一样对待啊，疼得厉害啊。三个人响炮出兵，来到疆场，只带了1000人，都是弓箭手，完全都是马上的。老牛给关敌撂阵，月宵撒坐骑来到疆场，抬头一看，李如龙全副武装，头上有盔，身上冠甲，外边罩袍，肋下佩剑，在手中拿的是自斩平炉枪。说起来他这个枪啊，

花针。两人就这一对面，李如龙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啊！小娃娃，我把你个无耻的东西，你算个什么玩意儿？啊！你骗了我的外甥女儿秦桧的女儿秦玉梅，你中间挑拨离间，挑拨她父女不和，挑拨的她杀了她的表哥李祥，而今本帅我从外头调兵回来了，你这件事情我并没有参与呢，我没有空。现在我发人马至此，丞相也到，大家人马完全都到了。娃娃，第一个目标就是你，拿住你千刀万剐，非把你阉了不可，让你变成老公。小英雄听完之后破口大骂，我把你个老匹夫，你胡说八道啊！秦越两家的仇恨我能要他的女儿吗？他女儿就是一朵花我都不惜得要啊，我拿他当狗尾巴花。哎，你休来血口喷人，哪里走，啪一枪刺过去了，人家对方也使枪打到一处。可是有一样啊，月霄这马不合当，不是他自己的马，就像现在骑自行车一样，这自行车我骑惯了，就是旧了破了，我骑着也相当合适，骑着也得劲儿。哎，别人的拿过来新的骑着不得劲儿，这马也是一样。刚刚学嘛，这么一杆枪使着也不合手啊。就这样打到一处，大约有十几趟回合，没有分出胜败高低。李如龙现在气得脑瓜子嗡嗡作响，一琢磨我和他恋战做什么，看来这个娃娃也相当有两下子，干脆吧，我如此如此。二马一锁蹬，蹬带蹦蹬声，突然间就听嘎哒一声，砰，正好这梅花针打到了月霄的左臂之上啊！学坐马是往回就跑，李如龙能不追吗？淫贼呀、啊、淫贼，你往哪里逃走？嘚好打，当舅舅的不能看着，沈仲一看学马上来，手中横刀啊，当时拦住，打到一处，打了几趟回合，嘎巴捧，这个打得可中，打到梭子骨这个地方了，已经扎到骨头上了，知道不好，整个这个膀臂完全发麻了，往回削马就跑。老牛一看，糟了糟了，李如龙能不追吗？李如龙拨马往前就赶，他这一追，突然之间从打对面明晃晃亮堂堂绕眼金光，饶家就过来了啊，往旁边一闪身，用枪一磕，当磕到地下，一看一把宝剑，接着又过来了，剑鞘子当一磕又掉下去了，接着又过来一物，黑乎乎的还白花的，什么东西呢？一闪闪过去了，没等他看明白这是什么东西，第二物又到，一闪身用手啪接住了，一看什么靴子。老牛是从来用这种方法呀，把这两个人已经让进城去了，他在后头断后扔法宝，宝剑扔出来，剑鞘子扔出来，把两只靴子都扔出来了，结果人马败进城池，这算把救生两个人给救了。进来再一看，沈仲咣当就掉下马去了，有人赶紧用担架抬着。小英雄月霄虽说

0: 没有掉下马去，现在也糊里糊涂，几乎也要不省人事。老牛急忙吩咐：“快快快，用软榻抬着，不能骑马抬着。”哎呀，乱成一团呐！把救生两个人放到软榻上，抬着直接来到了府上。到了大厅上，往地下一放。走的时候，就像老虎一样。现在回来，躺着回来，恰似绵羊啊，跟死人几乎都差不多少了。申启康，哎呀，外孙孙儿啊，这是怎么了？这是老牛说不知道，说不了什么东西，枪没扎着，好像飞过一物打上了检查身上吧。一检查，月霄左臂胳膊上受了伤，这伤呢只是在皮肉之上，唯有沈中打到梭子骨上了，这个针呢还钉到骨头上了。赶紧请医生看病，医生来了之后到跟前这一看，当时摆了摆手说：“您老人家另请高明吧，我们医术不高，看来二人没救。”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汇商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8: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七十五号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可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4: 一直以来，他被人人喊打，遭人厌恶，但是在实验室里却带给人类无数惊喜。一种毫不起眼的小飞虫竟然成为科学家的最佳搭档。果蝇小小的身体里到底隐藏了多少科学秘密？在自然界随处可见的蛙类又是怎样将爪印留在了科学道路上？了不起的实验动物。1995年，另一位科学家杰弗瑞·弗里德曼和他的同事们利用现代遗传学手段，在艰苦漫长的8年探索后，找到了科曼先生预言的这个存在在血液循环系统里的能够抑制食欲和控制体型的蛋白质分子，并命名为瘦素。瘦素的发现也对肥胖症机理的研究有了重大突破。这一切都源于杰克森实验室中那两只肥胖小鼠的出现，而这仅仅只是小鼠给予人类探索自身的无数次珍贵机会中的一次。小鼠给予人类的惊喜远远不止这些。利特尔培养出了世界上第一个近交系小鼠品系 DBA。 踌躇满志的他却接二连三地遭受打击，因为小鼠近交研究没有得到教授们的青睐，他连博士都没能毕业。不久后一战爆发，他不得不扔下心爱的小鼠上了战场。在这期间，其他科学家并没有放弃近交系小鼠的研究。来自美国的哈希巴格教授培育出了大家最为熟悉的小白鼠 BALB。 利特尔退役归来，又成功培育出了 C57BL 小黑鼠。这些小鼠品系至今还活跃在科学研究中。利特尔意识到近交系小鼠的重要作用，建立了专门用于小鼠研究的杰克森实验室，在此后的几十年间为医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小鼠的贡献可不仅仅局限在医学领域，在其他方向的研究中也都表现出色。20世纪60、70年代，随着生殖生物学的发展，人类开始逐渐探索起了基因这一神秘的课题。科学家意识到了小鼠胚胎在基因转移上有着极好的适应性。美国的研究小组抓住了小鼠的这个优势，成功制造出来转基因小鼠。这只小鼠的胚胎含有大鼠的生长激素基因，这个基因控制其出生后迅速成长。那么转基因技术手段的秘密到底是什么呢？转基因小鼠可以说是生物学上的一个里程碑，而发生在实验小鼠身上的奇迹还在不断继续。1999年的秋天，一只叫杜奇的聪明鼠令世界沸腾了。 制造这只聪明鼠的是当时在普林斯顿大学任教的华裔科学家钱卓。钱卓做了许多实验来证明这只小鼠的不同，其中有一个实验是这样的：在一个较大的放有两种不同玩具的笼子里，将肚脐和其他老鼠共同关上几分钟，如此每天反复持续几天，然后将其中的一种玩具换掉。结果有趣的故事发生了，其他老鼠对新旧两种玩具的态度完全一样，傻傻的抱抱新的，玩玩旧的，而肚脐则只对这个新玩具感兴趣，对旧的玩具居然不闻不问了。这初步表明肚脐已经能像人类一样表现出喜新厌旧的习性，它们是有良好记忆的聪明老鼠。聪明鼠的诞生也给了人们一个希望，就是我们有可能通过向人体导入相应的治疗基因和基因药物，对智力低下和老年痴呆症进行有效的治疗。随着基因学的不断发展，类似肚脐鼠这种充满想象力的小鼠实验不断的涌现，人类对于小鼠的需求也越来越

0: 同样是1997年，中国科学家曹毅林和他的团队在美国哈佛大学研学时，在裸鼠背上成功再生了人耳廓形态软骨，首次向人们形象地展示了组织工程技术再生人体组织修复缺损的可能性。这个实验中所用到的小鼠和我们印象中的小鼠并不相同，它们是粉色的，没有毛，看起来一点也不可爱，但它们却拥有着其他小鼠不具备的优势。由于天生没有免疫系统，所以它们身上可以接纳更多人类的相关疾病，成为了肿瘤免疫学的动物模型。曹毅林教授所做的实验就是将人类耳廓软骨组织移植到小鼠身上去再生。这项技术的成功意义非凡，意味着可以取代传统以雕刻类软骨为主的耳再造模式，为耳缺损患者带来福音。如今小鼠在实验室中的应用范围远远比我们想象中的广泛，在国内和世界生物医学领域和工农业等生产领域都是必不可少的实验对象，为了人类医疗健康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为了纪念这些生而不凡、功力千秋的英雄们，1979年，英国反活体解剖协会发出倡议，将每年的4月24日定为世界实验动物日。小鼠在科学道路上创造了无数奇迹，而另一只小小的飞虫也成为科学家的宠儿。如果你在家里熟透的水果上面看到一些飞舞的小虫，那么它们大概率就是果蝇。因为熟透甚至腐烂的葡萄、香蕉等水果特别容易滋生出一种酵母菌，这恰恰是果蝇的主食。同样，因为发酵物，在厨房的醋瓶、葡萄酒瓶附近也会看到果蝇的身影。果蝇广泛分布在世界热带和温带地区，有人的地方就有果蝇。它个头很小，一般在2至4毫米之间。雄蝇体型较小，雌蝇因为要产卵，所以体型较大。果蝇长着一双又大又红的复眼，有3对足、1对翅膀，身体呈黄褐色。在果蝇家族中，最著名的是腹部长着黑色条纹或斑点的黑腹果蝇，它是最普遍应用于科学研究的生物之一。果蝇和苍蝇是同目不同科的两种动物，它们同属于昆虫当中的双翅目，但果蝇属于果蝇科，苍蝇属于蝇科。这是两种可以说亲缘关系离得非常远的生物。果蝇是很干净的，它的免疫系统非常的脆弱，感染细菌之后自己很快就会死亡，所以它并不会传播疾病。果蝇爱水果，爱干净，不跟苍蝇同流合污，但这些特点也不足以让它成为科学实验室的宠儿。那说到底，果蝇凭什么能够让科学家们青睐呢？
1: 那首先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它什么，它便于饲养。果蝇的生长周期相对比较短，基本上在实验室当中，我们在14天之内就能从一个受精卵拿到成蝇，所以14天一般是认为它是一个完整的生长周期，从卵到幼虫到蛹到成虫，所以这个时间是相对很短的。你这算算大概我们这么算，一年的时间可能就能拿到30代左右的果蝇。特别是我们去研究基因，研究它的子代甚至子二代的话，但周期会非常短，然后也会研究的比较快。你相对如果是用小白鼠如果是用哺乳动物或者灵长类去研究的话，它周期就会长很多。比如小白鼠可能要2到3个月才能达到真正的成熟，那这才是一代，我们才到下一代。大猩猩或者说其他的灵长类就不用说了，它要几年的时间。所以根据不同的研究方向以及研究特点，果蝇的繁殖快、易于饲养这个特点是它很重要的一个被应用到基因遗传学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特点。
0: 就这样，果蝇在最初

0: 凭借着易于饲养、繁殖迅速的特点，得到了昆虫学家的青睐，并由此慢慢开启了他的传奇科学之路。前面我们说到遗传学家孟德尔和他的豌豆实验。19世纪60年代，孟德尔将自己关于遗传学的这些发现写成论文并发表，但是直到几十年后，他的研究才被命名为孟德尔定律。1909年，丹麦遗传学家威尔海姆·约翰逊把孟德尔假定的那种能够决定后代生命体外形和长相的遗传因子命名为基因。说到孟德尔，就不能不提另一位遗传学家摩尔根。摩尔根一开始并不认可孟德尔，他倾向于突变论，也就是新物种是因为作用强烈的变异而突然产生的。于是他希望通过实验来寻找物种的突变。遇到果蝇的时候，摩尔根刚过40岁，他敏锐地意识到这种动物很适合用于他的研究。他每天就坐在这样一个极度脏乱差的实验室里，泰然自若地用一个放大镜观察他的这些萌宠们。与此同时，他的夫人也加入实验室担任助理工作。不仅如此，他还派了很多学生来参与工作，这些学生熟悉果蝇杂交配种的全步骤，设想各种实验条件，比如冷、热、加糖、加盐、加酸、加碱，他们共同期盼着预期结果的发生。终于有一天，奇迹出现了。摩尔根夫人有一次在无意当中发现，在一群红眼睛的果蝇中，居然有一只白色大眼睛的雄性果蝇。期待已久的结果终于猝不及防地出现了，摩尔根简直不敢相信。但是很可惜，尽管他很重视，备受呵护的这只果蝇还是日渐虚弱，最后在与一只红眼果蝇交配之后寿终正寝，将突变的基因留给了下一代，留给了摩尔根。白眼果蝇传下了1000多个后代，为摩尔根留下了宝贵的突变基因。基因决定着地球上不同人种的肤色、外貌等遗传性状，基因还负责人体细胞分裂和为人体合成蛋白质，决定着所有生物的外观特征以及很多内在特征。我们人体的一切特征，包括五官的模样、血型，甚至生存能力，都离不开它深刻的影响。在生物进化过程中，一方面基因的复制遗传比较稳定又相对严格，只有这样才能保持生物的特征。在复制过程中，基因就好像是生命的设计师，让细胞按照它的设计进行分裂，生产蛋白质，完成生命的自然过程。它让豌豆是豌豆，果蝇是果蝇，人类是人类，而不会变成其他别的东西。另一方面，基因在复制遗传中，在一定条件下也会产生突变，就是在一个位点上突然出现了一个新基因，代替了原有基因，于是后代的表现中也就突然地出现祖先从未有的新性状。这也是整个生命进化中的重要一环，就像摩尔根实验中的白眼果蝇。
1: 之所以我们要研究所谓突变的基因，就是我们想研究它们背后带来的行为、带来的性状有什么不同。比如说红眼的果蝇，它是因为有红眼的基因而表达出红色的蛋白，而白眼呢，它没有表达出，这个就是等位基因，也就是说红眼这个眼睛颜色的这个基因，它既有红色的一个版本，也有白色的一个版本。那么只有找到了这两个版本，才能够完整的去研究这个基因。所以摩尔根和他的学生是需要找到那个正常的基因之外，那个不正常的突变的基因，这样才能更完整的研究某一个基因。跟我们想研究某一项行为也是一样的，我们都是正常的基因下我们表达出正常的行为，那么是不是有些疾病它就是因为不正常的那个突变的基因而带来的影响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用实验的方法去寻找到那个所谓不正常的基因，来看它到底是怎么突变了，那么它的突变是否可以挽救，来拯救我们表现出的某些疾病的行为。
0: 摩尔根通过实验发现，白眼果蝇的紫衣带眼睛全部都是红色，正符合孟德尔的实验结果。他又使紫衣带交配，结果发现了紫二代中的红眼白眼果蝇的比例正好是3:1，这也与孟德尔的研究结果完全吻合。于是摩尔根不再怀疑孟德尔的理论，转而对他心悦诚服。沿着这条线索追下去，摩尔根进而发现紫二代的白眼果蝇全是雄性，这又说明什么问题呢？
1: 基因这些东西，它是位于一条染色体上，而染色体上有多个基因，也就是说在一条染色体上，我们既有决定性别的基因，又有决定眼睛颜色的基因，而且它们两个是始终在一起一同遗传的。这个就可以我们把它想象成一列火车，这些火车有不同的车厢，那么这些车厢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就像眼睛的颜色它在这列火车上，而性别的性状的基因也在这列火车上，它们最终都会同时遗传给下一代。但是再往下，摩尔根的学生又发现了一个更有意思的现象，就是有些性状它们有比较小的概率进行一个分离，比如说翅膀大小的基因和眼睛颜色的基因都在同一个染色体上，都在同一列火车上，可是它们两个离得比较远，它们之间没有那么强的联系，在基因重组的过程中啊，它们两个就分离了，一个留在车上，一个就下车了，所以这两个性状不一定在子代中完全都在一起。
0: 由此，摩尔根和他的学生们建立了遗传重组学说，补充了孟德尔的基因学说，而且他们根据大量的实验标记出了决定不同性状的基因在染色体上的不同位置。就这样，遗传学结束了空想时代，重大发现接踵而来，并成为20世纪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这与摩尔根在果蝇身上的发现密切相关，摩尔根携手果蝇开创了新的学术领域。如果说摩尔根的研究使果蝇成为科学界实验动物的新星，那么他的学生赫尔曼·约瑟夫·穆勒则将果蝇对人类的贡献再一次推向了一个新高度。20岁读博士的时候，他就进入摩尔根的果蝇工作小组，在遗传学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穆勒被迫回到学校，针对果蝇身上的致死性基因突变展开独立研究。1927年，穆勒在科学杂志发表了题为《基因的人工蜕变》的论文，首次证实 X 射线在诱发突变中的作用，搞清了诱变剂剂量与突变率的关系，为诱变育种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使他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从果蝇身上，穆勒得出结论， X 射线会给人类带来疾病、畸形甚至死亡。穆勒的研究果蝇功不可没。而到了1995年，美国科学家爱德华·刘易斯和他的伙伴通过果蝇做出另一项重大研究成果，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在摩尔根和学生的日夜观察及悉心培养下，终于出现了一只基因突变的白眼雄性果蝇。白眼果蝇为摩尔根留下了宝贵的突变基因，摩尔根也根据实验证实，染色体是基因的载体，遗传学因此结束了空想时代。果蝇与摩尔根的携手开创了新的科学纪元。继摩尔根之后，他的学生穆勒也在对果蝇的研究中得出结论， X 射线会给人类带来疾病、畸形甚至死亡。 他大力宣传 X 射线暴露可能产生的危险，并呼吁从业人员做好相关防护。就这样，到了20世纪中叶，果蝇成为科学界的大明星。遗传、发育、进化，这些学科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都要归功于果蝇的默默奉献。1995年，科学家爱德华·刘易斯和他的伙伴又通过果蝇做出一项重大研究成果，这又是什么新发现呢？1978年，刘易斯发表了发育生物学领域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总结回顾了自己近30年来关于基因调控果蝇发育的研究成果，定义了9类发育相关的基因，说明了基因在染色体上的排布与果蝇体节的顺序呈现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不仅如此，他还发现了许多发育调节基因等。刘易斯论文的发表立刻引起学术界极大的关注，众多科学家迅速加入果蝇发育研究领域，而这一领域也迅速成为生命科学研究的一大热点。因此可以说，刘易斯以一己之力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发育生物学研究的走向。
1: 那果蝇之所以受遗传学家、基因学家这么喜爱，它是一种很重要的模式生物。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虽然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小虫子，但是它在基因上和人类的相似度非常高。经过基因测序啊，发现果蝇有13600对左右的基因，那么这些基因里和人类有80%都是同源基因。我们再去寻找那些人类当中致病的基因的话，发现有75%都能在果蝇身上找到对应的同样基因。所以它虽然形态上以及在这个进化上和人类相差很远，但是在基因的相似度上和我们其实还是很近的。
0: 某种意义上来说，果蝇正是凭借着自身的先天优势，成为了人类科学研究中的绝佳搭档，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廉价快速的科学研究方法，也为人类生物学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立买清单，香奈儿山茶花洁面乳，作为主播常年回购的单品，真的要推荐给大家。不仅是因为香奈儿口碑，更是因为它真的好用。山茶花精粹加持，洗得干净还不紧绷，干皮油皮都能用，洗完还有淡淡的高级香。150毫升的大容量，平时活动价也要200多一支。今天乐购908商城限时福利，299元到手2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908，把香奈儿洁面乳带回家。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3: 一直以来他被人人喊打，遭人厌恶，但是在实验室里却带给人类无数惊喜。一种毫不起眼的小飞虫竟然成为科学家的最佳搭档，果蝇小小的身体里到底隐藏了多少科学秘密？在自然界随处可见的蛙类又是怎样将爪印留在了科学道路上？了不起的实验动物，就这样，遗传学结束了空想时代，重大发现接踵而来，并成为20世纪最为活跃的研究领域。这与摩尔根在果蝇身上的发现密切相关，摩尔根携手果蝇开创了新的学术领域。如果说摩尔根的研究使果蝇成为科学界实验动物的新星，那么他的学生赫尔曼·约瑟夫·穆勒则将果蝇对人类的贡献再一次推向了一个新高度。20岁读博士的时候，他就进入摩尔根的果蝇工作小组，在遗传学上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后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穆勒被迫回到学校，针对果蝇身上的致死性基因突变展开独立研究。1927年，穆勒在科学杂志发表了题为《基因的人工蜕变》的论文，首次证实 X 射线在诱发突变中的作用，搞清了诱变剂剂量与突变率的关系，为诱变育种奠定了理论基础。这使他一跃成为国际知名的科学家。从果蝇身上，穆勒得出结论，X 射线会给人类带来疾病、畸形甚至死亡。穆勒的研究果蝇功不可没。而到了1995年，美国科学家爱德华·刘易斯和他的伙伴通过果蝇做出另一项重大研究成果，再次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在摩尔根和学生的日夜观察及悉心培养下，终于出现了一只基因突变的白眼雄性果蝇。白眼果蝇为摩尔根留下了宝贵的突变基因，摩尔根也根据实验证实，染色体是基因的载体，遗传学因此结束了空想时代。果蝇与摩尔根的携手开创了新的科学纪元。继摩尔根之后，他的学生穆勒也在对果蝇的研究中得出结论， X 射线会给人类带来疾病、畸形甚至死亡。他大力宣传 X 射线暴露可能产生的危险，并呼吁从业人员做好相关防护。就这样，到了20世纪中叶，果蝇成为科学界的大明星。遗传、发育、进化，这些学科的高速发展，很大程度都要归功于果蝇的默默奉献。1995年，科学家爱德华·刘易斯和他的伙伴又通过果蝇做出一项重大研究成果，这又是什么新发现呢？1978年，刘易斯发表了发育生物学领域一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论文。 总结回顾了自己近30年来关于基因调控果蝇发育的研究成果，定义了9类发育相关的基因，说明了基因在染色体上的排布与果蝇体节的顺序呈现严格的一一对应关系。不仅如此，他还发现了许多发育调节基因等。刘易斯论文的发表立刻引起学术界极大的关注，众多科学家迅速加入果蝇发育研究领域，而这一领域也迅速成

0: 基因学家这么喜爱，它是一种很重要的模式生物。它还有另外一个特点，就是它虽然我们认为它是一个小虫子，但是它在基因上和人类的相似度非常高。经过基因测序啊，发现果蝇有13600对左右的基因，那么这些基因里和人类有80%都是同源基因。我们再去寻找那些人类当中致病的基因的话，发现有75%都能在果蝇身上找到对应的同样基因。所以它虽然形态上以及在这个进化上和人类相差很远，但是在基因的相似度上和我们其实还是很近的。
1: 某种意义上来说，果蝇正是凭借着自身的先天优势，成为了人类科学研究中的绝佳搭档，为人类提供了一种廉价快速的科学研究方法，也为人类生物学研究提供了巨大的帮助。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科学家们发现果蝇有24小时的节律周期，起控制作用的是它体内的周期基因。果蝇体内负责节律控制的这种周期基因被科学家们命名为 period 基因。到了1994年，遗传学家迈克尔杨发现了第二个节律基因 timeless 基因。至此困扰了科学界多年的谜题终于被解开了。正是在这两个基因的协同作用下，形成了生物钟系统。为了揭开生物钟的运行机制，据说迈克尔杨也想了很多办法。比如他曾准备了两台冰箱一样大小的培养箱，并且给两个箱子里都装上灯，其中一台培养箱上面写着纽约，另一台写着旧金山。纽约和旧金山分别位于美国的东西海岸，两地之间有3个小时的时差。写着纽约的箱子按照纽约时间来开关灯，早上6点开模拟日出，晚上6点关模拟日落。等果蝇适应了纽约时间，再把它们放到写着旧金山的箱子里，观察在旧金山时间下它们会有什么变化。起初果蝇还是按照纽约时间来进行作息，但是在随后的几天里，他们逐渐修正自己的作息规律，直至完全适应旧金山的时间作息。而在这个过程中，正是 period 基因和 timeless 基因的协同作用下，才形成了我们看到的生物钟。除了在生物钟发现上的贡献，果蝇还是太空探索的先驱和宠儿。我们人类很早就对地球以外的空间有着强烈的兴趣，但是在人类迈出重要一步之前，一些小动物会被送入太空，替我们人类感受一下空间环境，并研究它们所受的影响。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果蝇是最早期进入太空的动物。微小的果蝇值得我们致以最高的敬意，小小的果蝇是科学家的宠儿。而自然界我们常见的一种动物蛙，也成为科学家实验室里的两栖全才。医学史上有一个绕不过去的人物，就是威廉哈维。1615年，威廉哈维开始在英国皇家医学院担任外科和解剖学讲师。在从事这份工作的时候，哈维开始关注血液和心脏运动问题。当时欧洲盛行的是盖伦的血液运动理论。盖伦认为血液从肝脏中产生，再由动静脉系统送往全身，无论是在动脉还是在静脉中，血液都像潮汐一样一涨一落地朝一个方向运动，然后被身体吸收。这种理论已经统治欧洲1000多年，所以当时的大多数人对它深信不疑。但是有一些科学家却发现盖伦的血液运动理论存在解释不通的地方，哈维就是其中的一员。为了找到心脏和血液运动的正确方式，

哈维进行了大量的活体动物解剖实验。青蛙和蛇因为心跳足够慢，便于观察，最终走入了威廉·哈维的视线。威廉·哈维将冷血动物的胸腔打开，露出心脏。他观察到，蛙和蛇的心脏在运动时呈淡白色，在静息时呈深血红色。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哈维通过进一步观察发现，心脏在运动时会收缩，从而将血液挤压出去，失血的心脏就会呈现淡白色，而放松的间歇，血液又会重新充满心脏，此时的心脏就会呈现深血红色。除此以外，哈维还通过在冷血动物身上做静脉和动脉的结扎实验，发现了血液的运动是一个循环，即血液从动脉流向全身，再从静脉回到心脏，动脉和静脉之间存在某种联系。这些在动物身上观察到的血液运动让哈维十分兴奋，他想办法在人体上也进行了验证，结果发现人体的心脏运动和血液的循环与动物非常相似。1628年，威廉·哈维将自己对血液循环的研究整理成了一本《心血运动论》出版了。《心血运动论》的出版和血液循环理论的建立，是近代自然科学诞生的标志之一，也奠定了生理学的一块基石。从此，生理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哈维被后世称为生理学之父。在这些令人瞩目的荣誉背后，蛙类以他们小小的身躯为撬动近代自然科学的大门贡献了一己之力，蛙类从此走上了科学研究的道路。然而，尽管哈维因为发现血液循环而在科学史上享有极高的声誉，但他仍然留有一些遗憾。原来，哈维在讲述血液循环理论时，提到动脉和静脉之间必然有一群小血管使它们相连接，但是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哈维无法观测到这些连接动脉与静脉的小血管。这一遗憾直到他去世3年后才被另一位科学家的青蛙实验所弥补，这位科学家就是意大利解剖学家马尔比基。蛙很早就进入了人类实验室，早期的医生和科学家们通过研究蛙的生理特征来探索人体结构，其中威廉·哈维通过解剖冷血动物蛙和蛇，解开了人体血液循环的秘密，打破了影响欧洲千年的关于血液运动的错误结论。但是由于实验条件的限制，威廉·哈维无法通过肉眼观察到动脉与静脉之间的小血管，这成了威廉·哈维科学生涯的小遗憾。不过，随着显微镜的发明和在科学研究中的应用，微小结构的观察不再是科学研究的难题，一个新的科学时代即将到来。这张图片是马尔比基在1661年绘制的，我们可以看到，在这个图片上，他用笔给我们描绘出来了青蛙肺部的观察结果，上面密密麻麻地分布着很细小的纹路，这些纹路其实就是青蛙肺部的毛细血管，也就是威廉·哈维曾经推测存在的但是没能观察到的动脉与静脉连接的小血管。马尔比基的青蛙实验证实了动脉和静脉之间确实有毛细血管连接，动脉中的血液就是经过毛细血管流向了静脉，血液循环理论缺少的那一环被补齐了。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从建立到完善，前后经过了数十年。在这一过程中，参与了实验研究的动物种类繁多，数不胜数。而揭开谜底的功臣却少不了两只蛙：哈维的蛙和马尔比基的蛙。无论是课堂上学习的基础解剖课，还是生理疾病等领域的深入研究，蛙类都参与其中。它们在自然界中自由地来去，与人类少有交集，但在科学实验中，它们却贡献了自己最大的力量，
这种力量也推动了人类对生殖秘密的探索。17世纪后，科学家们通过实验观察发现了卵。

胎，还是剖开在动物子宫里发育的胚胎，都只能看到发育到某一个阶段的生命体，人们始终无法观察到生命体出现的那一瞬间。直到一位科学家观察到蛙类产卵的特殊情况，人们才发现蛙卵可以用来研究生殖秘密。这位科学家就是拉扎罗·斯帕兰扎尼。斯帕兰扎尼发现，在青蛙交配的时候，往往都是雄性的青蛙个头相对还小一些，从后面紧紧地抱住雌性的青蛙。雌性的青蛙先在水中产卵，然后雄性的青蛙再把精液排到卵上。斯帕兰扎尼觉得这种现象就是体外受孕，但是他没敢马上下结论。斯帕兰扎尼的谨慎不仅出自他对科学的严谨态度，也是由于欧洲已有的权威观念。18世纪时，欧洲有一位著名的博物学家叫卡尔林奈，他在动植物的研究和分类上有极高的成就，当时甚至有上帝负责创造，林奈负责安排的说法。由此能看出，林奈在科学界非常有权威。林奈提出，在自然界没有任何一个生命的卵子于母体之外受孕，而斯帕兰扎尼发现的青蛙体外受孕现象恰好与林奈的观点背道而驰。斯帕兰扎尼已经发现了青蛙的这种体外受孕现象，但他该怎么证明必须要精卵结合才能够诞生生命呢？他竟然想到了一个办法，给青蛙做了几十件丝绸短裤。1777年，斯帕兰扎尼首先给一些雄性的青蛙穿上了短裤，另一批不穿，然后让这两批雄性的青蛙分别与雌性的青蛙抱对。斯帕兰扎尼将两批青蛙的卵各取一半，放在水中继续观察。他发现，没被短裤隔开、正常接触精液的青蛙卵全部发育了，而那些被短裤隔开、不能接触精液的青蛙卵没有一直发育成青蛙。由此看来，青蛙卵的正常发育离不开精液。为了进一步证实自己的猜测，斯帕兰扎尼又做了一个实验。他将雄青蛙身上的短裤脱下来，收集了短裤上的精液，并将精液涂抹在那些没有发育成青蛙的卵上。结果，这些青蛙卵居然成功发育了。这一次，斯帕兰扎尼确定了自己的观点：精液和卵子是繁殖不可缺少的要素，而且两者必须接触。斯帕兰扎尼的这次实验不仅成功证明了卵子和精子在繁殖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还第一次用人工受精进行科学研究。这些研究让他成为近代生物科学的开创人，实验生理学的奠基人。之后，威廉·卢等很多科学家又开创了很多新的研究方法。青蛙从此开始在胚胎学领域大放异彩。越来越多的实验室里开始出现他们的身影，但是在没有实验蛙培育机构的时候，科学家们只能从野外寻找蛙来进行各种实验。蛙类资源非常难得，而且由于多数蛙类的繁殖期一年只有一次，想要进行蛙卵实验必须等到繁殖期，这让经常用蛙卵做实验的科学家们非常苦恼。20世纪30年代，英国生物学家兰斯洛特·霍本通过实验发现，只要给非洲沼蛙注射怀孕女性的尿液，尿液中的激素就会使沼蛙产卵。由此，兰斯洛特·霍本发现沼蛙的验孕功能，而注射激素就产卵的特征也改变了蛙类材料短缺的情况，使沼蛙快速走向了全世界的实验室，成为了重要的实验动物。随着胚胎学家们对非洲沼蛙的重视和推广，沼蛙很快就引起了各个学科研究者的注意。非洲沼蛙逐渐也走出生殖、发育、胚胎等领域，走向了更广阔而前沿的实验天地，也为人类带来无数不可思议的科学贡献。2022年1月，一篇发表在美国科学

0: 《动物世界》杂志上的论文引起了全世界的轰动，在论文发表的第一时间，各个国家都迅速对它进行了翻译转载。在多种语言的翻译中，爪哇、断肢、再生都是必不可少的关键词，也是人们目光的焦点所在。 在两栖动物当中，它们有一个非常让人羡慕的本领，那就是再生能力极强。我们熟悉的壁虎和蝾螈就是如此。但是这些动物与人类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对人体肢体再生研究的指导性不强。于是，选择一种与人类有相似的再生能力限制的动物，就成为了实验的重点。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非洲爪蛙已经成为研究者十分熟悉的实验动物，也因此，非洲爪蛙很快就进入了研究断肢再生的科学家们的视野。非洲爪蛙和人类一样，在成年之后没有肢体再生的能力。它的前脚具有四个分开的爪，后脚具有五个爪，这与人类的肢体末端十分相似。
1: 科学家们设计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可穿戴式生物反应器，里面包含有5种不同的药品，并且把它戴在了截去后腿的非洲爪蛙身上。在接下来的日子当中，爪蛙每一天的变化都让研究人员无比兴奋，因为它的后腿慢慢长了出来。不仅仅如此，爪蛙腿的末端，也就是脚趾部分的重要神经血管， 也都再次生长出来了。虽然脚趾部分的骨骼没能够生长出来，但是这条新长出来的后腿功能已经是比较齐全了，甚至还让爪蛙拥有了正常游泳的能力。这次爪蛙肢体再生实验是生物医学领域变革性的实验，它为人类肢体再生点燃了希望的火焰。 虽然这一实验结果目前无法立即转化为人类的治疗手段，但是发现了可以用药物刺激肢体再生能力的结果，已经是肢体再生研究的一大跨越。这回蛙类又帮了人类一个大忙。不过蛙能帮上的忙远不止于此，随着科技的发展，它们将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
2: 从田野到实验室，从医学到生物学，蛙类用小巧的身体解开了无数复杂的谜题，也与其他实验动物一起攀登了一座又一座的科学高峰。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
3: 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5: 别只认识现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7: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FM
8: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想拥有无瑕妆造，护肤才是重点。夏季补水维稳，我一直用 SK2 神仙水。
1: 夏季滋润锁水，我一直用 SK2 大红瓶面霜。
0: 想要效果一加一大于二，两个一起用才是关键。
1: 机会来了，现在乐购908商城 SK2 品牌大促，神仙水才399元，大红瓶面霜只要359元。
0: 哇，700多到手神仙水加大红瓶，平时只够我买一瓶，太划算了。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4: 萧太后三天不上朝，韩德让认为萧太后跟自己怄气，其实不然。韩爱卿啊，多亏你及时获取宋军军事情报，哀家方能相应制敌。哎呀，太后过奖了，臣不敢当。第二次假情报，若不是太后慧眼识破，几乎误了国事啊，臣应当领罪。韩德让还是真心实意的请罪。要这么说，打你40仗你不怨恨？哎呀，臣心悦诚服。这几天太后并没有把国事置于脑后，而是运筹帷幄，昼夜勤政。哎呀，你过奖了，哀家都三国羡慕孔明安居平五路的奇谋。这次出兵是东施效颦，邯郸学步而已，如今时机已经成熟，应该发兵了。嗯，但不知什么时候起兵。众位卿家，这次和大宋交战，你们说何人能够执掌帅印，领兵挂帅出征？韩德让上前施礼：太后，协轸大人乃北枢密院使，智勇双全，由他为元帅，可战胜宋将。协轸说：哎呀，太后，还是韩大人勇冠三军，当初幽州大战，宋兵闻风丧胆，望营而逃，他以少制多，元帅非他莫属。哦，你们两个互相谦让，那么萧继远你看呢？萧继远说：嗯，协轸和韩大人都够帅才，如果太后不中意，修哥也可以胜任，他智勇双全，多年镇守南京。嗯，那么你呢？他问谁呀？问蒲岭。依微臣看来，以上三个人都可为帅。哼哼，哎呀，你们全错了，哀家要皇帝御驾亲征。啊，大家嘴没说心的话，小皇上要带队出兵，他会用兵吗？太后你呢？自然哀家也随驾出征了。啊，太后不行啊，不可轻九五之尊，战场变幻莫测，多有风险，况且随军出征很辛苦。是啊是啊，杀鸡无需宰牛刀，不就那些宋兵宋将吗？有我们足可以胜任，太后坐镇京城，静听佳音。协轸说：太后若信任为臣，臣愿代劳，不拜宋寇，愿领死罪。哦，你们都不叫我去，韩爱卿你呢？ 韩德让说，臣认为太后亲征实为上策。哦，你同意我带皇上出征？是是是，那么你说说看。韩德让说，太后，我那么想的，此番打仗要在幽州一带，可是我们国都在临潢，路途遥远，如果来回到太后那请命，恐怕耽误时间，贻误战机。不如您亲临前线，随时请命。嗯，你说的很对。哎，众位卿家关心我，我明白，可是我身为国母，自当为国事操劳。现在宋二主赵光义经过七年准备，发清国兵马，大兵数十万，战将千员，其意要灭我契丹，不可小瞧。哀家亲临前线，可以速作决断。嗯，我和皇上到前线也可以激励将士死战，至于说风险和劳苦嘛，身为一国之主，便为国为民战死沙场，也死得其所。宋国有个诗人写了这么几句：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哦，几句话是写着

0: 韩德让等人非常佩服啊，呼啦跪倒：“太后一心为国，万寿无疆。”众卿请起，携诊韩将军，赶紧做好准备，明天午时祭庙出征。是，遵旨。各位大人赶紧准备，这边太后告诉小皇上，你也准备准备，明天就发兵。哎呦，太急了。第二天呢，文武群臣陪着皇上太后来到祖庙。契丹祖庙占地面积很大呀，呵，旗脊飞檐，琉璃瓦红墙，门前旗幡招展，浩带飘扬，将士和军卒列立两厢，刀枪密布。等太后皇上到了之后，行罢君臣大礼，群臣登台阶入祖庙，庙里边香烟缭绕，鼓磬长鸣，先得拜辽太祖，直到辽景宗历代皇帝，磕头已毕。狄烈麻都赶紧过来施礼：“太后万岁，请止步。”“嗯，要不是吗？”“太后要出征，需要巫师卜卦。”“卜卦？哎，我看就免了吧。”“哎，这可不行啊，太后，我们大辽国自古出征打仗必须预测吉凶，这是先皇留下来的历代不变呐。”“好吧，补就补吧，不过可要快啊。”“是是是，卜卦呀，这是古代有重大活动都得呀过这一关，是确定吉凶。据说呢是伏羲氏所留，迷信活动，可在那个年代都迷信都相信。只见一摆手，巫师过来，身穿奇色长袍。怎么卜卦呢？他们呢卜卦很简单，地下把马粪和艾蒿火绳啊掺在一起点着了，事先准备好白羊的琵琶骨扣在上面，把这琵琶骨扣在上面之后呢，用艾蒿火和粪火共同炙烤，然后巫师围着火堆啊一边敲鼓一边唱，一边唱一边跳，这边呢点燃一炷香，这炷香烧尽之后，羊的琵琶骨必须烤透了，这属于吉兆，就可以出征了。如果香烧尽了，琵琶骨没有烤透，主凶兆，今天就不能出兵了。萧太后不信，可是狄烈麻都说了，这可守着吧。赶紧有人点燃香，叫他拿在手内，虔诚的在那站着，得是闭目默默的祷告。只见巫师穿着彩服，敲着鹿皮鼓，一边敲一边跳，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砰，天灵灵地灵灵，关山灵主教廷啊，我主大军要出征，诸神降福保安宁啊啊啊！羊骨一块是敌营，爱火马粪把他供，要问祸福与吉凶，不破不行破，放行啊。哎，呵，萧太后啊不但不信，而且这艾蒿和马粪燃烧的味道熏得他脑仁都疼，炸了半天这香啊才烧一半，他有点烦了，随手把香塞给狄烈麻都：“嗨，你替哀家守香。”“太后不行啊，这怕神灵怪罪呀。”“哎，哪那么多说道，你给我守着。”“哎，好好。”萧太后转身走了，她遥望远处黑山，再次的考虑几路进军，派何人指挥何事。就这阵儿，狄烈麻都都要哭了：“太后，太后，不好啊！”“怎么了？”“哎呀，太后请看，怕是不能出兵了。你看，你看这羊骨没有炙透啊。”“哦，香烧尽了，羊骨没有炙透。嗨，这卜卦本属无稽之谈，它与出征有什么关系？算了算了，你这羊骨头要一辈子烤不透，难道我就不出兵吗？”“哎呀，不行啊，不行。”“住口，你再有胡言乱道，扰乱军心，杀你的脑袋，从今后卜卦给我免了。走。”“是。”“哦，好好， 我们这太后太厉害了，怎么什么都不信呢？老祖宗留点东西啊，都败在她手了。
1: 迪列麻都怎么说？没人理他。再说萧太后很快来到演兵场，登上点将台，再看众将呼啦全都站好了。呵，金盔金甲，铜盔铜甲，银盔银甲，铁盔黑甲，兵层层，将层层，威风凛凛，是杀气冲天。往左边看，银盔银甲韩德让；往右边看，铜盔铜甲耶律休哥，金盔金甲耶律斜轸，铁盔铁甲萧达凛。呵，一个个摇摇欲试，气壮山河，军卒士气高昂。萧太后非常激动，提高嗓音说：众位将军勇士们，这次宋国兵将无故兴师犯境，夺我领土，杀我黎民，有之男儿绝不容敌寇入侵。今日我契丹出兵抗敌，所到之处要秋毫不犯，公买公卖，不许调戏妇女，不许私离训地，举其则起，按其则服，哪个不守军纪，定斩不饶。是，谨遵太后遗旨。再有，宋军五路进兵，我们也要分别抵抗，派到哪位将军，定要按哀家的旨意行事。随后派将北枢密院使耶律斜轸听令，末将在，哀家命你为山西兵马都统，萧达凛臣在，你为副都统，不给你们精兵五万，奔山西沙场去迎战宋将潘美和杨业。遵旨，我等一定不负盛望，生擒二贼，以雪国耻。哼，住口！常言道，骄兵必败。这西路是宋二主赵光义的驻师军，那杨业刀马娴熟，武艺精通，广见多闻，诡计多端，手下战将训练有素，个个能征惯战。当年他几百军卒败我十万大军，尔等不可轻敌。是，臣记下了，切记，斗勇更需要斗志。西路军都山是咽喉要路，你们要保住军都山。这军都山关系宋辽大战的胜负。你们一定要抢占军都山，不得落在宋军之手。臣记下了。说完，二人下去领兵带队出发。萧太后又传第二道旨意，耶律休哥听旨。现在耶律休哥官拜逾越。臣在。休哥，不给你十万大兵先行出发，去抵御攻打幽州的宋朝主将曹彬。休哥呀，七年前你大败宋将，宋兵被你杀得望营而逃，望你还像当年那样驰骋疆场，威震敌邦。是，遵命。休哥走了，萧太后又让平章、善普为代北兵马都统迎战田重进，让林牙、秦德去镇守平州，防备宋军从海上登陆。平州啊，也就是营口、牛庄一带。又因为宋将米信带兵攻打拒马河，拒马河力量太弱，怕守不住，派大将毛鲁姑带兵增援守住拒马河，各路人马已经出发了。最后还有豫章军、皮保军、宫廷卫军组成十万人，由萧太后带队保着皇上。护驾官是韩德让。萧太后说：韩将军，臣在。好吧，点炮出兵。是，太后一旨下，响炮出兵。就听着到咕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连珠炮响，别着号角长鸣。萧太后带十万大兵浩浩荡荡离开了京都，奔幽州啊。常言说得好，人到一万无边无厌，人到十万扯地连天，除了人马还有粮台车、刀枪、器械、 锣鼓帐篷、锅碗瓢盆、车拉马驮，像巨龙厢房，简直要压颤地皮。保驾关。

0: 使南书面使，行宫都不熟，还得让他一路上吩咐军卒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又得负责保护皇上太后安全，歇兵的时候要扎临时的行宫大帐，确实很辛苦。这次萧太后很英明啊，因为战场啊是在山海关以里河北山西一带，契丹的国都在临潢，临潢是现在的内蒙境内，如果有了军情需要请旨传旨不方便，你想啊，从内蒙往河北几个州传递书信那还来得及啊，所以萧太后进山海关到幽州坐镇指挥战场，队伍大人多行军慢呢，应该是60里路为一站，萧太后着急改为每天70里，这70里可把军卒累坏了，但是跟着太后跟着皇上在一起行军，太后皇上都不怕辛苦，军卒还能喊累吗？士气很高，这天正往前走，突然对面跑了一匹马，马上是传令将官，浑身尘土，战马打旋，吁，哎，吁，看见队伍停下了，哎，军兵，我有急事要面见萧太后。众人一看是传令兵，赶紧领他来见萧燕燕。这个传令兵上前施礼，启禀太后得知边关折报朔州失守，被宋军夺去。
1: 哦，
0: 萧太后还不着急呢，不慌不忙地问，不知丢在何人之手。回太后，宋朝大将杨业攻打朔州，我朔州守将节度使叫赵西赞出城迎敌，怎奈不是对手，被打得大败亏输，县官投降了。哦，再探再报。
2: 是，这探马刚刚走，又来战马报启禀太后得知金刀无敌将杨业攻打英州，我英州守将不敢抵抗，县官投降。
0: 嗯，哼，真是软骨头，给我们契丹人丢脸。再探。
2: 是，
0: 萧太后心里堵得慌了，这一天丢了2座城，韩德让赶紧过来安慰他，太后不要着急，斜轸和萧达凛休哥的人马一到，自然会转败为胜。好吧，我知道了。又走2天，边关探马送奏章，金刀无敌将打开了浑元，与宋朝主将田崇进会师于衡山，现在正向军都山进军。这回萧太后可真着急了，宋二主五路派兵，萧太后没害怕，她认为要避其锋芒，不急于应战，免得硬碰硬伤亡太大，所以故意让出几座城池，现在该还击了，不能再丢寸土了。可是金刀杨业一路上势如破竹，锐不可挡，现在不是故意让的，是叫人抢去的，他怎么能不害怕呢？更主要，军都山是幽州城的屏障，山势险要，是通往幽州的咽喉要路，兵家必争之地。如果这个杨业这么个速度，肯定军都山要被他占领，军都山要落在宋军手里，我幽州无险可守，不打自破呀。幽州要失守，长城以南的国土都难保了。我去什么幽州啊？我到幽州不等于把我儿子交给了赵光义了吗？哎呀，这金刀将杨业这么厉害啊。此时杨业这支队伍像一把锐利尖刀扎在萧太后的心上。不出杨业父子，这次大战我国必败。来人呐，去把韩德让给我请来。
2: 是，
0: 时间不大，韩德让来到萧太后的近前，见礼已毕，萧太后又赐他个座位。韩爱卿，杨家父子连抢我数座关城，再不派人截杀，怕酿成大害呀。你看派何人去战金刀杨业呀？回太后，咱们人马还没有到前敌，即使到了也无人是杨业对手，杨家的枪和刀都出神入化，杨家兵训练有素， 军纪森严，每到一处深得百姓爱戴，就是我军都不行啊。所以老杨家人是屡战屡胜。
2: 哎，这些我知道，我是叫你出主意，什么人能和杨家父子以争高低。
0: 太后，恕微臣狂妄，我朝中能与杨家父子争高低者只有微臣了，我还可以和他论个雌雄。
2: 萧太后看了看韩德让没说话，他心里明白韩德让的武艺足以对付杨业，但是他舍不得呀。
0: 太后，让我领兵去抢军都山，会会无敌将杨业。
2: 哎，不行不行，
0: 有什么不行的？军情紧急，我理应为太后分忧解愁。
2: 哎，韩将军刀枪无眼，当年的黄忠马失前蹄，关云长也败走麦城，冷枪暗箭，有时防不胜防，你去我怎么能放心呢？
0: 我不让你去，你另选别的将官吧。此时萧太后和韩德让说话，好像妻子在恋自己的丈夫。韩德让很受感动，太后请你放心，我去战杨业绝无危险。
2: 说不行就是不行，你不在我身边，万一敌军打来或者偷鹰接寨，我依靠何人？你走了，我怎么办呢？
0: 臣也不愿离太后左右，只是派谁能去对付杨业，谁能打过无敌将啊？
2: 嗨，你也别说杨业天下无敌，我说一个人足可以胜任。
0: 谁？
2: 哎，你还记得吗？前年春天我皇儿春游去打猎，有员猛将和你比武，这个人和你大战200多个回合，打了一天一夜未分胜负，你还记得吗？
0: 哦，韩德让听到这一激灵想起来，是谁呀？
2: 这个人是冀州防御使，叫大鹏毅呀。
0: 哎呀，这个大鹏毅可太厉害了，
2: 一想到大鹏毅，韩德让脑袋都疼，因为这个人呐，有存孝之力，有霸王之勇啊，外号叫神力金刚。
0: 2年前和自己打了200多个回合，后来是以巧力胜了他，如果硬碰硬恐怕要败在他手，这个人准行。这才演出一段大鹏毅会战无敌将杨业。
1: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3: 宋国大将、金刀无敌将杨业连夺契丹数座关城，萧太后十分着急，她和韩德让商量，调神力金刚大鹏翼抵挡杨业，他们3万精锐铁骑定能战败杨业，西路战局转败为胜。哎呀，太后英明，微臣心悦诚服。嗯，韩将军呐，你别着急，你是哀家的杀手锏，轻易不能打出去，有用你的时候。好吧，派传旨官去调大鹏翼。就这样，萧太后刷刷刷立即写好了3道圣旨，3位传旨官分头出发，单说奔冀州的人，一路上饥餐渴饮，马不停蹄呀。这一日来到冀州，进了城之后直奔御史衙，下战马掸掸身上尘土。哎，门头军，赶紧往里边送信，就说太后遗旨到，叫大鹏翼速来接旨。是，哎呦，钦差大人，您先请到大堂落座，我家老爷没在衙内，在教场操演人马，我们去请他。嗯，好吧。传旨官他们被让到大堂坐下之后，有人给斟上茶来，送上几盘点心。这会儿人往这一坐，心里琢磨，谁也没见过大鹏翼，嘿，这个大鹏有什么本事，叫他去战杨业准得送死。那个说不能，萧太后慧眼识人，绝不能啊跑冀州掉个饭桶。就这阵儿，外边传来脚步声，腾腾腾腾，像砸夯一样，震的窗户纸都呼哒呼哒呼哒。紧跟着从外边进来一人，边走边喊：“钦差在哪里？钦差在哪里？”这嗓子把屋里人吓一跳，噌全站起来，抬头一看，嚯，一个个瞠目结舌呀。怎么被来人呢给惊呆了？来人正是大鹏翼。大鹏翼身高过丈，膀阔三挺，虎背熊腰，岁数好，30上下岁，血气方刚，正在年轻，头戴伟联帽，亮红顶，大花翎，绛紫色官服，马蹄袖，大红中衣，外罩马褂，上绣团龙，腰系香牛皮带，左挎弯弓，右带宝剑。甭说别的，肋下挎把弯刀，这弯刀要比别人的刀啊长出8寸，足下一双狼皮靴像一对小船一样。往脸上看，这张脸长得太大了，比头号洗脸盆底还大一圈呢，长得嘎里嘎哒，扫帚眉，缸里眼，狮子鼻，翻鼻孔，火盆口，连边络腮，红胡须茬像钢针相仿。往了一站，这像活了金刚，烟熏太岁。他比别人呢高出一头，宽出一半来，不用抡胳膊动腿，往那一站，胆小的就得吓趴下。他就是冀州防御使神力金刚大鹏翼。钦差看他像看怪物似的。这是大鹏翼进来了，哎，不知钦差到此，有失远迎，往其恕罪。说着抱拳拱手。钦差到哪儿啊都是趾高气扬的，说话嗓门大，眼睛往上翻，唯独这几个人看着大鹏翼吓得调门矮了好几度啊。哎，将军免礼。嗯，钦差远路至此有何贵干啊？我们奉太后之命特来传旨，今有宋朝兵将犯我关口，敌将杨业父子 武艺高强，入境以来所到之处攻无不取，战无不胜，现在要兵发军都山，军都山乃兵家必争之地。皇太后特意调大鹏翼将军和康州刺史马备、马军都指挥使何万通，你们三位各领骑兵一万到冀州聚齐，然后奔军都山，望三位将军配合作战，不得有误亲此。遵旨。太后看得起我，我一定为太后卖命，你们放心吧。说着帮了帮磕响头，圣旨在这儿，您自己看吧。我们不多停留，就回去了。
4: 那好，那就不送了。
3: 钦差心的话我们客气两句，他怎么连顿饭都不留啊？按说呢，好，在这准备酒菜，吃完再走。这怎么走了？算了吧，军情紧急，以国事为重，告辞告辞，钦差走了。大鹏翼立刻传令，点齐本部10000骑兵，马上南下迎敌。副将花牙得信之后赶紧阻拦，将军你忙什么呢？圣旨说的明白，马备和万通的人马汇齐之后再南下，咱们先行出发，可人单势孤啊，万一出事怎么办？
4: 哎呀，你胆子太小了，别说我有这10000人，就是一个人没有，我自己怕他何来？
3: 大鹏翼犯狂，但是也不算过分，这个人确实有本事，不信呐？不信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哎呀，勇不可挡啊。他的好朋友花牙提醒他，遗旨和圣旨说得明白，叫你和那两位将军共同作战，你自己先行出发是违抗圣命，违抗圣命可有欺君之罪呀。
4: 哎呀，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战局紧急，若等姓马的姓何的什么时候能出兵啊？哼，那杨业早就打到幽州了，我们必须抢在宋军之前赶到军都山口，不使宋军越过军都山。没有军都山天险为屏障，我们就完了吗？
3: 花牙一想，大鹏翼并非义勇之夫，方才这番话讲的够军事家，确实有战略眼光，抢占军都山是胜败的关键，应当火速进军。但是他担心呐，我们孤军深入，就把宋军迂回包围呀。
4: 絮絮叨叨婆婆妈妈的，哪来这么多说道啊？这支队伍我说了算，叫你出发就出发，不许废话啊！再废话，
3: 好。花牙不敢再说了。10000骑兵集合完毕，由于是紧急集合，半数将士没带水葫芦和干粮。花牙一看，急忙提醒将军，是否晚一会儿出发，叫军卒备足饮水。
4: 哎呀，你想贻误战机啊？三军二郎出发。
3: 说着马鞭往西南一指，10000轻骑高挑旗号飞奔军都山。花牙犹豫下，怎么办呢？不去不行，要去就这么走了，那还有20000人呢。他赶紧告诉2名亲信，分别往东北西北方向去迎一迎马备和万通，告诉两位将军不必在冀州会合，咱们呢中途抄近道奔军都山。你想啊，萧太后大鹏翼都知道天时不如地利呀，军都山地势好，这个山脉是两山夹一沟，沟长10多里，两边山势是又高又陡，无路可走，只得从山沟通过，所以将山沟守住，占据山坡，不管哪国想要出入是比登天还难。契丹国知道宋朝皇上二主赵光义更明白呀，他这次收服燕云16州来了，就想先占军都山，如果得不下这座山，那 大帅曹彬得下幽州也守不住啊。军都山是幽州大门，大门开着呢，城池怎么能保得住呢？所以赵光义派兵，为了确保大帅曹彬取幽州，同时派两支人马取军都山，一路是田崇进，一路是杨业的人。就这样，他们人马浩浩荡荡直奔军都山进发了。那么就看谁的速度快了，谁的速度快啊？大鹏毅呀、啊！大鹏毅和副将花牙率10000骑兵连续行军呢、啊，跑了一白天，又跑了多半宿，这么长路线呢、啊，只休息2次，进餐1次，终于在半夜赶到军都山口。这可把军卒将官累坏了，一个个汗流浃背，战马呀、啊、浑身都直突突，像水洗一样，已经人困马乏，再也支持不住了。队伍一停下来，军卒啊像散架一样往地下一躺，一个个觉得又饥又渴，嗓子眼着火冒烟的，嘴唇全裂了，趴那一动不动。华牙没敢休息，站高坡往对面瞧了瞧，别看黑呀、啊，借星斗之光看清楚了，没有宋军的影子。嗯，总算被我们抢先了，全军抓紧休息睡觉，养精蓄锐，以备迎敌。将令刚传出去，叫大鹏一听着了，且慢，哎，谁也不准入睡啊！火头军埋锅造饭，哎，这边马夫铡草喂马，喂喂喂，快派人到前边看看，观察敌情，有没有宋军动静，然后再轮班休息不迟。哎，花牙一想也对，大鹏毅治军急言，又一想他说的有道理，备不齐宋军不一会儿也杀来了，就按大鹏毅命令布置下去。附近没有溪水，又没有村庄，没有水井，想要取水太难了，没水人不能喝，又不能饮马，这怎么办？回来一报告，大鹏毅和花牙全都嘬牙花子，一个束手无策呀。花牙一看大鹏毅嘴唇也都裂了，一伸手把自己水葫芦摘下来，将军来喝口水咽咽喉咙。大鹏毅接过水葫芦，砰打开盖，水刚一沾嘴唇，哎，有了，我说把每个人带的饮水都集中起来，给我通通的印马。话说将军，水全印马，人喝什么呢？人总可以忍受啊，可战马不印水怎么打仗啊？但是人带的水不多呀，如果印马岂不是杯水车薪？哎呀，喝了总比不喝强，为了打胜仗啊，给我传令，是把人喝了水都给我印马。你说他就这么混干，当兵的倒霉不？军令传下来，大部分将士心里不满，人都咳得嗓子冒烟儿，哦，不让喝，叫马喝。军令大如山，不敢违抗。有人不肯把水匀出来印马，而是抢着喝下几口再浇，得浇出来。大鹏一猛一回头，发现一个小校正扬脖子喝水呢。你说他的脾气多暴，不由分说一把本儿就把水葫芦抢过来了。妈的了，不听军令你就犯死罪啊啊！三叔是我。大鹏一看喝水这小校是他的亲侄子，跟他一块投军的，是你。三叔，我实在渴得受不了了，我就喝一口。把他给我拿下。三叔你要干什么？三叔我再喝一口啊，你就饶恕我吧。军令大如山，不能徇私情。哎呀，把他给我砍头。
5: 啊，叔叔是我，你砍头啊。
3: 花牙赶紧过来，将军，口渴饮水，情有可原，饶他这次吧。
4: 不行，执法不严，何以号令三军？放过我的侄子又何以服众？若都像他，战马难解干渴，宋兵杀来又何迎敌？杀！
3: 这个小肖被摁倒了，怎么喊也不行啊！小刀手上前咔嚓一刀，咕噜脑袋掉下来。群族一看，大鹏一讲，亲侄子都杀了，谁还敢喝水呀？全镇住了。哎，也只可站在一旁舔舔嘴唇，静听命令。就这阵儿，探马来报，报五里外发现大宋的兵将正向山口进发。哦，好啊，哈哈哈哈哈！可来了，来呀，给我上马迎敌。副将花牙赶紧拦住，将军，我军跑了一天一夜，人困马乏，不易交战，硬拼不如智取。敌军不知我们先到军都山，就应该利用地势埋伏起来，等他们进山口再打他个措手不及，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嘿，我就不同意你说这话。我大鹏一打仗向来是凭真本事，闹鬼事儿不是咱干的，你要怕死，哎，

0: 奔山口而来。对面的宋军主将是谁呀？是田崇进的先锋队，先锋官叫曹元甫，副先锋叫袁继忠。他们行动也不慢呢、带3000人已经接近军都山口的那一面。先锋大将曹元甫勒马抬头往对面看看，军卒快抢占山口，为国立功。副将袁继忠撤马过来，曹先锋，是不是派人查看一下，万一辽军有埋伏，我们可要吃亏呀、
1: 不能，辽兵来的不会这么快，给我走进山呐！
0: 3000铁骑进了狭长的山口，这道山沟啊是布袋子形，路很窄，两旁边立陡悬崖，如果碰上埋伏，想要退都费劲呢。进山口之后，曹元甫就后悔了，哎呀，不好！如果真要辽兵设下埋伏怎么办呢？回去刚想回，就听着前边到咚咚咚到，杀呀杀呀！大鹏毅带5000人呢，响着炮鸣着号迎面杀过来了。宋兵宋将一看不好，扭头想走，怎奈路太窄了，想没事都没不过来。曹元甫高喊，给我顶住，必须顶住，给我冲。双方军卒碰面了，打了交手了，怎奈战场窄小，大鹏毅的5000人不能全部展开，只有几百人在那交战，其他人一旁呐喊助威。有了伤号，后补呢盯上去，就这样在这兵对兵将对将打在一起。再说袁继忠和武将郑齐带1000人拦住大鹏毅。宋将武斌觉得自己不含糊，如今是田元帅手下名将三品官，胯下马掌中托天叉，没遇见个敌手，一催马来要切近，呔！对面的敌将通明受此，我敢乃萧太后驾前成臣大鹏毅，小子是你看刀！大鹏毅抡起金背砍山刀啊，往下就落，这口大刀背后刀沉呢、往下一砸，刀挂风声啊。此时武斌急忙里脚一场当，右脚一带蹬，蹬带绷蹬绳，马头往旁边一闪，举起托天叉用力相迎，还开他。不知道大鹏毅的劲儿多大，刀叉相碰，武斌就觉得胳膊一哆嗦，手一扎扎，日，钢叉崩飞了。不知道啊，崩出多远去，5天都没落地儿啊？怎么，落到山坡树杈上了？5天后刮大风才刮下来。武斌一看兵刃没了，扭头要跑，大鹏毅能让，催马追上，大刀举起来，奔着武斌斜肩带后还砍，唰！来个老太太切葱花，大抹鞋儿，当时尸横两段。武斌战死，副将郑齐催马迎上来。郑齐呀、也使刀，这刀个儿也不小，可是分身谁比呀？跟大鹏毅比呀、他的刀啊成修脚刀了。大鹏毅故意的用金背砍山刀去找郑齐的刀，兵刃嘡啷一碰，日！郑齐虎口震裂，刀飞了。拨马想跑，大鹏毅搬刀头现刀钻，三棱透甲锥奔着郑齐的软肋还扎，从软肋扎去了，手一拧，唰，透甲锥往外一带，把肠子带出来，郑齐阵亡。可把副先锋阮继忠吓坏了，他的两员将全死了。哎呀，面前这个契丹将官太厉害了，不上去不行，上去吧。哎呀，我行不行？再见大鹏毅，金刀杀向宋兵，劈着扑着，爱吃不吃，跟砍花切菜相仿，人头叽里咕噜的，军卒死得可怜呐。不行，我得过去。你还别说，这个宋将袁继忠还不错。我上去躲着他打，我的兵刃别碰敌将。

0: 的兵器。
1: 袁继忠使的是方天画戟，拦住大鹏毅也没说话，两人交手打了几个回合，方天画戟被磕飞了。袁继忠一看不好，回身学马要走，大鹏毅的刀的到，袁继忠锁梗藏头一哈腰，咔嚓的一声砍在头盔上，发髻砍掉，头皮削掉小烧饼那么大。哎呀，好厉害！阮继忠学马败走，大鹏毅不让啊，嗨，死两个，你自己活着没意思，都死了吧！催马就追呀、啊。先锋官曹元福看见了，这还了得，也顾不得呀、啊，说留着一部分人对付埋伏的伏兵了。催马鸣枪上去救下袁继忠，他让过袁继忠，拦住大鹏毅，抖枪便刺，两人杀在一起。双方主将就在山谷中刀来枪往，是一场恶战。书中暗表，宋将曹元甫也是员虎将啊，他的枪法和杨彦昭不相上下，是潘美的得意门生才委他为先锋，怎奈遇见大鹏毅了。那大鹏毅勇冠三军，力大无穷，眉刀砍下来就像泰山压顶一样。曹元甫勉强战了20回合，已经累得腰酸胳膊疼，汗流浃背，力气耗尽，再若支撑下去只怕失衡沙场，怎么办？还是保命要紧，想着虚晃一枪，是学马就跑啊，三军儿郎往下撤。宋军全线崩溃，往下败走。大鹏毅领兵随后追杀，宋兵死伤无数。就这样，曹元甫逃出山口，走出4-5里地，残兵败将已不足1000人。大鹏毅穷追不舍，他那意思非得全都消灭尽不可。曹元甫一看可坏了，战战不过，想走还走不了呢，这怎么办？两下距离越来越近，堪堪追上。就在这阵儿，前边呢，嚯，高挑火把量子幽松像火龙这一般来了一支队伍，远远的看清楚，高挑宋大旗，切脚下一员大将，宋军来战大鹏毅，才演出一段血溅军都山。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牛狗随着大姑娘秦玉梅倒在楼上之后，好这顿拍呀，这个亲事无论如何得成，我是你二叔，我就是你爹，一切事情由我做主，李氏那儿我做主，是吧，你养身娘你姑母姚氏那儿我做主，你哥哥那儿我是他爹，我说了算，此事那就得成，说什么也得成。嘿，月霄心里的话好糊涂的二叔啊，你好心眼人所共知，心眼好使，对谁都那么热情，可但是有一样，你想给我划了个好看的媳妇，有能耐的媳妇儿，分是谁这个事儿，如果我要答应了，一个是秦月不能接亲砍头，临阵招妻砍头，我能活得了吗？而且骂名千秋万古啊！这前一看二叔急死白脸，这事儿全都给答应了，姑娘那头期望的眼光在看着，一琢磨我必须如此这般，眼珠一转计上心来，说行，这件事我答应也可以，不过我有三条啊。你牛狗说那不就得了，你趁早你就说就行了，哪三条说吧，姑娘 你能做到吗？姑娘点头，只要我能做到的完全做到，说吧。第一条，必须要捉住秦桧，捉拿秦桧，行。第二条，要献出金霞关啊，行。第三条，你要杀你的亲舅父、舅舅、娘舅，那叫。心话，我这三条一要啊，如果你是他的亲闺女，你决然不能答应说杀你亲爹，你嘴疼怎么说？要不然我不要你啊，到真格子上了，你能带出点声色。县官，你都答应这可以，我让你杀你舅舅。这可不是闹着玩的，杀娘舅啊，姑娘倍儿没打，完全可以，放心吧。心话，我二舅可杀不可留，母亲血书都写了，我哪能不杀他，现在我是委曲求全，近在矮檐下怎肯不低头，我竟等着和他成亲之后，借他的力量把他们全部消灭，一个不留，大舅一定给他留生路。都答应，老牛一看怎么样？答应了，行了，那就怎么办吧？绑上，送个，送，怎么把女婿还绑着说话？这怎么说的？绑上给松开，松开，炸开绑上，那可以反折腾，人家给松的，起来就打人呢。再说你那折腾哪儿去呢？小姐，此事已定，来把盘古鞭还给我。小姐刚一伸手，老牛一看，他要鞭干什么？我做主，定情物，婚姻事定下来了，那鞭你要他做什么？小姐给他点什么？小姐拿了个玉佩递给老牛，老牛递给月霄，婚姻算定了啊， 说话不算是王八蛋。告诉你们，这件事情从我这儿来说，谁也慌不了，因为什么？红梅大宝硬。二叔啊，三条我都答应了。说现在，秦桧就在城里头。这官要打算要得，拿秦桧好拿，恐怕咱们逃出关城也不好逃。咱还打算得官呢。全城的势力全靠咱们三个人，不好使。您老人家马上辛苦一趟，立即起身，赶紧赶到襄阳，见到神奇沈文公，把此事说明，让他在天亮之前必须把人马发到，然后来，此官得到手中，捉拿住秦桧，我不但杀我亲娘舅，而且大破通台山30万大军。鲍子陵他算个什么呢？让他死他活不了。嘿，这丫的真行啊，要敢说这大话就能办出这事儿来。行了，送二叔走，跟哪儿走？走走走走。姑娘蔫吧唧儿的又把他从打后花园送出来，直接送出城时对守门军说了几句假话，这是自己人。老牛走了不提，单说姑娘心里欢天喜地呀，不管怎么说，亲事算成了，将来能省点事儿，也只有见婆婆的时候了，那还都有二

0: 我输给做主呢，对我肯定是不会好的，绝不能另眼看待我。但他趴着眼皮看我，不过靠我自己的争取，过了门了，我能够立多大的大功，我有我的表现，婆婆瞧得起我，小叔子瞧得起我，人人都能瞧起我。所以说。
1: 他做好一切准备，受气的时候自己怎么办呢？回到了楼上，酒席都摆着呢。哎，
0: 少帅，请坐。你就在这儿吧，不用回去了。我要把你送回去，打起来再去取你，就不好办。天亮之前，只要宁二叔把人马带到金霞关，我保证夺下来。秦桧，我保证拿住，你放心吧。 哎呀，这岳霄心里在想啊，这丫头，也别怪她说大话呀，人家师傅高啊，我师傅也高，比他师傅多少差点。我学艺仅仅三年，人家七岁上山，现在18了，学多少年？现在我也得忍辱求全呐。坐下了。 把酒丫鬟给烫好了之后，拿过来，小姐亲自的给月霄斟上了一杯酒，给自己斟上一杯酒，推杯换盏。但是话少，怎么话少呢？你说是刚定下的亲事，又不是两厢情愿，月霄那头心里怀着心腹事，尽在不言之；姑娘这头。
1: 对他多少也有点怀疑，害怕他变了心，如何将来他变卦了还不好办。就听楼下有脚步声音，腾腾腾腾腾腾，那个当时的楼呢是都木头楼梯，都在外头，是活的还可以拿开。上来俩人，一个家人，一个公子，温生公子进温生公子场，拿着洒金扇，脸儿焦黄焦黄，连耳朵边都是黄的，一点血色都没有。刚从勾栏院回来，谁呀？李如虎的儿子钱三年曾经调戏过小姐，叫李翔。回到府中就听说是表妹来了。 你表妹、秦玉梅来了，在后楼呢。哎呀，把这小子美的！心里的话，勾栏院那一帮虽然说收拾的那都粉妆上了，都装到烟粉里的，不好使。谁也没有这个表妹长得漂亮。上回我见到她，她把我给臭骂一顿，可但是我没弄到手。我跟我爹说了。
0: 我爹说了，等他躲在他下了山之后，我爹和他姐丈秦桧商量此事，把他许配我，百年之好做我的媳妇儿。今天既然回来了，我借着他刚回来，我这当表哥的，我看看他有什么不好？啊？对，这么着带着一个家人上来了，上来一看不对劲儿。 门关着，发现这窗户上的有人影，丫鬟来回直走，伺候人，一男一女。趴着门一听啊，里头说话有男人的声音。说什么没听清楚，这小子咕嘟家伙就觉着冒上一股酸水，吃醋了，嘿。
1: 瞎话，表妹啊，你刚回来怎么就有如意郎君了？是怎么？啊？你就偷汉子？你真够用啊你！梆梆梆！突然一敲，半里头吓一跳啊！丫鬟一问：“谁？我？”哎呦，公子爷回来了，小姐，公子爷回来了。
0: 哪位公子爷？李翔。哦，小姐听到这儿，脸往下一刮的， 说她调戏自己的事儿，并没有对自己未婚丈夫说。现在这俩人没到这个程度呢，这甜言蜜语的坐在一个堆好好唠了心腹嗑，没有啊？你赶紧倒在里屋去，到我寝室屋里去，藏到立柜里头。丫鬟领着去，把到立柜里头藏在那儿。小姐站起身，吩咐一声，把门给我开开。门开开，这小子迈步往里头一走，这两只眼睛就像贼一样，东撒西望，叽里嘎啦里，门后他都找到了。小姐一看，你干什么这事？你要做什么？你找什么东西呢？妹妹，刚才我可听见有男人的声音。男女在说话是跟你不？表妹啊，你可别忘了你是丞相的女儿啊。门上人对我说你刚刚下山，头一天到家，怎么你就有意中人了？男女有别，授受不亲，把男人带到你的楼上来，还能有好事儿吗？人放到哪儿了？告诉我，让他出来。小姐真有心把他宰了啊！你爹我都不留着，我留着你做什么？可又一想，他爹的事儿是他爹的事儿，杀他无用。不过这小子挺可恨，表兄。你不要血口喷人，根本没有这事儿，是吗？那我找找吧。一转身要奔里屋去，丫鬟看，哟，公子爷您别进去，我们小姐马上就要休息了，你说被窝也都捂上了，应用之物都拿出来，您进去不太方便。胡说，我表妹的屋我怎么不能进去呢？一扭脸瞅瞅秦玉梅，扑哧笑了。表妹呀、啊，是不是人在里头呢，静等休息了？哎，表妹，我不怪你，不怪你，不过你知道错了，那就可以把这人交出来。终身大事父母做主，我爹说了，等你学艺已满下山，我爹和你爹直接定下亲事，你的终身许配于我，咱们两个是天生一对，门当户对，亲上加亲。这个人你把他叫出来，你爱他一回，我不宰他，给他一条生路，把他放走。你看这事儿行不行？小姐啪一跺脚，你真乃胡说八道，是吗？我可进去了，一步闯到里屋去了。到里头往四外一看，没人，被窝哪儿捂上了？一看有立柜，这里头能够藏人呢。啪，就这一开门，往里头一看，呀呵，里头果真站着一个人，小伙长得挺漂亮，倍儿精神。谁？月宵。嘿，表妹，你这一说。表妹，你还说什么？用手这一指不要紧，月宵一把手把这小子手腕子拧住，打往后就这一转，哎呦我的妈呀，就叫着嘎巴一声，胳膊脱臼了。这还不说，一把手提着住千胸，唰举到半胸空中，想从楼窗把他扔出去，把他摔死。小伙，你算个什么东西呀、啊？哎，你跟你表妹说是什么话？这是，不管她是不是我的妻子，今天我遇上这种人了，我也不能饶她。刚要扔，小姐一摆手，别往外扔。啪嚓，往地下一摔，小姐宝剑抽出，唰往前这一扔，扔给月宵，月宵接住了剑肚，咔嚓咕噜，脑袋掉了，宰了。宝剑又扔给小姐，小姐吧嗒入了鞘。就这个功夫，就听门口那妈呀一声，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嘟。他带来的那个家人呢，在门口那看得真真的，好家伙，滚了楼跑了。小姐一看坏了， 这小子跑了还不得报信儿去吗？就这功夫，这院里哗

就乱了。紧接着下边就打了包围了。再看离着老远，爹被搀着来了，梁方来了，来了不少将军，二舅也来了。李如虎来到下边，吩咐一声：“来呀，把梯子给我撤了，楼梯撤了，活的，哗嚓一下子给撤去。”小姐一看，完了。月霄看了看，进化行了，同归于尽了。这回活着不能成为夫妻，死了可能能成为夫妻在一起。单说下边。邓秋火把亮死油松啊，李如虎在下边大喊一声：“丫头啊丫头，你是不是把我儿子李翔给杀了？”姑娘在上头点了点头，不错，正是。来，把脑袋拿来。丫鬟把脑袋给递了过来了，接着肉扔下去了。李如虎接到手中一看，果真是自己儿子。儿啊，都没喊圆这声，一口气没上来，背过气去了。秦桧一看，哎呀，我说丫头啊丫头啊，你这是做什么呢？这是你为什么，你把你表兄杀了，说你有人了，你不管是爱谁，你爹都答应，你嫁个要饭花子，你爹都答应，你喜欢我给他拨金拨银拨地拨房宅，一切让你过得富富有余的，你不应该杀你表兄啊。这一阵月霄就在姑娘的旁边，都站到楼梯口，这往这一站，姑娘骂一声：“该死的老贼秦桧！”丫头，你疯了？你怎么骂你爹呀？我是你爹呀！我呀，呸！我是你奶奶。你是谁爹？我爹姓秦，叫秦红。你叫秦桧？呼啦朝提起想当初的事情，脑瓜子就叫着嗡的一下子。秦桧目瞪口呆老半天，难道说过去的事情一切他都知道了？知道可是知道，你是我的女儿，他是让我用八步断肠散和你二舅定的计把他给要死了，你母亲让我霸占了，霸占也好，怎么着也好，究竟她是我妻子了，你是我的亲生啊，你怎么能这么说话呢？丫头啊，你说秦红是你母亲的前夫，不假，有这么回事？是这么回事？后来你母亲嫁给我了，十月圆满生的你，我爱你恰如眼珠心肝肺，你是我的亲女儿，我就再次我害死了秦红，我霸占了你母，可究竟你是我的女儿啊，是不是？你身上流的有我的血呀，你怎么能骂你爹呢？姑娘在上的啪啪直跺脚啊，秦桧啊，你还在想好事呢？我是你的女儿，你痴心妄想，你有这份德吗？你我就是秦红，我爹爹的女儿，想当初是如此伤断。不对不对不对，丫头，那段事情有我认错，我错了，我不应该那么做啊，我不应该贪恋你妈，我就把那个不是你爹啊，把秦红给害死了，这我都承认，丫头。不过你属实，我和你妈完婚之后，有的你十月圆满大办儿特办满月，皇上给送去的百炼锁，没错，你要不是我亲闺女，我能对你那么好吗？
我早就把你给杀了，我能留后患吗？我秦桧啊，你说的一点也不假，可但是你不知道我不是你的亲女儿，其中只差了半个多月。我师父陈团老祖给耗子卖，我母亲怀孕，正在这个当时你害死我爹呀，难道还有假吗？丫头啊，你别听他们胡说八道啊，他们全是胡说八道，属实你是我的后代。姑娘说好。秦桧，如果说真正你要是我的父亲的话，我是你的女儿，这么办，你马上扶绑，把梯子给我立上啊，我扶绑做甚？扶绑之后我把你押到木龙囚车，我把你直接送到铜台山，交给岳元帅岳雷还有王佐。干嘛？咱们两个滴血认女。如果滴血认女，我真正是你的女儿，什么我也不说，我宁可陪你，咱们两个一块死，到阴曹地府我伺候你去。不管你霸占我的娘不霸占我的娘，你是我爹，到阴曹地府我就伺候你，我伺候你后半辈。如果要不是秦桧啊，把你千刀万剐，把你凌迟寸断，我要给我爹娘冤冤相报。老贼一听，嗨嗨嗨嗨，丫头啊，我能这么办吗？我让你把我绑上，直接交个老岳家羊入虎口，我就算玩完了我呀。我何必这么多年我跟他们垂死挣扎着对阵呢？丫头啊，无论如何你不要上当啊，你上当受骗了。你看你旁边站的那一看月宵，这才看出来他是不是月宵，因为是黑天呢，下头灯球火把，上头他不是那么太亮堂，屋里亮堂，他站到门口那个地方。不错，他是我的夫主，是我的丈夫，我师父做媒，他师父做媒，牛二爷牛皋从中做红梅大宝啊啊，多钱的事儿！牛皋牛二叔刚走，刚做完媒，是我给带上楼来的，如何长短，怎么，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老贼的叭叭跺脚啊，一点办法没有了。李如虎缓醒过来了，结账啊结账啊，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来来来，放火烧楼，让他同归于尽。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秦桧在楼下劝女儿秦玉梅赶紧过来吧，我是你亲爹呀，那嘴唇子都磨破了，也承认想当初我害了你母亲的前夫，但是他不是你爹，你到我这儿来才有的你。大姑娘是破口大骂，下边梯子已经给撤了，月霄就在她身旁这一站。李如虎以人得报，儿子让月霄给宰了，能不恨吗？结账啊，你看见没有，你养了一个冤家，这不是吗？哪是你女儿啊？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干脆放火把他烧死就得了。你嫁给他，你和岳飞成亲家，你同意吗？你老小子听到这儿的眼泪下来了，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呀、啊，轮到他自己脑瓜顶上了，他就认为这个闺女是他的，如果要是他认为不是他的，有可能早就给掐死了。丫头啊，爹再跟你说两句，可怜天下父母心，尤其你，你那么多的哥哥，我爱哪个，我喜欢哪个，我哪个都喜欢，谁也比不了你，你是我的心尖肉啊，我就你这么一个女孩啊。别看你现在和月霄站到一起，你们两个私配终身，爹不怪，不怪呀、啊。你马上回来吧，不然的话，恐怕你火炼金身了。老匹夫，你还一口一个你是我的爹，你胡说八道，我是你姑奶奶。老贼听到这儿，对眉不振，袍袖一胆，放火，闺女不要了，俩一口堆烧死，底下干柴上的浇的油，这一点噗噗噗，烈火起来了。那个当时的建筑物大部分都是用木头堆起来的，小姐的楼也是如此啊。下头这一招，上头了的这丫鬟直叫唤呢，哎呦小姐，这可怎么办呢，快救命啊，这怎么办？小姐忍着，月霄也来回躲这个烟火，往哪儿躲？大小姐有心要夹着月霄跳下楼去，没正式完婚呢，尤其她说要我了，我这三天没做到呢，共要了三条，我答应了，没做到呢，如果说他不要我怎么办？再者说，全凭我这点轻功，我夹着一个男子汉大老爷们够呛啊。就在这个时，呛的简直是头昏脑胀，眼珠子通红，眼泪哗哗直淌。月霄这一阵就觉着自己脑袋忽忽悠悠，忽忽悠悠，一阵发迷，昏过去了。等他慢慢一点一点的醒过来之后，睁眼一看，哟，在城外，在一片树林的里头，躺在草坪上，此外还有点野花。这是谁把我救了？我是到阴曹地府了呢，怎么这阴曹地府也有太阳？ 听说阴暗无比呀，到另外一个世界了，这不是吗？我肯定是死了。正这个时间，就听身背后一棵大树的前面那坐着个老道那说话了。哎呀，我说月宵啊月宵啊，你说你老丈人多不是东西，嗯，你和秦玉梅是美好的一对，就雅在金童玉女，你说他放火烧楼想把你们两个给烧死，他太不是东西啊。小英雄回头一看，有一个穷老道，好家伙，浑身这个埋汰，脸上浑花的，还是个瞎子，两只眼睛翻着白眼根子，在那嘟嘟囔囔骂秦桧儿啊。县长，难道说是你把我救了吗？没有没没没没有，别往我脸上贴金呢啊，我可做不到这一点，我能去了吗？瞎不瞪眼的，我正好走到这个地方，脚着脚底下踩着什么半个大跟头，结果就是你，我回来一摸是个人，摸摸有气儿，得了，让你在这停着吧，哎，结果也点点你缓过来了。县长，请问您是何人？月下老。月下老？您给谁当月下老？给你呀、啊，你和秦玉梅呀、啊。秦玉梅可是个好姑娘啊。要说起了人家的师父，那是圣祖老祖。出家人的祖师爷，我见人家都得五体投地，规规矩矩的，老老实实的。你说你心里头还想这个想那个想哪个？挺好，老人家您可不要这么说呀，我可没要他，我跟他根本就没有定亲，他是秦桧的女儿，我是岳飞大元帅的儿子，我们两家有不解之冤，一天二地是三江四海。我和他爹是杀父的仇人呢，我父兄都死到他的手里头，叔叔死到他手里，结账死到他的手里头，而且他污蔑我们老岳家是反叛，现在可算是皇上明白了，想给我们平反昭雪。捉住了秦桧，押到朝中，要龙楼御审，公布于众。您老人家如果这么说话的话，说我和秦玉梅如何，我骂名千古，我还是人吗？我呀，哎呀，小伙子这嘴也挺能说呀。行了，出家人不管这事儿，跳出三界外是不在五行中，你走吧。
4: 好。
3: 老人家，希望您嘴角留德，告辞。哎哎，老人家，您有事吗？你马呢？枪呢？兵刃在哪儿呢？这么远的路途，你回襄阳是不是？我回襄阳，你走着走啊。那我有什么办法呢？不知道哪路高人把我救了，但是马枪没有弄出来。哎，你看，往那边一指，我那有一头小毛驴儿。你要不嫌慢，你就骑着我的驴走。多谢老人家。上了驴，告了辞，起身，一句话来到襄阳城。到了城外一叫城，上头谁不认识啊？神奇沈文公的外孙子。哟，公子这是怎么了？这是？骑个毛驴儿就回来了，挺狼狈呀、啊。赶紧把城给开开了。公子爷，您这是怎么了？少多问，给我换一匹马。是，有人给拉过一匹马来，骑着马刚跑到府门前，在府门那块有一个人，来回徘徊，背着个手啊，垂头丧气呀、啊，这嘴呀、啊、还不住。这个怎么办？谁呀？一看牛二叔。呀，牛二叔，您这是做什么呢？哟，孩子，你回来了。抬头往他身背后看看，月宵身后没有他媳妇儿，没有玉梅。哎，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4: 二叔啊，我告诉你好消息，
3: 什么好消息？秦雨梅她死了。啊，她怎么死？怎么死的？是怎么回事？达夫，您走了，我正在担心您回来如果一说这件事情，我母亲姚氏第一个就会不同意，非法不可。我哥哥也会不同意，我姥爷更甭提。啊，万没成想，你看火烧楼，眼看我要烧死了，也说不上哪位呀、啊、把我给救了，所以我跑回来了。二叔，千万这件事情别往外说了，我是您侄小子，您等于是我爹一样，是不是？如果这件事情要是说了的话，人人都知道，都得骂我呀。你别看秦玉梅烧死了，也得骂我酒色之徒啊。请问您老人家回来这事儿说没说了？
4: 孩儿啊，没说呢。
3: 我他妈也为难呢，你母亲要是那性格像岳母差不多少啊，那翻脸那嘁哩咔嚓办事儿，我受了吗？我正琢磨这个道道怎么说合适呢。你看你回来了，他真死了，真死了，怪可惜了的，可惜了哦，可惜呀、啊！陈团老祖费了那么多的心血呀、啊，教出这么一个宝贝徒弟，长得还漂亮，如花似玉，嗯，跟仙女差不多少，烧死了。看来命短呐。得了，我不说了，你放心吧，走，一会儿都进去。牛皋刚回来，时间不算太大，正在想着呢。这气也只有什么也不讲了，陪着侄小子月宵来到了里边，见到了神奇沈文公、舅舅沈忠，另外还有他的母亲姚梦环，还有月婷。说你怎么回来的？你不是被擒了吗？嗨，他妈把我抓住之后，老爷，娘啊，说是我就那么好抓吗？抓住之后押进府去，结果被我炸开绑绳，横杀了一顿，杀出城来。所以说我回来了。
4: 哦，
3: 孩子，你身上那衣服怎么都有糊了呢，一块一块的啊。老爷您不知道，出城之后正好路过一片树林，正好那边放荒，没成想这都是松树一下子着了，差不点把我烧死里头。我从里头跑出来了，身上用火烤的，衣服烤糊了。哎呀，孩子好悬呐、啊、这得说是祖宗的德行啊。你既然平安无事回来了，那就好。孩子，那么你那鞭呢？这怎么回答？回头朝朝二叔啊，先话牛二叔，你不做好事，既保媒拉纤，而且拿这个鞭当定情物给人家了，在秦玉梅手呢。这话怎么说？又编了一套瞎话。老爷，可能是我从树林里头往外跑，里头着火呀，跑丢了。也许在城里头打仗，一下子把他打丢了，这都背不住的。您放心，慢慢的我能把他找回来。哎，神奇听到这儿，长叹了一声：“孩儿啊，现在月营就等着用这一把鞭。”说为什么呢？豹子岭金钟罩铁布衫，就怕咱的这把鞭，这把鞭要没了，何人能够抵挡豹子岭呢？您放心，慢慢我就能抵挡。正说着话呢，就听东门外痛踏踏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哇啦连珠炮响，安宁炮报回襄阳王，东门外金霞关的总兵李如龙安营下寨，扎大队人马约有10万。再探再报，报 回王家千岁大事不好，李如龙后头扎了营，他自己亲自出来讨敌骂战，口口声声不要别人，他要的是他。下人不敢说，讲有什么不敢说的？他说他要贪花乱色酒色之徒月宵，让月宵出去。月宵一听脑袋，王家伙吓一跳啊，想打算这件事情给瞒过去，谁也别提了。好家伙，这不是秦桧的小舅子吗？大小舅子来了，口口声声这么骂我，如果别人要是出去的话，知道这件事情不好办呢，干脆出去把他整死就算了。来啊，给我准备一匹马，另外准备一杆枪。他的枪马没了，我出去迎战。岳亭赶紧过来了，上阵父子兵打仗亲兄弟，说老爷我跟着去。不用不用，哥哥用不着，就我自己去。行啊，你跟着出去干什么？到前敌上他嘴不一定冒出什么来，如果说出被你知道了，回来一宣扬，那不完了吗？那不什么豹娘都得气死。不用。旁边过来沈忠，孩子，舅舅跟你去。老牛说那我也去，咱仨去得了。舅舅平时对着外甥就像儿子一样对待啊，疼得厉害啊。

的时候可不会打鞍琴，这种枪现在被他给改造了，前边有个眼儿，能打出来五毒梅花针。两人就这一对面，李如龙牙关咬得嘎嘣嘣直响啊！小娃娃，我把你个无耻的东西，你算个什么玩意儿？啊！你骗了我的外甥女儿秦桧的女儿秦玉梅，你中间挑拨离间，挑拨她父女不和，挑拨的他杀了他的表哥李祥，而今本帅我从外头调兵回来了，你这件事情我并没有参与呢，我没有空，现在我发人马至此，丞相已到，大家人马完全都到了，娃娃，第一个目标就是你，拿住你千刀万剐，非把你阉了不可，让你变成老公。小英雄听完之后破口大骂，我把你个老匹夫，你胡说八道啊，秦月两家的仇恨我能要他的女儿吗？他女儿就是一朵花我都不惜得要啊，我拿他当狗尾巴花。哎，你休来血口喷人，哪里走，啪一枪刺过去了，人家对方也使枪打到一处，可是有一样啊，月霄这马不合当，不是他自己的马，就像现在骑自行车一样，这自行车我骑惯了，就是旧了破了我骑着也相当合适，骑着也得劲儿，哎，别人的拿过来新的骑着不得劲儿，这马也是一样，刚刚学嘛，这么一杆枪使着也不合手啊。就这样打到一处，大约有十几趟回合，没有分出胜败高低。李如龙现在气得脑瓜子嗡嗡作响，一琢磨，我和他恋战做什么？看来这个娃娃也相当有两下子，干脆吧，我如此如此。二马一坐凳，凳带蹦凳绳，突然间就听嘎巴一声，砰，正好这梅花针打到了月霄的左臂之上啊！学坐马是往回就跑，李如龙能不追吗？淫贼呀，淫贼，你往哪里逃走？嘚好，当舅舅的不能看着，沈仲一看学马上来，手中横刀啊，当时拦住，打到一处，打了几趟回合，嘎巴捧，这个打的可重，打到梭子骨这个地方了，已经扎到骨头上了，知道不好，整个这个膀臂完全发麻了，往回学马就跑。老牛一看，糟了糟了，李如龙能不追吗？李如龙拨马往前就赶，他这一追，突然之间从打对面明晃晃亮堂堂绕眼金光，饶家就过来了啊，往旁边一闪身，用枪一磕，当磕到地下，一看一把宝剑，接着又过来了，剑鞘子当一磕又掉下去了，接着又过来一物，黑乎乎的还白花的，什么东西呢？一闪闪过去了，没等他看明白这是什么东西，第二物又到，一闪身用手啪接住了，一看什么，靴子。老牛是从来用这种方法呀，把这两个人已经让进城去了，他在后头断后扔法宝，宝剑扔出来，剑鞘子扔出来，把两只靴子都扔出来了，结果人马败进城池，这算把救生两个人给救了，进来再一

0: 看，身中咣当就掉下马去了。有人赶紧用担架抬着。小英雄岳小虽说没有掉下马去，现在也糊里糊涂，几乎也要不省人事。老牛急忙吩咐：“快快快，用软榻抬着，不能骑马抬着。”哎呀，乱成一团呐！ 把救生两个人放到软榻上，抬着直接来到了府上，到了大厅上，往地下一放。走的时候，就像老虎一样。现在回来躺着回来，恰似绵羊啊，跟死人几乎都差不多少了。申其康，哎呀！ 外孙孙，儿啊，这是怎么了？这是老牛说不知道，说不了什么东西，枪没扎着，好像飞过一物，打上什么检查身上吗？一检查，岳霄左臂胳膊上受了伤，这伤呢，只是在皮肉之上，唯有沈中打到梭子骨上了，这个针呢，还钉到骨头上了，赶紧请医生看病。
1: 医生来了之后，倒跟前这一看，当时摆了摆手，说：“您老人家，另请高明吧。我们医术不高，看来二人没救。”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三百七十米后，带第二个。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1: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 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3: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4: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5: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4: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6: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4: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7: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4: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8: 我一定尽力而为，
4: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9: 孩子，我支持你，
4: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4: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2: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3: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3: 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
0: 孩子们，
5: 谢谢。
2: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6: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6: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6: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6: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6: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6: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

0: 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3: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3: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5: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6: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7: 琳娜，一点敬意，
6: 一点感激。
8: 琳娜，
9: 琳娜，
8: 琳娜，
6: 琳娜，
7: 琳娜，
10: 琳娜，琳娜，
11: 琳娜，琳娜，琳娜。
12: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3: 儿啊，好好改造。
14: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5: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饭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

0: 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家们，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6: 老规矩。
5: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6: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5: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6: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4: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嗯，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包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居瓷工艺的传承人。居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

0: 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1: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2: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1: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哪。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3: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2: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4: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1: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0: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1: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2: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1: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3: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0: 这是我应该的。
1: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0: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4: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5: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4: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5: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4: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0: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3: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8: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9: 车棚车棚，下雨不
7: 没事儿，多实用呀！
9: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7: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9: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7: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8: 别忘了戴头盔。
7: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10: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7: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11: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7: 啊！
6: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呀！
2: 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4: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4: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2: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2: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7: 来了来了。
8: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9: 哎，不对兄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8: 叔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9: 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8: 叔啊，把金卡还回去。
9: 叔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8: 听俺的。
6: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7: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8: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了。
10: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8: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11: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10: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2: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6: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7: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13: 服务员，点菜。
1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4: 啊。
1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4: 哦，得嘞，
1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三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
4: 哇，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从1+1=2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

公司年会四天，只剩五天。这五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三天，出去睡觉，只剩下一天。三十年，也就是三十天。这短短的三十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小张，擦车呢？
1: 早上好，周大爷。
0: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0: 300公里？
1: 厉害吧？全靠这个。
0: 这啥？
1: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0: 这安全吗？
1: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2: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1: 早上好，周大爷。
0: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1: 是呀。
0: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1: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0: 才20公里，够用吗？
1: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2: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1: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3: 爸妈，我回来了。
4: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5: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3: 爸妈，你们怎么了？
5: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4: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5: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4: 哎呦，老头子啊，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3: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2: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6: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7: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6: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8: 来了，请看喽！
6: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10: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4: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4: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0: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0: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0: 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
2: 小哥，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1: 我会以身作则。
5: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6: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5: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6: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7: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这么说的，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爸爸，你滚！
2: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3: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1: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1: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4: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3: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5: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6: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儿呢。爸爸，注意安全。你怎么说话的？
7: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我能做的不多。 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8: 你好，早上好。
7: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8: 坐吧，不客气。
7: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 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还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啊？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7: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8: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9: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0: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9: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0: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9: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

0: 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0: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2: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3: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2: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2: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的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2: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1: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2: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1: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2: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1: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2: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3: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1: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2: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1: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2: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1: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2: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1: 哎，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2: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1: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2: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3: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4: 车棚，车棚，下雨不
2: 冲。没事儿，多实用呀！
4: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2: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4: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2: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3: 别忘了戴头盔。
2: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5: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6: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2: 啊！
1: 戴头盔，头不盔，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0: 等等等等，
1: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0: 啊？怎么不能？
1: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0: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 你！
2: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2: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3: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0: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呀推车棚里充电去。
4: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5: 哟，那远着嘞。
6: 只在书里见过吗？
5: 那太夸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7: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8: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9: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1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选吃什么？唉，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上菜。
1: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2: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1: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2: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1: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0: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1: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煎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0: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1: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2: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1: 非同一般，
2: 非比寻常。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看喽！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7: 来了来了，
8: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哎，
9: 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8: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9: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8: 听俺的。
6: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7: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8: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10: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8: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11: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10: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2: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6: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7: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13: 服务员，点菜。
14: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3: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4: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3: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14: 啊。
13: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4: 哦，得嘞，
15: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了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周大宇。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1: 我是外卖小哥，
1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4: 我是出租车司机，
15: 我会以身作则，
16: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17: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18: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19: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20: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2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22: 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
2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24: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20: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5: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这么说的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3: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3: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2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吧？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哥哥，我们该去遛狗狗啦。
7: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8: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哎，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2: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0: 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爸爸，什么是爱国？
2: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1: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2: 你爱我们的家吗？
1: 爱。
2: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1: 不会。
2: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6: 乘客们，
5: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5: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8: 我要让安徒生

0: 我的家里。
1: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2: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3: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4: 搬家了，
1: 搬家了，
5: 搬家了，
1: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4: 让名人搬家了。
1: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4: 我咋能当劳模？咱挺惊喜的吧？
0: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5: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0: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6: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0: 走基层，听民生。
7: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8: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9: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10: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11: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5: 哇，好美哦！
1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2: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4: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嘿嘿，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1: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0: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2: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0: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1: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0: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3: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4: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5: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去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4: 摔倒了，
5: 走，过去看看。
4: 老奶奶，你怎么了？
5: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
1: 孩子们，
6: 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0: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2: 普普通通。
10: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2: 还行吧。
10: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2: 一般。
10: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2: 凑合吧。
10: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2: 妈妈，我好累。
10: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达，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琳达，
6: 琳达，
5: 琳达，
3: 琳达，
4: 琳达，
7: 琳达，琳达，
8: 琳达，琳达。
9: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0: 儿啊，好好改造。
11: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2: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的生活咱得
4: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5: 少用点纸，
6: 多栽点树，
5: 少坐点车，
6: 多走点路，
5: 少开空调，
6: 多开窗户，
5: 少坐电梯，
6: 多爬楼梯，
7: 少点懒惰。

0: 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油。
6: 三二一，
7: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8: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7: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9: 我来了。
8: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7: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
8: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1: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2: 老规矩。
1: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2: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1: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2: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0: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酒驾。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2: 我帮您找找。
4: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5: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6: 爸妈，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8: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9: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10: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
11: 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12: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13: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7: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3: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7: 这个味道真不错。
8: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威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0: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11: 啊，
10: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9: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12: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0: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罐子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2: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3: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4: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2: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4: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2: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4: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2: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2: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3: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4: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5: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6: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3: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7: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8: 同心向党助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9: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10: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1: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1: 中山风云，
0: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姐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2: 人民共和国，镇压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于岁月
13: 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4: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5: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6: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5: 明明，明明，
14: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2: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17: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真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
4: 全。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5: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6: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1: 这么顺利能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1: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3: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4: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1: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0: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1: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0: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1: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0: 好耶。
2: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3: 哦，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4: 哎，
3: 我们去看程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4: 好，好。
5: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6: 怎么了？
7: 胳膊不能动。
5: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5: 再多一分关切。
8: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9: 家里电箱坏了。
8: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5: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6: 小心点儿。
5: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10: 快带孩子离开。
5: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4: 很好，
5: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2: 来了，吃饭了。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13: 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是党员，我就在你身边。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4: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5: 我爱你中国。
6: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1: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7: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

0: 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2: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1: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1: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1: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1: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3: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刘翔最领先的位置，刘翔赢了，刘翔创造了历史。
1: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4: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5: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6: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5: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是没头脑，
8: 我是不高兴，
9: 我俩
8: 最怕麻烦。
10: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不会写的字
13: 用拼音，
12: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3: 会的。
14: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15: 爷爷是苦不是虎，
16: 艰苦奋斗对张子兰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7: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8: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9: 用一首歌在心里头铭刻。
20: 这就

0: 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1: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2: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

0: 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4: 就是啊，下去下去。
3: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走吧走吧，放这儿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0: 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1: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2: 一号电池
3: 到，
2: 357号
3: 到。
2: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3: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4: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5: 哎，小王。
6: 哎，燕姐。
5: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6: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5: 哦，
6: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5: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0: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

0: 己的品德。
1: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2: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3: 1100万，1500万，
4: 2500万，5000万。
2: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3: 我出1亿，
4: 我出2亿，
3: 5亿，我出8亿，10亿，
4: 20亿。
5: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1: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慢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5: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4: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0: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

0: 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1: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

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秦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7: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9: 乘客们，
8: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10: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8: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0: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2: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3: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4: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3: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4: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5: 3、2、1，
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8: 我来了！
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9: 哇哦，好美哦！
7: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

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3: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做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0: 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9: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0: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

0: 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2: 我不想说话，我女儿很乖，我心情很差，她成绩很好，
3: 生活没有意义，
2: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3: 他们都不懂我。
2: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3: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4: 她需要倾听，
2: 我用心倾听。
4: 她需要陪伴，
2: 我用爱陪伴。
4: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2: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慢慢懂我了，我想更懂你。生活其实很阳光，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7: 爸爸，什么是爱国？
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8: 你爱我们的家吗？
7: 爱。
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7: 不会。
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7: 嗯。
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9: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0: 低碳的生活，咱得
1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2: 少用点纸，
13: 多栽点树，
12: 少坐点车，
13: 多走点路，
12: 少开空调，
13: 多开窗户，
12: 少坐电梯，
13: 多爬楼梯，
14: 少点懒惰，
15: 少点研究，
14: 少点装修，
15: 少点垃圾，
14: 少点奢侈，
15: 少点攀比，
14: 少点包装，
15: 少点排场，
14: 少点浪费，
15: 少点排放，
14: 少点污染，
15: 少点遗憾。
16: 嘘，少说两句，
17: 行动起来。
18: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6: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9: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0: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1: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9: 爬山去不去？
20: 不去。不去。
19: 游泳呢？
20: 不去，哪儿也不去。
19: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5: 乘客们，
4: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6: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6: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嘿嘿，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

0: 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2: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1: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3: 开飞机
4: 啊、哦！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1: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5: 我咋能当劳模，还挺惊喜的吧。
1: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6: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1: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7: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1: 走基层，听民生。
8: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9: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9: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2: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3: 上世纪80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14: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哦，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2: 好啊，
11: 是啊，
12: 真不错，
11: 好嘞，
12: 不错呀，这个。
11: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3: 90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
15: 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16: 嘿，看着就敞亮。
17: 又到了，
18: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1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1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3: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1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20: 小尖盾来了。嗯，
21: 儿童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22: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3: 看，小金盾，
22: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4: 妈妈，
23: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2: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24: 妈妈，小金盾，
22: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3: 还有
22: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5: 3、2、1，
26: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5: 我来了！
27: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8: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1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9: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 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0: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3: 幸会幸会幸会，
4: 多多指教。
2: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2: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7: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7: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哎，妈，怎么摔倒了呀？哎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4: 之后，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3: 妈，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4: 我偶尔上一下网也没关系吧。
3: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5: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6: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3: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有军事设施。
3: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7: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你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4: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9: 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

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1: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3: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请慢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吊柜矮一点点，
7: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6: 灯光亮一点点，
8: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6: 字号大一点点，
9: 3.68块看清楚了，
6: 声音小一点点，
7: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6: 路宽一点点，
8: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6: 坡缓一点点，
10: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6: 桌椅多一点点，
11: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12: 挺好的。
6: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哎，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

0: 是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4: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5: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6: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5: 是从你等他变成他等你的时候。
7: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8: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7: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5: 还是从他教你变成了你教他。
6: 妈妈，这题我不会。
9: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8: 爷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9: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5: 小时候的事儿，他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8: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9: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5: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9: 虫儿飞，虫儿飞。最思念谁？
6: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5: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8: 怎么又回来了？
9: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8: 好，
5: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6: 妈妈，我最爱你啦，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哎，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

0: 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了，不哭了啊！
5: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6: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5: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6: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5: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7: 你怎么太过分了？
8: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4: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9: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5: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9: 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0: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9: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5: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1: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你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2: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1: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2: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3: 谢谢你啊，好孩子。
12: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4: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8: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5: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6: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起身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金广悦动听。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阅读厅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从小啊，我就喜欢这个武侠小说。
4: 你喜欢什么？
3: 我喜欢武侠小说啊。
4: 哎呦，那咱俩拉拉手吧。
3: 哦，你也喜欢武侠小说？
4: 我喜欢科幻大婶儿。
3: 哎呦喂，
4: 别跟我这学大婶了，行不行啊？你
3: 武侠小说这不对吗？
4: 武侠小说肯定是错了
3: 啊。
4: 武侠小说，
3: 这你听我解释。
4: 嗯，
3: 从小先看那武侠的小人书
4: 啊，
3: 长大了慢慢的看这武侠小说。
4: 你别连一块儿说呢。
3: 但是呢，我小的时候看这些武侠小说啊，
4: 怎么着，
3: 阻力就特别大。
4: 什么叫阻力特别大？
3: 哪儿阻力大呢？
4: 不认识字儿，是吧？
3: 不认识字儿啊，
4: 光那看那个页码，看数字。
3: 我说
4: 一，
3: 不是
4: 二。三，
3: 你放下，
4: 五六七八，
3: 太弱智了。
4: 2 2 3 4 5 6 7 8，
3: 你要
4: 三二三四五六七八，4 2 3 4 5 6 7，停。
3: 做完了，不是这个阻力大，
4: 什么阻力？
3: 阻力这词儿你不明白吗？
4: 阻力，
3: 看书阻力
4: 哦，顶着风看的。在那个龙卷风里，
3: 你先放，你这个表演欲望是不是太强烈了？
4: 台风里看着，
3: 这还是8级以上的，你放下吧。阻力大不明白吗？
4: 不明白。
3: 上学
4: 啊，
3: 上课的时候想看啊，老师就不让看。
4: 你上课你看这武侠小说肯定不行啊。
3: 那不成，当时我酷爱这个，我偷着看也得看，
4: 非得看。
3: 记得啊，上中学物理课
4: 啊，
3: 我就偷看这武侠小说。哎呦喂，让物理老师给发现了。
4: 你看逮着了，
3: 非得要请家长，
4: 肯定得说你。
3: 当时我爸听完这事儿之后
4: 啊，
3: 暴跳如雷，给我揍一鼻青脸肿。
4: 这个太狠了吧！
3: 你评价一下，这点小事他至于吗？但是我跟你说，这顿揍没白挨。
4: 怎么了？
3: 起码啊，跟我爸学会了这招黑虎掏心。
4: 你们家教育孩子画风怎么那么奇怪呢？
3: 怎么呢？
4: 谁教育孩子拿黑虎掏心教育啊？
3: 得教导啊！
4: 你教导也没有这样教导的。韩云飞教徒弟，徒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3: 我拿他举例，
4: 韩老师，我能倒门吗？我我不拜你了。
3: 别说了，这你不明白，因为我爸为什么黑虎掏心？
4: 为什么呀？
3: 他也喜欢武侠
4: 啊。你们家都喜欢？
3: 对，我们家整个啊受武侠这氛围这种熏陶嘛。哎，看了这么多年这武侠小说，我有自己的心得体会。
4: 有什么体会？
3: 你看啊，写武侠小说这些文人，这些作者，他们不是100%会武功的。
4: 他们100%不会武功。
3: 是啊，
4: 你现在哪作者还会武功呢？金庸跟那写小说，写啊，
3: 差点撂着我，你放下吧。
4: 哎，不行，
3: 他们不会。
4: 我这个动作有点演的太多了，现在
3: 是不是？
4: 我腰有点受不了。
3: 下回你换这边。
4: 对对对。
3: 但是我告诉你，这些人不会武功，可是他们的笔下
4: 啊，
3: 武侠呀，大侠呀，这些形象那栩栩如生啊。
4: 哎，
3: 对不对？
4: 对，
3: 而且啊，为了让这个武侠小说文学被大伙儿所喜爱，可以说是经历了好几代文人、作者、作家的共同的努力，这就称之为百年文人武侠梦。
4: 早说你要点题，我就不跟你捣乱了。就
3: 本来你就不应该捣乱，我说这正经的人才叫好呢。
4: 是是是，
3: 知道吗？你看我这介绍正经知识，他旁边呲个大牙，
5: 咱都不会武功，还得又收徒弟了。
4: 我是这样吗？
3: 你是不是诚心捣乱？
5: 我没有捣乱。
3: 越说越来劲，这种人好好听着。
5: 听着呢，韩老师收徒弟很高兴。
3: 您放下，您放下。
5: 咱们老百姓今晚上真也真高兴。
3: 怎么把这句想起来了？跟个人似的，好好听。
4: 我好好听，好好听。
3: 为什么得好好听？
4: 为什么好好听？
3: 提到这个武侠梦啊，这个是难点，这个是重点。
4: 不，
3: 同时也是考点。
4: 你要考谁呀？你什么叫考点？
3: 咱们下周演出的时候一定要考试。
4: 你别胡说八道。
3: 哎，大伙儿啊都得有一个试卷。
4: 你什么？
3: 如果不及格的话，就要扣您的票钱了。
4: 扣谁的？
3: 怎
4: 么还有人买票进来？
3: 所以希望我说知识时候，大伙儿一定要掏出笔记本，都记笔记。
4: 不用记笔记。
3: 你看那个大哥，你就。

0: 你先等会儿。
1: 你叫什么？
2: 我叫王嘟噜。
0: 你回来，别卖萌。哪叫王嘟噜的呀？你们家给人起名叫王嘟噜是吗？他叫王嘟噜，你叫李登恩，赵嘟砖，王福山，李啪嚓，王底拐，李丢高，都这么起名是吗？
1: 这阵我是把你的阀门打开了是不是啊？
0: 是，
1: 怎么这名字呼呼就出来了呢？
0: 没有这么起名的，人正经叫王杜卢。
1: 王杜卢，
0: 哎，哦，我这么一口气跟大伙介绍五个人，可能确实不太好记，
1: 太难记，这名字不好记。
0: 这作为知识点，刚才有很多观众举手，我记不住，怎么办呢？
1: 没有观众举手的，哪有观众举手？就看有观众退场了，就是没有举手的。
0: 为了让大伙通过下周考试，所以这个知识点
1: 下周不考试，
0: 必须得记啊！这五个人名字怎么记？
1: 怎么记？
0: 用颜色来记。
1: 颜色记？
0: 你想啊，还珠楼主有一个珠啊，朱真木有一个珠啊，朱砂就是红色哦，白羽就是白色，郑正音就是郑正音，王杜卢就是王杜卢。这么着就好记了。哎，记啊！
1: 这么着更难记了，我觉得。
0: 怎么好记啊？
1: 怎么好？
0: 所以北派五杰，红色、白色，郑正音，王嘟噜。
1: 我去。我还不如直接记名字呢。
0: 这个时代过去之后呢，下一个时代更加的精彩。
1: 下一个时代是什么？
0: 叫做新派武侠小说四大天王。
1: 四个人了，这
0: 咱们首先介绍第三位。
1: 你在逃避谁，建春？怎么介绍第三位干嘛？
0: 应该呢，
1: 一位一位说呀，
0: 逐一介绍，
1: 按顺序来。
0: 第一位
1: 是谁？
0: 梁羽生先生。
1: 梁羽生先生
0: 他的出现啊，可以说是开启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哦，但是很可惜，
1: 怎么了？
0: 梁先生英年早逝了，
1: 走得早。
0: 但是他留下的作品至今为人所传唱。
1: 都有什么呀？
0: 如果大海能够带走我的爱，就让他带走每条河流。
1: 建春，你说的这是张羽生，咱们要说梁羽生。
0: 梁羽生我知道，清华大学好多建筑他设计的，他跟林徽因之间。
1: 你说的那个是梁思成。咱们要说梁羽生。
0: 好，我知道，就算他在戊戌变法里有关键的作用。
1: 你说这是梁启超。咱们要说梁羽生。
0: 梁羽生
1: 作家，写书的，
0: 出书那个。
1: 对呀。
0: 下一位是金钟。
1: 什么倒挂着出来的是吧？倒挂金钟，那不烤鸭这样的是不是？
0: 不是这个吗？
1: 不是，金庸没有儿化音，就金庸
0: 啊。不提这了，说下一位。
1: 你说下一位了？
0: 下一位是古董。
1: 怎么掉河里边了又？
0: 那是
1: 古董干嘛呀？
0: 应该
1: 龙骨壮骨颗粒啊。你是不是缺钙呀、啊、建川？
0: 哎，跟我聊天是不是觉得特长知识？
1: 跟你聊天我觉得我特有知识。我说什么我都知道。
0: 那既然这个古龙也介绍完了呢，
1: 什么时候介绍古龙啊？
0: 不介绍四大天王了吗？
1: 四大天王三位让您华丽的画上了省略号啊。你起码说一位吧。
0: 这你不明白、因为前三位大伙儿都熟悉，
1: 就你不熟悉。
0: 我是想着重介绍第四位。
1: 第四位是
0: 温瑞安先生。
1: 温老师
0: 这个名字你听着可能有点陌生，
1: 是，
0: 但是作品肯定看过。
1: 作品是
0: 四大名捕。
1: 哦，我知道。
0: 无情，
1: 对，
0: 冷血，哎，追命，
1: 没错，
0: 冷血。
1: 你看这
0: 四个人，
1: 这是三个呀。这是
0: 怎么三个呢？
1: 怎么四个呢？
0: 你数啊。
1: 我的
0: 无情，哎，冷血，追命，哎，冷血。
1: 你看是不是俩冷血？这个怎么有俩冷血呢？
0: 这四个捕头，
1: 你这四个捕头也太不注重保暖工作了吧，这太冷血了。
0: 他不允许出现一个重名的情况吗？
1: 重名你分开了说，重名来一个大冷血、小冷血呀、高冷血、矮冷血呀、男冷血、女冷血呀。
0: 你怎么那么能说呢？
1: 那么能编呢？这什么呀？这是
0: 他重名也照样介绍。
1: 重名介绍啊，就是主持人上来以后，下面请您欣赏相声表演者李丁。李丁这是一个人俩人啊，人以为主持人结巴了呢。
0: 行，你说叫什么？还有一谁？
1: 铁手
0: 啊，对，无情、冷血、追命。铁齿，哎，
1: 张牙，纪晓岚是吗？铁手不是铁齿，
0: 不一样。
1: 人骨头打人去了，人不是咬人家的，人的
0: 铁什么？
1: 铁手，
0: 刀铁，
1: 都叫刀铁，不能刀铁，那铁手。
0: 你看你这人又跟我抬杠是不是？我这样不准抬杠。我黑虎掏心掏肺，我掏死你！我
1: 要掏心掏肺了。黑虎怎么越掏越多呢？
0: 行，算了，
1: 我这点相声不够您这黑虎掏的了都。
0: 不说了行吗？温仁安你也不熟悉。
1: 黑虎是个卖卤煮的，是不是？
0: 你不要好奇黑虎的干嘛，你就好奇你为什么这么无知。
1: 我觉得我知道的挺多的。
0: 不提了，你不熟悉你不提了。
1: 我不说了。
0: 介绍一个大伙儿都熟悉的。
1: 什么啊？
0: 金庸先生。
1: 金庸你介绍你熟悉的。
0: 我最熟悉。
1: 你熟悉金庸吗？
0: 为什么我最熟悉？
1: 你真熟悉吗？
0: 真熟悉啊！我是最喜欢金先生作品。
1: 是吗？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

0: 神侠倚碧鸳，
1: 我这还真看过啊。
0: 这两本书我都翻烂了。
2: 几本？
0: 哎呦，
2: 几本书？建川，几本书？
0: 两本。
2: 两本书。
0: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
2: 金庸先生呕心沥血，忙了大半辈子就写两本书。你不怕金庸回来找你来？
0: 别，
2: 这两本书。
0: 这你不明白啊？我是故意考考你，所以呢，跟大伙儿故意漏了一个小破定。
2: 哎呦，你这破定漏的也太多了，我都不知道应该先指你哪个定了。到现在
0: 小破绽，
2: 破绽。
0: 考考你，
2: 不是两本书，
0: 我知道，
2: 14本书，
0: 14本都看过，
2: 都看过吗？
0: 全看过。
2: 我考考你啊，
0: 随便考啊，
2: 别让我难住了。
0: 不可能。
2: 问问你啊，飞
0: fly
2: 雪
0: snow
2: 连
0: and
2: 天
0: sky
2: 你不听写了是吗？我问你什么呀？
0: 不闹了，不闹了。
2: 干嘛？汉译英来了是吧？
0: 我来解释一下，刚才说的14个字
2: 啊，
0: 分别是这本书名字的第一个字。
2: 哎，14个字，一共14本书，
0: 对吧？
2: 哎，
0: 全看过，
2: 都看过。
0: 这回正经考考
2: 你，别闹了啊！
0: 没问题，
2: 我问问你啊，飞
0: 《飞狐外传》，
2: 雪
0: 《雪山飞狐》。
2: 这狐狸怎么飞来飞去的？
0: 往后问，
2: 连
0: 连城诀，
2: 天
0: 天龙八部，
2: 射
0: 射雕英雄传，
2: 白
0: 白白，
2: 不就回来了？白白了，走了怎么？
0: 白马啸西风，
2: 鹿
0: 鹿鼎记，
2: 笑，没让你笑，你还挺配合我的，还
0: 笑傲江湖，
2: 那个
0: 好
2: 书，
0: 嗯，
2: 书
0: 什么？
2: 书
0: 干嘛？
2: 书
0: 啥事？
2: 建川来，摸摸你三大爷。
0: 这句想起来了，
2: 我实在不知道该怎么翻这个包袱了。
0: 不闹了，不闹了。书剑恩仇录
2: 啊，神，
0: 哎，神，
2: 哎，
0: 那个，跟那个鸟有关系那个。
2: 哎，对，想一想，
0: 神机妙算，
2: 那是跟鸡有关系的，跟鸟是这样的，鸡是这样的。
0: 有生活，
2: 我什么生活呀？
0: 你说神？
2: 神雕侠侣，
0: 侠
2: 侠客行，
0: 倚
2: 天屠龙记，
0: 咱俩谁问谁的？怎么还急了？你问
2: 我问你，你怎么又
0: 问
2: 上我了？
0: 你问我，嗨，
2: 神
0: 雕侠侣，
2: 我说到哪儿了？我
0: 从头问，神雕侠侣，侠雕神侣，
2: 侠雕神侣，哎呀。我不都说了吗？就侠雕神侣。
0: 对，刚才说过
2: 了。照我学我，你还学不会吗？
0: 我就学你就行，
2: 哎、
0: 明白了。
2: 哎、
0: 问
2: 神
0: 雕侠侣，
2: 侠
0: 客行，
2: 倚
0: 天屠龙记，咱俩谁问谁呢？
2: 不用都学我，宝贝
0: 儿，我学的真像。
2: 学的像管什么用啊？
0: 我能不知道吗？倚天屠龙记啊，碧血剑，鸳鸯刀，怎么样？14本全看过，服不服？我是倒背如流。哎，不信你再倒着问我一遍。
2: 我没那功夫，我正着你问你一遍，你还费劲呢，我还倒着问你一遍了。
0: 怎么还费劲？合着刚才我说那么多，你都没记住啊？
2: 说那么乱，谁记得住啊？
0: 我帮你复习一遍吧。
2: 复习一遍我也记不住啊。
0: 北派五杰是谁？
2: 红色白色嘟噜，
0: 四大名捕，
2: 冷血铁齿钢牙，
0: 风女士坐在
2: 五楼二排一，
0: 我这招叫
2: 黑虎掏心，
0: 这不记住了吗？
2: 你别抓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您就是李国盛李先生吧？
5: 就是我。
4: 我正找您呢。
5: 找我有事吗？
4: 我们县城区改造
5: 啊，
4: 有一项4所扩建工程，目前4所其中的1所已顺利竣工。
5: 哦，
4: 想请您参加典礼并剪彩。
5: 哎，让我剪彩
4: 啊？
5: 哦，这可不行。
4: 您别客气。
5: 不是客气啊。
4: 您是著名表演艺术家，
5: 嗨，
4: 相声研究会副会长，既是领导又是名人，您要剪彩能提高这个所的知名度。
5: 您这是什么所？
4: 厕所。
5: 哎啊，厕所呀。
4: 对，
5: 你找别人。
4: 找别人哪行啊？
5: 啊，
4: 电台电视台我都打招呼了，新闻稿我都写好了。
5: 就这还有稿子呢？
4: 当然有稿子了。
5: 怎么写的？
6: 本台特约记者孝林报道
5: 啊，
6: 我县城区改造成绩斐然， 四所扩建工程之一的厕所已顺利竣工。昨日厕所周围彩旗飘扬，一片欢腾，全县8000余人身着节日盛装参加了盛大的厕所竣工典礼。
5: 您说就一厕所至于吗？
6: 哎，您一定要去。
5: 哎，我不去。
6: 什么态度？
5: 什么态度？你一天到晚没事儿干吧？
6: 什么叫没事儿干
5: 啊？
6: 我干事从来都是这么轰轰烈烈、热热闹闹。电台有声，电视有影，报上有字，领导有数，
5: 群众有气。你们一个县城搞这么豪华的厕所干什么呀？
6: 这不是为下一个活动做准备吗？
5: 你还要搞什么活动？
6: 我们先要搞一个盛大的集体结婚典礼。
5: 是啊。
6: 哎，我马上进行总体策划。
5: 你是怎么策划的？
6: 结婚典礼定于3月1日在县万人广场举行。
5: 嚯！
6: 上午9时，典礼开始，奏献歌，放2踢脚，13个。
5: 哎，嗯，
6: 叮，大，叮，
5: 行，怎么就放13个2踢脚？
6: 就13对结婚的。
5: 哦，一对一脚。
6: 就是，嗯。在鞭炮声中，13对新人分乘13辆宣传车，由警车开道，是缓缓入场。
5: 他们胸前没挂牌子？
6: 没挂，要挂牌子不就拉出去枪？
5: 嗯，
6: 我们这儿游街呢。
5: 嗯，我听着像。
6: 车队入场之后，顿时全场沸腾，百人乐队鼓乐齐鸣，百人歌队放声高歌，百人舞队是翩翩起舞，百人旗队是摇旗呐喊。
5: 怎么还有百人旗队？
6: 这是我们组织的100个小学生
5: 哦，
6: 手拿小旗儿。新郎新娘一入场，他们是举旗高喊。
5: 他们喊什么呀？
1: 祝贺祝贺，热烈祝贺、
6: 哦、学习学习，向新郎新娘学习、
5: 啊、
6: 齐心协力搞好计划生育、
5: 啊、
6: 夫妻共管，坚决不许超产。
5: 嗨，他把这词儿都连一块儿了。
6: 你是我策划的挺好，到结婚典礼那天全乱套了。
5: 怎么回事呢？
6: 原定我们县长参加结婚典礼。
5: 哦，
6: 3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跑来说是县长要到省里去开关于减少会议的座谈会。
5: 那怕什么的？
6: 嗯，
5: 县长开县长的会，你们点你们的礼呀、啊。
6: 县长不来，我不是白忙活了吗？
5: 你就为给领导看。
6: 赶快通知下边
5: 干嘛？
6: 婚礼延期举行，
5: 延到什么时候？
6: 4月1号。
5: 这就推一个月。
6: 4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5: 啊，
6: 说是县长要到地区去开会。
5: 地区开什么会？
6: 说是地区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5: 那这婚礼、
6: 啊、接着延呢？
5: 领导不来，他不典礼，
6: 再延迟一个月，
5: 那就5月1号了。
6: 5月1号早晨起来，秘书又跑来了
5: 啊，
6: 说是县长要到市里去开会。
5: 这市里又开什么会啊？
6: 说市里召开关于贯彻全省、关于贯彻地区、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
5: 哎，那这婚礼
6: 哎接着延呢、啊？
5: 那就6月1号举行。
6: 6月1号举行就好喽。
5: 这县长又哪儿开会去了？
6: 县里开会。
5: 哦，那甭说呀，你们县里召开关于贯彻全市、关于贯彻地区、关于贯彻全省、关于减少会议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精神的座谈会呀。
6: 你贫不贫呢？
5: 你反正都是罗圈会吧？你去，
6: 我们县里开的不是这个会。
5: 县里开什么会？
6: 我们县里开的是有关交通压事故保安全的会。
5: 还就这会有内容？
6: 可是我们县长刚开完会，走到大街上就让汽车给撞了。
5: 哎，啊，不是这也白开了、啊、
6: 我赶快跑到医院、
5: 啊、
6: 一问大夫，说县长伤得不重，很快就能出院。
5: 什么时候出院？
6: 也就半年。
5: 这还快呢。
6: 最后结婚典礼定于今年的3月1日举行。
5: 好，你拖的这时间可不短。
6: 哎，甭管多长时间了
5: 啊，
6: 总算举行了。
5: 这倒是。
6: 上午9时，典礼开始，万人广场之献歌高奏，在一片欢笑声中，新郎驾着新娘慢慢走向主席。
5: 新郎领着新娘？
6: 不行，这得驾着。
5: 为什么？
6: 新娘的一个个全都这模样了。
5: 这都怀孕了。
6: 我一看呢，
5: 啊，
6: 就这13对当中，还就是金锁的爱人体态正常，
5: 这回你在领导那儿算挂上号了。
4: 哎，新郎新娘一唱歌，我就更挂号了。
5: 怎么呢？
4: 新郎金锁嗓子哑了，唱不了了。
5: 哟，
4: 大伙儿一致让金锁的爱人唱，
5: 他唱吗？
4: 可金锁的爱人是坚决不唱，非要回家不可。
5: 我瞧你怎么办？
4: 当时我可真急了。
5: 是啊，
4: 我说金锁家里的，
5: 嗯，
4: 你看看，你看看，啊，你看看你们这十三对当中，就你表现不错。
5: 哎。
4: 你不唱谁唱啊？让你唱你就唱。
5: 嗯，
4: 告诉你，你要不唱的话，今天晚上你都别回家。
5: 他还威胁人家。
4: 哎呦，我这么一说，金锁的爱人还真唱了。
5: 他怎么唱的？
4: 我的家乡是在美，
5: 这还美呢，
4: 整天的折腾太受罪。今天结婚是好事，可结了那一回又一回，说不完的许家话，开不完的罗圈会。我要回家，你们反对，但是现在我必须回呀，坚决回呀，坚决回呀，必须回呀。
5: 说你回去干什么呀？
4: 去吧。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请下呢。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1: 再次感谢啊，大家来参加纪念我父亲诞辰。
2: 你爸爸诞辰多少年？
1: 哎，多少年来着？
2: 你看我干嘛？
1: 我给你看看。
2: 90，呵，90，好嘛？你说这什么儿子？这是
1: 纪念，不是刚才这一激动，不知道说什么好了，给忘了。
2: 哦哦，
1: 谢谢您。
2: 嗯，
1: 哎，刚才一出来，您看您还给我们鼓掌。
2: 是啊，
1: 这一鼓掌啊，
2: 啊，
1: 我感觉出来了。
2: 嗯，
1: 人与人那个差别啊，太大。
2: 有什么差别啊？
1: 您看啊，一报您
2: 啊，
1: 十副宽，
2: 怎么着？
1: 下面的掌声，哗，
2: 啊，
1: 你看，
2: 大家这是鼓励我。
1: 嗯，
2: 就当点汤。
1: 一抱我高一庆，
2: 怎么样？
1: 连个掌声都没有啊！
2: 哈，你这是变相要掌声，
1: 不是要掌声
2: 啊？
1: 通过这个掌声啊，
2: 啊，
1: 说明一个问题。
2: 什么问题啊？
1: 说明这个掌声啊，
2: 啊，
1: 一半是给我父亲的，
2: 对，
1: 一半给您的，
2: 不敢当。
1: 证明啊，
2: 啊，
1: 您跟我父亲
2: 怎么样？
1: 永远活在人们心中。
2: 对了，压根儿我也没走啊，我一直在台上呢。
1: 确实掌声到我这就没有。
2: 不不，你呀，
1: 不好意思，
2: 不不，你不要这么想
1: 啊。
2: 关键是啊，你这些年在这个相声舞台啊出现的比较少，你净排这个电影电视剧，你净排这个去、啊、
1: 对对对
2: 对，不对？
1: 石老师这么一说，我跟您说一下
2: 啊，
1: 最近这几年呢，本人确实拍了几部电视连续剧，
2: 您看了，
1: 演了几个小的角色。
2: 哎，你给介绍介绍，
1: 我给大家说说
2: 啊，都演过什么？
1: 你看我演过那个
2: 《
1: 芈月传》，我演过赵晨，就是扒孙俪衣服那个。
2: 哦，就是那个骚扰妇女。
1: 对，不是，还有呢，
2: 嗯，
1: 还有《楚乔传》，
2: 那个
1: 演那个人贩子穆老板。
2: 哦，拐卖妇女，
1: 还有那个《天龙八部》，
2: 您演的是
1: 丐帮长老白世镜，
2: 白世镜
1: 跟那个马副帮主的夫人，
2: 嗯，
1: 康敏，
2: 嗯，
1: 我们两个人在那，
2: 哦，搞破鞋那个，好，您瞧我们爷们儿了不得，
1: 啊、
2: 这仨角色本色出演，好，别人演不了，就这玩意儿好。您瞧演这仨角，
1: 我石老师，您这话怎么说呢？
2: 啊，
1: 我也演过好人，
2: 你
1: 演过
2: 好人？
1: 嗯，
2: 那你是让那导演给潜规则了，要不然这
1: 不是哪有这么不开眼的导演啊？
2: 有那个
1: 啊，我演过好人，
2: 演过哪个？
1: 马向阳下乡记，
2: 您
1: 演的村主任齐旺财。
2: 哦，对对对，有点印象。对，演过不少电视剧。
1: 谢谢，没错。
2: 嗯，
1: 这次呢，搞这个活动，组委会让我跟石老师合作一下，
2: 哎、嗯，
1: 跟大家汇报了一下。
2: 是是是，
1: 你看
2: 啊，
1: 石老师大家都知道。
2: 嗯，
1: 你看在我们相声界，德艺双馨。
2: 对对不，
1: 他这个双馨什么？
2: 得谁精神啊？双馨还？
1: 双馨、啊、
2: 是双馨那个、
1: 啊、双馨，
2: 这个字吐字要清晰。
1: 对对对，
2: 啊啊啊啊，
1: 德艺双馨的老演员。
2: 嗯，
1: 你看今年70岁，
2: 对，
1: 跟共和国同龄，
2: 没错，
1: 身体多棒，
2: 哎，凑合，
1: 耳不聋眼不花，
2: 啊，
1: 身体为什么这么好？
2: 为什么？
1: 跟大家爆料一下，
2: 我
1: 石老师
2: 啊，
1: 喜欢运动，
2: 对，好活动，
1: 爱早恋，
2: 嗯。
1: 所以说他身体好，
2: 我还爱早婚呢，早练干什么？我
1: 早天没亮到公园锻炼，
2: 晨练，那叫晨练，多好听，爷们，
1: 晨练。石老师到公园第一项您知道干什么？
2: 干什么？
1: 打拳
2: 啊、哦，对，太极拳，这是我喜欢，
1: 不练太极拳，
2: 那
1: 练石家的祖传拳。
2: 我们家有祖传的，
1: 嗯，一边这练的，还一边给自己那拳配音呢。
2: 怎么配音呢？
1: 我给您学学
2: 啊。
1: 问道武当山，
2: 嗯，
1: 养生
2: 太极拳，
1: 石龟拳。
2: 这名可别扭，嗯，还有相，
1: 嗯，
2: 哟，哟，宝贝儿，嗯，你看。各位，这就是一活王八啊！我能练这玩意儿吗？ 啊，
1: 先热身呢。
2: 啊，热身。哦哦哦，
1: 练完了之后练兵器，
2: 兵器。
1: 十八般兵器
2: 都是
1: 刀枪剑戟斧钺钩叉躺棍槊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石老师最喜欢的是
2: 对
1: 剑。石老师爱耍剑。
2: 嗯，
1: 三尺龙泉宝剑拿在手，噌的啦啦啦啦啦，嘿，剑花漂亮，唰唰砍穗子，嘿，
2: 这不是练武呢，这自刎呢，这是。行了，那叫武剑
1: 、哎、剑武都好，不但武剑好，
2: 是，
1: 而且石老师还有经济头脑。
2: 怎么？
1: 向周围跟石老师一块练武的人
2: 啊，
1: 向人家卖剑。
2: 我卖剑？
1: 卖的可贱
2: 啊。
1: 嗯，来，
2: 那不行，啊，行，你别扯相声了，那叫卖剑？
1: 那应该是，
2: 我那是贩剑。
1: 哎，对，
2: 人家托我买，我给人带过来了，贩卖
1: 宝剑。
2: 对，
1: 嗯，而且还有一个嗜好，
2: 嗯，
1: 自己喜欢什么，
2: 嗯，
1: 跟大家爆料一下。
2: 哦，
1: 哎，喜欢日光浴。
2: 对，这玩意儿在欧美流行，
1: 晒太阳，
2: 时髦。
1: 对呀，
2: 啊，
1: 咱们一看啊，
2: 啊，
1: 晒太阳，
2: 嗯，
1: 阳光一下来，哎呀，不行啊。
2: 是，
1: 石老师不是？
2: 哦，
1: 阳光一下来之后，俩眼放光。
2: 喜欢
1: 噔噔噔噔噔噔，完了跑那儿干净的地方，
2: 哦，
1: 晒太阳，
2: 哦，
1: 脱衣服，
2: 哦，
1: 裸晒，
2: 我
1: 上衣脱掉
2: 不要，
1: 背心
2: 脱掉
1: 不要，下边裤子脱，
2: 哦，你也脱，不，
1: 还有一九分裤，
2: 嗯，哦，对，我老寒腿，
1: 对，
2: 这回脱了就利索了，没了，
1: 还一七分裤，
2: 还有。
1: 这也不要了
2: 啊！
1: 这是尿不湿，
2: 尿去，脱，别脱了你，
1: 脱吧，
2: 别脱了，
1: 脱
2: 还得，你再脱我抽你，这不像话了。
1: 怎么的？
2: 哪儿啊？我这么大年龄，我又卖剑吧，我又犯贱吧，我又识规拳，打上来你有人话吗？那我还带这玩意儿。我还尿不湿，我怎么？你这么说话，我不爱听。
1: 你不是向大姐介绍你吗？
2: 你介绍没那么介绍的。
1: 那急了，
2: 你这诋毁我的形象。
1: 你看，这边我
2: 不爱听，你侮辱我。
1: 哎呦，
2: 我正人君子，我能这个吗？我这，
1: 你看，我这您别着急，您别着急，行不行？
2: 怎么着？
1: 我错了。
2: 哎，
1: 我不知道您这人狗脾气啊。
2: 对，我抽你。
1: 我不知道您这么大脾气，
2: 我生气。
1: 这您别生气，行，这么
2: 不爱听。
1: 好，我刚才我说错了，行吧？
2: 啊，
1: 我赔不是，行吧？
2: 哎，
1: 我请您吃饭，
2: 好吗？
1: 我请您吃南北大菜，满汉全席，怎么样？
2: 行不行？满汉大菜
1: 啊，
2: 南北全席。
1: 对啊，
2: 对啊，你别问我了。
1: 怎么的？
2: 就能说相声了？
1: 啊，
2: 当然不。石老师，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圆，然后腾腾腾就背啊，白鸭筒子鸡，想吃不想吃，想吃爱吃不爱吃，爱吃没钱，哈哈，是不是这玩意？我给他刨了啊，这菜单子就是报菜名，来这段对不对？
1: 不是，石老师
2: 啊，
1: 那是他们
2: 啊，
1: 他们这么报，
2: 您
1: 从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圆到最后板鸭筒子鸡，
2: 这都这个。
1: 他们那是李金斗他这么报，
2: 哦，
1: 我不这么报。
2: 您，
1: 我是倒背报菜名。
2: 再说一遍，
1: 我从板鸭鸡开始报，到最后到蒸羊羔。
2: 这个头回听说呀！
1: 哎，你看，听
2: 吗？不可能吧？
1: 啊，怎么不可能？
2: 我们学徒都是从头背到尾，
1: 我是从后背到前，
2: 我们都背熟了，这要倒着背准乱呢。
1: 不乱，
2: 你这乱不了，
1: 乱不了。我给您倒背，怎么样？
2: 这样
1: 啊，
2: 你要是真能够倒背如流，我就接受你对我的赔礼道歉。
1: 真的，
2: 咱这茬就接过去。
1: 那您注意听着，
2: 好，
1: 我给您倒背报菜名。
2: 倒背，
1: 注意啊，
2: 开始。
1: 我请您吃
2: 啊，
1: 蒸羊羔，
2: 哎，
1: 蒸熊掌，蒸鹿眼儿，烧花。
2: 这，倒着，倒着，这么倒着背啊？
1: 这不倒着背，
2: 这都会这个，你得倒着来。
1: 那您注意听着
2: 啊，
1: 我请您吃板鸭筒子鸡。煎汆火鲤鱼，三鲜鱼翅栗子鸡，油白杂碎，会散蛋，会银丝， 爆三样，穿三样，煨羊肉、五香羊肉、酱羊肉、烤羊肉、吹羊肉、趴肘子、蜜了肘子、水晶肘子、白肘子、糊肘子、酱豆腐肉、白肉、大肉、烤肉、罐肉、松肉、炖肉、卤肉、坛子肉、黄焖肉、红焖肉、马牙肉、樱桃肉、一品肉、汆丸子、豆腐丸子、鸽子丸子、四喜丸子、三鲜丸子、鱼腐丸子、鲜虾丸子、南煎丸子、炸丸子、溜丸子、白丸子、红丸子，大碗的多撒胡椒面，热死呼啦的端上来还烫手的三鲜木须汤。
2: 好，
1: 蟹肉羹、鸭羹、茄干、晒炉肉、焖笋、烩茭白、焖鸭掌、焖鸡掌、让冬瓜、炒丝瓜、让窝瓜、蒸南瓜、清拌蟹肉、炒蟹肉、溜蟹肉、糟溜鱼片、糟蟹、糟鸭、什锦丁、什锦豆腐、拌肚丝、拌鸡丝、糖溜芡实米、清蒸姜鸭柱、炸排骨、炸肥禽、桂花翅子、清蒸翅子、炒田鸡、炸客、锅炒白菜、锅炒海参、炒蹄筋、烩海参、六腰花、烩虾仁、炒虾仁、芙蓉燕菜、炝猪笋、炒面鱼、炝青蛤、炒白虾、清蒸火腿、烩鳗鱼、炒银鱼、烩鸽子蛋、烩三鲜、烩白馍、醋溜肉片、溜鱼片、溜鱼骨、溜鱼脯、溜鱼肚、溜鲜。馍、麻酥、油卷、卤煮、寒鸭、软炸鸡、软炸里脊、抓炒对虾、抓炒鲤鱼、胡兰甲鱼、锅烧鲶鱼、锅烧鲤鱼、豆豉鲶鱼、焖黄鳝、焖白鳝、黄信管、清拌鸭丝、烩鸭条、烩鸭腰、烩鸭丝、清蒸哈什麻菜、蟒鲶鱼、山鸡、土脯、卤子鹅、卤什件、罐鹌鹑、罐野鸡、江米酿鸭子、清蒸八宝粥、熏鸡、白肚、晾肉、香肠、松花小肚、酱鸡、腊肉、卤煮卤鸭、烧子鹅、烧雏鸡、烧花鸭、蒸鹿尾、蒸熊掌、蒸羊羔。
0: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三二一，
4: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4: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4: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4: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
7: 今天我们给大家说相声。
6: 今天我特地呀、请了一个说唱界的好朋友来帮咱们，给咱们提升提升，进步进步。
7: 谁呀？
6: 老舅。
7: 谁？
6: 老舅啊。
7: 你老舅妈来了吗？
6: 老舅董宝石。
7: 嗨，你早说董宝石啊。
6: 你认识吗？
7: 我太认识了、董宝石、侯宝林、刘宝瑞，就最喜欢
6: 不，你不认识，
7: 老听的，
6: 你根本就不认识，
7: 反复听我。
6: 我告诉你、就冲你把他们仨搁在一块儿、证明那两位你都不一定认识。
7: 谁不认识？认识，
6: 真认识，
7: 真认识。
6: 那太好了、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有请董宝石上场。
8: Yo everybody， 是宝石老舅。
6: 嘣嘣嘣嘣嘣嘣嘣
8: 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这什么玩意儿？这是都要上不来气儿了，这是。
6: 哎，怎么走了？别，你回来！不要再自嗨了，再自嗨，回这老舅都走了，知道吗？来，
8: 我实在是受不了这个啊，太不专业了。
6: 你甭理他，那个既然上台了，没别的，先跟我们朋友们做个自我介绍。
8: 哟。Everybody， 这是宝石之宴，宝石老舅，耶、太好了，
9: 这是我问的，老舅是不是噎着了？
6: 你甭管，这是人家
9: 老舅倒口水让他喝呀，
6: 你
9: 这
6: 你不明白，人家说唱界呀、都这么介绍、
7: 就是这样。
6: 你站好了，你好好学着。
7: 我学着。
6: 为什么今天叫这个老舅来呢？主要是想让您啊帮我们两个人出圈。看啊，
7: 不敢当。
6: 您也是这个说唱界的、我们这相声其实跟这说唱啊也是很有关系的。
7: 对。
6: 所以我们呢想出圈啊，就是您能不能把您们那个行业的说唱您交给我们。
8: 我想想啊，你要说教呢确实有两招。
6: 哦，
7: 哎，太好了。
8: 这第一要义就是酷。
6: 酷
7: 管用吗？酷就行吗？
8: 当然管用啊。你们俩是相声说的最好的吗？
7: 差不多吧。
6: 行，你要点脸啊。我觉得我们还差一点。
8: 差一点是吧？ 谦虚点，跟我学，知道吗？
7: 可以可以可以，
8: 学点正儿八经的。
5: 这个见过吗？
7: 哟呵，
8: 这个见过，这个见过吗？
7: 就学活儿。

0: 这还真的好来，我没见过，
1: 就我这个，
2: 学他那个，就我这个，
1: 学的怎么样？想不想学？
2: 想学，
1: 想学自己想去。
2: 好，
1: 咱还得自己想一动作。
2: 不是单位统一分配的吗？
1: 没关系，没关系，咱想一个。哎，那个，你看这个怎么样？
2: 六，这什么？这什么意思？
1: 不明白。
2: 双击，了了了。哎呦，太傻了吧！太酷了！
1: 酷，听见没有？
2: 太酷了！
1: 就这个，
2: 我觉得酷。
1: 为什么？你这样一出场，观众都记住你俩了。啊！双击六兄弟嘛，
2: 我们六点别的不好吗？
1: 六兄弟还对，六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兄弟，
0: 你给他讲。
1: 腐漏是一种韵律。
2: 韵律。
1: 我还实操一下啊，我给你们演示一下。腰里的别上一个大喇叭，滴滴答答吹喇叭，这叫腐漏，懂不懂？
2: 我学会了，
0: 学会了吗？
2: 这个腐漏我还真会了、
0: 是吗？
2: 咱们换一段绕口令，
0: 换一个。
2: 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炮兵怕把标兵碰，标兵怕碰炮兵炮。我给他加一个腐漏，
0: 这也能加腐漏？
2: 我试试。
3: 那 DJ 快点来个 beat。
4: 标了兵了奔了北了坡，炮了兵了兵了排了北了边了跑，炮兵怕把标了兵了碰，标兵怕碰炮了兵了炮，炮兵打老虎，炮兵逮着打
3: 了
4: 炮兵打老虎，
1: 炮兵打什么老虎？
0: 你这什么玩意儿啊？你这
2: 是打老虎
0: 什么玩意儿的？
1: 闭嘴！我觉得酷。
2: 我这
1: 叫什么、你刚才这段改编、就是裤绑在二踢脚上，
2: 怎么讲？
1: 这裤炸天了呀！
0: 哎呀，那您这就好是，就好比是，好比是裤他妈妈到他妈妈家找裤，裤到姥姥家去了，
2: 怎么那么费劲呢？反正我裤了，我裤了。又开饭了，
0: 这回在哪吃？
1: 没开饭就知道吃饭，你俩这远远还不够，你们俩这脑子呀有点木呢。
2: 那您再教教我们。
1: 我就想问啊，在现场你们就没有什么东西能辅助一下让这个气氛燥起来的？
0: 让现场的气氛燥起来，那就把空调关了。
1: 你把空调关了干什么玩意儿？那观众全退票了。
2: 就是
1: 想想不是那种，有没有什么道具你有点节奏感？
2: 节奏
0: 没有啊？
2: 你这么说就明白了。
0: 您快板吗？
2: 这个咱们给老舅展示一下咱这个相声的快板。
0: 可以，你先展示、
2: 让他看看怎么这个。正月里正月正，有姐妹二人去逛灯。粉红女，二姑娘名叫李丁，你来吧。
0: 怎么我来了呢？
2: 他老冲我摇头。
0: 我看出来了，
1: 他都没及格。
0: 对对，
1: 我看看你。
0: 您我没问题，我知道了，我这一下我就有前车之鉴了。来了啊！

0: 他见着了一个卖小泥人的，这个小明就拉着爷爷说：“爷爷呀，我想要这个小泥人。”爷爷说：“啊，不行。”爷爷的钱是买菜的，后来两个人就高高兴兴的回家了。
1: 就这。哪儿绕口啊，你告诉我哪儿绕，一点都不绕。
0: 后来他们俩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
2: 什么东西？什么鼻涕？
3: 不是不是，您别说那么恶心，我听懂了。鼻涕，
0: 鼻涕。
1: 哦，
3: 咱吃那个也就是马蹄呀、啊。哎，它那个皮儿啊不好削。
0: 对对，
3: 买一个机器削鼻涕皮机。
0: 对，
1: 是真
0: 的。买了一个削鼻涕的皮机。
2: 哎呦，
0: 买了一个削鼻涕皮机，买了一个削皮皮虾的。
1: 行了行了行了，我们这不要啊，不要，
3: 别买了，别买了，别买了。这行吗？
2: 知道为啥不行吗？
0: 这怎么不行呢？
3: 哦，我想起来了，没有 flow，
0: 加上 flow 就行了吗？
3: 你这也得加 flow 啊，
0: 加一个节奏就能好一些吗？
3: 你试试。
0: 那我试一试啊。呜、嗯哦，根本拦不住，小明和爷爷上了大马路。小明说：“我要一个小皮人当做礼物。”爷爷说：“你要再这样，我打你屁股。”我们要买消费级皮筋，你要记住。小明说：“啊，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这什么？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2: 我说你们俩就拿快板，这姿势就不够造啊！
0: 姿势，那我们就这么学的呀？对呀、
2: 啊，
0: 快板就这么，
1: 从小就这么学的，
0: 对，就得这么打呀，对呀、啊。
1: 咱从小学快板是这样，大开大合，
0: 是啊
1: 啊、嗯，然后。站的标板溜直、啊、这么打对吗？
0: 对呀、啊，
1: 这能说唱吗？这能酷吗？
2: 你得按我这个来啊，按我们平时唱歌那种感觉 来、啊，你一前一后啊，你这个腰晃一晃，你这么来，
1: 你站直了，
2: 对，
0: 前一后，
1: 对，
3: 来试试，
0: 我们试试，
1: 有点那意思啊，有点那意思，
3: 来来那个走。
0: 不，根本拦不住，小明和爷爷上了大马路。
1: 对对，就这么来。但是 啊，不能一起说
3: 啊，
1: 你们得抢着说，这就叫抢麦
3: 哦，
1: 知道吧？你抢有竞争了才酷啊。
3: 那咱试试，
0: 得抢。我明白了，明白了，
1: 别着急啊。
0: 啊
1: 听我口令、
3: 哎、
1: 啊，这个我擅长。
0: 行，
1: 要 ladies and gentlemen、哎、父老乡亲们，今天看我们的数来宝 battle， 由董建春 AK 茶壶镶金边就嘴好对决李丁 AK 耗子啃擀面杖白费牙，快嘴能赢还是咱们大牙能赢？要让我们拭目以待吧。
3: 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一个和尚一本经，一副脑脖一口磬，一个木了鱼子一盏灯，一个金铃整似两门风儿，一刮响花楞。
0: 这要玲珑啊，玲珑宝塔接过了二层数三层，三张高桌三四一十二，三本经，三副脑脖三口磬，三个木了鱼子三盏灯，三个金铃整一十二两风儿，刮响花楞。
3: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的往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啊数到十一层啊，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老虎，十一个木了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0: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到了尖儿了，十三层啊，十三张高桌，十三啊。十三层太难数，数来数去数不清楚，十三层太多数，宝石宝石你要帮助，你说我说的清不清楚？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学什么小明，就这样天天想着出圈出圈，先把圈里那点工作干好了不行吗？
3: 哎，老丁，不是老
0: 这怎么办呢？我把老舅给气跑了。
3: 没有关系，
0: 这回没办法。
3: 没有关系，我还有别人。
0: 还有别人？
3: 对呀、啊。
4: 那操练起来。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一层，一张高桌四条腿儿。

0: 个三盏灯，三个金铃，一石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五层，五张高桌，二十条腿儿，五个和尚五本经，五副挠钵五口磬，五个木了鱼子五盏灯，五个金铃二十两，是风儿一刮响花楞。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七层啊，七张高桌，二十八条腿儿，七个和尚七本经，七副挠钵七口磬，七个木了鱼子七盏灯，七个金铃二十八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1: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九层，九张高桌，三十六条腿儿，九个和尚九本经，九副挠钵九口磬，九个木了鱼子九盏灯，九个金铃三十六两，这个风儿一刮响花楞。
2: 玲珑塔，塔玲珑，玲珑宝塔第十一层，十一张高桌，四十四条腿，十一个和尚，十一本经，十一副挠钵，十一口磬，十一个木了鱼子，十一盏灯，十一个金铃，四十四两，风儿一刮响花楞。
1: 玲珑塔，塔玲珑，到了边了，十三层了，十三张高桌，五十二条腿，十三个和尚，十三本经，十三副挠钵，十三口磬，十三个木了鱼子，十三盏灯，十三个金铃，五十二两，风儿一刮响花楞啊！
0: 众僧数罢了，玲珑塔抬头看。满天星，地上看一个坑，坑里看冻着冰，哎，冰上看
3: 立着松，
0: 松上看
3: 烙着鹰，
0: 屋里看
3: 一老僧，
0: 僧前看
3: 一本经，
0: 经前看
3: 点着灯，
0: 墙上看
3: 钉着钉，
0: 钉上看
3: 挂着弓，
0: 看过看过花了眼，前天起一大风，说大风啊，好大的风啊，十个人见了九个人惊，刮散了满天星，刮平了地上坑，刮化了坑里冰，刮倒了地上松，刮飞了松上鹰，刮走了一老僧，刮翻了僧前厅，刮灭了屋里灯，刮掉了墙上钉，刮崩了钉上弓，霎时间水刮得
3: 这么一个绕口令。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

0: 事生活全媒矩阵。FM 97.1，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1: 从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划破天际，到探月工程叩响月宫之门，长征系列火箭一次次以烈焰为剑劈开苍穹，这钢铁巨龙承载了多少航天人的热血，又书写着怎样波澜壮阔的航天传奇？星舰长征，1982年9月9日，酒泉卫星发射场上井然有序，所有人都在为一场重要的发射卯足了精神做准备。几天前，一辆神秘的列车缓缓驶入发射场，列车上的乘客正是尚未发射过的新型号火箭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这是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的第一次亮相，它的出现影响了中国长征火箭未来40多年的发展。如今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已经在役40多年，虽然不断有新型号诞生，但它仍然担任着许多重要的发射任务。杨建民是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在他的记忆中，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的可靠性多年如一日，是一枚名副其实的金牌火箭。
2: 长征丙呢是我国第一型金牌火箭，那么这个它有两个过程，一个是长征丙呢在这个研制过程中呢，一个是连续7次成功，那么当时被全国质量协会授予质量金奖，那么后续呢又连续17发成功，那么当时呢按照这个条件，按照这个标准树立了一个标杆，就是金牌火箭，那么这是也是我们长征系列的第一个金牌火箭。
1: 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从何而来？长征系列火箭的故事又有怎样的来龙去脉？我们的故事从1970年开始讲起。1970年4月24日，中国人自主研制并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飞向太空。这次发射的成功，标志着中华民族进军太空的序幕正式拉开。而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上太空的，便是中国第一枚运载火箭长征一号。不论是人造卫星还是空间站，这些都属于航天器。然而人类要利用空间、开发空间，首先必须能够进入空间。运载火箭则是迄今为止人类进入宇宙的最主要手段，堪比登天之梯。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发射成功，让中国向世界证明，中国绝对有资格、有能力进入太空，也能把地上的东西送到太空中去。中国人送入太空的第一个航天器东方红一号卫星是一颗科学探测卫星，中国航天的下一步任务是发射返回式卫星。按照构想，返回式卫星要携带大量的仪器设备上天，也就意味着自重大大增加，那么长征一号的运载能力就显得有点力不从心，于是长征二号系列火箭开始了这场接力赛。在当时，只有美国和苏联成功发射和回收了返回式卫星，这种技术成为了他们争夺空间霸权的主要手段。 为了打破这种大国垄断的局面，同时为载人航天事业打下基础，研制返回式卫星迫在眉睫。与东方红一号卫星相比，返回式卫星的结构十分复杂，它由返回舱和仪器舱两部分构成。仪器舱中装有一台对地可见光相机，一套微重力试验设施和与地面沟通的无线电发射接收器，负责对地面的观测。而返回舱则存着相机拍摄的胶片和运送胶片返回地球的发动机，这使得返回卫星的重量将近2吨，这自然需要搭载它的火箭推力要比长征一号大得多。两弹一星功勋科学家、火箭专家涂守鄂成为这枚新火箭任务的技术总负责人。虽然有了发射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经验，但长征二号火箭的设计和研制仍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相比长征一号火箭，它结构复杂，尺寸大，质量也大，所搭载的返回式卫星也更加精密。为了提高火箭的运载能力，长征二号火箭研制过程中做了两个重要的设计。一是千方百计给火箭舰体结构和各分系统减肥，另一个是从轨道方案上进行探索，合理选择火箭各级发动机的工作顺序。综合各个方面因素，最终总体设计方案确定了。长征二号全长32米，最大直径3.35米，起飞质量190吨，起飞推力280吨，可将1.8吨卫星送入近地轨道。1974年11月5日，长征二号火箭正带着中国第一颗用于实验的返回式卫星准备发射，人们都对这枚新火箭寄予了厚望，相信它可以一飞冲天。然而事情并不像想象中那么顺利，长征二号火箭的首次发射失败了。经过研究人员的筛查，引起这次事故的是一根小小的导线。长征二号火箭的发射失败并没有使大家气馁，相反，全体研究人员的工作积极性更高，工作态度也更加谨慎，各级岗位的责任也更加明确了，质量第一的思想牢固地树立在每个人的心里。1975年10月16日，第二枚长征二号火箭携带着卫星送达酒泉发射中心。11月26日，11:27:52，火箭再次喷吐出火焰。经历过前一次发射失败的参试人员心都提了起来。好在这次长征二号没有辜负国人的期望，一飞冲天。连续3次成功发射后，长征二号就退役了。为了发射更大的返回式卫星，为载人航天做准备。于是运载火箭技术研究院又在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基础上进行改进，通过纵向加长火箭，减轻火箭自重质量，改进发动机技术等措施，研制出了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
2: 当时是根据一个要求，我要发射更大的载荷的返回式卫星，为了满足这个要求，在长二的基础上进行了改进设计。这个改进设计呢，也兼顾了我们长征火箭后续的系列的发展，包括我们的3.35米的直径，包括一级发动机推力的一个选择，总体呢又进行了总体方案的一个优化。
1: 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全舰起飞质量213吨，全长40米，一二子级直径3.35米，卫星整流罩最大直径4米，近地运载能力也由长征二号的1.8吨变成了3吨级。在这次设计任务中，中国航天人开创出一套独特的设计理念。
2: 长征火箭呢， 到目前为止是已经服役40年了。那么在研制过程中呢，一个是它的一套设计理念，这套是根据我国目前的当时的工业基础和我们

0: 俄罗斯质子号可以一箭发射七星，美国德尔塔可以一箭发射五星，中国长征二号丙火箭虽然当时只能完成一箭双星的发射，但由于可靠性和性价比高，承担了更多的发射任务。为了配合通信公司的组网计划，这一颗一星需要在冬天发射，这对中国航天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1: 首飞的时候我面临了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这个冬季发射的一个环境，当时十二月份发射这个长征丙发射一星的这个首飞，在冬季天气是非常寒冷的，那么最冷的它到能到零下四十多度，那么为了满足用户的这个发射的一个需求，我们必须得要为用户提供一个良好的从火箭的转运到塑料塔架上最后进行发射，用户都提出了一个比较苛刻的一个环境条件的要求，包括了湿度、温度，火箭树立在塔架上，有卫星在整流罩里边，整流罩又有空调的保证，整个这个过程中是能够得到很好的一个保证的。但是在运输过程中，断空调到发射这个起飞这个过程还有四十分钟左右的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如何在冬季寒冷的条件下又能满足卫星的这个发射需求，那么这是我们当时是作为一个关键技术那么来进行对待的。当时呢我们通过调研，通过实验，这整流罩这个外表面粘贴保温层，这个贴的保温层呢还有要求它在起飞的时候又能够安全可靠的脱落。地面实验的时候呢，我们围绕着飞行的时候的这个环境，比如说这个飞行速度大概是在每小时三十公里的这么一个速度的一个条件，开着卡车然后带着这个整流罩贴着保温衣进行实验，反复进行实验验证，这也是保证了当时这个一星首飞的时候成功的一个关键技术。
0: 1997年12月8日，长征二号丙改进型运载火箭在太原卫星发射中心首次发射升空，将两个一星送入了预定轨道。长征二号丙火箭走出了与世界接轨的第一步，但这仅仅是第一次发射。之后，长征二号丙改进型火箭还将进行十次发射。然而，并不是每一次发射都会像第一次发射那样顺利。1975年11月29日，由长征二号运载火箭搭载的中国第一颗返回式卫星成功返回地面，中国成为了第三个掌握卫星返回技术和遥感技术的国家。然而，随着返回式卫星重量的增加，长征二号运载火箭也需要随之改进，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由此诞生。20世纪90年代，长征二号丙运载火箭迎来了第一个国际大单，和俄罗斯、美国的火箭一起为一家国际通信公司建设一星组网。第一次发射顺利进行，然而第二次发射，老天却和中国人开了一个大玩笑。运载火箭的发射时间段也叫做运载火箭的发射窗口，它是经过严密计算的，综合考虑了卫星的运行轨道、工作条件等因素，所以发射窗口十分有限。保证运载火箭准时在发射窗口内起飞，是每一次发射成功的关键。然而，变幻莫测的天气常常让发射场面临错过发射窗口的风险。1998年4月30日，第二次一星计划中发射的日子，这一天是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发射阵地30年来四月份天气最恶劣的一天，降雨量46毫米，创了纪录，雷暴持续了6个多小时，高出纪录最长时间一倍。火箭可以按时发射吗？所有人心里都打了个问号。每一次火箭发射必须避开雷雨和大风天气， 气象系统不仅要准确无误地提供天气预报，还要提供发射场区雷电监测数据、高空温度、湿度、风力等。

0: 探测资料，最后由指挥部门决定是否为火箭灌注燃料进入七小时发射准备。发射前一天，指挥部门紧张地讨论着，但没有人有把握明天可以发射，于是团队决定先加注燃料，是否发射看明天天气状况决定。4月30日，很幸运，地面天气良好，火箭发射进入七小时准备。但当发射程序进入倒计时一小时的准备程序时，气象部门发来了紧急报告，发射场上空高空风超标，经指挥中心研究后决定这一天发射取消。那些日子，气象部门的很多同志每天只睡3-4个小时，为了严密监测高空风的情况，探空气球的放飞密度加至最大，是通常情况下的5倍。所有人都做了最大的努力，但能否发射似乎只能看天意。5月2日，天气情况越来越好，发射时间被确定在当天的17:56:53。5分钟准备，2分钟准备，1分钟准备，点火手按下点火按钮，火箭缓缓飞离塔架。
1: 海南发射目标，海南遥测信号正常，雷达跟踪正常，地标数据正常，
2: 智利圣地亚哥发现目标。
3: 从西安卫星测控中心和智利圣地亚哥站传来的信息表明，长柄改进火箭已将乙星准确送入远地点高度位634.73公里，近地点高度位632.49公里，倾角位86.3559度的预定轨道。现在我宣布，本次乙星发射获得圆满成功。
0: 刚进入国际市场时，为了在欧美垄断的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生存下去，那时的中国航天还需要尽快利用已经成熟的技术，研制出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满足国际近地轨道卫星重达5吨以上的需求。于是，中国第一枚捆绑式火箭长征2号E运载火箭的设计构想被提了出来，它也被航天人形象地称为长征二号捆。中国究竟能不能做出这枚火箭，能不能发射成功，全世界航天界都在关注着这件事。1988年9月，澳大利亚卫星通信公司和美国休斯公司组成一个联合代表团前来中国。休斯公司专门聘请了美国航天界有名的火箭专家，作为评估中国火箭项目的总顾问，重点考察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的实力。在当时，捆绑技术是一个中国长征系列火箭从未采用过的新技术，它的结构十分复杂，一方面要求小火箭能够牢固地捆绑在芯级周围以推动火箭飞行，另一方面又要求小火箭在燃料消耗完后能及时与芯级分离。要完成这项技术攻关，确实需要一些时间，因此选择尚未诞生的长征二号捆火箭发射卫星，这对美国休斯公司和澳大利亚卫星通信公司来说，同样也是一次大胆的冒险。按照合同，长征二号捆火箭必须在澳星发射前一年，即1990年6月30日前完成一次正常飞行试验，否则用户有权终止合同，选择别的运载火箭。这意味着，这种新型火箭必须在18个月内研制出来并发射成功，整整18个月，研究院成了灯火辉煌的不夜城。就这样，全舰24套、44万多张设计图纸、5000多套特殊工装、几十个布段和10几万个零件， 300多项大型地面试验，20多项技术难题，先后被顽强地攻克。长二捆火箭的成功，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航天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让中国首次突破了助推器捆绑技术，迈上了运载火箭技术水平的崭新台阶。同时，它也为中国火箭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长二捆火箭先后发射了7次，最终在1995年退役。但以长二捆火箭为基础研制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又为中国航天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20世纪70年代，美苏两国在人航天领域大搞竞争，那时的中国才刚刚开始自己的航天之路。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太空的那一刻，中国也萌生了载人航天的想法。然而，那时的长征一号的运载能力远远不足以承载这个梦想。就这样，载人航天的愿望被深深地藏在所有航天人的心底。1992年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代号921。当时中国所拥有的最大推力的火箭就是长征二号捆火箭，但若用它来发射载人航天飞船，安全性可靠性上还远远达不到要求。为适应飞船的需要，研究部门决定以长二捆火箭为基础设计一款新的火箭。这枚火箭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6: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 是呀，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0: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
2: 这么便宜我也要。
1: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从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划破天际，到探月工程叩响月宫之门，长征系列火箭一次次以烈焰为剑劈开苍穹，这钢铁巨龙承载了多少航天人的热血，又书写着怎样波澜壮阔的航天传奇。星舰长征，刚进入国际市场时，为了在欧美垄断的国际商业卫星发射服务市场生存下去，那时的中国航天还需要尽快利用已经成熟的技术，研制出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满足国际近地轨道卫星重达5吨以上的需求。于是，中国第一枚捆绑式火箭长征二号 E 运载火箭的设计构想被提了出来，它也被航天人形象地称为长征二号捆。中国究竟能不能做出这枚火箭，能不能发射成功，全世界航天界都在关注着这件事。1988年9月，澳大利亚卫星通信公司和美国休斯公司组成一个联合代表团前来中国，休斯公司专门聘请了美国航天界有名的火箭专家作为评估中国火箭项目的总顾问，重点考察火箭发动机研制基地的实力。在当时，捆绑技术是一个中国长征系列火箭从未采用过的新技术，它的结构十分复杂，一方面要求小火箭能够牢固地捆绑在星级周围以推动火箭飞行，另一方面又要求小火箭在燃料消耗完后能及时与星级分离。要完成这项技术攻关确实需要一些时间，因此选择尚未诞生的长征二号捆火箭发射卫星，这对美国休斯公司和澳大利亚卫星通信公司来说同样也是一次大胆的冒险。按照合同，长征二号捆火箭必须在澳星发射前一年，即1990年6月30日前完成一次正常飞行试验，否则用户有权终止合同，选择别的运载火箭。这意味着这种新型火箭必须在18个月内研制出来并发射成功。整整18个月，研究院成了灯火辉煌的不夜城。就这样，全舰24套、44万多张设计图纸、5000多套特殊工装、几十个步段和10几万个零件、300多项大型地面试验、20多项技术难题，先后被顽强地攻克。长二捆火箭的成功，是20世纪90年代中国航天科技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它让中国首次突破了助推器捆绑技术，迈上了运载火箭技术水平的崭新台阶，同时它也为中国火箭打开了国际市场的大门。长二捆火箭先后发射了7次，最终在1995年退役，但以长二捆火箭为基础研制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又为中国航天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20世纪70年代，美苏两国在载人航天领域大搞竞争， 那时的中国才刚刚开始自己的航天之路。在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太空的那一刻，中国也萌生了载人航天的想法。然而，那时的长征一号的运载能力远远不足以承载这个梦想。就这样，载人航天的愿望被深深地藏在所有航天人的心底。1992年9月21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正式立项，代号921。当时中国所拥有的最大推力的火箭就是长征二号鲲火箭，但若用它来发射载人航天飞船，安全性可靠性上还远远达不到要求。为适应飞船的需要，研究部门决定以长二鲲火箭为基础设计一款新的火箭。这枚火箭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研制队伍决心从设计上实现安全可靠。发射卫星的火箭可靠性是91%，可这个目标用在载人航天上就太低了。中国航天专家反复论证，最后定下来我们的指标是97%，也就是发射100枚火箭。出现问题的火箭不能超过3枚，而安全性要达到99.7%，意味着1000枚火箭出现问题时，只允许3枚火箭影响航天员安全。1999年11月20日，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搭载着我国第一艘无人飞船神舟一号顺利升空。从此，中国人对于太空的探索进入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一年多后，2001年1月10日，长征二号 F 火箭搭载着我们的第二艘无人飞船神舟二号顺利升空。2003年10月15日上午9时，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点火腾空。与以往不同，这一次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的怀抱中，不再只是经历冰冷的航天器，而是一个人类。长征二号 F 运载火箭将杨利伟送入太空之后，便在空中解体，完成了自己光荣的使命。而此时，浩瀚的太空也迎来了第一位中国人。身无返回后，杨利伟谈及在火箭升空的某一段时间里，有一阵短暂的震动使他难以承受。他回忆说，那种感觉就像在我身体周围放的都是敲锣打鼓的声音，震动得受不了。这个时候身体力量用不上，有一种痛苦万分的感觉，全靠身体素质扛了下来。通过对火箭遥测参数的处理，设计师们发现火箭起飞段助推器分离前的确存在短时间的低频震动，震动频率为8赫兹左右。人体对10赫兹以下的低频震动非常敏感，8赫兹与人的心肌固有频率相近，它会让内脏产生共振。这是长征系列火箭第一次载人上天，共振情况也是首次发现。而在此前，舰体的震动频率被认为是对航天员没有影响。如何消除8赫兹共振？火箭研究人员苦干了1年多，经过历时1年的分析和各种试验，研究人员达成了共识：新型蓄压器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6: 变能蓄压器主要就是要在飞行过程中，来解决航天员乘坐舒适的这个感觉。起飞以后，定时，然后发一个点火的指令，然后让整个蓄压器的能量进行变换，这样的话呢，通过整个的力学的环境的改变呢，能够让航天员感觉更舒服一点。
5: 蓄压器是储存压力的一个装置，一般情况下，从画出图纸到拿出成品，研制蓄压器需要8个月时间，但为了赶进度，科研人员仅用了2.5个月时间就完成了任务。2005年6月。新研制的蓄压器经过测试后， 输送管路内液体的频率与火箭结构的振动频率已完全错开，共振现象基本消失，之后的航天员再也不会被共振困扰了。从发送第一颗返回式卫星到第一次走出国门承接国际业务，再到第一次护送中国人探索无垠的太空，长征二号系列火箭见证了一个又一个飞天的奇迹，而关于长征系列火箭的传奇还有很多。2021年12月30日，距离这一年的结束只有不到两天的时间了。位于中国四川深处的西昌卫星发射中心灯火通明，并没有一点假期临近的轻松气氛。一只纯白色的火箭高高的伫立在发射塔架上，等待着几秒钟后，身下橘红的火焰将夜空照亮。

0: 这是2021年最后一次火箭发射的现场。至此，2021年我国共进行了55次航天发射，位居世界第一。这55次发射中，长征3号火箭以12次发射和100%的发射成功率，成为2021年火箭主力型号。 是当之无愧的金牌火箭航天劳模。不止如此，我国的北斗导航建设嫦娥探月计划和众多的国外发射订单也首选长征3号假系列运载火箭。为何它有如此大的魅力？它的诞生与发展又有着怎样传奇的故事呢？1972年，在邮电系统工作的三位年轻人 黄仲玉、林克平和钟义信给周恩来总理写了一封关于建设中国卫星通信的建议的信函。信中建议由国家统一组织安排中国的通信卫星研制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关心下，卫星工程上马，并命名为“331工程”。但卫星工程不只是研制一颗卫星那么简单。 通信卫星运行的轨道高度在36000公里的高空，而长征2号火箭的推力只能将卫星送入离地面2000千米的近地轨道。因此，想要发射一枚通信卫星并投入使用，还需要新的大推力的火箭、新的发射场、新的测控通信和应用通信系统。于是， 长征3号运载火箭的研制开始提上日程。与此同时，一场关于长征3号设计的争论也在科研人员中流传开来。当时国内的火箭发动机均采用偏二甲肼作为燃烧剂，四氧化二氮作为氧化剂。这种方案的常规发动机技术已经成熟， 研制周期短，工作量也小，所以有许多研制人员支持这种方案。但同时有人提出了新的方案，用液态氢作为氧化剂，液态氧作为推进剂，研制新的火箭发动机。这种方案虽然关键技术多，难度大，但从国外经验和国内条件来看，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 更重要的是，氢氧发动机方案能提高火箭的运载能力。从长远发展的角度考虑，氢氧发动机这个台阶迟早得上。自此，研制氢氧发动机成为长征3号运载火箭研究过程中最重要的部分。
1: 氢氧发动机技术是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出现的先进技术，它性能优越，比一般常规发动机的比推力要大50%以上。它的研制与人们预想的一样，充满着未知的风险。1978年1月28日，航天试验技术研究所正在进行氢氧发动机的低温性能试验。 下午，当试验做到18秒时，现场工作人员看到液氢排出口有一个火球，接着一声巨响，产生了大爆轰。爆轰声传得很远，现场参试人员的棉衣在冒烟，衣扣全部被扯掉，头发、眉毛被烧，其中7人被冲击波击倒在地，2人被冲击波卷进导流槽里。 2人被抛到10米以外的草地上，试车间配器台被炸飞并卷出大门之外，通风管道全部震落，大门变形，木质结构着火，80米外建筑物窗户被震坏，试验被迫中断。可作为331工程总设计师的任新民仍坚持氢氧发动机设计。 而研制氢氧发动机遇到的难题还有很多，推力室侧压管烧穿，发动机推力室被烧蚀，仪器舱整流罩起火等等新的问题层出不穷。尽管探索的过程曲折艰辛，
0: 单词。

0: 是航天人已经坚定的信念，即使跌倒一百次，也要101次爬起来继续干。在331工程工作会议上，讨论出这样一个决定： 1984年初准备好3枚火箭和3颗通信卫星， 组织2次发射，确保有1次发射成功。 于是1984年元旦， 第1枚长征3号火箭转运到发射阵地。 1984年1月29日， 长征3号运载火箭的第1个发射日来到了。随着点火的口令，在发动机启动的轰鸣声中， 长征3号托举着东方红2号缓缓升起。 3级发动机第1次启动工作正常， 火箭带着卫星沿着高度约400千米的停泊轨道运行，经过一段滑行，按预定程序进行第2次点火。指挥控制大厅内所有人脸上异常严肃，大家屏气凝神盯着屏幕上卫星的位置。突然，所有的发动机参数全部消失，卫星与雷达失去了联系，这意味着卫星没有进入静止轨道，发动机2次启动 失败了。1975年，中国开始研制第1颗通信卫星。通信卫星运行的轨道高度在36000公里的高度。虽然当时中国已经有了长征2号丙火箭，但长征2号丙火箭的推力只能将卫星送入离地面2000千米的近地轨道， 因此，想要发射一颗高轨道运行的通信卫星，需要更大推力的火箭，长征3号火箭应运而生。然而，长征3号的第1次发射并不顺利，氢氧发动机在高空中2次启动失败了。 按照以前的经验，第1次发射失败意味着所有发射都将被推迟，但长征3号这一次失败遇到了一个复杂的情况。长征3号的发射场西昌发射场位于四川省西南部，这里4月后将进入雨季，湿度大，还可能遇到雷雨天气，这对火箭发射来说极为不利。 经过讨论，大家一致认为4月是第2发火箭的最后发射期限。但这次发射距离失败的第1次发射仅仅只有70天， 在这70天内， 火箭专家要找出第1次发射失败的原因，拿出新的解决方案，还要在短时间内研制出合适的零件，并在火箭组装好的情况下更换。 这个紧迫而又艰巨的70天闪电行动，向相关科学工作者和工程技术人员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为了寻找具体的故障原因和故障部位，工程人员夜以继日地战斗在气候潮湿寒冷的大西南山区。 试验队员们将设计图纸用传真发回北京，并组织设计人员下场配合生产，在灯火通明的工作间内度过了这一年的春节。 1984年4月8日 晚上7点20分， 第2发长征3号火箭准时起飞， 所有数据一切正常。据历史记载， 1985年欧盟航空局阿里安火箭发射失败， 用了1年半的时间才搞清故障， 长征3号仅用70天， 在发射现场就地改装发射成功，成为航天史上的1次壮举。从此，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4个具有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能力的国家。长征3号将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送入了预定轨道， 这不仅仅是中国航天的1次突破，更让每一个中国人享受到了科技进步带来的生活改变。中国的航天事业开始与每一个老百姓都息息相关。1984年4月18日， 中国中央电视台实现了第一次的电视直播，让远在边疆地区的人们能收看到清晰生动的电视节目。随后，长征三号火箭也加入到国际发射市场。亚洲卫星公司希望用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亚洲一号卫星发送进入地球同步转移轨道。1990年4月7日，天气一直不好，雷声隆隆，雨下不停，启昌卫星发射场上空乌云密集。长征三号运载火箭要在这一天晚上将亚洲一号卫星送上太空。当天晚上共有3个可供发射的窗口，时间长度分别是65分钟、9分钟和81分钟。要想按照原定计划发射火箭，就必须在这3个窗口中打出去，否则就只有终止发射。而第三级火箭的低温燃料是否灌入火箭的燃料箱内，是左右发射的关键因素。如果第三级没有加注，后面的一切问题都还好说，但如果第三级一旦加注，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了。金属做成的火箭无法长时间忍受喝进肚子里的低温燃料，如果长时间不发射致使燃料泄出，就会导致火箭舰体报废，这将会是一笔巨大的损失。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奥莱直发，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现在商城特惠，前500名还可加赠随机鞋花5个。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6: 隋唐时期出现的原始刨冰是什么样子的？隋唐百姓在饮食方面又有着哪些讲究呢？敬请关注《隋唐百姓的日常生活》，